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最近，重庆一直在闹杀手，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你。你最好拿出证据来。证据就在皇后夜总会，记得晚上过来，千万别迟到。
1: 对不起，我正在戒酒，晚上要早睡。
0: 不来，余杰就死了。
1: 走。
0: 顾总，既然您那么肯定贺涛就是杀手，为什么不抓他？谁说我确定他就是杀手啊？这个贺涛跟庄慧的关系绝对不像贺涛说的那么简单。你仔细想想，这庄慧每次出事，贺涛都会出现。比如说，在庄家逼庄栋现身，酒店的枪战。
2: 这个贺涛可是一直都在保护着庄慧啊。
1: 钟慧是不是在给贺涛提供情报？
0: 这一点基本上肯定，要不然这贺涛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即使贺涛不是杀手，也一定是个知情人。你这样，还是把他给我盯紧了。等到今天晚上庆功酒会开始，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1: 是。哎，那余杰怎么办？
3: 等到今天晚上水落石出了，明早放人。明白。哎，待会儿啊，你把这两张票交给庄慧。
4: 主编，你的意思是喊我约他看电影？哦，
3: 如果他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4: 好嘛。<笑>
5: 你娘呢？在厨房做饭。
6: 点火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给我发信息，我就把医院给点了。等人都跑光了以后，我再把火灭掉。
5: 计划取消了。
4: 你说什么？
6: 王峰安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他们还抓走了余杰。 如果我强行动手的话，不但余杰性命不保，到最后还会连累你们的。
4: 我不怕连累，
6: 你是不怕连累，但是余杰怎么办？伯母怎么办？

0: 可是我们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你还有其他办法是不是？啊？要不这样，我们分头行动，你去救于杰，我转移我娘，我们最后……
1: 王夫人不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觉得他会那么轻易的让我就把于杰救走吗？到时候。
0: 非但救不走于杰，反而暴露自己，这不正好落入王夫人布下的局吗？
2: 那我一个人去行动，不管成功与否，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0: 是要一个人去行动，但不是你，是我。 我会到清风会上找王凤安自首，告诉他我就是陆山的杀手，我所做的一切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首之前，我会把自己扎伤。在我跟他说到他最想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倒。他们必须把我送到医院去，在场的那些高官也一定会跟到医院去。
2: 因为他们非常想知道这个陆山杀手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
0: 而且，为了保证这帮高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清空医院。
2: 然后你就趁机引爆炸弹，把他们一锅端掉。你怎么能肯定他们都会去呢？
0: 你以为我了解他们？
2: 那要我做什么？还有，你怎么能保证自己安全脱身呢？
3: 你要做的，就是在我扎伤自己之后，替我爆炸。庄慧知道，贺涛只是在安慰自己，结果一定会是两败俱伤，他断然不会全身而退。
4: 吃，多吃。
5: 您怎么不吃啊？吃着吃，让我凉了。
4: 怎么哭了？心疼大人。

0: 我去开门。
1: 来了来了，
2: 庄小姐，给口水喝。
1: 天天在我们家门口监视我们，还有脸来要水喝？进来吧。
2: 谢谢。
3: 哎呀，你这一整天都在为我们家看门，真是太辛苦了。来，坐下一起吃吧。
2: 啊，伯母，不了，谢谢。
4: 不管了，
1: 喝完就走吧。
4: 好，再给我盛一碗吧。
1: 你都吃了两碗了。
3: 他爱吃你做的饭，将来你才能留住他的人。
1: 我不吃，你吃。
3: 别管他，吃你的。
5: 在家正吃饭着呢。
4: 好，给我盯紧点，只要他一出门我们就行动。
5: 是。
6: 哎，给庄慧接头的人，他现在在哪儿？
7: 你白天不是挺能装的吗？我还以为你能坚持一直都不问呢。
6: 杀手要么是他本人，要么是你们的人。人在你手上吗？
7: 说你操那心干什么？
6: 我担心呀，杀手不来。

0: 他要是真来了，一点作用也没有。这个杀手要是真来了，你的命在不在都不知道。你难道一点不担心他们的死活吗？
1: 这天下一盘棋，可惜。

0: 一定会用枪。
1: 你什么意思？
0: 嬷嬷已经睡下了吧？其实郎中啊，对你还真是不错。实在不行就跟了他们。
2: 葛涛，就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0: 今天晚上就别睡了，多看着点医院那边方向。我会给你放一场盛大的烟火。一会儿帮我止血的时候多用点力，在我血流干之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行了，不用再说什么。

0: 我知道，我能给娘。
1: 娘，我一会儿就回来，快拿绳子。
0: 好啊。娘，你听我说。
2: 宝儿，
3: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假日我买了两张电影票，好看得很，请你赏光。
3: 你找我看电影是吧？哎，你找错人了吧？找关敏去啊。
2: 关敏找那个贾队长，先下手了。
3: 你找不到他，所以来找我了是吧？啊，我真的
2: 不是路头喊我来找你，可以喊你去的话，我特别来找你。
3: 滚吧，还不走？
2: 不老了。

0: 进攻会取消了，谁送的？
1: 孙兴，是陆头让他来送的电影票。
0: 陆远行，这次陆头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不然你就白伤了。还是我们有心竞争。
2: 解开啊！行，
3: 楚总，跟您汇报一下，
2: 贺涛一直在庄慧家，没有发现什么异动。
4: 怎么个没有异动？
2: 我们的人汇报说，一家认为这桌子吃饭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没有什么特别。
5: 那我们两个都错了啊！
4: 哎哎。
2: 你别看着我，我可什么都没说过。金，命令一组，盯着何涛，只要他出来，就动手。明白。楚总，这都已经7点了，
4: 那个合长官还有受训的飞行员怎么还没来？
2: 会议不是改期了吗？
4: 改期了？没有人通知我。我也是刚刚得到的通知。 说是上高会战已经接近了尾声，第十九集团军浴血奋战，到目前为止，已经围歼了日军11军10000多人。哦，那真是大快人心啊！所以上峰决定将两个轻工会合并在一起，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将士。也好。
6: 听说他们的会议推迟了，看来今天晚上贺涛是不会来了。

0: 走，走，你们俩也是够辛苦的，这没日没夜的，来，这钱拿着，去买杯茶喝吧。
1: 真拿我们当要饭的了？成天蹲在家自家门口，哼，以为他谁呀？
2: 姓王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想学打枪，先得练手劲儿，只有这个手练稳了，枪才能打得准。我可是得到过你师爷真传的。
1: 啊，老大，那你啥时候让我摸摸你的真枪啊？
0: 等你练好了，我就把我的枪送给你。我再管师傅，要一把更狠的。开门去。师爷，
3: 师傅，你回来了。来，吃吧，吃吧。
0: 行了，还挺丰盛的。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事儿，我骨头硬着呢。还行，看上去没什么外伤。
0: 佳琪那孙子给了我几个嘴巴子，不过师傅就跟挠痒痒一样。
3: 一会儿吃完饭，你还得去趟陆军医院。
0: 还去啊？师傅，那有特务。
3: 放心吧，特务已经撤了，去帮我把张扬拿回来。
0: 拿回来？任务取消了？
3: 不该问的别问。
2: 都练一天枪了，
3: 饿了，
0: 饿了吃呗。你师爷给我安排任务了，我得琢磨琢磨。啊。

0: 这表扬大会改期，连你都不知道，看来真的是我错了。这不出事儿啊也好，我们也是难得的轻松一天。哎，这好久没钓鱼了，怎么着？有兴趣吗？一起去啊？
1: 好啊，我好久没跟您钓鱼了，
0: 把关敏一起叫上。哎，
2: 姐。
0: 哎，王芳办公室。啊，好，我知道了。技术科报告，在金沙港一带发现了不明电台信号。
3: 金沙港，
0: 你跑一趟。
2: 好，那我去。
0: 反正啊，我是轻松不下来了。
2: 话多。
0: 去。
1: 是。
4: 这电脑刚开业，哎，该打点的我们都打点了，您这，哎，这
5: 走开！
4: 你，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啊！您看我们，
5: 加队，发现电台，回去看看。

0: 这小日本太狡猾了，竟然藏在西院里面发报。局，通知技术哥把通讯车拉出去巡逻，你们行动队配合一下。
1: 是，我这就去办。
2: 老板，秘密联络点被发现了，稽查署的人在街上设了卡，电台我没敢带回来。
3: 人能平安回来就好。电报发出去没有？
2: 只发出了稽查署内部传来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全会退市召开了。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申丰小队，要不我再带备用电台出去试试？
3: 不用了，哼，这就是他们的命。
2: 我们正确行动高手，正好能用得上。

0: 了，叔叔，咬钩了，有鱼。
1: 看到了吗？线收的急了，这鱼就容易脱钩了。
2: 庆功酒会的改期打乱了贺涛的计划，弟弟的仇还没报完，自己的仇更没提上议程。但是滞留重庆会给庄慧母女、于杰甚至尹向平带来杀身之祸，是走还是留，贺涛陷入两难之中。
3: 少文，哥想你了。哥没用，没能把你从庐山监狱救出来，现在也不能把你的仇报完。我不能杀刘伯，我杀了一个李伟，他们就杀了十个共产党报复我。哥真的没用，不但救不了你，连你的仇都报不了。我还记得以前哥烦的时候，就会拉着你来陪哥喝酒。哥现在，哥烦的时候没人陪我喝了。

0: 处座，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大规模的空袭了。小鬼子不会搞空投吧？
1: 这小鬼子借着空袭投放谍报人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既然他们不要命的给我们上这道大菜，没有吃的道理。
0: 命令：行动队全体出动，配合周边部队仔细盘查。 重点设在岩浆一带的丛林，把探照灯全部都给我打开，给我仔细的检查空中有什么不明物体。
2: 是。
0: 还有，让弟兄们都给我精神一点，谁要是能给我抓住个活口，我重重有赏。
2: 明白了，行动。

0: 枪。
1: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秦官先生，你最好不要大声说话，否则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谢谢你们，我只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都是些小问题，却能换回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交易很值得。啊，
1: 好，我说你先松一下。

0: 谢谢佩诺，我只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都是些小问题，却能换回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交易很值得。啊，
1: 我说你先松一下。

0: 老大，师爷在这呢，快！师傅，师傅
1: 受伤了，快帮我把他送回去啊！
2: 送七级药铺吗？
1: 不送七级药铺，送双火箭，离这近。
2: 好，来嘞，
0: 老大。老大，为什么不送七姐那儿呢？
1: 七姐不在家，送慧姐那儿，离着近，快走。

0: 你能不能别让人那么操心啊？我是怎么到这儿了？于姐送你来的，她看你到山上去了，很担心。后来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我。
1: 那于姐人呢？她回亦庄了。今天轰炸死了很多的人。啊，
0: 我不怎么样，没被吓着吧？还好，你没事儿。
2: 时候疼吧？
0: 还好。
2: 娘一会儿给你炖点汤补补啊。嗯，你们俩的婚事儿，我同意了。

0: 千婚，谁要是不同意就遭雷劈。
1: 娘，
0: 去等他。
2: 千婚？
0: 你还笑？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告诉我，你今天去山上干什么？
2: 看风景。
0: 你骗三岁小孩呢？今天罗汉寺起火，你看到了吗？
2: 我在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火，根本分不清楚哪是哪。
0: 我们在民族路搞共军，后来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扔了很多的炸弹，连罗汉寺都给炸了。
2: 那罗汉堂呢？
0: 我担心娘，所以没进去看。只有一个小姑娘，本来就被炸掉了一只胳膊，结果今天又遇到了鬼子的飞机，现在连命都没有。
2: 小姑娘，一只胳膊。
0: 对啊，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她把所有卖火柴的钱都捐给我们了。

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入眼全是饱受摧残的百姓，与他们所受的苦难相比，自己内心的仇恨根本算不了什么。贺涛找到了比复仇更重要的事情，拯救重庆的老百姓。

0: 这是你最爱喝的，谢谢。哎，冯啊，找我来有什么事吗？老陆啊，昨天晚上日本人空降了四个人到重庆，干掉了我好几个弟兄，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进了城，凭空消失了。
1: 凭空消失了？
0: 对。
1: 你希望我说些什么？
0: 你说呢？
1: 我可是共产党，你能相信我吗？我相信在抓日本人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个还是一致的。那好，我相信，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早就潜伏到重庆，可能连方言都学会了。我在东北给他们打过交道，他们非常的难缠。你别忘了，当时我也在东北。
0: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公开的身份潜伏了。是啊，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共产党，蒙骗了很多爱国的学生，还发展了自己的外围组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难缠了吗？哎，你还有什么情况没有告诉我？在他们降落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搏斗痕迹，而且还有血迹。
1: 血迹？
0: 对。
2: 但不是我们的人呢。哦，那会是谁呢？哪儿那么多问题呢？你到底想不想抓住这帮杂碎了？
3: 我当然想。
2: 让神风小队去沙狼中。没错。
4: 这倒是我们早晚要做的事情。
3: 郎中表面上无党派之争，可他却暗地里卖军火和药品给共产党，与帝国对抗。
4: 沙狼中倒是一件小事情，重要的是两江会。如果两江会的势力能到我们手上，那我们就有能力和国民党对抗。
3: 郎中的手下黄善早就有异心。
4: 我已让刘伯去对他进行收买和挑唆，利用稽查署的力量帮助。只要郎中一死，我们就推黄善坐到舵爷的位置上。到那个时候，两江会就是我们的了。可是郎中身边的保镖众多，杀他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神风小队有什么闪失，势必会影响他们来重庆的真正目的。
3: 全重庆的人都知道，郎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庄会。让神风小队化妆成绑匪，把庄会绑了，到时候让郎中独自来交赎金，我们就可以。
4: 他会去吗？
3: 如果有一天你被绑架，我会去。
5: 现在需要的是，你给我军部的授权。重庆军警联合行动，全程搜捕日军特战小队，五十岚却稳坐泰山，按兵不动。
6: 两天过去了，军警没有任何发现。老板，神风小队已经安全抵达，住在五号安全屋。
3: 我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能力了，没进重庆就动用了武器，不出三天就失去利用的价值。通知他们，执行 B 计划。
5: 他们未必肯吧？

0: 小野君，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国民党开会改期，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那我们要等多少天？
1: 要等待命令。我是来杀蒋介石的，不是一个帮会老大。你也太小看我们神风小队了吧？要杀就杀蒋介石。
2: 其他人我没兴趣。重庆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三天，最多三天，你们就会彻底的暴露。记住，做成一件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的更有意义。
0: 我需要授权，
2: 这是军部的命令。

0: 下一句，你可以走了。
1: 我会为你们安排好撤退路线的，管好你的手下。
2: 重庆再这样炸下去，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们还能看得到未来吗？
3: 小日本太可恨了，我爹宁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就死在我旁边，血都溅了我一身。我当时就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吊坠了。从那天起，我看见血就晕。师傅，
4: 你说这小日本的飞机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炸一个准。
5: 是啊，小日本的飞机炸的是够准的。我觉得在重庆一定有小日本的眼睛，只可惜啊，我们这个国民政府不作为啊。
2: 他们不做我们做，贺涛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眼睛给揪出来。
5: 想要把这个眼睛揪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一定隐藏得很深，这必须得联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协作，才能把他们揪出来，不是像我们这样纸上谈兵就能办得到的。
2: 贺涛，你答应我，如果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不管是报社那边还是袍哥那边，都有我能动员的人脉资源。
3: 对，师傅，我们都是人力，老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能把日本人的眼睛揪出来。来，干杯。
6: 师爷，师爷，
7: 你让我给你买的报纸买回来了，给。
8: 都在这儿吗？
7: 嗯，都在这儿。

0: 全没抓到。
1: 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内

0: 我吃日本料理的嘛，怎么样了？你放心啊，少不了你的。不过现在这件事情还不能确定。冯安，你们重庆有没什么大动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两天在重庆成立了，黄炎培任主席。哎，这个我知道，都报道过。我是说你们国民党方面。
1: 五届八中全会本来是这两天要召开的，结果因故推迟了。这就对了。特代小分队本来是冲着老蒋来的，你们一改期，他们失去了行动的目标。不过你耐心点，他们一定会有新动作。来。
2: 中途差不多过了，接应船也到位了，马上行动，务必必须成功。
3: 这回我要直拉人好看，
2: 三郎，不许伤害原职，否则军法从事。 如遇险情，不准用枪。
4: 是。
5: 是。
2: 走吧。

0: 哎，兄弟，
1: 谁？别动！
2: 站住！这，
3: 这，这，这，
4: 动起来！
3: 这，
4: 这，这，
3: 动起来！
4: 放！放！

0: 女人。
1: 啊！忽然出事了！
2: 你们谁啊？
3: 那个女人。
0: 谁？放下！
4: 啊！别动！老大，那包子特好吃。
5: 下次我孩子带你去。哦。
1: 站住！你们要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救我！救我！
0: 哎，你们怎么抓人了？啊！
2: 站住！给郎中带个信儿。
1: 你们别伤害他，我马上就去啊！
0: 哎，老大！
1: 徐娃子，快走啊！快点！救我呀！救命！快！
2: 站住！
1: 出事儿了，我要见杜爷。
0: 出去一遍，待着。
6: 怎么回事啊？
7: 皇帝，有人挡路。
2: 呀呵，这不是于杰吗？
0: 我老大要见杜爷。
2: 一边去！怎么着，来吃霸王餐了？
1: 王爷，有人被绑票了，我要见杜爷。
2: 就你，这是图财呢，还是图色呀？再他妈不绑，跟他们一样！
6: 快走，带着他们吧。
2: 怎么回事？庄老太太被绑架了。
1: 哎，疼吗？
0: 啊，胃出血。哎呀，

老大，小心点啊！

0: 敲门吧。
1: 开门，户籍所呢？
2: 警察先生，请问有何贵干？
3: 前几天鬼子轰城，家里有没有死人？报一下。
2: 啊，托您的福，我家人早就转到乡下去了。这不，我刚去了趟外地，今天刚回来。
0: 就是这儿。
3: 我警告你，家里面死人的话，趁早报，不要因为多领点口粮
2: 而虚报。
3: 还有，如果虚报人口，这样会坐牢的。啊，
2: 不敢不敢不敢，我都是如实上报的。啊，这不，警察先生，一点小意思，不相敬意。
3: 挺识相的嘛。好，这事就这样。
2: 好，您慢走。
4: 队长，中国人真好骗，给点钱就行。
2: 不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收拾东西，向备用地点转移。
4: 队长，咱们贸然转移更加容易暴露。以前在满洲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但愿你是对的。
4: 队长，你亲自去会郎中会不会太危险？
2: 我必须保证郎中亲自出面，而不是他派他的手下来交赎金。
4: 那我陪你去吧。
2: 不要，老太太在手里，我就是安全的。这样，你去江边看看，给他们送点吃的。啊，对了，注意点三郎，他行事比较冲动，如有异常就杀了他。
4: 明白。

0: 刚从诬陷回来吧？盯得够紧的，彼此彼此。说吧，什么事儿？哎，杀人的事情我可不干了。
1: 没那么严重，一点小事儿。 谁的车？王峰安手下的。我需要知道王峰安的真实意图。
2: 张亮和谢四虎还没回来，那只能用你手下人。可以，但是要保证安全。
3: 这是定金，
4: 成交。你还得帮我解释，我可不想掉脑袋。
2: 只是推波助澜，明白了吗？
4: 你说，处座，如果日本人真的藏在这儿的话，那我们可算是狐狸把大牌了。
5: 要我说，马上对这个地方进行重兵包围，我就不信他能跑得掉。
6: 没错，这小日本敢到我们的地盘上来，那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5: 几位，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准备围捕。
7: 是。
5: 哎，冯安，工作太大呀，肯定迈不过乌鸦的眼线。打草惊蛇，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4: 你们共产党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畏首畏尾的呀？

0: 在没有确切弄懂乌鸦的情况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老陆啊，时间不多了，以今晚12点为界，我肯定动手。
0: 好吧，我明白了。
1: 启云啊，命令行动队取消对陆远行的监控。
2: 什么？取消监控？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陆远行有一点说的是对的，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你干什么？你不是唐三的手下吗？
1: 哼，我还是刘处长的手下。哎。

0: 绑匪一定是冲着钟会来的，把他安全的带到我那儿，剩下的事儿我来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呀。
1: 照实说吧，我想他应该接受得了。
0: 走了。

0: 你说什么？
1: 伯母被绑架了。
0: 今天听到最不好笑的一个笑话，我妈被绑架了，难不成她要给我妈治病啊？
1: 是真的，郎中的两个手下死在你们家里，但是没有发现伯母的尸体，估计是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1: 伯母被绑架了。
0: 今天听到最不好笑的一个笑话，我妈被绑架了，难不成她要给我妈治病啊？
1: 是真的，郎中的两个手下死在你们家里，但是没有发现伯母的尸体，估计是被绑架了。
2: 沈蒙小队进入庄家后发现庄慧不在，于是就把庄母给绑架了，
0: 马上派人去望江楼跟郎中谈条件。
2: 好的。
3: 皇上呢？
4: 陆爷，请吩咐。
3: 咱们上一次玩绑票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
4: 好像是8年前了吧，多爷。
5: 我记得咱们以前都是先撕票后要钱吧。
4: 是啊，多爷。
6: 流氓就是流氓，乌合之众。
5: 有种你再说一次。

0: 既然敢来，咱们就要守规矩，否则传出去啊，让同行笑话。
1: 朋友，家住哪座山？肩扛几炷香？你们这些黑话我听不懂。条件呢，都在上面写。想救人。
2: 晚上照上面的地址来交赎金，要是想让人死，您现在就可以开枪了。怎么了？知道他娘被绑架了，吓晕了。这里交给你了，可以打点水。

0: 刚才那个女人真漂亮，可惜她现在在别的男人怀里。
1: 他妈的！
2: 你在故意激怒我？
0: 大家都是男人。
2: 你之所以故意激怒我，是为了制止我思考，因为你怕我发现你的秘密。
0: 我怕什么？我是绑匪，来找你们就是要钱。我怕什么？

0: 双脚前后微错，左脚尖向内并拢，你是在随时准备发力突围啊。
1: 正常反应。
0: 我说错了吗？你是个左撇子，可是你的右肩却稍稍下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影响你的动作。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应该犯这种错，除非你受伤了，伤口就在你的右肩。你的左手应该都是老茧，练枪的时候留下的。其实我并不关心你的左手，我更关心的是你的肩膀，那儿的老茧跟你手上比起来应该更有意思，因为你是练长枪的。现如今除了在军队，我想不到有谁能具备这几样。
2: 看来你们是不打算救人了，那就动手吧。
0: 别着急啊，你既然来了就不会怕死，这点我想到了。你没想到的是，在这儿还会有人能猜得到你的身份。这个游戏是你先开始的，就让我们玩到底吧。
2: 好吧，既然这里是你做主，那就听你的。
0: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挑拨离间，说明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楚，身手好，有胆色，这样的人在任何军队都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不对，你应该已经得到重用了。
3: 我不管你是哪支部队的，回去告诉你的长官，要钱明说，我郎中从来不拒绝跟军方的人交朋友。
2: 这个人从进来开始就主导着一切，现在你又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如此的相信他。就连你的女人也是他给你抱回来的。

0: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与你无关。这里我做主。
1: 好，那既然是这样，
2: 那我就先告辞了。我想赶回家吃晚饭。
0: 今天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3: 站住！交易地点在什么地方？

0: 这里好像不是你做主啊！
1: 让他走，有什么事晚上再说。
2: 现在念出交易地点。
3: 我说了，让他走，
2: 马上说出来，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

0: 这个仇我记下了，找机会我会还给你们的。不用放狠话，我告诉你，如果人质有什么闪失，不管你逃到哪儿去，我都能把你揪出来，把你给崩了。
1: 人在愤怒的时候，说话会带出乡音。这个人太冷静，很不正常。
2: 你干什么？他人已经走了，你拿枪指着他干什么？你报了我的女人。
1: 我要是不杀了你，我郎中以后怎么在重庆混啊？郎中，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你的女人，把枪放下。
2: 小慧，你还不知道吧？她就是王方安说的陆山案的杀手，你跟她在一起，早晚得出事儿。
0: 我告诉你，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还有，我跟他是一伙的。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你上他当了，他的枪里面压根就没子弹。好了，老大。 咱们说正事儿吧。

0: 你们看见什么你就打什么，以免受皮肉之苦。
1: 哼，我是雾都晚报的主编，我叫陆远行。你们这么随便抓人，我要在报上谴责你们。
2: 你说是就是啊。
1: 包里有我的证明材料，你可以自己看。

0: 我的事情你管不了，去把你们长官叫来。
1: 笑话，就凭你，
0: 你知道我和王凤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刘伯为什么要抓我吗？为什么？
1: 我是王凤安的大舅哥。胡说！王处长的老婆没有哥哥，只有一姐姐，是我们刘处的夫人。老头子，你用这个骗我！来人，
2: 慢！
3: 谁告诉你王凤安只有一个老婆？这事儿你得说清楚了。对方是职业军人，很明显是冲你来的。你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军队的人？
4: 不可能，我们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是什么，熟人的时候你最好别去，很危险。
5: 何先生。
6: 你是瞧不起我们两江会了？在军队眼里，你们帮会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你个鬼儿子，
7: 都待在说一次。
3: 而且这个人连交易地点都说不上来，城南江边五里处，还非得用方向和坐标显示出来，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来过重庆。
7: 城南五里，那不是断肠坡吗？
8: 那是埋死人的地方，我爹就埋在那儿啊。怎么？我大舅哥？我什么时候有大舅哥了？什么？小老婆的哥哥？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9: 说，你小妹给王凤安做小，
2: 怎么？

0: 这种事情说出来很光彩，哼，更何况我没犯杀头的罪。
1: 王帆一会儿就过来了，他要是否认了，你就犯了杀头之罪。
2: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杀我。
1: 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是最开通的人。如果你是王帆的大舅哥，那咱们就是亲戚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在重庆就可以横着走了。
3: 横着走的是螃蟹。
4: 妹夫，
2: 妹夫，你看要不要我回避一下呀？
3: 大舅子，说说吧，
5: 怎么回事啊？
3: 还真是啊，有种。
0: 妹夫，你可来了，抓我的就是刘处长他那个手下。
5: 啊哈，有这种事儿啊？
1: 妹夫，
5: 误会，误会，
1: 那人呢？我已经处理过了。
0: 哎，他抓的是我，你处理了算怎么回事啊？哎，他们真的太无理了。我在大街上走着，突然他们窜了出来，抓住我塞进了汽车。怎么，你们是土匪吗？
5: 后来呢？
2: 本来呀，我是不想说的，可是他们要对我动刑。
0: 你看 我这把年纪经得起折腾吗？
5: 然后呢？
0: 他们把我的包弄坏了，抢走了我的东西，那个人就不见了，简直是太没有自尊，太没有自尊了。
5: 真的？
0: 不信，你可以找他们的人来对质。
5: 姐夫啊，把抓他那个人叫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
1: 梅芳，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这军官纳妾，咱们可是有家法的。
0: 王峰啊，你当时娶我妹子是怎么说的？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5: 姐夫啊，把人叫过来吧，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1: 好，是你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2: 来人，
6: 到。
2: 把吴法天请进来。
6: 是。
3: 大舅子，今天不管是谁欺负了你，我都替你做这个主。
0: 妹夫，全靠你了，全靠你了。
7: 祖宗，你找我。

0: 姐夫啊，我是在救你呢。告诉我，他们躲到什么地方？
1: 楚策，求我，求我！
0: 你要是不说，我不会放过你的家人。
1: 他们跑了，
0: 跑到哪儿去了？
1: 你已经完了，
0: 他们已经跑了，
1: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说他是日本间谍，不可能啊。
1: 姐夫啊，哎，这件事你最好跟他没关系。
2: 肯定没关系，绝对没关系。哎，他可是在我办公室里击毙的，算不联合破案呢。
0: 王总，进来。
3: 楚总，都准备好了。
4: 好，那我们走吧。
3: 嗯，好。

0: 吴法天早就走入了风声，他们没有理由还待在里面。他们肯定没想到吴法天这么快就走了消息了，说不定正在里面准备转移呢。
1: 乌鸦的警惕性很高，我怀疑这是个陷阱。这是在重庆，他们能有多少藏身的地方呀？
0: 是不是陷阱？进去就知道了。
2: 好吧，听你的。

0: 好像是城南方向。
1: 管他呢，反正是唐三的地盘，越乱越好。
0: 小辉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还是我去赎人，你保护他吧。
0: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要是连去会会的勇气都没有，
3: 那我也不用再重新混。
2: 好吧，你们的身后交给我。
4: 郎中，你必须把我娘安全地带回来。
5: 小心啊，多爷！
2: 让你的人做好准备，一看到信号，马上支援。
3: 我不用你叫我做什么。

0: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在外围做好掩护，随时准备支援他们。走吧。

0: 我自己不够，恐怕不能服众。我
1: 会让他们下去陪郎平。
0: 哥，你说咱们舵爷怎么还不发信号呢？听得快亮了。
1: 舵爷自有安排，我们等着就是了。

0: 我们现在离这儿还有多远？
1: 穿过前面的山坡就到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藏好，我可管不了你了。
1: 什么时候管过？
0: 怎么了？
1: 我的脚。

0: 我不要你管我，
1: 应该是扭着筋了。我背你吧。
0: 我不用。
1: 行了，来吧。
0: 我不用。
1: 快点。

0: 冲出去给他拼了！
1: 不行，他们要狙击手，我们不能白白送死，等他天亮再说。

0: 哥，打起来了，我们上吧。再等等。啊？再等等。
1: 没事吧？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过去看看。
2: 导演，你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止血。

0: 对方的狙击手，他们被压制住了。那你还不赶快去救他们？现在不是时候。何涛，如果我能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的。
1: 行了，他们不是冲着你娘来的。
0: 你什么意思？他们是冲着郎中来的是吗？就算是郎中，你也得救吧。何涛，我终于看清你这个人了。
1: 你不救，我救。行了，听着，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那狙击手的位置，只有等到天亮以后，才能把他救出来。我们现在贸然行动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娘和郎中，我们自己也没命。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等到天亮以后，再把那个狙击手救出来。
2: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
2: 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我们现在贸然行动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娘和郎中，我们自己也没命。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等到天亮以后，再把那个狙击手救出来。行了，休息吧。

0: 狼老大，没想到吧？狼老大，既然来了，就别着急的走，咱们多玩会儿。
1: 先休息啊。
0: 狼老大，你的威风哪儿去了？怎么光派自己的手下来送死呢？啊？
1: 队长，我们在这等日出吧。哎，去把庄母带过来。

0: 队长，天都已经亮了，距离咱们撤离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应该尽快解决几个中国人。
1: 他们躲在草丛里，不肯出现。
0: 如果强攻的话，我怕我们没有优势。
2: 妖怪！
1: 是，
2: 妖怪！
1: 是让他们给我蹲下！
2: 不行，不行，我会把你们都搞干。

咱们这是鬼门出去！去！郎中，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他！

0: 喂，你不能出去！扶我起来！
1: 每个老太太不值得。
0: 如果她是你娘，你会这么说吗？

0: 让开！我不让你出去！
1: 有鬼！有鬼！
2: 郎中，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你！我数三个数：一，
3: 如果你还让我这个多余，你放我起来。
2: 二。

0: 梁江会的舵爷果然名不虚传。你再往前走半步，你未来的丈母娘可就成活人了。你们不是帮主，是来夺我命的。到底是什么人？
1: 他们是畜生！钟儿，他们天天轰炸我们。 杀了他们，钟儿！
2: 原来是小日本人、啊。

你放心，我一个也跑不了。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只不过死的人一定不会是我。当中，你选吧。今天你和这个疯婆子只能活一个。 很早就听说你在重庆最爱的人是庄慧，那今天对她老娘，你会如何呢？

0: 我来死，放开我娘！
1: 小慧，小慧，少奶，干娘身上浇满了汽油，先稳住她，再想办法。小慧，伯伯，
2: 副秘书长赵，具体手里情况我看见了。
1: 既然都来了，你们选一下，看谁先来。
3: 一命换一命，
4: 你劫持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
1: 有种，咱们俩真刀实枪的干一场！
4: 我们两个，你选一个。你们小日本不是有什么武士道精神吗？怎么，不敢了吗？
5: 赵姬，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
4: 我只注重结果。
5: 你放屁！
4: 放了我娘！我替我娘死，你放开他！
6: 张慧，
4: 你不是想知道这两个男的谁能为你老娘去死吗？你不是想知道哪个男人更爱你吗？慧儿，别傻，跟这些畜生没什么条件可讲的。 你让娘把话说完，你别动，你把手放下来。你们这些小日本就是狡猾，你是想用这个东西把他们全都炸死，是不是？
1: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天天炸我们，还没有炸够吗？

你们都是孝顺孩子，娘，谢谢你们，娘，高兴，慧儿，你爹走得早，你哥为了革命也走了。 我就在想，革什么命？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多好！可是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些小日本，他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 革命，把他们都革出去，咱们才能有安稳日子过。娘，娘老了，也傻了半辈子。娘，可娘不能再继续傻下去。你们。 还都年轻，打这些畜生，这些小日本，需要你们。贺堂，中儿，娘就把慧儿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照顾好她。

0: 怎么回事，导演？你没事吧？
1: 原来的可真是时候。
0: 这天太黑了，大伙都迷路了，这听到爆炸声才过来的。

0: 你就在这等我。好。哎呀，老陆啊，这伤怎么样了？啊，
1: 没事，皮外伤，问题不大。我呢，这个地方不能多待，到底什么事儿？
2: 汪峰安呀，中了埋伏，日本人呀，安全的逃离，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呀，汪峰安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呢，好好养伤。 我警告你，别的事少插手，否则我罩不住你。
0: 不过啊，该出手时还要出手。

0: 好点儿，我来看你了。我说妹夫啊，你最近呐、太忙了，啊，这趁机啊好好休息休息啊。
1: 你姐姐杜月说了，你是经常不着家，这可不是个好男人的样子。
2: 真是祸不单行啊。哎呀，行了，有什么话说吧。
1: 二妹夫，我来是让你休息的啊，怎么是祸呢？
2: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然后睡一会儿。
1: 别急呀、
0: 咱们好长时间没聊天了啊，今天呢，我是跟你来好好聊一聊。
3: 咱们好好聊聊。
1: 我没碰，
0: 我没碰着。
1: 好好，咱俩得好好聊聊。
2: 聊？行啊，但是有一点，不聊工作啊。
1: 那没什么好聊的了，
0: 哥，咱们就走下城去吧。
1: 何丽，鉴于稽查一处处长王鹏安滥用职权，私自调动兵力，制造恐慌，忧损党国之形象，本欲严惩，念其往日啊忠勇表现，特令停职反省。所负事项由稽查二处处长刘博接收，即日执行。
2: 这局长的命令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呢？
1: 办公室主任太忙了，他就让我顺路捎回来。
0: 哎呦，梅福啊，
1: 我们俩谁跟谁呀？啊，那谁干还不一样啊？你呀就放心休息，是吧？近日啊，就让姐夫替你代劳吧，好不好？啊，行了，你休息吧，我还有好多事儿，我先走了。
0: 啊，刘处长，
4: 姐夫，
1: 小妹啊，最近你辛苦了。好好照顾他啊，让他好好休息啊。
4: 知道了。
1: 啊，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妹夫，好好休息啊。
5: 朱总，他怎么来

0: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处让二处接管。
1: 我看就是他刘伯搞的鬼。
2: 女人别管男人的事儿。
1: 什么姐夫？分明就是他在整你。
2: 云啊，你把橘子给我。

0: 老板，四名帝国特战精英神风小队，为了杀一个无足轻重的重庆袍哥而为帝国捐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什么？你居然说郎中的身份无足轻重？

难道不知道两江会在重庆的势力吗？他们一旦被帝国所利用，我们在重庆将如鱼得水，占领重庆将指

0: 知道跟着我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还要这样？
1: 如果我问你，你明明知道跟庄慧也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那样？你怎么回答？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
2: 你说你啊，那么玩命干什么？我听了都吓死了。
1: 听到这儿我就来了，时间可能没熬够。

0: 对，贺先生来了。
1: 你好，金小姐。
2: 贺先生。你们俩，我先出去了。
1: 退路是永远都没有的。什么是退路？就目前这个局面，你退得了吗？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我也一直在退，直到今天，我发现我连我深爱的人我都保护不了。是日本军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杀掉你，夺取两江会。
3: 两江会要是落在他们的手里，那重庆可就真的是大乱了。我知道我的身边有内奸，骆驼是共产党人，为了大局。
1: 在你身边鞍前马后尽心尽力照顾你的人，
3: 他也在尽心尽力地准备做两江会舵爷的位置。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

0: 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知道我的身边有内奸，骆驼是共产党的，为了大局他不会出卖我，只有黄山，
3: 他可是一直在你身边鞍前马后尽心尽力照顾你的人，
2: 他也在尽心尽力的准备做两江会舵爷的。

何止民族大义。

0: 全重庆都知道，他一直深爱的人是你。
1: 老大，你千万别误会。
0: 我没误会，但我不恨你，因为只要庄慧高兴，我就高兴。何唐，答应我。

0: 那我先走了。
1: 记住，
0: 带俩咱会走上正道，让小慧快乐。

这做男人要想成事儿，千万你要记住一个字儿。想得越清楚越好，等你把这个字儿刻到心上了，那你想要的一切

0: 王善心有不甘，自己鞍前马后跟随郎中这么多年，还不如一个半路杀出的贺涛。他知道这是自己上位的唯一机会，再不有所动作，自己将会永无出头之日。
1: 怎么样，你被撤职了吧？
2: 哼，你还真有闲心来看我笑话了是吧？哎，老陆啊，这日本的特战小队到重庆来干什么？只要一旦是侵入要害，重庆必将失守你的国将不顾呀。
1: 是呀，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的身体啊，就好比国家遭受日本人多年的侵略，已经是体无完肤，没有一个好地方。那这两只拐杖呀，就像国共两党，国家要想站起来，那是缺一不可。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问你，你敢说周富贵和罗青的死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吗？
1: 我不敢肯定。哎，还有，你们为什么抓程志？他人在哪儿？

0: 秘密无可奉告。我告诉你，他不是我们的人。
1: 他不是你们的人？
2: 那他是？
0: 他有可能是乌鸦。
2: 这是你的推测还是有情报支撑？
0: 老兄，剩下的你自己想吧，我先走了。
1: 哎，还没说完呢。
0: 自己想，自己想。好好休息啊。慢点啊。

0: 贺大哥，啊，
1: 金月，
0: 我刚看过他了，没什么大碍，就是伤心过度，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谢谢。
0: 我和小杰的命都是你救的，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啊，你赶紧去看他去吧，我先走了。嗯。

0: 我听你说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出来了？我想看看这里的一切。刚才躺在床上的时候，好害怕，害怕这里所有的东西。
1: 带我走吧，带我离开这儿，让我忘记这所有的一切。你如果把这一切都忘了，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还能有什么意义？我娘、我爹、我哥，他们都走了，这里留给我。
1: 只有痛苦，也有快乐。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是我到重庆之后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仿佛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0: 家，这还像个家？ 你是不会带我走的，对吗？

0: 有事吗？
1: 庄老太太被绑架，郎中去除票，中了埋伏。
0: 哦，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1: 好像是军人。
0: 几个连？
1: 四个。
2: 武器精良，打了一夜。
0: 四个，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3: 你终究还是来了。

0: 上高会战，我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天皇命令我们帝国勇士要速战速决，避免一族深陷。我们已经攻下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全境，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也在虎视眈眈，如果美国参战，我们将腹背受敌，所以必须执行黑猫计划。
1: 挑起他们的内战，瓦解他们的军力。
0: 老板，我认为黑猫计划还不够成熟，想要国共内讧，应该是不可能的。皖南事变的结局就放在那里。军部已经批准了我们的黑猫计划，用自己的性命去效忠于天皇，是军人最高的荣耀。
1: 明白吗？明白。老板，需要我怎么做？
0: 顶替贺涛，成为陆山的杀手，帮助稽查署解决个难题，让刘伯顺利上位，压制王凤安。这个王凤安是我们一个强劲的对手。刘伯的配合，关系到我们的行动成败。
1: 稽查署的人一直怀疑贺涛是陆山的杀手，现在杀手落网了，这个贺涛。

0: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为我们行动了。一旦进入击杀术，就是九死一生了，
1: 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胜利，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0: 你喜欢百合花，
1: 你怎么知道？
0: 菊花是中国传统的吊唁习俗，而白百合是西方对亡灵的哀悼。它还有高尚和爱之意，这应该是你的选择。
1: 是的，菊花是妓女送来的。
0: 师傅，王老大被人杀了。你站住！你觉得死的人还不够多吗？两江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整个重庆都会大乱的。
2: 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0: 你站住！王忠死了，我比你更难受。 可是现在全城的警察和特务都在外面搜查，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2: 我早就已经死了。

这次合作还算愉快，可是我搞不懂啊，你们为什么要搞死郎中啊？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再送你一份礼物，陆山的杀手。 这是他的地址。

0: 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什么意思？
1: 多爷生前跟他们没什么交集，只要不出什么大事儿，随他们去吧。
2: 腿都成这样了，你还来凑这热闹？坐慢慢点，慢点儿，好点吗？
3: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2: 也是。

0: 对的，想不理你什么呀？现在什么时候？别生气，这不是早晚的事吗？我早就火了，讨个彩头。臭小子，嘴他妈还挺甜，以后亏不了你。
1: 为什么不披麻戴孝？他们说了，没找到真凶之前不让披麻戴孝，等找到真凶，拿到人头祭奠郎作爷，再向真凌踩着。爷，您别生气。再说了，您这样显得对咱们的前舵爷忠心耿耿。

0: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送我大哥。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黄山对天发誓，一定要替我大哥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好，
2: 我怕你食言。

0: 何先生，你是来吊唁的吧？请这边看座。
1: 我是来为郎老大索命的。什么意思？我知道凶手是谁。
0: 你说，现在就替大哥报仇。
1: 这件事由你来做，恐怕有难度。
0: 大不了搭上我这条命。
2: 够义气！
0: 各位，就是他。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从堕爷的病房里出来。骆驼，你个王八蛋，敢往老子头上撒狗血！
1: 无凭，拿出证据来！这么说，你没去过医院？
0: 没错，我根本就没去过医院。你的老大进医院了，你居然都不去看他？你！
2: 外人凭什么在我们这儿指手画脚的？他不是外人。兄弟们，他是舵爷的拜把兄弟。
3: 放屁！我怎么不知道？
2: 各位弟兄，舵爷死前有训，一旦发生不测，两江会总舵爷由贺先生接管。

0: 你把你的心甩了吧！你说什么胡话呢？两江会给他？
1: 皇上，现在不管是谁说了什么，按照咱们两江会历年来的传统，舵爷传位必将把封印传下。
2: 舵爷突遇不测，封印在哪儿？我他妈哪知道？
3: 我知道。
2: 各位稍等，
0: 骆驼，你是要给大家变戏法吗？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 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

0: 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皇上，现在不管是谁说了什么，按照咱们两江会历年来的传统，舵爷传位必将把封印传下。
1: 舵爷突遇不测，封印在哪儿，我他妈哪知道？我知道。各位稍等。
2: 老头，你是要给大家变戏法吗？

0: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我凭什么要跟你玩这个？
0: 你是心虚还是没有胆量？即使你今天不玩这个游戏，两江会的所有弟兄也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如果告诉我是谁想要郎中的命，这一枪你可以不开。
1: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

0: 枪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你之所以会向我开枪，是因为你心虚。真正的凶手就是你，
1: 你怎么敢耍我？
0: 按照两江会的规矩，该怎么处置？陈江太残忍了，我看还是给他一个痛快吧。

0: 替你罢了，一路走好。多爷，
1: 多爷，
0: 你不能走呀，多爷。
1: 我不是你们的舵爷，我跟梁家辉的交情到此为止。

0: 挺热闹的。
1: 这看来，这重庆要变天了。几年啊？
0: 走。
2: 哎，慢着点儿。

0: 今日起已经死了。
1: 对呀、啊。

郎中伤心欲绝，一念之间白了头，放下了两江会，放下了庄会，他把一切都托付给了贺涛，从此

0: 何涛，你真了不起！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你就敢杀人？你什么时候成为江湖侠客了？郎中他打打杀杀一辈子，你就不能让他安静的走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郎中对我有恩，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0: 是，你是好样的，你走。 你现在就走，我们家容不下你。
2: 慧姐，你别这么说呀。
0: 现在死的人还不够多吗？我不想今天参加这个人的葬礼，明天参加那个人的葬礼，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2: 何涛，
0: 你就是个大混蛋！
2: 师傅，你别走啊！慧姐是担心你才这么说的。
0: 我这个人最扛不住的，就是别人的担心。帮我照顾好他。师傅，慧贤，你别生我师傅气啊。
3: 千算万算，还是算差了一步。中间杀出个贺涛，让我们损失惨重。现在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神风小队未完成的任务，将功补过吧。哎呀，我们虽然杀了郎中，可让贺涛捡了个便宜。现在贺涛。 又把黄鳝杀了，为郎中报了仇。两江会的人现在都推贺涛当舵爷，我倒觉得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
0: 没错。

0: 再等一会儿，船就到了。
1: 什么船？
0: 长话短说，我希望你马上离开重庆。
1: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又准备船，又要我离开重庆，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
0: 你说呢？
1: 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非得把我赶出重庆啊？
0: 你自己做过什么，你最清楚。你的存在只会搅乱我们的计划。
1: 什么计划？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无需知道，请你服从我们的安排。
2: 船到了。
1: 事情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走的。
0: 请你顾全大局，下车吧。
2: 我们走吧。
1: 我的事没办完，我是不会走的。
2: 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1: 话不说清楚，我不会离开。

0: 董群同志，我们会负责营救的，你放心走吧。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问题留给你路上慢慢的想。
1: 不行，我不能让董群替我顶罪。
0: 你还是走吧，以后不要再来重庆了。
1: 该离开的时候我会离开的，但不是现在。
2: 老板，
3: 这样是不是过于冒险了？
0: 戏走了心，自然就成真的了。
4: 奋战26天，毙伤日行15000多人。
5: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哈！主编说，号外多加10000份，全部换成红版。
6: 霍儿，你怎么来了？我和孙猴正准备去给伯母吊唁呢。
7: 我姐哈，
8: 我建议你不要太难过了。

0: 师傅，你在那坐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在想什么呀？你说出来给我听听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师傅，
1: 董群被抓了。
0: 董群？董群是谁啊？
1: 小姐，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件事情。
0: 师傅，你说，包在我身上。
2: 说什么？

0: 行了，让他缓缓吧。老四啊，一会儿呢，你给我搞份口供。
1: 不是，大哥，这是找老三吗？我也不会呀。
0: 好，我自己搞。那行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见山。
2: 谢长官，
3: 您好，
2: 您稍等，太太马上就下来。

0: 嫂子，来啦！哎呀，你大哥加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啊，那个我知道，我这下班路过这，顺便过来看看你。啊，对对，嫂子，那个给你带了点小玩意儿。
1: 小子挺有孝心的嘛，可以呀，小子眼光不错嘛，看看，挺好的。哎，喝水啊。
2: 哎，
1: 最近你们那是不是特别忙啊？
2: 还可以吧。
1: 你说你大哥吧，最近老是加班，总是也不回家。你说他会不会有别的女人了？
2: 应该不会吧。嫂子，这你放心，我肯定帮你看着大哥。要什么有什么事的话，我肯定向你汇报。<笑>
1: 行，替我盯着点啊。
2: 哎。
1: 喝水啊！
0: 哎，嫂子，你也喝。
1: 好。

0: 我不就耍几把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几个钱吗？
1: 你不快跟我顶嘴！
2: 闹什么闹？上一边闹去！
1: 我叫你，我叫你学人家赌，
2: 上一边
1: 别动，站着。错了没？你不好好学习，跟我去赌去！我叫你赌，我叫你赌。
3: 怎么回事？
1: 长官，不好意思，我地理不长进，我在家教育怕气着我娘，这不扰了您的清静了，对不起，对不起。
4: 把门打开。

0: 你师爷进去了吗？进去了，我看到师爷进去了。
1: 我好像也看见了。
0: 看什么看？还不走！
2: 老大，
0: 你说师爷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不会，就你师爷的事儿，肯定没问题。
0: 那咱们要不在这儿经营师爷？
1: 我觉得可以。
0: 不是，老大，他们有枪吗？
1: 算了吧。

0: 老子今天就把绿帽子给你戴上。
1: 小月，小月。

0: 这衣服也没换，鞋没脱就睡了。
1: 刘长官还挺关心自己的老婆。

0: 刘伯那边什么情况？听说把杀手抓到了，他能有这本事？
1: 他想说是杀手，那就是吧。绝对不可能。他这么做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真正的杀手从此隐匿起来；第二，真杀手继续杀人。
2: 我这个蠢货！原来真的是你！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了，可你们谁都不信。
3: 这是咱俩的恩怨，别伤及无辜。
2: 张慧的妈妈是你派人绑的吗？不是，真的不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俩的仇有多大？你要什么都行，我都给你，就是别伤害她。
3: 我不会伤害他，也不会杀你。我不会让你们再有胡乱杀无辜的理由。打电话，告诉看守所，一会儿有一个马副官会来。
2: 我打，我现在就打。
4: 喂，看守所吗？一会儿有个马副官要来。好。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

0: 1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

0: 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服务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1: 你要买卖在那蒙古？
2: 我跟了共产党的那一天起，

0: 当世界变化脚步，是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盛夏时节，多地持续高温，暑期避暑去哪儿？今天跟随央视记者一起走进夏日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中国草原避暑之都内蒙古乌兰察布，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1: 乌兰察布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特点。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无酷暑，多清风。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持续调节区域气温。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乌兰察布辉腾锡勒草原的核心观赏区黄花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2100米左右。虽然现在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高温，但这里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摄氏度左右，当风吹过来的时候，体感的温度会更低。每年的6月到8月是这一片高山草甸的核心观赏期。在我身后呢，您可以看到蓝天白云、风车、放牧的牛羊以及高山湖泊形成的这种层次丰富的高原景观。
1: 草原腹地的黄花沟更藏着一层叠加冷源，这条深约300米的山谷，谷底亦极具冷空气，加之两侧岩体蓄冷效果显著，体感温度比山顶草原再低3至5摄氏度，形成分层降温的独特避暑空间。
2: 我现在正乘坐索道从山顶草甸下行到黄花沟谷底，在索道上您可以依次见到原始白桦林、山间溪流以及第四纪冰川遗址。
1: 除了草原峡谷风光，乌兰察布避暑业态丰富多元。乌兰哈达火山群地貌奇特，被誉为天然火山博物馆。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苏木山森林公园林海苍翠，绿意盎然，是登高纳凉、康养休闲的好去处。白天纵览自然胜景，夜晚畅游全新升级的乌兰察布之夜，民俗烟火与特色业态交融，让避暑之旅动静相宜，体验十足。
3: 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很舒服。
1: 七月起，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今年除了全面优化重点景区硬件设施及相关服务，当地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自在纳凉，放心游玩。
0: 暑假开始，文博游持续火热，内蒙古博物院也成了各地游客到内蒙古旅游必选的打卡地之一。除了藏品多，还有什么原因让这里人气居高不下？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4: 感觉好大呀，
5: 最大的吧，
6: 我觉得起码真的逛不完。
4: 说内蒙古博物院很大，到底有多大？我来到了现场带您看一看，一个屏幕都装不下。那内蒙古博物院到底有多大呢？我现在来到了位于2楼最东侧的远古世界展厅，我们现在从最东边走到最西边，看看要走多长时间。
7: 现在是3:06。
8: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的一个建筑面积呢，有14万平方米左右。总藏品呢，目前有151235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呢有5480件套，一级文物呢有487件套。我们的常设展览的话是有10个展厅，目前我们推出的是4个临展。如果说每天在博物院，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话，可能这个步数就已经达到上万步了。
0: 别看场馆大，逛起来却不费心。走廊沿线每隔10几米就有休息座椅，卫生间、母婴室、咖啡简餐等配套布局均匀，逛累了随时能歇脚。
9: 因为这边的面积很大，然后呢展品很多，所以我一有时间就会来看。
10: 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的内蒙古，就一眼望不到头啊，内容足够的丰富，文物的数量很多，而且资料文献也很详尽，
11: 藏品也非常的丰富，内容也很好，讲解员的讲解也非常的细致。咱们的那些镇馆之宝我们也都挨个的找到了，非常的有特点。坐高铁嘛，如果有机会路过这儿的话，我们还会再来看看。
12: 非常大，非常漂亮，弥补了我们没有逛国博的遗憾，真的逛不完。推荐外地游客们最好留一天的时间，我觉得非常值得逛。
0: 为满足参观需求，博物院将闭馆时间从17点延至18点，还增设18:15至20点夜间转场，让观众有更充裕的时间领略内蒙古历史文化魅力。数据显示，7月10号至21号累计接待观众237132人次，日均近2.4万人次，人气持续攀升，成为暑期文旅打卡热门地。7月21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2026新巴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重磅赛事，100公里蒙古马耐力赛鸣枪台赛，骑手与骏马齐聚巴尔虎草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草原赛马盛会。
5: 我现在是在新巴尔虎左旗道勒都下营地，现在是早上4:30，第六届新巴尔虎左旗100公里蒙古马耐力赛将在这里正式开赛。现场除了参赛的驯马师以外，还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赛马爱好者前来观赛。
0: 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骏马应声冲出道勒都下营地独有的林草交错赛道，加上当天阴雨湿滑，对人和马都是极大考验，却也恰恰凸显出蒙古马不畏艰难、耐力持久的优良特质，让赛事更具看点和专业性。赛道旁，游客和牧民驻足观望，拍照记录。经过风雨鏖战，骑手与马匹陆续冲线，最终来自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松木的都人吉日嘎拉以4小时10分钟的成绩夺冠。
13: 持续打造蒙古马耐力赛精品赛事，通过品牌赛事聚集人气，盘活资源，推动马产业、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草原特色资源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5: 7月21号，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时代交响》火热上演，包头市艺术剧院带来的原创大型民族管弦乐交响音画《黄河从草原走过》精彩登台，悠扬地道的民族乐曲稳稳征服了现场观众。

0: 整场演出时长90分钟，全程流畅连贯，一气呵成。剧目巧妙分为草原、黄河、家园三大篇章，再加上恢宏的中曲，层层递进，氛围感拉满。苍茫原野、古渡行船、茶路驼铃、上元灯火等一幕幕场景随旋律铺展，将黄河文化、溪口地域文化细腻呈现，生动演绎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兼容并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图景。演奏全程细腻饱满，情绪层次丰富，尾声乐章恢宏磅礴，余韵悠长，每一段旋律都直抵人心。演出结束后，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1: 我觉得这台民乐演出非常的震撼，旋律优美又有地域的特色，而且把黄河草原的独特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时代交响是国内民族管弦乐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专业展演活动之一，全国顶尖院团与精品作品集中参评角逐。黄河从草原走过，曾荣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斩获包头市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年度十大发烧唱片奖，并入选文旅部黄河流域优秀剧目名录。
2: 黄河从草原走过，能够入选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登上国家级舞台展演，既充分展示包头本土创作实力与文艺人才队伍，也是依托国家级的平台持续擦亮包头文旅文化名片，同时也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都说好庄稼全靠好种子，想要产量高、抗性好，育种是最关键的一步。眼下正是马铃薯杂交授粉的最佳时节，乌兰察布农业技术人员化身育种红娘，给马铃薯精准杂交配对，为马铃薯产业从源头提质增效。
0: 走进西森马铃薯种业的育种大棚，长势旺盛的马铃薯植株开满了粉嫩小花，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工作人员在田间来回穿梭，熟练地给花朵做去雄、授粉、套袋工作，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精细，就是为了提高授粉成功率，培育出更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
4: 今年杂交棚共种植了90份新本材料，分别带有高产、抗病、高淀粉、耐盐碱、彩色高营养等优质基因。
0: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简单授粉操作只是育种工作的第一步，培育一款稳定优质的马铃薯新品种，在一次杂交完成后，还要经过好几代的筛选、性状对比、品质检测、反复试验，层层择优，整个培育周期最少需要8到10年，妥妥的10年磨一种。目前乌兰察布已经成功培育出西森3号、西森5号、西森6号、西森77号等多款自主研发的优质马铃薯品种，其中西森6号表现最为亮眼，先后2次刷新世界马铃薯单产记录。
4: 我们开展杂交育种，就是把多种优良性状整合到同一个品种中，以满足不同渠道、不同场景的市场需求。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信号灯转绿不代表就能直接驶入路口，道路拥堵时越过停止线滞留在路口的闯绿灯行为，极易形成视线盲区，诱发鬼探头事故。近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披露一起案例，正是车辆路口脱尾引发的事故，事故造成一死一伤。2022年9月9号，在上海常德路澳门路路口，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绿灯正常通行，与左转弯通过路口的2辆并排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的2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吴先生表示，当时路口交通拥堵，多辆车辆滞留路口阻挡了他的视线，自己当时并未看到从滞留路口的车流中突然窜出的电动自行车。警方查看了事故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事发时该路口确有许多滞留车辆，交警部门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该案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人逐帧分析监控画面中滞留路口的车辆情况，并将无人机航拍与融合配准技术相结合，实景重构了事故路口的3维数字化场景，在融合在线的场景中，吴先生驾车驶入路口时，受脱尾滞留路口的2辆小型客车影响，不能观察到涉案电动自行车。
5: 以这个驾驶员的所处。

0: 处位置出发，在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这个射线，相当于模拟人眼的一个观察。我们用红色线来表示，红线以上就是它的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域，红线以下是看不到的区域。事发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处于这个轿车驾驶员的看不到的区域。
1: 而这两辆小型客车也同样影响了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致其无法及时观察到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通过路口。经技术鉴定查明，路口滞留的两辆小型客车阻挡视线，导致吴先生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无法看清路况，交警判定两车驾驶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闯绿灯滞留路口形成视觉盲区，就算没有直接肇事，一旦遮挡视线诱发事故，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对这种驾驶车辆脱尾滞留路口的行为有什么具体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机动车遇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违反这一规定，可能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并记2分的处罚。专家表示，闯绿灯行为会打乱原有的信号灯控制计划，导致信号灯周期内无法有效清空交叉口内的车辆，这样其他方向的车辆就无法正常进入交叉口，从而降低了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尤其是在交通拥堵时，路口内滞留的车辆会使其他交通参与方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车辆为了赶在红灯前通过交叉口，可能会加速，增加了与行人自行车的碰撞风险。与此同时，车辆滞留路口脱尾，不但不能减少自己等候的时间，还给自己相对的横向交通带来不必要的严重影响，致使各方车辆都困在路口，凝滞成交通的死结。下面这条好消息送给正在找工作的毕业生。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近日上线，求职咨询、办理业务实现一键导航就近服务。
2: 人社部门为2026届还没有就业的毕业生建立了实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
3: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
4: 昨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都在海上，那为什么是呢？
2: 这个月是火箭需要个位于残骸落区，就是其中之一。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
5: 在海上的这个资源比较稀少，财产也比较稀少，所以的话，它天然具备首屈安全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航区安全性比较好，出现意外情况下，它也能保证它很好的安全性。
2: 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了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运行已满3周，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94亿人次。眼下研学出游、亲子避暑客流叠加，多地。

热门线路出行热度居高不下，铁路部门动态调配运力，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

0: 将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暖气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暑运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1: 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国内暑期院线火热上映，凭借独特的东方神话故事与精良的国风画面，收获良好口碑，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近日，影片官宣海外多地上映档期，8月13号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院线，8月14号在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地上映，9月4号登陆比利时、卢森堡，陆续走进多国影院。盛夏时节，兴安盟乌兰毛都草原绿意正浓，连绵起伏的草甸铺展至天际，满目苍翠。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武，你诺千金的品行难能可贵，但你这话却说得不对。我没有你这样的家世，所以没有你这样的负担。咱俩起的是并不过时。你若容我，我愿意陪着你们小夫妻朝朝暮暮恩恩爱爱，荣辱两可。但若有一日你嫌我烦了，我便回老家去当个四书先生。
1: 你个书呆子，你说我这辈子是倒霉啊，还是应该庆幸？怎么结拜了你这个爱说狗屁话的了？上。

帮兄弟们有重伤，还可以救能救他的小美人儿啊！

0: 还那么开枪，老子弄炸活的！
1: 这些文件宁可毁掉，也绝不能。

0: 这个案有人撒纸钱，大春，快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是，是。丁文，快给我上！别让北波回了文件，快，
2: 快去上！
3: 记住，我们是女人，就算是死，也不能被黑狗子活捉。

0: 少爷，山崖下有个女的，看样子伤得还挺重。
1: 这是成心不让本少爷安宁，看看去。
2: 上。

0: 我好像……赵武，你没看见政府贴的告示吗？
1: 看过。
0: 逆匪者与匪同罪，知道是同罪，在我大喜的日子还找什么麻烦呢？
1: 赵武，
0: 这次咱俩一路从省城回来，亲眼目睹了匪徒红军士兵的下场，抽筋扒皮活埋，被砍的人头高悬在城门上。你看看，他落在了保安团的手里，可就是那个下场。 宋先生，你既是少爷的好友，应该明白我们盘石堡祖上留下来的规矩：远离官府，远离兵匪，又怎么好捕获少爷违背祖训呢？你们走吧，我自己救。宋岩，今天是我大婚，你跟我出什么难题？
2: 少武，你自己看看他，他那么年轻漂亮，落到了保安团的手里，会是什么结果？
3: 保安团那帮畜生，我知道的不比你少。
4: 弟兄们，保安总声威有力，对轰匪呀，抓活的，赏羊100。
3: 抓死的，赏羊100，抓死的，赏羊50，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走，快！
0: 行，听你的。大帅，就是少爷，今天可是你的吉日啊！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再说，本少爷最敬佩的就是勇敢，何况还是个女孩子。
0: 少爷。
3: 切莫忘了老爷的叮嘱，不可荒唐啊！
0: 那么多废话，你以为你是我爹呀？我告诉你，老子偏要荒唐一回，背上他，送到玉环家。不，少武，往盘石堡抬。
3: 为什么？
0: 少武，你想啊，去玉环姑娘家应该是空轿，遇到保安团，你没有理由不让人搜查呀。
3: 往盘石堡抬，说明花轿里坐的是新娘，你这个新郎官当然有理由阻止他。
0: 亏你想得出来呀，少爷，万万不可啊！花轿是接玉皇姑娘的，怎么好抬个女红匪呢？
3: 少武，先把人救了，然后我们再回去接你的玉环表妹不迟啊。
0: 越来越荒唐，不过本少爷就喜欢干这荒唐的事儿。背上他，来到盘石堡，慢点。啊啊！ 姑娘，你别怕，我们是救你的，不是保安团。
3: 嘿嘿，还正吗？

0: 哎，这是干嘛？
1: 闭嘴！我们是新娘呢。让开！
0: 你看，这怎么回事嘛？
2: 告诉你啊，
0: 还有所有人，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张扬出去，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挖掉双眼，割掉舌头，听明白了吗？明白了。
2: 大点声。
0: 明白了。
2: 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快，掉头，往磐石堡抬。
4: 急救，奏乐。

就在附近。去。

0: 嘛呀？为什么要挡我们盘石堡迎亲的道？
1: 啊，盘石堡了？
2: 我问你吧，刚才看没看见一个红军女兵？
0: 知道我们是盘石堡的就好说话了。我们赢的是少爷的新婚夫人，红军女兵关我屁事儿。
2: 轿子里装的是什么？
0: 你这话不是白问的，轿子里当然装的是新娘子了。
3: 怎么着，本少爷的花轿你这狗爪子也敢掀？
4: 烦了你了，敢打老子？弟兄们给我拿下！弟兄们，好家伙，
0: 冲了我们家少爷的喜事儿，不是你这个小小的衙门能够得罪得起的。
4: 不查看明白，便是本排长失职。
3: 行，你够胆的，你可以查看，不过我话得说的是，里边坐着的要不是你们找的人，而是本少爷的新娘子，那咱们就得按盘石堡的规矩办。
4: 盘石堡规矩又怎么样？
0: 偷窥新人，剁掉仙轿的手，挖掉双眼。
3: 想清楚了啊，
5: 这人肯定是盘石堡老堡主秦望天的少爷，这盘石堡上几辈可都是土司和土皇帝。排长，你听说过没有？他秦望天可是两人，可是上天江，在民国一半天，他秦望天一半天，
6: 那怎么放行啊？还能？
7: 在下黄三眼，眼拙，多有得罪哈。好啊，盘石堡威名威震上清江，今天弟兄们执行公务啊，正好也赶上了少公子的新婚大喜，理当送上一个祝福信，到堡子里讨杯喜酒去。少公子，这点面子该不会不给吧？
5: 小五，
3: 行，只要不耽误你们的公务。可是得有个讲究。
7: 少公子请指教。
3: 我的新娘子最讨厌你们这些当兵的，离我的花轿远点，别招她烦。
0: 跟在后面不足百步我就开枪。
4: 放行，
0: 起轿。
8: 有，
0: 热闹起来，黑狗等着空中会见。
9: 快点啊。
10: 大哥等等我。大哥，大哥，大哥，等等我，大哥，大哥，
9: 老五，
11: 你小子跑那么急干什么去了？
9: 大哥，刚才那儿，有一姑娘。
11: 怎么着？你小子见了娘们儿比我还猴急。
12: 我说哥几个，这罩子可都得放亮点，老大的女人可马虎不得，中意了是压寨夫人，咱们的好嫂子，这要是看走了眼。
13: 二哥，我看你啊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咱大哥床上的女人找得好是兄弟们的福，找得不好是兄弟们的祸呀。
12: 正是此意呀。

0: 红颜祸水，自古可都是这么个理啊。
1: 哎，那你又酸溜溜的。今天希望是老大的吉星之日，看上个中医的妹子，给咱兄弟们找个好嫂子。
2: 哎，对对
3: 对，大家说的都在理啊，咱是先压寨后压庄。
0: 对呀。
3: 哎，咱可事先声明啊，别随便给我找一个瞎给我凑合，我胯下这东西他熬得住。哎，老大，这个大呀，
4: 行，
3: 走，
4: 走。
5: 看到了吧，这帮狗腿子会一直跟到洞房。
6: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手。
5: 我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小子替我跟那李红军拜堂成亲进洞房。
6: 少武，现在说这个计划有用吗？

0: 们得想想办法，待会儿到了大宅，怎么让这个新娘子下轿。
1: 纸笔给我。

0: 深呼。知道吗？
1: 是。
2: 这事
3: 等他看好吧，我有办法。

0: 好酒，
1: 好酒啊！
2: 哎，这个团总啊，这个鬼魅可不是漏网的女红军呐，无非就是个不法民女，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冒名顶替啊？哼，
3: 那落网的女红匪又在哪儿？
2: 在
3: 糊涂！凡是胆敢造反的，通通是女红匪。你不把她当作红匪示众，以儆效尤，我团防局岂不成了甩干饭的？还有何脸面效尤乡里？
2: 啊，对对对，是，卑职于的团总高明，这个她就是女红匪女赤匪。
3: 各位乡亲父老，三江地区以清江流域则为三段，三省三边，崇山峻岭跨越数县，自有上清江、中清江。
4: 闹哄哄的，保安团嚷嚷什么呢？
3: 三江三省三部，
4: 我去看看。
3: 民风强悍，桀骜不驯。自古道，天下未乱，三江先乱；天下已治，三江后治。这不，闹起了红匪。不过不足为虑。各位父老乡亲，看好了啊！红军名曰一个军，其实也不过是两三千不安分的泥腿子，拿着几个缩标大刀、猎枪鸟铳，衣冠不整，一群乌合之众。在我国军骁将张发奎和我团防局通力围剿下，消亡殆尽。古人说得好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红匪暴乱已穷途末路，幺妹子，只要你当着众乡亲的面认个错，喊一声消灭红军，本团总一定放你一条生路，还把你许配给我手下的军官做婆姨。
5: 哭架哥最重要的就是先练哭，知道吗？来来来，让哭一遍试试啊，看看这感觉。来，三二一，哭！哎呀，这些人跟这笑的一样，你好好带他们练练啊！快快快快快！
6: 来来来，姐妹们不要闹了，不要闹了，赶紧排练吧。一会儿新郎到了，哭架哭不出个气势来，咱娘家多丢人现眼呐！
7: 我看呐，这玉环妹子也保准哭不出来。咱也犯不着跟着穷做戏呀、啊、
8: 说的也是，嫁穷哭，嫁富笑，嫁给磐石堡的大少爷，要是我高兴还来不及，肯定哭不出来。
9: 你想的倒好，咱们姐妹当中有谁能比得上玉环的命好呢？
7: 哪怪人家长得美，咱们可比不上。
10: 好香啊，花儿，闻闻，哎呀，老辈子们立下的规矩，新娘子啊，在初夜前必须用磐石堡后山上的茉莉花浸泡身子，以后啊，就会对丈夫永远贞洁。
11: 这后山的茉莉花有这么灵吗？那要是以后不贞洁了呢？
10: 那就成天坑。
11: 成天坑？
10: 嗯。
11: 那又有什么花能够见证丈夫的贞洁呢？
10: 叫做媳妇儿的人了，还这么说话没遮没拦的，在丈夫公婆面前何必这么胡说八道？
11: 娘，这女儿还没过门呢，你就把女儿当小媳妇儿教训，烦都让人烦死了。不用这个茉莉见证，女儿的身子也是表哥的，今生今世都是。只是不晓得表哥他能不能够守得住贞洁。哎，娘，一会儿表哥来了，你可得替我多数落数落，教训教训他。
10: 嗯， 秦少武这混世魔王啊，打小就是这样，想你那大姨都约束不住他，娘还能把他如何？男人啊，要靠自己拴。这上清江啊，若皇儿都拴不住这混世魔王，怕是没有别家的妹子再能拴得住他了。不过好在呀，他再荒唐，终归是怕着一个人。
11: 谁呀？阿娘，你告诉我。
10: 他爹呀，秦望天，只有老堡主才治得住这个小孽障。
11: 娘，不许你这么咒表哥。
10: 哟，心疼了，这还没过门呢。
5: 哎，一会儿迎亲的队伍就来了啊，里边该张罗张罗，该哭的练哭啊。哎呦，彪爷，您怎么来了？
0: 找你家小姐。
5: 哎，那个，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哎呦，今儿是我们家大小姐大喜的日子，正沐浴更衣呢，一会儿就上花轿了。您还是改日再来啊，改日再来不送了。
0: 哼，今天她不更衣出嫁，老子还不来呢。去，把你家小姐叫出来，我一块问她。
5: 哎呦，表爷，今儿就甭问了，这都忙活着呢，不送了，你改日。
0: 我的儿子，去还是不去？嗯。哎，
5: 这您先松了，先松了。脾气还是大。

1: 都给我听好了啊！团总有令，有敢上来抽这个女智匪石马鞭者，上大洋一块，搜的叫唤者，加赏。哎呀，保安团这些个东西就会欺负人，
2: 怎么又上来了？
1: 你。 不识抬举的东西，够不着！看什么看？够不着！好东西，那就跪着陪斩吧。你上来。

0: 两千。
1: 向副官。
0: 哎，有。
1: 不热闹啊。
0: 是，谭总，热闹，一定热闹，这必须热闹。你上来。
2: 还说你那聋了，上来。
0: 哎，老大，上来。

0: 老夫人，
1: 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不知道小姐在沐浴吗？
0: 哎，是。
1: 是不是迎亲的到了？
0: 不是，是那个秦彪，秦彪他要见小姐，就堵在门口不走。
1: 这个冤家！
2: 大贵，混大早，绝不能让少武撞见。
1: 大贵，快去呀！
0: 不是我轰了，都轰不走啊！看那样子是找茬的。
2: 大贵，你个没用的，你去告诉他，玉环，我现在是堡主大宅少爷的人。他要是想扯皮找事儿，去堡主大宅去找秦少武，去找秦望天。
1: 环儿，你同秦彪没做出什么事儿吧？
3: 娘，怎么说你女儿呢？我跟他不就是在跳花街对了几首歌吗？
2: 就当了真了。
3: 再说了，女儿也不会傻到看上他这样的人。
1: 这就好，想那秦彪啊，好赖也是磐石堡秦姓大族的后生，少武的堂兄，在自卫队啊，大小也是个人物，咱们娘俩可惹不起啊。
3: 什么惹得起惹不起的？有少武表哥在，以后咱们想惹谁就惹谁。
4: 你这个贵儿子，你不识抬举你啊？不识抬举啊？
0: 真。

0: 狗。
1: 嘿嘿嘿嘿，抽的不错啊，来，狼拳。

0: 女儿嫁给了表哥，那日后就是堡主夫人。母亲为玉环守了那么多年的寡，往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白眼过日子了。
1: 我的环儿为当娘的争了气，长了脸。哎呀，要是你爹能看到这些，该有多好啊！
0: 是表哥来了，娘，快快快，拿几幅。
1: 坐下，挤到门槛拦着呢，娘去看看。赛虎，
2: 赛虎，你是不是来催我穿新衣的呀？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是他的信，让我把吉福交给赛虎带走。
0: 这个孽障，又想搞什么名堂？
1: 他说十万火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娘，你又不是不知道表哥的脾气，要是不遂了他的意，他不会原谅我的。
0: 好好好。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哇
4: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

0: 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烙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

0: 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5: 好的，
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5: 什么是北斗卫星？
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6: 好。
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7: 爸妈，
8: 妈，记得量血压。
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是他的信，让我把吉福交给赛虎带走。
0: 这个孽障，又想搞什么名堂？
1: 他说十万火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娘，你又不是不知道表哥的脾气，要是不遂了他的意，他不会原谅我的。
0: 好好好。

0: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下山给你找压寨夫人，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是啊，来，大哥，喝酒。来吧，来来来，大哥，喝喝喝。
1: 不用找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大哥，你是说这赤匪伯？你这可是给山寨招灾呀！咱大哥的脸蛋那抽的是枯牛，可偏偏这幺妹儿，她像个铁打的，吭都不吭一声。我看呀，黑风洞那压寨的就应当是这样的女人。啊，
0: 五弟差矣啊，我们是匪。 在官府眼里不过是毛贼小鸡，睁只眼闭只眼还过得去。可这示众之人摆明了就是女红匪，若是招上山压了寨，那可就是大样啊！官府定不会善罢甘休，你这可是把灾星招进了黑风洞啊！
2: 我说二哥，你别在这儿酸溜溜的啊！什么小题大样，我不懂，我啊就懂黄泥巴掉进裤裆里，横竖都是个屎。
3: 哎，我说啊，要是怕死，咱就别进黑风洞了呀！<笑>你们知道，老子抽完他之后，他跟老子说了什么？
4: 说啥？说什么？
3: 狗。
4: 对，狗。
3: <笑>老大，我自打立号这半天以来，还没人敢骂过我呢。
5: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骂得好，也骂得对。你们想啊，给保安团那些兔崽子当帮凶，不是狗是什么？啊！骂得我是心服口服。哎呀，
6: 老大好心胸啊！
5: 我看这幺妹啊，对路子。大哥，发话吧。 弟兄们啊，可都等着呢。
3: 老五，马上秘密潜回黑风洞，召集弟兄们下山，潜入到镇子里面，咱们此时动手。

0: 外面武装一律不得入内。你什么意思啊？这兄弟们一路护送，可是来给大少爷新婚助兴的。
1: 你可以进来喝杯喜酒，其他人都守在外边，我们自由款待。好，客随主便。只要能让我进去看看那个新娘的下轿拜堂，敬个礼数，喜酒喝不喝两可？弟兄们都守在这里啊，留心点，保准有动静。是。
2: 等等，
3: 会怎么的？
2: 老爷。新人已经来了，老爷，五儿引着玉环的花轿已经进了大宅，就等老爷子到场给他们行拜堂礼呢。
4: 哟，大姐，这还没进屋呢，就大呼小叫的，好像满世界不知道你今天有个儿子娶媳妇是吧？
2: 五妹啊，少武是我亲生，更是老爷的骨血。少武大婚，你是他的姨娘，理应高兴才对吧？
4: 少武大婚也是为了老爷这身子骨冲喜。我只是提醒大姐，别咋咋呼呼的，惊着老爷子。
2: 你这贱人也配教训我？
4: 配不配？你不就仗着有个儿子吗？
2: 你这是不会下蛋的鸡，你活该眼馋。
4: 老爷，你听到了，大姐说我是只不会下蛋的鸡，莫非？他是在说老爷的身子骨不中用，喂不饱我。
5: 放肆！你已经是大方了，你怎么这么不能容人呢？你是想把我早点气死啊？你好当这个家？
2: 老爷，妾身

新娘下轿。

玉环，慢点啊！红跟八字只一张，一破两开是一双。今日八字合拢来，不克妻来不克夫，不克爹来不克娘，天生的一对。 地配一双，合拢来，合拢来，合成一对巧鸳鸯。

0: 儿子儿媳喜极失态，乱了礼数，请爹恕罪。
1: 老爷子，五儿跟玉环这不都头一回吗？看老爷子把两个孩子给吓的。
2: 好了，开始吧。
3: 新人拜堂喽！拜堂拜堂，日吉十娘，天地相配，姊妹成双，传宗接代，后世不忘，光宗耀祖，五世齐昌，一拜天地。二拜相王，三拜军师。

0: 怎么办呢？哎，怎么睡着了你？
1: 谢谢你，谢谢你救我。

0: 我问谁去？好，那你就听我的。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听你的，好，我听你的。你说，
1: 你先找人给我送一点治红伤的药，我简单的把伤口处理一下。
0: 你再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找个机会把我送出去。
1: 你要送我出去？说得清清，你走了，我这新郎官跟谁闹洞房啊？你不能让我刚拜完堂，再发回花轿，就接真的新娘子吧？
0: 你连这样的事儿都还没安排好。
1: 哎，这点不是废话吗？我有时间安排吗？保安团那帮人跟苍蝇似的跟着我，然后就是拜堂进洞房。现在外边都是人，你这样子出得去吗？
0: 好，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1: 将错就错，等我想好了再说吧。起码你现在不能出洞房。进来。
2: 少爷，奉老夫人指示，奴婢以后就贴身服侍少奶奶了。
1: 好啊，杜鹃，去帮我干两件事。
2: 奴婢听候吩咐。
1: 送少奶奶去浴室沐浴。
2: 是少爷，我这就吩咐他们上。

0: 水。
1: 哎，回来回来，你要亲自去啊，再找一些治红伤的药和绷带。
0: 治红伤的药？
1: 让你去你就去，问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少奶奶在浴房沐浴，你就在门口守着，谁也不许进去。我记住了，你要是敢把听到的和看到的传出去，我就让你背他变成样。
0: 是少爷，我记住了，记住了。
1: 去。
2: 弟兄们，快快快，天黑时赶到洪江镇，大当家等着救人，耽误不得，快快快。

0: 秦永安在华西寨还等着问清亲呢，少武，你先别着急，应付完这一茬，自然会有办法。这茬子应付不过去，还有什么狗屁办法？潘师傅，谁不认识永欢啊？吃完喜宴就是闹洞房，你想过没有？这洞房会闹到什么光景？你能不能不发脾气？能不能冷静一些？ 现在是你发这少爷狗皮的时候吗？好，我不急，我冷静。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说呀！我想过了，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洞房闹不成。
1: 别逗了，
0: 什么人敢取消本少爷的闹房啊？谁敢？
1: 土匪！
0: 土匪！
1: 我跟你说，等喜宴快结束的时候。

0: 我想到了一个好使的办法，书呆子宋岩都是你的乌鸦嘴，古道的本少爷自己做了，
1: 谁让你这堡主少爷古道狭长，为人仗义呀、啊！
0: 我平静，你能不能轻点儿？

快走，刘顺，走，红军是打不垮的，为了红六军的荣誉。

0: 带领众家兄弟与这匪徒不知道大战了多少回合，我跟你说，面对这本太阳采用了大包围的战术，以我为主力，两股分队与小势力交叉包围，我跟这匪徒呀发生正面冲突，那下就见这匪徒咔咔三发子弹向我正面袭来，面对这事你说怎么办？
1: 爷们儿，我也死了吧，
2: 放你小子个屁，老子只看了一下午，那妹子就没住嘴人吗？
3: 这红军都是铁打的，
4: 咱们拼点血本值了。
5: 大哥，动手吧。
1: 慢着，保安团是人多枪好啊，咱黑风洞弟兄不能白白的流血。这样，你带你的手下去镇公所弄出点动静来，越大越好。等保安团撤了，其他弟兄们
4: 跟我上
1: 去吧。
5: 弟兄们
4: 跟我走，

0: 好，我敬你们一杯。
1: 帮你把，
2: 我来了，我来了。
3: 少妇贤侄啊，你小子好福气呀！啊，省城受教，长了见识，锦上添花，又拔了玉皇姑娘头筹，老朽不才呀、啊！敢知这金榜题名时，玉皇花灼夜呀，这两大幸事啊！来来来，我们几位老叔啊，敬上你一杯！
0: 来来来，各位长辈，少武年少轻狂，行为不检，做事荒唐。长辈们的厚爱，我可担当不起。来来来，少武，敬长辈们一杯。
3: 让我先去痛饮啊！大喜之日，一醉方休啊！
1: 痛饮。
4: 满嘴屁话！
5: 孙先生，你这位朋友可是被我们家少爷害惨了。现在还要弄得我们盘氏堡鸡犬不宁。
6: 他说兄弟，你比我更了解你们家少爷，你做兄弟的多担待些，帮他渡过难关啊。
5: 我们盘氏堡的事儿啊，还真犯不着你这个外乡人操心，我秦大栓心里自然有底账。
0: 长兄，何出此言呢？啊，少武有什么做得不周的地方，多多担待。
4: 花溪寨的秦玉环，上清江的第一美女，让多少后生眼睛都看绿了。
7: 可老天爷没想到给你小子留到今天，
4: 老天爷不公平。
0: 说的不错，说的不错。玉环表妹确实是人见人爱的姑娘，可惜啊，老天爷喜欢我，嘿嘿，没你的份儿。堂兄，见你吉言，敬你一杯。来，
4: 没资格敬我。秦少武，你别以为你喝了两钱洋墨水就能在这装腔作势，你知道吗？兄弟们是怎么看家护寨的，你知道吗？你懂个屁！
0: 什么意思？
4: 我问你，你现在突然回来，玉环归了你，完了大婚，老堡主一咽气，你还想得到什么呀？啊？说话呀！你说话呀！
0: 大家都听见了吧？他说我爹咽了气，我还想要什么？我告诉你，我要的是盘石堡的金交椅，可惜呀、啊，还是没有你的份儿。为什么？

为他是庶出。

0: 应该是从中央镇方向。奇怪。
1: 山下传来了枪声，还有火光。山下，
2: 是山下，错不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集合自卫队，走！呀！呀！
1: 什么人？
2: 红军妹子，你看看，老子到底是谁？
3: 骂得好，哎，野性难寻。好啊，我倒想让你闻闻，我身上到底是狗骚还是匪气？你干什么？放手！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 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

0: 这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

0: 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2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红军妹子，你看看，老子到底是谁？

0: 放开我！放开我！你个狗！
1: 骂得好，哎，野性难寻。好啊，
2: 我倒想让你闻闻我身上到底是狗骚还是匪气。
0: 那你干什么？放手！
2: 我就想找个压寨的。
3: 红枪镇哪儿来的枪声火光啊？哎，会不会是红军在攻打镇子？不可能，整个三清江就一个红军，还是个女的，还在我洞房里。你啊，不管怎么说，至少解了你今晚的洞房之围。
4: 大帅，传令，全保戒严，自卫队谁也不准睡觉。严防土匪夜袭，发现异常速来报告。
5: 是少爷，
3: 走吧。
6: 驾！驾！驾！哎呀！驾！驾！
7: 我公公给我什么胆子？
1: 老五，哎呀，你们看我抢了个压寨夫人，这帮兔崽子在后面使劲追。到了黑风崖，就是咱们的地盘，还怕他？干他们！干完了咱回去喝酒。
8: 美人儿，
7: 哎，大哥，那什么玩意儿啊？哟，
1: 血，
7: 血，
9: 这可能是马上颠的，伤口裂了，弄下来呀！
7: 放下，放下，慢点，慢点，
9: 妹子，妹子，
10: 大哥。这血要不止住，这妹子命就完了。
9: 愣着干什么？谁有法子？
11: 大哥，童子尿，止血消炎。
9: 童子尿。
1: 老刀子，
9: 带人，赶紧把夫人抬到洞里去疗伤。
0: 是，
7: 回来，
9: 厅长，用你小子的尿，
0: 尿，
9: 满洞里就你是童子，没听着五爷的法子吗？听懂没有？
11: 你小子听着，直接往伤口上尿，他的生死，五爷我担着呢。
7: 快点，快点啊！
3: 过了今晚，明天怎么办？
12: 兄弟，你让我喘口气好不好？
3: 不行，明天天一亮。我就得带着新媳妇儿给我爹娘还有姨娘们请安，秦永安怎么办啊？你还喘口气儿，喘不过气儿来的人应该是我。
12: 这样，咱们先回去，兴许啊他能有什么办法。
3: 你还指望他？他都不知道怎么脱身呢。
13: 哟，少武少爷，
1: 黑灯瞎火的，什么事儿啊？
13: 那你的洞房啊，不能因为寨外出了点鸡毛小事儿就委屈了玉环姑娘。
1: 五姨娘，你好歹也是个长辈，闹洞房的事儿你能参加吗？还有，你觉得土匪攻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什么是大事儿？添乱，我已经下令了，全保戒严，取消闹洞房。您啊，别在这游魂了啊，回房伺候我爹去吧。

0: 你叫什么？
1: 夫人，大当家让我这么叫的，也让所有兄弟都这么叫。
2: 是是是，
3: 大当家下的令，让兄弟们都叫你夫人。
4: 是是
5: 是是。
1: 出去。夫人，
0: 你还想干什么？
1: 夫人，山上没药了，所以大当家就让我把尿尿在夫人伤口上。
0: 滚出去！
1: 夫人，武当家说童子尿能救人，我要不照办，武当家他会杀了我的。
2: 马凳子，你赶紧脱了吧！快点，快点，脱了吧，脱！
1: 夫人，我求你了，夫人。我求你了，夫人，如果我真不上班，武当家真的会杀了我的。夫人，我求你了。

0: 都装上了。少爷，我什么都不知道。少奶奶突然把我捆起来了，把盖头盖上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少爷，少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少奶奶给我盖上盖头，我就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少爷。

0: 宵一刻值千金，你可少喝点。
1: 哎，一会儿不好使了。
2: 屁话，老大我一向好使。
3: 哎，来吧。
1: 老四，老四，咱俩喝，咱俩喝，来。
3: 这为了是个
1: 来，
3: 使使劲，给兄弟们上个
1: 碗，带把子。
4: 恭喜大当家的。
2: 哎，臭小子，
1: 好样的，
2: 有种。那玩意儿弄的童子尿，救了夫人的命，看老大我回头怎么赏你。
4: 少动了，还是武当家的法子好啊。
1: 找你个鸡腿，
0: 小子漂亮啊。
2: 来，弟兄们，今天是老大我大喜的日子，咱大闹三天无大小，给我尽情的喝。
5: 慢着了，去快给夫人送口吃的，吃饱了哥儿几个好闹洞房啊。
4: 是二当家的。
1: 来，
6: 皇族有令，各家各户关门闭户，严禁灯火，各自卫队加强巡逻，严防毒。

0: 夫人，吃点东西吧，当家的们关照过的。
1: 外面在干什么呢？
0: 他们都在喝喜酒呢。大当家说呀，喝完喜酒就来闹洞房。哎呦，兄弟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喜事儿，没有这么大的酒宴。这次兄弟们都说是夫人恩赐的。
1: 你还真会说话。
0: 谢夫人夸奖。
2: 哎，我跟你聊会儿。
0: 行，
2: 把香起来，多累呀。

0: 干什么的？
1: 我是堡主大宅的，奉少爷的命令出寨观察匪情。
0: 哦，堡主大宅的，怪不得衍生呢。兄弟，外边可是都是土匪啊，出去小心点啊。
1: 哎，谢了。
0: 开门。
2: 这是谁？
3: 救的就是一头母狼，
4: 少虎，你也不是东郭先生，你该想一想，现在全盘石堡都在戒严，寨子外面是保安团在搜捕，他一个女红军还受了伤，会出大事的，
3: 他活该。我古道侠长救了他，他呢，盗枪绑人不辞而别，想过我们的难处吗？都怪你。非要救一个不仁不义的臭女人，
4: 少虎，也许这一次真的是我错了。少虎，可眼下，无论他是在潘世宝，或者是保安团手里出了事，都会牵扯到你的头上。现在我们只能是亡羊补牢，先保证他的安全，以为后图。
3: 图图图，你说，怎么图？你说。
4: 先把他找回来。
3: 谁能找我？我哪儿找去？
4: 你别忘了，他是从哪儿来的？
5: 哎，干嘛去？
4: 你可是新郎官，大黑天的你满处跑。我去，我带着秦大山。
3: 行了行了，我一个倒霉的新郎官，我多得重呢，不把他找回来，怎么应付明天的场面？走吧。
6: 听着啊，抓不回那妹子，
7: 我亲自动手。
6: 抽筋剥皮，给你个脸上的签字你。
7: 走，走走。
8: 少爷，
9: 开门。少爷出寨侦查匪情。
0: 少爷，前几儿已经有兄弟出去勘察匪情了。
10: 有出关？
0: 是啊。说是堡主大宅护院的，封了少爷的令。少爷，今天晚上可是您的大婚之夜啊！
10: 少啰嗦，开快，
0: 快快快！你少爷开门，
11: 快！
0: 真奇怪了啊，这前脚后脚的都出去勘察匪情了。
11: 我说你是操哪门子心的啊？这少爷不顾大婚之喜，亲自出去侦查匪情。这是潘石堡所有父老乡亲的福分呐！
0: 是是是，少爷啊，从省城回来可出息多了。

0: 放哪儿追啊？他白天是从峡谷那边被保安团一路追杀过来的，我估计他现在一定会回到那边找他的部队。小娘们，黑灯瞎火的，我就不信他能跑得出去。都怪让我救了一头白眼母狼，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要不然困在那大山里非得没命不可。走，这边。
1: 谷的那头，红军曾同国军恶战，女兵一定是从那个方向溃散来的。我估计他要逃，一定是穿过峡谷到那头，去找他队伍的蛛丝马迹。
2: 对，二哥说的有道理。哎，
3: 好，顺着峡谷追，走，
4: 是。

0: 我缺的破丑镜，哎呀！赔了夫人又折兵，明明白白一个红军女兵，保安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可看这卦象，山寨招来这样的女人，非福即祸呀！老大，她可不是理想的压寨夫人呐。
1: 山寨日后必不得安宁，我看，索性就随他去吧。
2: 快把你那狗屁玩意儿给我收起来！眼中钉，肉中刺又怎么样？你也不想想，咱一群男人，要是连个女人都治不住，肉黑风洞在江湖上还有什么地位？<笑>我说老二，你是净放狗屁呀！<笑> 您的糊弄人的破卦能不能算出来？这鬼妹压寨正合我的命相，将来给我生个小遮半天，肯定那是比我强。
3: 可惜啊。<笑><笑>

0: 压过来，
1: 走。
0: 幺妹子还想跑，撞不见保安团，土匪和这林子也能要了你的命。压好。
2: 老子的好事儿，老子留不得你。
3: 老大，发话吧，宰了这小子正正山归，也算是对弟兄们辛苦了一夜的交代。
4: 姐姐，冤枉啊！

0: 我们去抓他，去埋伏！
1: 各位大家长，我不想伤了谁，把他给我放了！

0: 我说，追了一夜才开心，还真是个美人啊！
1: 刑场上，我可看得出来，保安团那帮鬼孙子王八蛋就会揍他人。
2: 有仇不报，非好汉。
3: 明天我就下山，割几个保安团的人头。
4: 早会啊，
5: 当掩护使。
6: 对，当掩护。
7: 要这么硬了，当
8: 掩护。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甄妹子，谢过各位的救命之恩。呦呦呦！
9: 不害羞，不害羞，
10: 不害羞，好害羞！
11: 不害羞，好，老就喜欢不害羞，刚好压寨。
8: 各位当家的，我有话说。
12: 老人诧异啊，
11: 现在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是老子们压寨的时候，造洞房的时候。
12: 以后有的是时间说，回头咱们慢慢说。
11: 弟兄们，今晚开始，三天无大小，无尊卑，咱可劲儿闹！
12: 夫人，你什么意思啊？弟兄们为了救你追你折腾一晚上，大家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你别让弟兄们扫兴啊。
13: 对呀，
8: 谁跟你们是家人？我，我可是红军。
14: 红军，
11: 乖儿子的，老子知道你是红军，你不是红军，老子还不要了，你到底疼不疼？
8: 死也不疼。
15: 他人是抓回来了。今天晚上怎么办？只要人安全了，就一定能想出办法。
16: 宋先生，我可是把丑话说到前面了。
15: 堡主大宅家规森严，在上清江是出了名的。你蛊惑着少爷救了李红军，冲了少爷的新婚大喜。
16: 不光少爷，你我都担着干系。
15: 尽管你家说的对，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密。把明天少爷大婚的日子先应付过去。
16: 行了行了，赶紧帮着少爷想想办法吧。

0: 节叫过河拆桥，知道吗？姑娘，我看你是人品有问题。
1: 秦公子，请你说话注意一点。我是一个军人，我临机处置危险是一个军人的本能。什么叫人品问题啊？
0: 听见了吗？强词夺理，军人有你这样的啊？我们俩啊，好心好意把你救出来，你倒好，一声不吭跑了。按你们的红军话说，这叫什么？临阵脱逃，出卖战友啊！
1: 秦公子，我是红军，你是土豪公子，咱们俩不可能是战友。
0: 哎，我是土豪，好，我现在就把你交给保安团，你信不信？
1: 好啊，我自己去，免得还连累你们。
2: 别怪老子动粗。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

0: 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别怪老子动粗。老子也不想把玩意上钩，脱！

0: 大当家的，这上面也有你给的伤。这样的身子，你有兴趣吗？
1: 你好大的胆呀！这回呀，我好好的给你立点规矩。给我打，狠狠的打，找死了！

0: 秦公子是富家公子，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救你，是不是难能可贵？哼，你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少武，
0: 这个土豪劣绅也不能一概而论，至少秦公子是在沈城受过高等教育，为人开明，思想经济的青年学子。
1: 那我没看出来，他至少对你们红军是有好感的。你也看见了，他为了救你，自己的婚事是一团糟，还得保证你不出危险。这个时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哼，还逞能呢？哼，就你这一身伤，就算出了我的盘石堡，我就不相信你能躲过保安团的追杀，能出了这座大山。
0: 吹牛吧你！少武，少说两句。
2: 死了怎么了？死了我也是红军，下辈子我接着打白狗子。
0: 听听听，还吹呢，还吹呢。大妹子，我看得出来，你也应该是读过书的人。是，你说去死，你们红军都像你这样都去死，还打什么天下，闹什么革命，这样值吗？
2: 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

0: 这个时候，你也太任性了，宋先生。这些事情是我考虑的不周全，不应该这么做。本来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应该冷静的好好想想，怎么应付眼下棘手的事儿。可是这个人的脾气也太让人受不了了吧？
1: 我又不是他们家丫鬟，哦，他救了我，救了我就可以这么对我大呼小叫吗？谁跟你大呼小叫了？谁把你当丫鬟了？守吾，他就这狗脾气，他也是为你着急不是？大妹子，你刚才说你是个军人，善于临危处置危险，你看，这下面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相对来说，我走还容易一些。只是，我要是走了，这位公子的婚事就更难应付了。哼，
1: 这话还有点良心。
0: 但是，我确实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好，你厉害，行了吧？ 好男不和女斗，这样吧，把你的伤口重新的处理处理啊！外面一旦安全了，我就给你枪，给你钱，把你送出盘石堡，这总行了吧？其他的事儿也不用你操心，在盘石堡，天大的事儿，本少爷扛得住。
0: 对了，那今天晚上我在这个房间里，方便吗？
1: 切，我们两个的洞房，这真不方便啊！这里真不真，假不假的，是洞房。你是新娘子，所以你在这里最安全。倒是我这个外人在这里啊，不方便了。好了，我赶紧走了，让人撞见不合适。对了，二位，别吵了啊！你啰嗦不啰嗦呀？你快走。
2: 幺妹儿，你熊哦。

0: 大哥，这洞房，
1: 回去一听，喝酒。
2: 喝酒去吧。
0: 喝酒喝酒，走。
2: 马凳子，马凳子，
3: 是。
2: 小心照料夫人，她可救了你一条命。

0: 哎，你还没睡呢吧？嗯，我想问问，你们盘石堡的自卫队到底有多少人呢？嘿，真不愧是军人呢！啊，走到哪儿都忘不了打听别人的军事机密。一个土豪武装，谈得上什么军事秘密啊？你要不想说就算了，我还不爱听呢。
1: 500人，4个分队，这么多人呢。如果是一个正规军的话，也应该是一个营了。而且我发现他们的武器都很好。那当然，我盘石堡有的是钱，买几杆破枪算什么呀？
0: 那这个自卫队归谁指挥啊？
1: 当然是我爹了，他是堡主，就是自卫队的总队长。
0: 我一直以为归那个秦大栓指挥呢。
1: 大栓家从土司时代起，就是宅主大院的奴仆。

0: 大栓跟我一起长大，对我忠心耿耿。他不仅是大宅的总管，还是护院炮手的首领，忍一分队的队长，实力最强。这么说来，你爹还挺有军事头脑的，也挺有心计的。
1: 这上清江，匪盗如毛，政府横征暴敛，可我潘石宝呢？
0: 却固若金汤，没有点心计成吗？可惜啊，我爹没多少日子了。怎么了？是年事已高吗？病入膏肓，活不过今年冬天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我怕他，不喜欢他。你倒是坦率。
2: 你们还知道少爷大婚啊？新厅房，天经地义。我这个少五的小妈不方便，你们就不能去洞房外听听小两口的私房话，为少爷的新婚添点喜庆，懂了吗？
3: 新厅房，
2: 哎，快去啊！
3: 好，好，去。
2: 二狗子，
4: 哎。
0: 你什么吩咐？你连夜赶去花溪寨，看看秦羽环家是怎么嫁女儿的。啊？
2: 哎呀，啊什么？快去！
0: 哦哦。哎，你离开潘石堡准备去哪儿啊？
2: 当然是接着找红军了。
0: 找得到吗？
2: 那我就先回省城再说吧。
0: 省城是个好地方，我在省城上的大学，可惜呀，没毕业。我知道，宋先生说了，你们是同学嘛。哎，你知道吗？我们差一点也成为校友了。
2: 嗯。
0: 本来我从南阳回来是想报考国立武汉大学的，后来改变了主意。
2: 报考了军校女生队。啊，你说的那个学校我知道，离我们大学不远。
0: 那个时候的武汉真是红火啊。嗯，
2: 是热闹啊，国民党、共产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嘿，哎，你跑上清江这大山里干什么来了？就为了闹红军啊？
0: 当然了，也是因为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才把我们逼进大山的。
5: 心肝儿，哥哥我在武汉上学的时候，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天天就想你了。
0: 不习惯吧？啊，过了今晚就习惯了。快点散了吧，明天还得干活呢。散了，散了。别送他上头吧。啊！你这个流氓，我就知道你把我留在这洞房里，就是别有用心。土豪，土豪就是土豪。
5: 因为我愿意啊！过来，干嘛呀你？过来，干嘛呀？过来，自己看。
0: 走了，走了。
5: 看清楚了，你以为我想占你便宜啊？
0: 对不起，
5: 一个女孩家，怎么心狠手辣的，下手这么重？ 谁要真娶了你，那才叫遭罪呢！睡觉。

0: 大妹子意气啊，给了马凳子一条小命，也给了我让你留在黑风洞的一个机会。
1: 在黑

0: 我看你们啊，也不像恶人。我这把枪呢，只打黑狗子和土豪劣绅，我不会跟你们过不去的。
1: 大妹子果然不愧是红军，说话行事是仗义分明。大家的对红军有好感，我很高兴。我这半天当然对红军有好感，不过话又说回来。
0: 我是个粗人，不会假惺惺的求爱。我只知道，男人无妻财务主，女人无夫身无主。弟兄们可都盼着压寨呢。
2: 大当家的，你要是讲义气，就放我下山找红军，日后我定报答大当家的和各位当家的。
0: 那我不是白忙活了？不是，你看我。
1: 我也没什么钱财啊，我就这一把枪，还是我爹留给我的。我身上什么财物都没有。财物？哎呀，大妹子真会开玩笑。我要财物，那是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可你却抢不来第二个，我就想要你，答应我。
0: 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别老拿身上别人破伤说事儿，跑都可以跑翻山越岭的，
2: 干嘛不能陪我压床销魂？
0: 我还真不信那个邪就收拾不了你这个臭娘们儿。
2: 也许吧，你能强迫得了我，可是我告诉你，你的销魂之石就是你的断魂之石。

0: 谁呀？
1: 少爷，是我。
0: 什么事儿？
1: 奴婢来取样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压在枕头下面的那物件啊，老夫人亲自放的。少爷，可不敢耽搁，老夫人等着验呢。
2: 他们要验你的血。
3: 验血？验什么血？
2: 处死血，你的血。
3: 干嘛？
2: 给你放点血。
3: 哎，你干嘛不咬你自己的呀？
2: 咽你的血，又不是咽我的血，当然咬你了。忍着点啊！啊！别叫！军战士的，这点罪都受不了。

0: 挑一，黄花一朵呀，少爷不忿，老夫人不忿呢。少爷、少奶奶、老爷和夫人那边还有几位姨娘，可都等着小夫妻去请安呢。
1: 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走吧。
0: 哎，
2: 老大，老大，这洞房三日还没完呢，你就熬得住？
1: 哎，老大，
3: 哎，野性难寻呐！啊，走。
1: 马凳子，
4: 哎，
1: 老九，
4: 是，
1: 快！
5: 臭娘们，两个眼睛跟刀子似的，性子倔呀、啊！
6: 我要是跟他用强，
5: 他真敢把我弄死在床上。
7: 这话我信呐，这个妹子倔强，杀个人绝不含糊。那天要不是为了救马凳子，老大恐怕早就挨了枪子儿了。
1: 哎，干嘛呢？
2: 那就让他逍遥，让咱老大可着。
8: 老大，女人这玩意儿，狗睡了随狗，鸡睡了随鸡。就当那天晚上，你要是狠下心把他给睡了，何至于现在还可着？
1: 放屁！那我的女人是鸡是狗，那我成什么了？那我岂不成了大个的货王吧？
8: 这老五，
7: 老大，这妹子是忠义之，但可惜呀、啊，是个煞星，山寨不能久留啊！如若不信，真到了那一天，悔之晚矣呀、啊！再说，黑风洞。那也是义字当头的地方，依长久计，应该礼送下山，说不定义救红军，黑风洞日后能同红军攀上交情。
8: 你个老妹儿，你发的哪门子善心，讲的哪门子义气？咱黑风洞要是连个女人都留不住、降不住，他怎么立足江湖？不如啊。算我算了，
9: 请安，请什么安呢？那怎么办呢？现在
5: 怎么办？哼，书呆子宋岩说他有办法，现在都没露头，肯定是水过了。没事儿，你安全就行了啊，别的事儿也不用你操心。抽空，我让宋岩把你送到洪江镇。你啊，放机灵点儿啊！洪江镇有很多到京口的马帮，你跟着马帮到京口，到了京口有好多去武汉的客轮，记住一点啊，千万别留在三江了。你要躲不过杀身之祸，我们就白费劲了。
9: 我要是这么走了，你们这些官怎么过？
5: 哎。我就说，半夜新娘子让狼叼走了，他们爱信不信吧。哎，对了，枪和钱都放在桌子上的包袱里了啊，别忘了。
9: 秦公子，谢谢你这么帮我。

0: 那你打算怎么谢谢我呀？啊？嗯？
1: 哎，还想打我？没劲，开个玩笑都不行。
0: 您看看本少爷啊，像那样的人吗？
2: 像。
0: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
2: 你敢？
0: 谁呀？
3: 少武，是我，宋岩。
1: 书呆子。

0: 这亲妈真够积极的，这一大清早来验证这新娘子是不是处女。
1: 这狗日的，想了一夜就想这种事儿呢啊！想想怎么收场吧，一大帮子人等着我们俩去请安呢。
0: 你先别急呀，
1: 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说。
0: 把文章做在国立武汉大学上。
2: 国立大学跟我们大学有什么关系啊？啊，十万八千里的扯哪儿去了你？
0: 少武，你先得认真地回答我，你当真不愿意娶你这位玉环表妹？
2: 少卖关子，我不都告诉你了吗？好话不说第二遍。
0: 那好，我这方法呀，就两全其美了。

0: 这一美，你可以摆脱这桩包办婚姻。这二美嘛，你这位红军妹子可以在盘石堡养几天伤，等保安团不闹腾了，你再从容离开。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三个人还可以一同上路。
1: 咱们三个？
0: 对。
2: 哎呀，别让我着急了，说清楚点。小五，你看，我们俩

0: 老大，把文章做在这上面。
1: 九，
0: 设宴，请个妹子，理由他无法拒绝。咱兄弟几个拼死救了他一场，该不该举酒酬谢？
1: 小，
2: 当然该。
1: 小老弟，
0: 咱兄弟几个龙幡上，还怕灌不醉他？到那个时候，老大就自便了。女人的贞洁是性命，可若是失了身，便是弱点，便会乖乖的，狗睡了随狗，鸡睡了随鸡。
2: 这个老母啊，
1: 我说老五，你小子主意是真损啊！
3: 真损！
1: 哎，有的鸡呀狗的，那老子还不是大个的猴王吗？
0: 来来来，大哥，
2: 老大，来，
0: 老大，
2: 来，
0: 好，喝酒。
4: 哎，这什么美？我怎么说你？你这，哎，
5: 找来了。
6: 花嘴子，你这个大梅可得给我说清楚了，
4: 什么情况？
7: 哎，老大妹子，这是谁知道这个小祖宗在迎亲的饭桌上就做出这种荒唐的事？
8: 哎呀，花嘴子，你给我说清楚了，秦沙武在半道上干了什么荒唐事？那个女人是谁？
7: 大小姐，你同少爷的这么亲事，千真万确是老堡主和老夫人让老身前来说媒提亲的。可秦少爷是怎么变卦了？你们就别逼我了，还是自己去看看吧。哎，花嘴子，花嘴子，
4: 回来！
6: 大贵，哎，喂花干，去潘石堡。
4: 是，
6: 站住！
8: 你去潘石堡干什么？
6: 偏让他鸡飞

0: 娘们，儿子儿媳给娘请安了。
1: 五儿啊，这不是玉环姑娘啊。
0: 哦，娘，这是我武汉国立大学的同窗柳双儿，才貌双全，我们已经相爱一年多了。
2: 爹娘儿媳妇儿柳双儿给爹娘和各位姨娘请安了。
1: 我儿啊，不是赢的玉环吗？怎么变成个羊血？

0: 学生了呢，爹娘，容孩儿解释。当今民国，主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父母之命、媒人之约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也不是新时代我们年轻人对幸福的追求。 既然父母高堂，定下吉日，让孩儿用大婚给久病不愈的爹冲喜，那我就只有选择他。因此，擅作主张，用花轿带回来心爱的女人。爹，娘，
1: 这个小环节。 是我跟少武共同设置的，现在年轻人时下新潮，都自由恋爱了。我们也是想给爹娘和各位姨娘一个意外的惊喜。
0: 对，
2: 少武，你个荒唐的小祖宗！你同玉环姑娘的婚事可是老爷子亲自定下的，你现在擅自接回一个来路不明的洋学生。
1: 你还有没有把老爷子这一家之主放在眼里？还有没有宗祠礼法、氏族规矩？啊，这位姨娘，少武是在省城念过大学的，所以他的终身大事，他自己怎么不能做主呢？听这位姨娘这番话，不像自家长辈说的，倒像一个外人在这煽风点火。
3: 既要说规矩礼法，姨娘抢在老爷前面指手画脚、乱说家事，倒是有些不妥。
4: 嚯，洋学生果然会花言巧语，什么煽风点火，什么指手画脚。
3: 老爷，你看这媳妇才进门呢，就敢顶撞人，那以后还不要翻天啊！
4: 五妹，你给我住嘴！双儿姑娘说的对，现在还没轮得到你说话做主呢。
5: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6: 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
5: 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仁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

0: 打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建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杨学生果然会花言巧语，什么煽风点火，什么指手画脚。老爷，你看这媳妇才进门呢，就敢顶撞人，那以后还不要翻天啊！
8: 五妹，你给我住嘴！双儿姑娘说得对，现在还没轮得到你说话做主呢。
9: 爹，少武一早就跟我说过。您操劳了一身，身子骨不太好。我跟少武一块儿也研究了许多方子，也去省城的大医院问过西医大夫了。其实您这病啊，就是动不得气，动不得怒。以后我跟少武会一起研究更多的方子，相信爹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8: 哎呀，老爷啊，我儿虽说行事荒唐乖张，有悖礼数，但我看这个双儿姑娘倒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知书达理，论才论貌可是不输给玉环姑娘的。老爷把五儿送到省城去读书，不就想五儿日后有出息吗？现在五儿同这么好的姑娘两情相悦，又拜了堂成了亲，就是自家的子媳。老爷，你切莫先要发怒，这说来说去都是自家的事儿，咱们有的是时间商量着调停啊。
9: 老爷，大姐说的对呀，五儿啊，虽说形势是荒唐了些，可毕竟这娶了个称心如意的媳妇，为老爷冲了喜，哎呀，双喜临门呐，半为圆满。
10: 是啊，老爷，这家仇还不外扬呢，玉环姑娘那边好说，自家亲戚赔一些彩礼

1: 这个人，他们家里面不会有什么事的。是啊，几位妹妹说的是啊，这说来说去，玉环母女可是向家的人，妾身自去安抚。
2: 秦少武，你言而无信。
1: 出来！老夫人，别这样，老堡主跟少武正在谈事呢。你算哪片林子的鸟啊？滚开！他们议什么事儿？秦少武洞房都进了，见不得人呐！仗着你们才行势大，欺男霸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是吧？各位不好乡亲，是他秦老天。
2: 为了大病不愈的身子骨冲喜，到我们家是送帖子对八字儿，说反悔就反悔呀！
3: 是啊，说反悔就反悔，
2: 毁了我们家玉环的清白，让我们家玉环，我该怎么活？
3: 老爷使不得，老爷，家法。老爷使不得，老爷。动手！动！
2: 老爷使不得，老爷。
3: 来人！
2: 老爷使不得，我儿金贵，你要是动他动了家法的话，我儿的命就没了呀。什么
3: 门庭？不识家法，老朽我死不瞑目啊！
0: 老爷，打入非老。老爷，听老夫人。把凳子。
4: 姐姐，我有话跟你说。说吧。几个当家的义士正说姐姐的事呢。说我
0: 什么呀？二当家说放姐姐下山，然后可能同红军交上朋友。可是大当家的他舍不得。五当家说他有个办法，能让大当家如愿。我是个孤儿，上山1年多了。你舅舅马凳子吗？嗯，是大当家给我娶的。大当家说他今生今世脚蹬大官，扬眉吐气，骑大马，以后就踩着我上马了。
4: 马凳子，你偷偷的给姐姐告密，你不怕他们把你杀了？
0: 不怕，马凳子这条命啊是姐姐给的，再还给姐姐有什么可怕的呀？
4: 凳子，谢谢你，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0: 姐姐，黑风洞中最毒的就是五当家了。五当家要是算计起姐姐，姐姐这关就难过了，所以姐姐也要小心点。
4: 知道了，
0: 姐姐，那我先走了。
4: 小心点。
0: 知道了。

0: 没想到玉环他娘这么快就打上门了。他那五姨娘煽风点火，唯恐我不找死。
1: 这事儿啊，也是我疏忽

0: 我们的堡主，少武，这可是民国国有国法，你爹他敢草菅人命？切，你太不了解潘氏宝了。民国怎么了？我爹可没忘了，他是土司的后裔。秦望天，秦望天，一半民国的天，一半是他的天，每天做着土司梦。 从来没把什么狗屁民国放在眼里，
1: 看来是我把他给害了，
0: 还有我，没用的土豪少爷。

0: 谁呀？
1: 吴婶娘。
2: 婶娘，你怎么来了？
3: 大兄弟，从辈分上我是你婶娘，但从年纪上，你叫得我受不起。
2: 婶娘是老堡主最宠爱的人，小侄我可不敢坏了礼法。今日婶娘贸然登门，如果引起什么非议，那小侄我可担当不起啊。
3: 看来你还没喝糊涂，还知道礼法。那老棺材瓤子是个将死的人，哪还有精神头管我？进去，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就有胆了。

0: 今天这酒是特意为大妹子摆的。为什么？大妹子虽然是个女流，但弟兄们敬佩大妹子是条好汉，才舍命相救。江湖上讲究个义字，大妹子是否该借黑风洞的酒来敬黑风洞的佛，对各位当家的表达一下心意呢？
1: 爽快，倒酒。慢着，这酒怎么个敬法？嚯，大妹子，口气不小啊！你要是拿我们兄弟几个当自己人，就轮番敬。
0: 要是有什么不放心的，就一对一，兄弟几个任你挑。黑风洞的这几位当家的，都是我的朋友。好，好气魄，就这么定了。这第一杯酒，兄弟们陪大妹子干了。 接下来，大妹子轮番敬酒，二当家的兼酒，谁也不准偷奸耍滑。这宁可肠子喝个洞，也不能让感情留条缝。今天谁要不喝个一醉方休，谁也别想给我退场。
2: 在下尽职尽责。

0: 出来的就不是秦玉环，是沈城的一个洋学生。玉环娘打上了门，老爷子气得半死，秦少武受了家法，那个洋学生也进了水牢。你成天关在家里喝，怪不得什么都不知道。
1: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沈娘有什么想法，还请多多指教。
0: 指教可以，却有条件。
1: 沈娘尽管说，尽管说。
0: 玉环成了人家的人，你恨。你一脉庶出，继承堡主，争不过秦少武这个嫡出后人，你更恨。但眼下机会却来了。
1: 我明白了，向老夫人母以子贵，压着沈娘一头。沈娘怕是没有出头之日，对吧？
0: 说，继续往下说。
1: 沈娘的意思，是不是我俩联手，利用秦少武忤逆悔婚这件事儿，在大宅里里外外做些手脚？
0: 算你聪明，老娘我可不想无缘来看你这个当侄子的。
1: 好，小侄和沈娘一言为定，在老爷的宴席之前扳倒秦少武，我继承堡主之位，统治磐石堡，娶玉环妹妹为妻。向老夫人没了儿子的依靠，就像是落架的凤凰，到时候堡主大宅交给沈娘之管，享受终生。
0: 接着喝。
2: 各位当家的，我先干了。

0: 婶娘今天来有什么事儿？
1: 天大的事儿，从秦少武洞房里

0: 大宅之内发生的事啊，我们几位族老也无所耳闻呐。
1: 少武这个孽障，竟是如此的荒唐。望天族兄的身子骨，本就支撑不了多久，实指望利用少武的大婚冲冲喜，可到头来怕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啊。
2: 望天族兄，这年事，我们几个族老可不能不过问呐！啊，
3: 几位叔公，事关秦氏宗祠荣辱存亡，还望几位叔公未雨绸缪，行使堡主权力，早做谋划。
1: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你下去吧。
3: 小侄告退。
4: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堡子里有点身份的人都往宗祠里跑，哎呀，议论堡主大宅的荒唐事儿，哎呦，说的那个难听啊，说儿子读了几年书，读出了心计，利用大婚偏找个山外的媳妇儿翻呢，哎，要气死老爷子，抢班夺位，四个族老被吵得焦头烂额，没准什么时候就登门来找老爷子问个究竟，讨个说法。
5: 老五啊，你就不能少说几句，让老爷子静静养着。
4: 我不把外面发生的事儿告诉老爷子行吗？这万一族老们真的找上了门，老爷子什么准备都没有，怎么应付他们？莫非真的像外面人所说，要气死老爷子？等儿子当上了堡主，怕是有人要借着儿子威风了。
5: 老五，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蛇蝎心肠、断阳寿的，怎敢把这样的污水泼母子头上？老爷，老爷，你切莫听他胡说。少武虽然荒唐些，可是个懂事的孩子。老爷，你是清楚的呀，老爷。
1: 风满楼啊，
6: 可望天族兄时日无多，眼下谁来继承堡主是回避不开的事情。
0: 若论嫡出啊，堡主继承人当然是少武莫属，可是孽障去山外读了几年书，竟读得满脑子的邪门歪道，你说宗族家业要是交到他的手里，怕是要被折腾得鸡飞狗跳，家败族毁，大祸临头啊。
2: 秦彪也是秦氏一脉后人，况且还是少武的堂兄，这几年一直担着自卫队二分队长的责任，尽心尽责啊，是宗族中数得上的好后生，怎么就不能是继承堡主的人选呢？
6: 可他是庶出。
2: 什么嫡出庶出？那秦少武是嫡出，可又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不必繁文缛节，只要能担当起宗族的兴衰，偏的也可以变为正的。
7: 贱人，我要当了堡主，我饶不了他。
8: 少武啊，你知道这个徐小妹仗着你爹宠着她，从来没把你母亲放在眼里，其他几个姨娘也是让着他，避着他，不敢招惹他。他这是眼看你爹快不行了，狠心要想整倒你，整垮我们娘俩呀。少武，你也太不争气了，你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惹出这么大的祸事。
7: 娘，老夫人，你也别太伤心，少武对您很孝顺，您现在越伤心啊，他这心里越乱，反倒不会有什么好处。少武，你现在更应该冷静， 夫人，你鬼点子多，想想办法。
8: 是啊，宋先生，你主意多，帮少武拿拿主意吧。
7: 其实啊，现在说来说去，问题的根结在于是谁来继承这个堡主。
9: 这不是废话。
7: 少武，你现在就去见老爷，诚心诚意的认错，认大认罚都行。你们俩是父子，一定要稳住老人家的心，这堡主的大权可万万不能旁落呀。
9: 啊，我去。
7: 少武，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
8: 少武，宋先生说的对呀，现在只有你父亲原谅了你，我们母子才有活路啊。
10: 该轮到谁了？轮到谁了？
11: 都醒醒，该到谁了？
12: 我。该我了。
10: 大家呢？我先干为敬。
12: 好，老四，我

0: 武当家的，该轮到你了吧？啊，对，该我了。好了，慢着。怎么？
1: 二当家的，大当家的有力，让你做监酒的，你尝尝武当家的这碗里，它还是酒吗？你什么意思你？我碗里不是酒还是尿啊？你喝还是不喝？
2: 我说什么呢，老五？
3: 二，尝尝。老五，大妹子以一敌四，敬咱们各位兄弟。既然大妹子让我这个监酒的做个证，二哥我理当从命。
4: 老大，给二哥尝尝。
3: 哟，少武少爷，伤可好些了？
4: 保主大宅家法的滋味可不好受啊！哎，
3: 老爷亲生不好，不想见任何人，特别不想见你。你和你的媳妇儿等着发落便是。你娘没跟你说吗？
2: 你算什么东西啊？让开！
3: 少武，我可是你的姨娘，你人高马大，血气方刚，我年轻少嫩，娇花弱柳。
4: 这黑灯瞎火的，你可不好随便碰我。那你跟我
0: 爹说，我要见他。好啊，我去问，你在这儿等着。不过我觉得老爷子是不会想见你的。不应该呀，五弟，好好的一碗包谷烧。
5: 变成了一碗水，五弟不心疼，黑风洞这么多馋酒的兄弟可眼巴巴地盼着呢。
6: 你个没出息的老五，你凶啊你！就是喝死，也不能让人瞧不起咱们。
5: 老大，别恼，我换回来，接着喝。
3: 没这么简单。
5: 大当家的，这黑风洞有咱们洞中的规矩，这酒桌上也就应该有酒柜。二当家的，你说说看。
1: 这武当家的该不该罚，应该怎么罚？大当家的酒令在先，按律当罚三碗。哎，你个老二，你落井下石啊！你想灌死我啊你？
2: 老大，这酒可不是整这兄弟的，我不喝了。这鸟闲事儿我还不管了，
1: 活该你和这妹子上不了床。
7: 大妹子，切勿造次，手下留情啊！
8: 大当家的，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是这么小气的一个人。爹，让开！爹，快出去！老爷子可没说好见你呢。
7: 让开！我见我爹关你什么事儿？
1: 少武，你个荒唐的东西！老爷子看躺在这儿呢。我动手了啊！让开！爹，少武给你老人家请安了。你这，还是知错了。
7: 是不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这么狠呢？快出去！

0: 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紧急军情。
1: 马副宰，慢慢说。
0: 韩世宝出乱子了。兄弟，我侦查的清清楚楚的，秦望天那个老贼苟延残喘，命悬一线，恰好他那个不争气的少爷又闯了大祸，韩世宝上上下下都在为争夺堡主的位置闹得鸡犬不宁。
1: 机会呀、
0: 谁说不是呢？这正是我们袭击韩世宝为大当家的报仇雪恨的最佳良机。
1: 咱们发过誓，要让秦望天这个老贼亲眼看着他打中潘世宝，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快，叫醒大当家！
2: 老大，
0: 怎么样？
3: 都到齐了，就等你了。
0: 那秦尚武呢？
3: 他现在可没资格，老娘连他跟他爹认错的机会都不给他。
0: 多谢沈娘，多谢啊。
4: 不，祖训不可违。
5: 韩世宝永不同官府为伍，绝不报官求援。
3: 冤家，快进去吧，热闹了，主动些。

0: 岛主，各位叔伯，小侄来了。
1: 大帅，
2: 各位族老，堡主的意思十分明确，
3: 绝不报官。
2: 磐石堡500自卫队即日起严阵以待，彻底清算同遮半天匪帮的旧怨。
0: 小侄坚决遵从堡主主张，我磐石堡绝不和光复维吾视为祖训，500名自卫队足以对付遮半天匪帮。
4: 500子弟兵堪可欣慰，问题是啊，望天族兄有恙在身，谁来统兵抵御悍匪？
0: 小侄秦彪愿统兵保护我磐石堡。各位叔伯，小侄身为秦氏宗祠一脉后人，早就以振兴宗祠、光宗耀祖为己任，苦心气血，苍天可见。请堡主、各位叔伯，给秦彪这个后人一次机会。
5: 望天祖兄，秦彪是自家骨血，更兼文武双全，赋予他兵权、保卫权、保着安危，总比一个奴才牢靠些吧。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9: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2: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9: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13: 好的，
1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3: 怎么是北斗卫星？
1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4: 好好好好。
1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1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6: 望天祖兄，秦彪是自家骨血，更兼文武双全，赋予他兵权、保卫权、保的安危，总比一个奴才牢靠些吧。

0: 人人都是武器好。我黑风洞连赤手空拳的兄弟们加起来不过才300人，这四个门都要过，哪个门都是人枪不足啊。
1: 那就一个门一个门的攻，破一个就算他一个。哎，
2: 差一样，
3: 你集中兵力攻一个门，人家也可以集中兵力守一个门，人枪还是有，更有可能人家把多余的部队从其他寨门遣出，打你后定，断你退路，让你腹背受敌。
2: 此乃兵家有云。
4: 云，你这秀才整天就知道约安云了。老大，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哎，
0: 行不行？不行，盘石堡的仇，记住了，盘石堡的仇是我这半天一个人的，盘石堡里边所有的财产都是可以流动的，我可不想让人家跟我一块报仇。回头滚头再分老子的福财。
2: 言之有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再说除了黑风洞，现在还有哪个山头敢和盘石堡结仇？哼，谈判都怕是谈不拢哦。
5: 大当家的，放弃再打？
0: 绝不得。老子等第一天已经等了3年了。要是等到秦望天这个老贼断了气，老子这仇报的他娘还有什么资本？
6: 就这么定了吧。
7: 谢堡主，各位叔伯厚爱。
6: 各位兄长，你我都是同宗同辈的兄弟，无需避讳。望天族兄这年事，一旦要有什么不测，这身后之事，借此机会当定则定了吧。
8: 目的说得对啊，你们可以翻一翻家谱吗？那里头应该是清清楚楚的。
6: 是很清楚，王天族兄的下任堡主按序该是少武小侄的，可眼下我们当更清楚，少武自幼放荡不羁，王天族兄就不用多说了，我等兄弟们也是细心教诲啊，给足了机会啊，可现在换来的又是个什么结果呢？这几天大宅内发生的事儿，就不用兄弟我多说了吧。
9: 逆子难救，何以当得了重任？
10: 子不教，父之过。若纵逆子祸坏了宗祠，愧对列祖列宗的，怕就是我们这些个老朽了。
11: 我看这个事儿啊，如此处理为妥。此次抗击匪寇呢，是个历练人的机会。我秦氏后生若是有谁能够临危不乱、见得殊勋，便正好开阔了我们考察堡主继承人的眼界。啊，
12: 少爷，二祖老虽说转了个弯，可大家心里都明白，此次抗击这半天，率兵的是秦彪，谁又能争得过他的功劳呢？
13: 暗度陈仓，堡主的位置还是留给了秦彪。
14: 其实啊，我对什么鸟堡主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就是担心我娘。
13: 你娘？不是，你娘可是你父亲的结发妻子，谁还敢把她怎么样？
14: 哼，松岩，你是真不了解盘石堡这个封建窝子。嫡庶长幼的延续，跟你们汉人的封建家族没什么区别。五姨娘为什么这么恶毒？秦彪为什么这么嚣张？还不是想扳倒我？扳倒了我，我娘还能依靠谁啊？
12: 少爷，堡主的位置原本就应该是你的，你就不该救了那个女红军，毁了给老爷冲喜的大婚，担下罪责。哎呀，
14: 行了行了，赶紧想想办法。 什么把柳双儿救出来，我爹饶不了他。
12: 怎么救啊，少爷？下了水牢的罪人，没有老爷的吩咐，谁也不敢靠近啊。

0: 可是，你我从小一起长大，我从来都把你当兄弟看待。今天我求你件事儿，无论如何要把宋岩带进水牢，让他把话跟柳双儿说清楚，然后送他们俩逃出樊氏堡。宋岩，你们两个去武汉，去哪儿都行，总之逃得越远越好。我，
1: 少爷。
0: 您对大栓的恩情自不待言，可日后如何向老爷交代呢？这样，反正宋岩也逃出去了，就拿他顶缸，就说宋岩跟柳双儿是同窗，日久生情，拐走了柳双儿。
1: 不是，少爷，这行吗？成。
0: 一定成！我还就不信了，我爹因为这种事儿还能杀了我。

0: 大妹子啊，行了，赶快回去，赶快脱身，我在外面等你们。
1: 还以为你能把我这个新娘子给忘了呢。都怪我，我真不应该把你留下来。其实，你的主意不错，先假冒同窗结婚，让公子过了关。我再谎称回武汉完成学业，离开盘石堡，本来是天衣无缝的。谁想到，能出这样的事儿。
0: 双儿，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1: 走吧。
0: 哎，快走。你们休息吧，今天我守着。
2: 是。

你先带我去见秦少武，听见没有？

0: 不逃？
1: 我逃了，我没事了，却把你给害了。
0: 少武，双儿姑娘知道了你的情况，特别是你母亲她老人家将要面对的遭遇，她说她这时候走于心不忍。
2: 不走也于事无补，潘石宝的事儿你管不了。
1: 未必，那就要看秦少爷的胆量和决心了。
2: 什么意思？
1: 盘石堡有两样法宝，堡主的位置和500自卫队，掌握了自卫队就能当上堡主，当上堡主就可以指挥自卫队了。
0: 少武，你听明白了吗？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当然明白了，他想让我兵变夺权。
1: 秦少爷，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秦大栓是大宅的管家，护院炮手的头领，他还监管着一分队，他的实力是最强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对你这个少爷是很忠心的，他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来控制整个大宅，以他一分队弹压所有自卫队来拥戴你这个少爷，而控制整个盘石堡。
2: 我不是没想过，可我爹还没闭眼呢，我不敢。
1: 秦少爷，你真让我没有想到，你貌似霸道的一个男人却这么没有用。你爹的人性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你跟你娘危在旦夕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你娘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也只能受苦了。
0: 少武，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1: 好，就算我们都白说了。宋先生，我们走。
3: 等等，
2: 大帅。

0: 你老跟着我，是不是怕我跑了啊？
1: 也是，也不是。我跟着姐姐，可以让姐姐宽心解闷。姐姐，黑风洞要打仗了。
0: 跟谁打？
1: 韩世宝。
0: 韩世宝？
1: 难道姐姐没听说过吗？韩世宝是上清江最大的土豪。
0: 哦，他们今天在聚义厅待了一天，就为了这事儿吧？
1: 嗯，他们正着急呢。我们黑风洞只有300兄弟，而韩世宝却有500多枪兵，怕打不过。
0: 这明知吃亏，那为什么还要去打仗？
1: 为大当家报仇。
0: 就为了给他一个人报仇，却逼着几百号兄弟去拼命。你们这个大当家的也太不仗义了吧！
1: 姐姐，你错了，是兄弟们自愿的。虽说黑风洞中个个都是硬汉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不为大当家遭了罪流泪。
0: 哎，你告诉我，你们这大当家的跟潘世宝有什么样的仇啊？
1: 虽然我上山晚，但是也听兄弟们说过这事儿。这半天是大当家起事后的名号，大当家原来的名字叫秦长锁，是潘世宝堡主大宅的护院炮手。有一次，他抱着饿得半死的娃儿，偷着去堡主大宅找当奶妈的媳妇儿喂口奶，得罪了老堡主秦望天。
2: 竟敢夜半偷着票钱到我后宅，图谋不轨，老爷我岂能容你呀！
3: 我是找你的，我是找你的，
2: 给我打，往死了给我打！哼，我看看你有多少命！
1: 惨了。好几天后，娃儿饿死了，媳妇儿翠萍也上了吊，大当家的被水牢泡了一身烂疮，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3: 老爷，我是忠于你的。老爷，我是忠于你的，忠于你的。老爷，老爷，
1: 你是宝黑呀！大当家本本分分的一家三口，不知为什么家破人亡了。
0: 那后来呢？大当家的怎么逃出来的？
1: 有个看水牢的老人家，他肯打当家冤的，就说谎说他已经死了，把尸体扔到了乱坟岗。从此以后，大当家人活了，心却死了。大当家为了报仇，不让任何人再管他叫秦长。

0: 所，字号车半天，他偏要遮了秦望天这半边的天。潘世宝有四个坏老头，他们呀是帮着秦望天办坏事的。大当家为了报仇也封了四个当家呀，他们就是地鬼了、山鬼了、河鬼了和妖鬼了。他们呀是专门收拾那四个坏老头，秦望地、秦望山、秦望河和秦望宗，还有那些有钱的坏人们，要削他们的魂，锁他们的命。哎，对了，姐姐，听说红军是受苦人的队伍，大当家的不是也是受苦的人吗？而且还被那土豪给害得家破人亡了，你说这仇该不该报？
1: 啊，你是说红军啊？
0: 是啊，不是说红军专打土豪为受苦人报仇吗？
1: 是，走，去聚义厅。

0: 你们准备打盘吃饱啊？大当家的，姐姐听了大当家遭的罪，都流泪了。
1: 大当家的事儿，也敢在外边瞎说？我看你小子啊，是他妈活得不耐烦了你！
2: 行了，我这罪都已经受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大妹子，我问你，这事儿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啊？你准备怎么打？哼，
3: 当然是陆林的打法，围了寨子，炮轰、火烧、枪击、架云梯。
0: 那当家的能告诉我，这盘石堡的枪丁一共有多少？全堡1000来户，2户朱一丁，500人。
4: 可这黑风洞，就算把马凳子加上，也不足300人。<笑>
0: 大妹子有所不知啊，这古人云：“狭路相逢勇者胜。”盘石堡老堡主秦望天命悬一线，全堡人心惶恐，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在我看来，二当家的不过是匹夫之勇。二当家的。
1: 你怎么就不说这困兽犹斗呢？面对着灭门之灾，这盘石堡的人他就不会齐心呢？精彩！哎，大妹子说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哎，这打仗就如同是猎兽，大妹子说的要害上了，精彩，精彩。
3: 说来说去。
1: 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打，打！我教你们打。
2: 大妹子，我知道这打仗你是有点门道的。
0: 红军嘛，以少胜多的仗是没少打。不过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帮我？因为你苦大仇深，这仇该报。
2: 大妹子，你这么说也是有条件的吧？
0: 没错，攻破盘石堡，除了堡主大宅之外。
5: 其他百姓人家的财物一律不许抢夺，更不可滥杀无辜。黑风洞要想在江湖上立得住脚，讲的是个道理。
6: 道义？狗屁！不让抢东西，弟兄们没了盼头，黑风洞就会散伙。攻破个大寨子，不让弟兄们快活快活，弟兄们就会寒心。
5: 大妹子，这黑风洞。
2: 除了你以外，就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大妹子，除了刚才老五说的，这不杀人是绝对不行啊。秦望天那个老贼必须得死，不但他死，我还得让他满门抄斩。我要断他的后，绝他的根。被我那个刚刚来到世上还什么都不知道的娃儿，我要报仇。
0: 那你必败。
2: 黑风洞长不了多久，我们还未出师，你就赶走这我黑风洞的弟兄们。
5: 站住！
2: 大妹子言之有理。自古以来，凡举事造反的，必讲求一个义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凡滥杀无辜的人，必定是不得好死。
0: 单凭这点见识，大妹子就比我们兄弟几个强。我答应你，
7: 老大，这……
0: 大妹子，说说吧，你想怎么个打法？我还有个条件。
2: 说。
0: 打下盘石堡，你报了仇，就得放我下山。
7: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8: 老爷？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安心养您的病。
0: 我会带您宣布，从即日起，磐石堡所有自卫队纷纷听从秦少主的指挥。
3: 你们这是造反呢？你们，
0: 老爷，您还是配合些好。秦少武是您的儿子，大宅少爷，也是我们现在的堡主。我传您的话，让他管理兵权，没人会不敢相信。
3: 你们，
0: 老爷，恕大川无礼了。

0: 你叫我们几个族老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奉我爹的命令，行使家族权力，接管自卫队，等理磐石堡，跟自卫族老打声招呼。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可是昨天才见过你爹呀！嘿嘿，
0: 此一时彼一时，那是昨天的荒地，今天翻篇了。
2: 少武啊，你不可再荒唐！
0: 小爷，我偏要荒唐一回，自卫队绝不会听你这个逆子的。哼哼，好，那各位长辈就随我去看看，走。
3: 大壮，你什么意思？自卫队为什么集合？
4: 少爷来了，你就知道了。什么？秦少武？行。少爷，
0: 小帅，传令。是。
4: 本管家代传磐石堡老帮主齐浪天亮，大敌当前，磐石堡所有民众应拥戴少公子秦少武，抗击匪寇，保境安民。若有不从者，视为反叛，由少公子自行裁决。一分队，
5: 有的，少爷。
6: 各位叔伯，听明白了吗？要不想磐石堡流血死人，就照我爹说的办。
7: 这次攻打磐石堡，老大当真把这几百号弟兄的生死交给一个妹子手里。这妹子仇恨土豪，同情咱们兄弟。 若能投其所好，让他进入角色，便可安。

0: 到时候他真弄出个子午寅丑来，咱们就顺着他，真要是误事，咱们再补火，让他出出风头便是。有兄弟们把着盘子，能出什么差事啊？
1: 老大好手段呐，对这妹子真是用心良苦，兄弟我佩服佩服啊。
2: 哎，我说你这个老二，
0: 刚开始是不怎么待见他，说咱们黑风洞来了什么煞星，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
1: 煞星必定是煞星，日后必见分晓。可是老大，这个煞星的血性道义我服，老大不是也让他说服？自古以来，凡举世造反者必先讲个义字，替天行道，诛暴安良，凡滥杀无辜无道掠夺者必不得善终。黑风洞从此可以纳入江湖，走入正道。
0: 可他最后还是提出来要离开黑风洞。
1: 恕兄弟直言，老大对这妹子不能如愿，怕是自己的问题吧。
0: 你是说老子的手段太下作了？
1: 对，且不说她是个红军妹子，就其那点血性，也不是个可以随意用强欺负的人。
0: 悔不该呀、啊、都怪我听老五那头蠢驴的蛊惑呀、啊、
1: 老大，其实我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喜欢她，
0: 可现在也已经晚了，潘世宝那仗是十拿九稳，到时候他就得下山，老子已经许诺过他，怎么可能食言？不过说实话，我的心里面还真有点舍不得。
1: 亡羊补牢未必不能挽留啊。
0: 老二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杀入潘世宝，报得血仇，然后老大再以盘石堡新堡主的身份大礼体面挽留，相机重礼下聘向他求婚，大事成矣呀。
0: 重礼求婚？你就那么要把握？
1: 荣华富贵女人天性也呀。
0: 透彻，你个军师老二就是了解女人。土匪的承诺向来是可真可假。
1: 老大，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啊！
3: 小妈，这是我去武汉上学之前住过的房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了，我会顺理成章地当上堡主。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孝道。
4: 少武，我倒是觉得很多事情你可以换个角度想，这样一点都不耽误你尽孝道，反而会让你娘可以安安静静地陪着你爹走到尽头，这不挺好吗？
3: 忠孝两全难呐。
4: 好了，我明天可以走了，从此以后我可不欠你的了。
3: 会去武汉吗？
4: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吧。
3: 这么大的盘石堡压在我头上，我是没机会去武汉了，日后我们俩很难再见面了。
4: 那也不一定啊。
5: 少爷，
3: 进来。
5: 少爷，按您的吩咐都洗干净了，破了的地方也缝好了。
3: 你的。
6: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

0: 19.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
4: 哇，只要19.9，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

0: 款酒啊不愁卖，
1: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6: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进来。 少爷，按您的吩咐都洗干净了，破了的地方也缝好了。
8: 李大，

0: 想请你帮我一个忙。这身衣服带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你能不能先替我保管一下？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拿的。
1: 好吧，你就不怕我日后怕惹麻烦，把它烧了？
0: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你当然可以把它烧了。不过我相信，不到万不得已，你绝不会那么做的。因为这身衣服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患难友情的见证啊。
1: 好吧，早点休息。
0: 嗯。

0: 说得很干脆。也好，他走了，两不相欠。孙岩，我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足以是我一生一世最惊险的经历了。
1: 少武，他不止这些吧？
0: 是啊，还有一些东西说不清楚。其实你跟我一样，
1: 少武，你为什么不能挽留他？你现在掌握了磐石堡，完全有能力保护他，挽留他到红军重新出现的那一天。
0: 乘人之危，自食其言。你把我秦少武看成什么样的人？再说了，他是铁了心的想找红军，我想拦也拦不住啊。
1: 也是啊，还不如把这几天当成我们和他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娘的，实在是高啊！弟兄们，大妹子教咱们的，就是堵住狼窝子杀狼的法子。嘿嘿嘿，咱们早就在这埋伏上了，神出鬼没。
1: 可那盘石堡呢？
0: 还在睡大觉。
1: 哎，咱们出兵，
0: 他们还不知道。哎，这法子好啊！这刚出战，
1: 咱们第一回合就胜了，
0: 高，高。
2: 大妹子之调度，正所谓兵法云，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啊。
0: 哎，对，就是兵贵，神了。啊，行了，老子就不在这出风头了，还是让大妹子跟大家讲讲这仗该怎么打，怎么对付盘石堡那帮龟儿子。来，大妹子请。
3: 大当家，比方的好，这打仗啊，就像是打猎。现在咱们堵住了狼窝，下面要想赢的关键呢，就是要让我知敌，而不让敌知我。
2: 对，兵不厌诈也。
4: 少爷，少爷，快醒醒！土匪包围盘石。

0: 这个人真是凶凶，气势不小啊！这可不像传说中的土匪大法呀。
1: 老帅，你说呢？宋枪说的对，往日里也老有土匪骚扰潘师傅，但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乌乌压压，胡乱放枪，毫无章法。但这回这样子，不像是一般的土匪。
2: 一场恶战是避免不了了。下面各路人马报告一下你们的战前准备。从各当寨的排序报，
3: 报告大妹子总指挥，一分队全数进入磐石堡寨前攻击阵地，报告完毕。
2: 这个二中队啊，也全数进入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啊。
3: 报告总指挥，已抽调20几个弟兄，昨夜将2门威力最大的猪王炮运至后寨山上的制高点上，还备有大量的柴草。中队其余弟兄们已进入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
2: 那关隘是否秘密吗？
3: 绝对，保证你的龟儿子们绝对没有觉察。
4: 接着报。
5: 该我报。我的四中队抽的10个弟兄，已经于昨夜潜伏在东寨外山上，炮仗铁桶都被齐了。放心吧，绝对没有被发现。其余弟兄也已经进入了前寨关隘下的攻击阵地。报完了，总指挥。
2: 还有什么指教啊？这样的安排，各位当家的都明白了。我们集中优势力量攻打前寨，这样呢，在局部上便以多胜少，而其他几处关隘的疑兵却可以拖住战力的人，让他们不敢轻易的远救前寨。
6: 哎，我说，这红裙妹子还真把大仗当成打猎了啊！凶攻的也是我晕头转向。
5: 还不知道这猎手发套，下在啥地方？哎呀，这种狠呐！兵法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以最多胜最少，以最少迷惑住最多。敌之必不能首尾相顾啊！
7: 可总体上，我们的人马还是处于劣势，必须要一击溃敌，速战速决，拖久了对我们不利。
5: 一旦攻入寨内，必将会遭遇血战，造成弟兄们大量的伤亡。我的办法是，只围攻南北东三面寨门，留下西门不设围。只有这个方向离洪江镇最近。一旦寨内有危险，寨子里的人就会往洪江镇方向逃命，不会举寨同我们死战。好啊，
4: 围3留1。
5: 攻心夺志，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之上乘也呀！但我要声明一点，凡是逃出寨外的人，只要不抵抗，一律不许抢夺财物，抓人杀人。
8: 就听大妹子的。
5: 大当家的，军有军法，山有山规，我是前敌的指挥，请你授权。

0: 少爷，
1: 少爷，自卫队的二分队、三分队、四分队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2: 咱的寨门情况如何？
3: 暂时还没有发现匪寇踪迹。
2: 传令三个分队，严守寨门，不得施工。
0: 是。
4: 少权，
2: 大妹子，
4: 老子不已经授予你指挥权了吗？
2: 大当家的。
4: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我是让你授予我阵前生杀予夺的权利。哥，战场瞬息万变，每一个懈怠都会断送全局。大妹的要求不过分。
0: 好，就听大妹子的。 哎呀，刚才听了大妹子排兵布阵呢，那我是热血沸腾啊！大妹子说的好啊，都给我听好了，此战是志在必得，只要在战场上欺负大妹子是个女流，我这把大镜面号令黑风洞，大妹子。
2: 你拿着，
0: 剑枪如剑人，可以先斩后奏。不用了，
2: 大当家的，你把我的枪还给我就好了。
1: 马凳子，
5: 在。
1: 把枪还给大妹子。
2: 啊？怎么，你喜欢这把枪？
1: 马凳子。 这支枪肩负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快还给大妹子。马凳子，给老子听好了，老子看你跟大妹子这把枪是很有缘分的。从今往后，你小子就扛着这把枪服侍着大妹子，听着没有？
2: 是，真姐姐，给。
1: 妙啊！
2: 当年关云长勇冠三军，身边的周仓就捧着青龙偃月刀啊！<笑>
3: 他娘是个马屁精！哼，
2: 马凳子，我教你的话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早就记住了。
2: 开战！
3: 磐石堡里的人听着！
0: 这还真是头回听说的，土匪会这样打仗，是红军差不多。这帮土匪，下面不会是这半天吧？怎么不会是？上清江除了这半天，还有谁敢发难磐石堡？
1: 闭嘴！
6: 上午，地下的对手来势不小啊，吃了半天。少爷，这怕是一场持久战啊！
0: 少爷。 赶紧把柳生儿从西门送上去，让他离开磐石堡。
6: 这一紧张，把这事给忘了。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我就一定要做到。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走吗？
1: 不走也得走。现在西门空虚，逼着他走，除非让林长进来这，再不走，现在派事跑了。
2: 八哥，
1: 现在可以打了。
2: 弟兄，快，点火，放烟，快！

我没时间送他了，那他记住，记住办事吧。

0: 大剑客，走开！
1: 这里有大妹子在，我放心，我就该是个先锋。

0: 状态寨门，我们的人就可以杀入盘石堡内。大妹的办法果真奏效，我们虚张声势，他们各门紧张，竟不敢援救前寨。
1: 攻入寨内，才开始真正的血战。
0: 那是，灭顶之灾，困兽犹斗。大妹子是希望他们逃出西门，削弱抵抗，

0: 二炮中一案，根本看不清楚寨底下什么情况。咱自卫队的弟兄们都给熏的，都受不了了。咱东寨连自外枪声密集，经常举向着机枪了。
1: 土匪会有机关枪？
0: 少爷，情况不明了。北寨和东寨的自卫队血汗重重现。天彪二分队发射了新闻情报，
2: 没有什么动静。咱弟兄们都是侦查过了，新闻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确定没有土匪的伏兵，看来土匪真的没有打算围攻西门。少爷，前寨是土匪进攻的重点，一定会增派人马，应该让秦彪二分队立刻从西门过来增援我们。传令，东寨北寨三分队四分队原地坚守，绝不能让土匪碰破寨门。让二分队的秦彪火速支援前寨，是，排长。
2: 寨
3: 寨
2: 被动了。
4: 赵武前锋吃紧，你怎么还坐得住哟？
5: 秦少武吃紧，你们赵吉了，那他比我交出兵权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急呢？我
4: 看就是聋子当耳朵，四个足老，赵架不住一个狗屁不懂的学生娃。
5: 贤侄，天大的事莫过于全保的安危呀！
4: 你明知道少武是个狗屁不懂的学生娃，你就眼瞅着这半天。
5: 杀进来吗？
4: 三年前，这半天就是老子手下的一个炮手，老子连正眼瞧都不瞧他一眼。他敢打进来，就由老子的二分队把他给顶出去。
5: 你带你的二分队去为少武远远守，岂不更好啊？
4: 我的二分队只守西门，哪儿都不去。
5: 我们几个老朽倒也莫怪。 秦彪贤侄心里不舒坦呐，祖老会亲信了秦少武那个逆子，剥夺了秦彪的兵权，这本来就是太草率了嘛。当时就该去找秦望天这个堡主理论个明白啊！
4: 各位叔公现在明白，也许晚了点，你们应该想一想，潘世宝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该如何面对祖宗？
6: 如何向全保父老乡亲交代？
7: 少爷，什么事儿？西门勇去了大批的乡亲。
6: 为什么？
7: 前门快顶不住了，西门却没有土匪，乡亲们吵着闹着要出西门，去盘山寨避难。贤侄啊，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去呀！
3: 下令让保明逃难的宋先生，你和少武就不应该瞒着我，没听见喊吗？前寨都快顶不住了。实话跟你说吧，这次的土匪来势不小，也很会打仗。我们是想让你安心的离开，才没跟你说实话。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快，这么严重。
6: 大家不要急，也不要慌，我秦彪和族老们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8: 二娃子，你确定关外没有动静吗？
9: 确定，彪爷。兄弟们出去侦查过，西门外确实没有土匪的伏兵。
6: 好，打开寨门。
8: 打开寨门。是，
7: 不可要，不可要，不可要。
8: 少武正在抗击土匪，何能举寨逃难呢？
6: 那么，叔公的意思？
8: 是让父老乡亲们随着那个荒唐的家伙一起殉葬吗？
6: 明摆的事儿，这半天要和堡主大宅了却旧怨。

0: 父老乡亲们，如果不离开寨子，必定会受到株连。几位叔公已经是一错再错了，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拿不定主意吗？是啊！万历族兄，我们已经委屈了，金彪贤侄，可现在贤侄上的户籍全保父老的安危。
1: 当要支持才是啊！贤侄啊，这些个老人和妇女出去以后，谁能保住他们的安全呢？是啊，是啊，当然是我的二分队来保护他们。
2: 谢谢你们，乡亲们，
1: 请起，乡亲们，请起，请你们放心，我秦彪是潘石堡的后人，保护你们，我责无旁贷。
3: 谢谢。
4: 西门一定是个阴谋，乡亲们一旦外逃，就会涣散军心，也有半道会被截杀的可能。
5: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秦队长应该是个明白人，千万不要上了土匪的当。
5: 秦队长，他说的对啊，土匪有意留了西门，让大家逃，就是要涣散军心民心，让堡内失去抵抗。
4: 贤侄啊，这两个后生说的有道理呀。
1: 不可莽撞开关逃难，涣散军心，让潘氏全堡沦入匪手啊！哼，原来是个女的。我明白了，这位宋先生是秦少武的好朋友，这位打扮俊俏的后生，一定是秦少武从省城武汉。
4: 娶回来的杨学生吧，宋先生，少夫人，你们乔装的好好的来这里干什么？啊，是不是秦少武让自己的朋友护着自己的老婆逃跑，而让全堡父老乡亲留在寨子里等死，玉石俱焚？
1: 秦彪，你血口喷人！
4: 我警告你，姓宋，
1: 要想护着朋友的老婆逃命，你自管去。 要是干扰了全堡父老乡亲的安危，老子对你们不客气。

头在破绽。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馅，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

0: 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我就给他拍个黄瓜过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 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8: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

0: 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1: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世了。我看见说是少爷您把老爷给活活气死了，还让大伙往西门逃，现在宅这里全乱了。

0: 人车，停车，都别动，停车。
1: 少武，我爹死了。夫人，我没爹了。少武，老堡主仙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镇定。紫薇的队员可全看着你呢，
2: 快给我一队人马，把东西和人接回来。
3: 老五，咱们不是有言在先，网开一面，是为了瓦解堡内守军斗志，不得追杀难民吗？
2: 你他娘装什么慈悲？放了财产不抢不夺，老子们这打的是什么仗？
4: 少在五爷我面前耍威风，小命都是爷爷们救的。看在大哥喜欢你的份上，尊你一声嫂夫人。若是妨碍了爷爷，便他娘什么都不是。
5: 老五，不可造次啊！
2: 你个鬼魅！好，
3: 大妹子，请原谅老五造次。不过大妹子，万万不可冲动啊！虽然大当家的有令在先，大妹子阵前可以生杀予夺，但是武帝是大当家的最看得起的人，身份不同寻常啊。大妹呢，最好不要以干戈相见为上策呀。
6: 那照二当家的这么说，我拿武当家的开刀还开对了。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手啊！
1: 哎呀，二姐少操这份心，还有她的宝贝儿子呢，让他守着那个死鬼，等着遮半天吧。哎，把那些东西全拿上，快点，把那些东西拿走。
2: 干嘛呢？
3: 大家都别慌。
4: 后手，寨子破了？
5: 没有，现在还稳着呢。

0: 大家都听着，现在秦少武跟周半天正在血战，磐石堡很危险，堡主大宅也很危险，所以咱们女人不能抄着手看热闹，咱们必须去助战。办法我已经有了，就在堡主大宅内，大家跟我来。
1: 哎，女人助战，亏你想得出来，你这个小狐狸精，把少爷祸害成全堡最荒唐的人，都祸害死了老爷，现在还让太太们在土匪面前抛头露面。来人，把这个贱人狐狸精关进水牢，让他留着给土匪享用。
0: 别过来，谁都别乱动。
1: 小贱人，我看你敢拿老娘怎么样。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我到底能拿你怎么样？我这杆枪可不认人，我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姨太太，你现在留在这儿，闭上你的臭嘴，其他人跟我走，跟我走。
2: 压上了全部兵力，还拼了个势均力敌啊。
0: 我担心拼的时间太长了，磐石堡会看出我们人马弱的破绽，集中力量反扑我们。
2: 大妹子还有没有别的手段？
0: 可惜我们没有留下后援的人手，这都怪我事先想得不够周到。
2: 300黑风洞草寇拼500磐石堡精壮，略见优势，足见大妹子功不可没呢。

0: 后便知其中奥妙。
1: 少爷，你看，
2: 土匪援兵，我们天联合了其他土匪，
1: 应该是。少爷，这每面旗子上都是上清江各个土匪山头的名号，上清江每个土匪山头不掩护我们磐石堡的财富，但都不敢轻举妄动。可他们一合伙，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自卫队。
3: 快，逃啊！磐石堡给老子听着，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你的子弟也到了，快投降吧！
4: 磐石堡听到没有？投降吧！
5: 我们的援军，
0: 大妹子，这叫撒豆成兵计，是个秘密，若是走漏了风声，便一文不值。
5: 诈术，
0: 大妹子说的对啊，此仗取胜的关键就是让我之敌不让敌之我。昨夜临出发之前，大当家秘密做了安排，黑风洞的弟兄凡是没有武器的，一人一杆大旗，上面涂上各山头的名号，在关隘远近的山林里秘密潜伏。兵法云，兵不厌诈也，攻其心，夺其志。当年张翼德大战长坂坡，用的就是这个法，迷惑住了曹孟德，挫了曹氏大军的锐气。殊不料，今天这一招我们也派上了用场。
5: 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是怕我泄密吗？
0: 大妹子诧异啊，大当家的心思是大妹子如果攻击得势，便务须有此一招，给大妹子留个全功，令黑风洞的弟兄们畏惧。若是攻击受阻，这一定是帮大妹子压垮磐石堡这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妹子，大当家的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活捉秦王天，为大当家的选手，
1: 活捉秦王天。

0: 哎，
1: 这个地势离于咱们不利于他们。再说了，这些土匪都狂妄自大，咱们可是主动把土匪放进了寨子。
0: 放心吧，我早就算计好了。这个街面是依山而建的斜坡，敌我高，这个地势离于咱们不利于他们。再说了，这些土匪都狂妄自大，咱们的仓库里会有的是铜锣吗？
2: 嗯，我看行。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们要把这个关隘给封住，然后派三个自卫队绕到他们后边夺回关隘，封了他们的逃路。其他自卫队员全力反击。好，小春，你留下，听双儿的指挥。其他人，跟我走。
1: 是，靠。
2: 中埋伏了，怎么回事？快说！
3: 火攻，他们用火攻，
2: 还没交头，弟兄们就死当了大半了，大哥。
3: 上当了，他们撤退果然是个圈套。
2: 还不如大哥，你宠妹妹宠的得意忘形，瞎指挥闹的呀！
3: 放屁！再说我毙了你！
2: 给老子守住！

0: 上午，这关口夺不下来，我们可就跑了。能抓到我就问天，这仗就没白打。
1: 弟兄们，我这就问天。
2: 大妹子，
1: 他娘的，老天不亡其老天啊！上辈子人家成事，大妹子先撤。
3: 大当家的，你先撤，我挡着，我叫我不过。
0: 真仗义啊，让个娘们掩护老爷的上腿，成何体统？
1: 折半天，日后在江湖上让人耻笑。
0: 老二，
1: 哎，
0: 把凳子。
2: 大妹子撤退，快！
4: 拿走，
2: 大妹子，快，走，大妹子。

0: 大当家的怕是出不来了。
1: 不行，
0: 先回黑风洞，陈塘记亦在。
1: 不行，
0: 先回黑风洞，陈塘。

弟兄们，这支枪曾被大当家的抬举的代替了山龟，还差点毙了老子这个当家的。可现如今呢，他的威风

0: 女人在，可大当家的没了，百十条弟兄的性命却没了，仗全是这个女人打的，他娘的一败涂地。弟兄们说该不该用这支枪和这个女人祭奠大当家的，祭奠阵亡的弟兄们？
1: 是杀了这女人，这祭奠大当家和阵亡的弟兄。
2: 祭奠大当家和阵亡弟兄，
3: 杀
2: 女人。
3: 秦王平，你个老贼，
4: 放我出去。
5: 少爷，
3: 我折半天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放我出去出去。
5: 这家伙嚣张的很，
4: 秦王平
5: 关在水牢里，
4: 听着没有？放老子出去。
5: 看看去，
4: 打开牢门。
3: 我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哈哈哈哈哈哈！哎，像，
4: 别说，长得还真像。
6: 小子，看你这小模样，
4: 你是秦望天那个老贼的兔崽子吧？
6: 披麻戴孝，怎么？老匹夫死了吧？
4: 这半天栽在本少爷的手里，还敢这么称？本少爷随时都能打发你到九泉之下给我爹赔罪。
6: 你懂个屁！老子本来是要给你的亲兄弟报仇的，可惜呀，天命不济，
4: 我栽在你这个兔崽子手里了。
0: 秦长佐，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7: 我立刻割了你的舌头。
0: 这个女人是黑风洞的煞星，各位当家的及洞中列位兄弟，我向某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8: 二哥请讲。
0: 第一，你们谁敢断言大当家的就已经死了？
7: 二，大当家的现在磐石堡必死无疑，那是迟早的事儿。
0: 现在盘石堡跟已经死了，这应该是两个意思吧？第二，弟兄们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但凡有点经验的人，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此战败北，绝非大妹子指挥失利。
1: 老二，你休要提他唐三啊！反正咱们是大败了，他就是总指挥。
0: 可硬要一个女人承担失败的全部罪责，你不觉得有点牵强吗？还讲不讲江湖道义？第三，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女人是大当家看中的女人，只要大当家的在世一天，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处死大当家女人的权利。
8: 那你说怎么办？没人承担战败的责任，让弟兄们寒心，黑风洞散伙吗？
0: 好，想散伙的可以走，请。
4: 告诉这个兔崽子，
6: 你那个亲爹秦望天到底是什么东西？
4: 我这半天又为什么要抱着血海深仇？
5: 说什么？少爷，这家伙死到临头已经疯了，别听他胡言乱语，我们还是走吧。
4: 放开！
9: 这半天。你跟本少爷把话说清楚。
6: 好啊，齐少武，你知道吗？老子婆娘肚子里那可怜的娃是你亲爹的种，
4: 是你兔崽子的亲兄弟。
0: 既然没人走，大当家的又不在，我向忠义就以二当家的身份主持山寨。黑风洞当务之急是迅速探清大当家的生死，至于其他的事儿，暂时不宜。马副队，
10: 小子，
0: 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10: 是，小的即刻前往磐石堡探明大当家的生死。

0: 大妹子，只好暂且委屈你了。谢谢二当家的，阵亡弟兄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武当家的，大当家的命要是没了，你来拿我的命。这是4年前的一笔旧账了。这么多年。
1: 你一直在外面读书，堡主大宅的事儿，少爷你并不太清楚。这半天原名叫秦昌所，曾经是我们大宅的护院炮手，人很忠心。秦昌所同大宅内的丫鬟翠萍相好，老爷也认可。可就在新婚前不久，老爷仗着土司拥有初夜权的旧制。
2: 粗暴的占有了翠屏的初夜，
3: 人出嫁，老爷我享受你的初夜，这是仙人立下的规矩嘛。这江峰日下，也不是谁，哎，把这规矩他给废了。我是土司的后人呐，老爷，我有这个权利呀。
4: 你让我怎么面对长所？
3: 长所，长所他是奴才，他能把老爷我怎么样？
5: 满清雍正皇帝。
4: 改土归流，早就废除了土司制度。可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还在堂堂民国行此陋习恶事？
1: 那日后，秦昌所和翠屏又怎么样了？
4: 果然不出老爷所料，忠厚老实的秦昌所选择了忍气吞声。没过多久，便娶了翠屏，拜了喜堂。婚后不久。 产下一子，白白胖胖的，十分可爱。但从日子上推算，孩子显然不是秦昌所的，可他却依然视新生儿如同己出，倍加呵护，一家三口也就这么恩恩爱爱、其乐融融的。谁料，很快便发生了祸事。
1: 只要是你生的，他就是我秦昌所的亲骨肉，是我的命根子。老爷烟瘾过重，犯了痨病，相中了翠屏投胎的女人奶水好，便又重新把翠屏召回大宅当丫鬟。秦昌所认命，只能忍受。可翠屏的奶水滋养了老爷。
2: 却饿坏了新生的娃，秦昌所急了，抱着孩子半夜翻入后宅，想找翠屏讨口奶喝，可没想到，
6: 站住！
2: 却被荀彧的拿住了。你这个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夜半偷着跳墙到我后宅，图谋不轨。
1: 老爷，我岂能容你呀！我是抓你的，我是抓你的。本来秦昌所挨顿打罚一罚，这事也就了了。可秦昌所担心孩子饿死，情急之中向老爷求饶，告诉老爷，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希望老爷开恩，能救孩子一命。
4: 秦昌所给我打入水牢，
1: 没有老爷我的话，永远不让他出来，永远也别让别人知道他的下落。初夜权早就废止了，但投子于奴才腹中，这事儿一旦张扬出去，老爷在上清江的威望将会一败涂地。老爷狠下心来，以秦昌所持枪闯入后宅，图谋不轨的罪名。 把他打入水牢等死，就这样，娃饿死了，翠屏上吊了，恩爱的三口之家就这么家破人亡了。也许是上天悲悯，秦昌所命不该绝，被当作死人抛上乱坟岗。没过多久。 上清江便出了一支自号为这半天的土匪，打出旗号，要向潘世宝复仇。

0: 人当岔了，都给我撤了！
1: 少武，你这孽障，你发什么癫，翻什么天呐？谁要是再供着他，我今生就再也不会拍翅膀。
2: 陈姐姐，我曾家是诚心要害你，还不愿二叔，我带着你跑出去。把凳子。
3: 去把二当家的交过来。是。少武，你也是太放肆了些，老爷子的灵堂不能砸呀。是啊，
4: 老爷就是有千般错万般过，可他也是你亲爹，他是一家之主。亲爹怎么了？这些年他在盘石堡做了多少孽，欠了多少血债？为了宠一个女人。
5: 又是怎么对待我娘的？把她供在大宅里，阴魂不散，还会有人兴风作浪。
0: 孽畜，你不认你这个爹，你娘还要认他这个男人呢？你要走，尽管走，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你要是敢砸他的灵堂，我就到阴曹地府去陪着他。
4: 娘。
6: 二当家的，你是读书人。向某原名向忠义，野三坡人士，自幼读过几年私塾，粗小些文墨。向某不敢以刘伯温、牛金星一类人杰之自诩，实指望能辅佐大当家的，带着穷苦弟兄们打出一片逍遥天地。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8: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降价了！ 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9: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8: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 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0: 吃鱼就吃深海鱼。
11: 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0: 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
8: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8: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0: 鲜献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加1元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七月的内蒙古风里有青草的味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如约而至，向世界发出草原深处的盛情邀请。很多人印象中的那达慕是博客手摔倒对手的瞬间，是赛马冲过终点的刹那，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会场，才会发现如今的盛会早已跳出单纯赛事的框架，变成了一场从日出到日暮贯穿全流程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里不仅有力量的对决，更有生活的温度，它完整铺展开一幅鲜活的游牧生活长卷，让每一位远方来客都能在这里找到与草原的共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赴这场草原之约，沉浸式解锁原汁原味的草原生活。

0: 游客朋友们来看纳达慕呢，只会远远地坐在看台上围观博客和赛马。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场啊专门为游客朋友们增设了游客体验区，而且呢现场有20多项沉浸式的打卡体验项目，不管你是大人小孩还是南北方的游客，都能上手去感受一次。那么今天啊，咱们也跟着游客的这个步伐去好好的体验一把。
1: 反了反了反了，这边来。哎，好嘞。
2: 你这么抓的时候，抓了之后可以这么踩。哎呦，别打。
3: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的游客体验区，最热闹的莫过于博客体验场。五湖四海的游客换上鲜艳的博客服，与真正的博客过招。这一刻胜负早已不重要，那一跤摔下去的是拘谨，爬起来的却是满场的欢乐。
0: 你来自于哪里啊？
4: 来自辽宁沈阳，东北的。
0: 喜欢摔跤吗？
4: 还可以，主要来这里想体验一下这个博客的精神，也体验一下摔跤什么感觉。
5: 感觉第一次体验摔跤，非常的激动，很兴奋，就他们很强壮，让你感受到一种力量的感觉。
6: 搬不动，我搬不动，我搬了是搬不动，就是还有点好玩。
3: 而在这片阳刚气十足的区域，我们还惊喜地看到不少女性游客的身影，她们穿上博客服，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成为摔跤场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7: 他的手打抖的时候，我感觉他那个脉搏还在跳动。对，然后他也是非常的绅士，摔的时候，然后那动作都做到位了，但是劲儿不大。特别是刚刚看了比赛，学到一些招式，刚想用上，我觉得学以致用非常好。
8: 他们是都是来玩的嘛，然后我们也不能发力，发力就是怕受伤。保护保护他们。
9: 博客比赛嘛，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个人他们在那摔跤，就是很有气氛。应该是第二次来到这内蒙古的草原上了，有种广阔的感觉啊，而且和这个骆驼呀还有马，然后互动的话，感觉他们也很可爱。
3: 赛场这头交声未落，那头弓弦一响。在纳达慕会场的另一侧，射箭体验区同样热闹，游客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瞄准靶心，一展身手。
10: 这大拇指这样，哎，好了，哎，这样别掉了，就是箭，哎，拉拉拉拉，哎，晃，哎，对了，就这样。
11: 我们站在草原上拉开弓箭，亲手体验了这个射箭的氛围，教练也会同时教我们怎么去射箭，怎么迈开腿，然后怎么用力的去拉箭。参加了这个纳达慕大会，我们非常的开心。
12: 在拉弓射箭的过程中呢，感受到了果敢与沉稳，同时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豪放与热情。很开心这次旅行。
0: 除了摔跤、赛马和射箭，这片蒙古包群落啊，也成为了这里最热闹的地方。一个毡房一种味道，一个毡房一种玩法。今天啊，咱们也不赶场子了，把这草原上的日常亲手摸一摸，亲口尝一尝。
13: 到你了，谁出的马多，谁先开始。
14: 马，
15: 一定要有哦。一个，
16: 没有，
13: 没有。五个。
3: 这项被誉为草原象棋的娱乐活动是蒙古族古老的民间游戏沙嘎。沙嘎被誉为草原象棋，是蒙古族传承千年的民间游戏。一枚枚羊拐骨承载着游牧民族的智慧与闲暇时光的乐趣。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嘎是纳达慕大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活动中的常客，石、丢、打、抛，200多种玩法变化无穷，却不受性别、年龄、场地限制。规则看似简单，实则考验手上功夫，更蕴含游牧文化的深厚智慧。无论长幼，几枚羊拐落座便能让人瞬间着迷。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纷纷坐下，感受这份属于草原的简单快乐。
5: 就是用我们这个手里的这四个沙嘎，然后扔，如果出来这个马或者是骆驼，然后有几个就走几个就行。现在这儿有一个骆驼，然后这个骆驼往前过就行。一般来说我们让游客体验的话，就是让游客扔3次，如果3次内就是他们能够移动，就是往前多走一点，就他们就算体验完了，然后我们这个盖章项目就给他盖章。
3: 沙嘎游戏的欢笑声还未散去，在不远处的传统蒙古包展区，记者遇见了另一位正沉浸在草原生活中的游客，来自河北的王路遥。此刻的他盘腿坐在毡毯上，好奇地打量着蒙古包里每一处陈设。他说这次来纳达木就是为了实现一个从小到大的心愿，住一回真正的蒙古包，好好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
14: Okay. 我们这个包呢是展现的是咱们以前游牧民族的那种传统的样子，然后大概是90到2000年那个之间的。
16: 那我们吃饭睡觉就基本上就在这里。
14: 对对。
16: 那个是灶台，那就相当于是厨房。
14: 对，我们这是厨房还有住宿那些都是一起的，就一个蒙古包。
3: 除了对蒙古包的结构充满好奇，草原上的饮食文化更是让他赞不绝口。
16: 我喜欢这个，
14: 这个脆一点，
16: 奶油是冰冰凉凉的，然后那个炒米是脆的，
14: 对对，
16: 然后又有那个绵密的口感，很好吃。
17: 以前看过一些电视剧或者说那个影视作品，其实对这种民俗的东西，尤其我们内蒙这边的游牧文化，很想体验一下，包括饮食，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装，我就觉得好新鲜，就很想来感受一下这种不同的氛围。我进来之后，我在这做奶茶，做那个奶嚼口啊，体验一下这个生活氛围、生活场景，我觉得非常好。
3: 当然，被草原生活俘获的远不止王路遥一人。来自厦门的游客陈颖一进会场便径直扎进了一间特别的母婴室，久久不愿离开。
18: 区别可大了，我们那边可没有大草原，也没有毡房，也没有这么多成群的马匹呀，很想来体验。然后看到了其中一个亲子母婴的毡房，我们就好奇进来看一下里面是怎样子的。然后里面布置的很精致，而且主办方也布置的很到位，母婴用品很齐全，还有宝宝的这些游玩的设施都有。然后盘腿坐在这边地毯上，抬头就能看到蓝天白云，氛围感直接拉满。
3: 感受了，品尝了，玩闹了，可这趟草原之旅若不带点什么念想回去，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除了存满手机相册的照片，许多游客还想带走一件亲手制作的带着草原温度的小物件。
0: 您知道在蒙古族牧民家中什么东西最常见吗？那当然是毛毡了。搭蒙古包用的是毡，铺地板用的是毡，就连这装茶叶的袋子啊，用的还是毡。毡绣啊，就相当于在这个上面画画，只不过呢，用的不是笔，而是用的绣针和驼绒线。走，咱们进去看看。
19: 对，这种是毛线，跟毛线结合在一起，这是用棉布结合在一起。
3: 走进毛毡工坊，随处可见精美的手工艺品，纹样古朴的毡绣坐垫，小巧可爱的毛毡挂件，精致实用的毛毡小包。羊毛毡手艺人海霞告诉记者，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聚着耐心与巧思。
0: 像这个蒙古包啊，像这个帽子啊，它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技法呢？
17: 咱们这个蒙古包和帽子都是用的湿毡技法。咱们羊毛毡分湿毡和真毡嘛，那这个湿毡技法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羊毛铺平，然后再浇热水，然后再给它揉一点一点给它揉搓出来的，然后再定好形，把它的外形给它定好，然后等它完全干了以后，我们再用针线给它缝上去这些纹样。
0: 那像每天咱们这个蒙古包里面能够来多少这个游客呢？
17: 像这两天的话，每天都有100多个小朋友过来体验的。
0: 这么多小朋友？
17: 对对对。
3: 精美的毡绣不仅吸引了孩子们，也打动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加拿大游客韩磊就在手工艺人的指导下，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属于自己的小作品。
20: 尤其是像这个手工什么的话，在网上可以买到，但是自己那个体验不到吧，在别的地方在体验这个都感觉非常不错。回想一下自己做的话，就是虽然不是说特别完美，但是有这种记忆是更有意义。对，
3: 在纳达木上留下纪念的方式远不止一种，在蓝天碧草之间拍一组民族风情的写真，将最美的自己定格在最美的风景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深情的告白？
21: 再转，再转身，再转，好，可以，这样双手打开来，双手打开，哎，对啊，对，抬头往上看啊，可以闭眼睛，可以选择闭眼，对，很好。
1: 江苏那边的日常穿搭比较温婉秀气，和

0: 这么大的草原氛围完全不一样。可我穿上了这个蒙古袍，戴上了头饰，瞬间就融入进去了。感觉不仅仅是拍照打卡，就是有一种真正融入进去这个内蒙古，就感觉我就是蒙古族的人。
1: 从博客场的挥汗如雨，到射箭区的屏息凝神，从蒙古包里的奶茶飘香，到指尖沾绣的一针一线，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万名游客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盛会。他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中人。本届那达慕将持续至八月底，还将陆续推出草原那达慕露营、草原美食节、牧民马术表演等数十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每一位游客在不同时段到访都能收获独一无二的草原记忆。
2: 传统的那达慕就是我们牧民在一起欢乐聚会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旅游那达慕，变成了旅游产品，那么打破了当地牧民和游客的这样一个边界，让游客参与到我们那达慕期间。你比如说参与到博客奶食品的制作、沙雕画的制作，游客能深度的体验到这个那达慕这里边的灵魂，这样我们塑造了这个文旅形象，游客高兴，牧民增收，这样一个目的。另外我们配合了这个旅游那达慕，我们开发了旅游产品，围绕那达慕开发了十几条，从这个三日游到七日游，深度体验那达慕旅游产品。在这个携程的官方旗舰店上搭建了我们锡林郭勒的旗舰店。
1: 当夕阳沉入地平线，那达慕的另一种模样在夜色中苏醒。会场中央篝火被点燃，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映得通红。游客、牧民、博客手都自发围拢过来，篝火的热情感染了每一个人。大家手拉手，一圈、两圈、三圈，人群像涨潮的海浪，层层叠叠。这一刻，没有游客与牧民的界限，没有南方北方的差异，所有人都是草原的孩子。日落西山，草原上的篝火渐次燃起，歌声和笑声久久回荡。远方的人来了，带走了亲手缝制的毡绣、手机里的写真，还有一碗奶茶的温度。草原的故事也就这样跟着他们去了更远的地方。而这仅仅是开始，从锡林郭勒到呼伦贝尔，从盛夏到金秋，内蒙古各地的那达慕正接力绽放，盛宴不散，草原常青。这个夏天，那达慕正在等你。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讲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奔腾媒客户端，奔腾媒懂生活，更懂你。

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6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王伟忠主持，包刚、张延坤出席。
1: 内蒙古划定6大领域、16项重点任务，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典型场景创新应用，持续赋能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升级。
0: 自治区安委会对3个地区开展安全生产约谈。
1: 截至目前，内蒙古已累计建成川沙公路2600余公里，有效治理300万亩沙化土地。
0: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

0: 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何胜军把乡亲们的冷暖稳稳扛在肩上。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23日，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生产建设黄金期，加压加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依托应用场景和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算力、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重点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产满产，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统筹抓好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外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投资于人，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着力激发零售、汽车、旅游等消费活力，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要提速提效推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促进畜牧业增产增效，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要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委员会委员出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加速智慧交通建设，激活数字发展引擎。今年6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出台《内蒙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实施方案》，划定6大领域、16项重点任务，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典型场景创新应用，持续赋能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升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S43呼和浩特机场高速 K3+900无人机站点，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一台全自动无人值守机巢，机巢内自动巡检无人机已经整装待发，只需要一键调度便可随时升空，开展高速公路常态化巡检作业。
4: 作为首府联通机场的核心门户通道，全长29.4公里的 S43 呼和浩特机场高速率先落地无人机 AI 自动巡检体系，开启公路空地一体化智慧管养新模式。这套搭载全自动机巢的智能设备，可实现无人机自主升降、航线巡航、自动返航充电，适配内蒙古严寒多风沙的特殊气候条件。
5: 它是一般起降设定好航线后，飞到高速公路上来进行路面的病害识别、坑槽及路面的违章停车等。对比传统人工巡检呢，我们效率提升了8到10倍，大幅的减少了养护人员作业上路。
4: 在甘旗毛都口岸，一排排 AGV 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有序作业，依托智能化通关系统，跨境车辆实现30秒无感入境。口岸同步推进绿色低碳运输升级，大力推广新能源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
6: 目前呢，我们 HV 呢是一共有60辆，然后呢一天在这个道路上去循环7到8趟，目前呢我们通关的是，30秒无感通关，这样的话是大大提高了这个运转效率。下一步呢，我们将计划逐步引进纯电 HV。
4: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实施方案提出，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在道路建设养护、行业监管等领域落地应用，轻量化路面巡查车、桥隧巡检机器人、高边坡监测无人机等更多科技装备加速入场，把交通养护从路上跑变成空中看、云端算。
7: 持续推动北斗加物联网加 BIM 加大数据技术体系在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施工、运维等全生命周期集成应用，构建路空一体、端云结合的现代化公路养护巡检体系。
4: 目前，内蒙古正打磨更贴合本土实际的数据集、算法库、工具链，机场和邮政领域智慧改造全速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开始参与行李运输和旅客摆渡、无感通行、远程监控，让安全防控更从容。邮政物流深耕3至1码，园区自动化、无人投递设备陆续上线。
7: 全面协同各方力量，我们将持续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优先推进大通道货车自动驾驶、 AGV 跨境运输、公路集装箱模块化运输、无人机智慧巡检、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等示范项目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场景样板，推动人工智能从试点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持续赋能自治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4: 内蒙古台报道。
0: 根据自治区安全生产约谈办法有关规定，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7月2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对包头市昆都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
8: 约谈指出，今年以来，三个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升较多，充分暴露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形势风险分析不深入、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约谈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行刑行纪衔接，寸步不让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坚决扭转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被动局面。约谈会上，三个地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自治区有关部门和三个盟市政府负责同志也参加了约谈。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是内蒙古川沙公路项目建设高峰期，以路治沙治理模式持续显现生态效应。截至目前，自治区已累计建成川沙公路2600余公里，有效治理300万亩沙化土地。
8: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沙地里，施工人员边修整路基，边在道路两侧铺设沙帐，栽种固沙植物。本次开工的两条川沙公路总长49.1公里，总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可固定流沙30000亩，并带动沿线生态旅游发展。
9: 在交通改善方面，能够做到打通沙区的交通最后一公里。在经济发展方面呢，道路修通以后将降低物流成本，促进牛羊肉、奶制品等外销，带动沿线的特色畜牧产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
8: 内蒙古是全国荒漠化、沙化土地最集中的省区之一。内蒙古探索出以路化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治沙经验。目前，自治区累计开工建设川沙公路3947公里，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开工3083公里，带动治沙559万亩。随着道路向沙地深处延伸，沙区民生条件同步改善。110个自然村组通上硬化路，汇集近2000户农牧民，30多处沙区景点、产业节点的通行条件明显提升。此外，2026年中央下达7.7亿元专项交通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自治区安排防沙治沙基金配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用到治沙一线。
10: 截止6月底，已开工101个项目，1643公里，预计建设川沙公路9980公里，带动防沙治沙1565万亩。坚持把治沙与服务群众出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川沙公路变成致富路、产业路、连心路。
8: 内蒙古台报道。
1: 随着暴雨、冰雹、大风等极端天气发生频次增加，城市安全运行面临新考验。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市正通过一张依据数据大模型绘制的气候风险地图。

0: 把看不见的气候变化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
1: 今年进入汛期以来，呼和浩特经历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呼和浩特市各级各部门从容应对，离不开这张城市气候风险地图。
2: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1: 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依托呼和浩特市丰沛的算力资源，呼和浩特市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城市大脑统筹数据大模型，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寒潮、高温、干旱、暴雨、沙尘暴等极端灾害变化特征一览无余，未来气候的多情景模拟预估也有了量化支撑，每个领域的风险隐患都能在图上找到对应作标，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
2: 立足蒙古高原大流行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1: 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伊利蒙牛两大乳企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3: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开幕式将于8月1号上午在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举办。大会期间将组织国内外参会嘉宾实地观摩标准化智慧牧场、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奶业振兴项目成果，完整展现乳业全周期绿色发展体系。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储蓄进出口商会还将分别举办闭门会议，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活动。
4: 立足呼和浩特产业基础，紧扣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全力打造一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全球顶级奶业行业盛会，实现从牧场到餐桌、从科研到市场、从国内协同到国际合作的全产业链闭环展示与交流。
3: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也将搭建起国际交流、产业对接、成果转化、商贸合作高端平台。
5: 伊利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全球的合作伙伴共建、共享和共赢，构建全球智慧链，打造全球健康的生态圈，参与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国际业务融合发展。
6: 蒙牛持续推动一体两翼战略的持续落地，构建起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医学营养三级科研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3: 内蒙古台报道。
7: 兴安盟以乌兰木齐为试点，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大胆探索市场化运营新路，通过公司化运作成功闯进区外市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在兴安盟文化中心排练厅里，乌兰木齐演员们在为即将赴锡林郭勒盟的交流演出做打磨。
8: 演出变多了，演出的形式也变多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也去了全国好多地方去演出，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性的排一些，更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的作品。
3: 今年新安盟委宣传部牵头多部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为乌兰木齐量身定制改革方案，由新安盟文旅集团出资设立演艺公司，交由乌兰木齐管理运营，专门承接市场经营性演出，推动公益职能与市场运营协同发力。去年12月，新注册的新安盟岭上风华文化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迎来首秀，在长春市桃李梅大剧院举办“信号来自旷野”新安乐团都市游牧计划原生态主题音乐会，得到当地观众与业内专家的热烈反响。
9: 节目特别精彩，希望以后也能看到这些。
3: 此次改革还探索出文化 IP 加区域合作加专业运营的市场化路径，院团坚持公益底色不变，优先保障基层惠民、重大节庆等公益演出任务，在依规开展市场化商业活动。
10: 要完成我们全年的这个60余场的这样的下一层的惠民演出吧，还要完成对社区、对牧区就是有需要的一些院校，给他们去创作文艺作品。我们现在借着这个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大势乘风破浪吧，做好我们新时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工作。
3: 内蒙古台报道。
7: 通辽市扎鲁特旗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何胜军通过盘活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化解村内各类难题，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自打任职起，他就认准一个理儿，百姓把自己选上来，村里的各项工作、乡亲们的冷暖安危就必须稳稳扛在肩上。今年何胜军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3: 前段时间的持续降雨，加上半个月前冰雹突袭，使村里合作社的玉米作物受了损。看着长势受影响的庄稼，何胜军心里一直放不下。这阵儿，何胜军一直泡在农田里，和农技人员一起喷湿叶面肥。
11: 能不担心吗？这些地，你说如果说遭遇这么大损失的话，你秋天你再给老百姓咋分红啊？叶面肥它就促进新叶生长，这样的话它就是底下扎根，上面长叶，一点点就翻过来苗子了。
3: 天天泡在农田里，是因为全村303户村民的5300多亩土地都在合作社。对何胜军来说，这个合作社就是他的命根子，不能有半点闪失。8年前，何胜军把全村耕地统一整合，集中经营，年年分红。8年时间，累计给村民分红2400多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24000元。村民谭连红家里的60多亩地全都交给了合作社管理。说起这种土地经营方式，他赞不绝口。
11: 用啥也不用管，我们孩子都出去打工去了，还照样挣钱，这头不用管，到时候分红。
3: 眼下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工作正在村里全面铺开。何胜军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不能让任何一户村民的土地权益受损。采访中还有村民陆续来交土地延包的材料，村民把户口本、身份证带过来，从复印、打印到填表归档，全是何胜军一手代办。
11: 其中包括的地的变化、人的变化、矛盾纠纷、遗留的各种问题都得妥善处理。如果说这他延包要不成功的话，他将来下一代人也影响了。
3: 这段时间何胜军几乎连轴转不歇脚，一边梳理土地延包材料和对台账数据，一边在地里救灾保苗、管护庄稼。今年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受邀前往北京领奖，放心不下村里的雨情和工作，他给自己买了最晚的一趟火车票。
11: 那天中午下的雹子，看看老百姓别受那个太大灾啥的，尽量能控制就控制吧。我那个车票订的是晚上12点半的，
12: 睡着觉了吗？在火车上
11: 硬座买的，半宿半天，10多个小时。
3: 回村后，何胜军第一时间扎进受灾农田，紧盯作物恢复管护，稳住村民全年收益。多年来，在何胜军的带领下，西巴彦塔拉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级森林乡村等多项荣誉。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2号，由自治区关工委、教育厅关工委、文旅厅团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优秀作品展演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举行。
1: 活动吸引自治区12盟市和满洲里20浩特市高校级企业的10万余名青少年参与，经过层层筛选，最终17件优秀作品登上展演舞台。呼和浩特市西林南路小学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拉开展演序幕， 小学组作品《小董过雪山》以孩童视角打动全场，小选手用自家鞋柜里的运动鞋和长征路上13岁小红军的草鞋做对比，让现场观众红

0: 的眼眶。
1: 我们这
0: 青年组作品《三代戎装长征接力》讲述了一家三代从军报国的故事，全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2: 通过今天的这个展演，我知道了更多的长征故事，让我更了解了那些红军叔叔的艰难。今天在台上听到的那些好故事，我会回去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好好分享。
0: 展演分小学、中学、青年三个组别，参赛作品围绕红色经典、家国情怀、青春奋斗等主题创作，鼓励参赛选手结合个人成长经历进行原创表达。
3: 同学们饱含深情的朗读，同时呢，也把长征路上红军不畏艰难、团结奋进的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长征精神的力量。青年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我也要争做新时代新青年。
0: 内蒙古台报道。
4: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93.41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38.51万辆列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1%和34.3%，各项数据均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口岸启用360度光学通过式车体检查设备，单趟列车查验时间大幅压缩至20分钟以内，实现即到即检即放。7月19号，惠能集团600万吨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陆产业园开工。该项目总投资预计675亿元，建成后年可消纳煤机固废600万吨，生产铝硅及硅铝钛多元合金200万吨，配套风光总装机8吉瓦，打造国内最大高铝煤机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及原网荷储样板工程。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制作传播中心策划举办的2026锡林浩特纳达木欣壤音乐节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锡林郭勒旅游纳达木风情园激情上演。音乐节以破晓为核心主题，集结摇滚、民谣、流行重磅乐队阵容，多元曲风强势集结，潮流能量拉满，为乐迷打造一场专属草原的夏日音乐狂欢盛宴。目前场地搭建、舞台调试、后勤保障等所有筹备工作已完成。
7: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局中东部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强对流。受前期强降水的影响，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莫力达瓦旗、扎兰屯市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及时排查隐患区域。来看降水，受高空槽减弱东移的影响，今晚到明天降水主要出现在东部，以分散的小雨或雷阵雨为主，偏东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晚到后天降水系统进一步减弱，涂上蓝色区域有微到小雨。今天是大暑节气，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目前我区西部处于大陆暖高压的控制下，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发展加强，与大陆高压连成一体，这个周末不光西部地区暑热难耐，东部地区也要热起来了。像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和通辽，白天也会被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包围，当地民众要及时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明天中西部在暖高压的控制下，强烈的紫外线加速光化学反应，会导致臭氧浓度升高，从阿拉善盟到呼和浩特市都有轻度的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转阴，24到33度，轻度污染。

乌海晴转多云，24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24到38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9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石晴17到30度。吉宁多云转晴，14到27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9到34度。锡林浩特晴16到3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科尔沁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乌兰浩特小雨，19到27度。海拉尔阴转多云，16到27度。满洲里多云，16到27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

0: 然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 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0: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8: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3: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8: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 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

0: 化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

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

0: 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把你送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2: 灵犀灵犀，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好好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向世风，向未来。
1: 都是你乱吹牛，谢十三是我的铁哥们儿，这倒好，刚刚见面就要咱们的命。
2: 放心吧，他们就是拿咱们姐妹儿，死不了啊。
3: 你说什么？你要进去？不行，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要去也得我去，里边太危险。
4: 我是担心金彪镇不住谢十三，
3: 所以得我去嘛。
4: 打仗我不如你，但是谈判攻心我比你强，还是我去。再说你对八卦洲的地形很熟悉，万一我们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组织人马攻进去。
3: 你说的也是啊，那好，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黑谷。
5: 好，
4: 走。
5: 是。
6: 韩书记，是金彪哥的船。
7: 干什么呢？
6: 去给你们谢头领说，我是洪湖赤卫队的韩英。
7: 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先是老妖赵阴阳来拜访我们大哥，后来又是你们赤卫队的王金彪，这会儿你又亲自登门了。
6: 怎么了？你们谢头领连一个女人都害怕吗？
8: 您稍后，贵客临门，我们总得向大哥报告一声啊。
7: 大哥，大哥，
9: 有事儿。
10: 有奖吗？亲自来了。
11: 韩英很有计谋，他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一定有埋伏。
9: 大哥，您看怎么办？要不把他撵回去？
11: 我谢十三岂能被一个女流之辈吓唬住？把他带进来。
7: 是。
11: 哎，班长，
9: 走了，还有什么吩咐？
11: 只能他一个人来。
9: 是。快点。

0: 韩书记，走。
1: 大哥，韩英带过来。

0: 我们的人是来跟你交朝的，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们？立刻把他们给放了，立刻！韩妹子，你别那么气势汹汹的好吗？啊，我跟王金彪是老朋友了，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你如果看着绑着他们不舒服。
1: 我可以把他们松绑。哎，慢着，
2: 师太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能听这个娘们的啊？赶紧把韩勇绑起来，送到新地去，我们老爷重重有赏。
1: 绑什么绑啊？进了八卦洲，插翅也难飞。哼，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谢十三，居然甘心情愿的当藤霸天的走狗了。
3: 嗯，
1: 哼。
2: 韩妹子，你嘴上积点德好吗？啊，我姓谢的可不吃你们那一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考虑接受冯掌柜的招安。
0: 哎，师大爷，你还跟他啰嗦什么？赶紧把他绑了。
4: 来人！
1: 慢，你慌什么？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绑也不迟啊。
4: 说。
0: 先把我的人松绑，我是赤卫队的领导，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
4: 好，好样的啊，韩书记，我真是佩服你，佩服。松绑，
0: 哎，师太爷。
1: 韩书记，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宋朝的时候，梁山伯的宋江带着108将受朝廷的招安。今天，洪湖的谢十三带着众兄弟受彭霸天的招安。好，真是一件好事。
5: 大哥，这话听的味儿不对呀。当年宋江受招安，可没一个好下场。
1: 韩书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一时的富贵换不了长久的平安。宋江受招安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喝毒酒给药死的，还连累了李逵、花荣、众兄弟，一块都成了冤死鬼。从古到今，造反跟朝廷对着干的。
2: 最后又受招安的人，有几个是善终的？
6: 韩英，你少逞口齿之力。庞老爷、你十三爷是友军结盟，不是什么招安。
1: 哦，那就是仿三国的孙权联刘抗曹，可是就是不知道谁是孙权，谁又是刘备。
6: 韩英，你都死到临头了，你就少说几句。
2: 孙刘联盟的结果是什么？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的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联盟，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去？
6: 韩英，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1: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湖北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 这些谢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6: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彭老爷说了，对谢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谢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0: 让他说。
1: 谢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搬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客客气气的吗？兄弟们，你们谢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2: 没得说，
3: 没得说。
1: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4: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5: 对呀、啊，
6: 没得说，
7: 没得说。
1: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谢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8: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一户谋皮的大傻蛋。
0: 你胡说。

0: 程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1: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当然谢头领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好汉，跟彭霸天联盟是吃亏还是占便宜自己掂量。
0: 哼，瞧你的伶牙俐齿，日后落到彭老爷手一定拿你的舌头下酒。
2: 赵阴阳，小心你自己的舌头吧。
0: 谢头领，您可是明白了，千万别听他胡说，只要您绑着这个女人去见彭老爷，您就是大功臣，后半辈子的吃喝享用那就都有了，还有诸位弟兄的前程都包在我的身上。
2: 谢十三，你是个聪明人，不会因为他们给你画了个大饼你就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作对吧。
3: 王金彪，别拿共产党吓唬人，不过是几个造反的穷鬼罢了。
4: 呸，什么叫吓唬人，老子是正经八百的共产党队伍，谁要是敢动我们韩书记一根汗毛，曲家湾的红军一定会踏平八卦洲。
5: 我就不信什么人能打进我这八卦洲。
1: 还用得着打进来吗？这次红湖十八乡一起暴动都已经成了赤卫队的天下，将来还有更多的乡也即将暴动，到那个时候红湖将没有你们存身之处，你们只能跟着彭霸天躲到新堤，躲到汉口去。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彭霸天还会再宠着你们，再养着你们吗？
6: 大哥，跟赤卫队作对的是彭霸天呀。
7: 对呀，大哥，跟咱没瓜葛呀。
2: 小心！
8: 哎呦，这是老子地盘，你要干什么？我
6: 大哥，大哥，不好了，苏卫队已经摸进来了。
8: 摸到哪儿了？
6: 摸到城门外了。
8: 他们进不来的。
2: 大哥，城门那边，城门那边也有动静了。
3: 韩书记，你是不是把人都带来了？这又何必呢？
1: 谢头领，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没事，侍卫队不会为难你。
8: 来人呐！
9: 有。
3: 赵韩主和老妖宋楚虎。
10: 十三爷，怎么回事？怎么赶我们走啊？
3: 如果你再不走，侍卫队管我要人，你说我给是不给呀？
10: 可是
3: 跟你们老爷说，谢谢他的抬爱，就说我十三爷散漫惯了，请他谅解。哎
11: 呀，十三爷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8: 甭废话了，
11: 咱们得商量。
8: 送客，
12: 走。
10: 哎，十三爷，
12: 走走走。
10: 韩三爷，
12: 说个什么？走。
1: 谢头领，真是一个明白人。
3: 金彪兄，我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一个女中豪杰呀！佩服，佩服。
1: 我们赤卫队欢迎谢头领一起闹革命。
3: 江湖弟子江湖老嘛，我已经没那个心气儿了。不过呢，我保证，绝不与你们赤卫队为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看怎么样呢？
11: 哎
3: 哎。老大对老大，跟你击掌不算数的啊！韩书记，
13: 出尔反尔，世风日下。谢十三妄称侠义，其实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0: 老爷说的是啊，谢十三一个老爷们儿，竟然被韩英那个娘们儿给要挟住了。
1: 张天柱，你的信徒遍布洪湖，如果要以招募护教神兵的名义，宁可一呼百应吧？
0: 那倒是不假，只是这人马着急齐喽，枪支弹药人吃马喂。
1: 哎，不就是花钱吗？
0: 好好，
1: 我绝不会亏待白鸡会的弟兄们，更不会亏待赵坛主你了。
0: 有老爷这句话，白鸡会定当全力效劳。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好好，
1: 老姚啊，彭家墩那些掌柜的走了没有啊？
2: 我就跟他们说了，彭老爷发话了，谁敢跟共产党赤卫队合作，日后彭老爷回来一块算总账。嘿，他们都乖乖地离开了彭家墩。不过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安置起来可是笔不小的费用啊。
1: 哎，别舍不得花钱，眼下正跟穷鬼较劲的时候。韩英他已是得逞占领了彭家墩，但是我要让韩英知道没有我彭某人，这将成为一块没有买卖的、没有生意的死地方。
3: 真的没办法了。
4: 是啊，掌柜们基本全都跑光了，咱们没钱没货的，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得赶紧想办法呀，乡亲们买不着东西已经发牢骚了。
4: 可光咱们急也没有用啊，咱们去找韩书记想想办法吧。
3: 好，走
4: 走，
5: 把彭家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
6: 那可是咱们留的军粮，
5: 先让老百姓吃饱，咱们军粮再想办法。眼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干革命的时候大刀阔斧风卷残云，没想到轮到我们当家做主维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打仗还要难。
7: 林国，那你说怎么办？
5: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一定要把商铺的老板都请回来，他们掌握了进出货的渠道，只要他们回来，彭家墩这盘棋才能活。
8: 别人都能回来，就是一行的彭掌柜的他不能回来。
7: 对，他不能回来。
5: 为什么？
8: 因为他是彭霸天的人。
7: 你怎么不明白啊？那余行就彭霸天开的。
5: 米铺酒坊不也是彭霸天开的吗？
7: 他和别人不一样，金彪的商铺怎么垮？还有提前开榜增加租费，都是他干的。他干了多少坏事？
9: 就是啊，
8: 他在收鱼的时候在秤砣上做鬼，记账的时候也不实在。彭家村的乡亲们都说他是彭霸天的狗腿子。
7: 是
5: 啊，他跟彭霸天没出五福，帮着掌管彭霸天的余杭生意也很正常。我调查过了，除了彭霸天指使他干的那些昧良心的事情以外，他个人没有明显的恶行。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团结他？
5: 对，我说这个人重要是因为他在掌柜们当中资历最深，家也最大，估计所有人都盯着他，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政策，能够保护正当的商业行为。如果他能够回来做生意，就能够收复更多的人。
7: 我是不相信他真的这么管用。
5: 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何必放弃这个机会？
10: 哎，余杭呢？金彪要不要给他让出来？
8: 我无所谓啊，你们这么信得过他，那就交给他呗。
5: 这个咱们以后再研究，眼下最重要的得找到这个。

0: 谁呀、啊？
1: 是我，
2: 老爷。
0: 进来吧。
2: 老爷，彭家墩有消息了。
3: 是你外甥吧？
2: 老爷真是神机妙算啊！我外甥带了赤卫队的口信说，让我回去开业。
3: 笑话！这余杭是我彭某人的，他们怎么不请我回去啊？
2: 说的也是，哎，他们还请了别家掌柜。看来呀，我们离开彭家墩，他们就玩不转了。
3: 那些店铺的存货，这么快就卖光了？
2: 我也琢磨着奇怪呀。
3: 你没问问你外甥？
2: 问是问了，他也说不清楚。老爷，您看，是不是派人回去探一探？
3: 这样吧，你回去把余杭开起来。
2: 老爷，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别的念头。老爷这么说，实在是委屈我了。
3: 哎，是我让你回去的。
2: 是，老爷，我这就收拾一下回去。
3: 不用收拾了，你的家眷啊还住在这儿，我替你养着。
2: 哎，
4: 各位掌柜，大家再看看少什么东西没有。

0: 没少什么东西吧？你们可真是秋毫无犯呀！这是我们该做的。那这些都算是秋毫无犯吗？嗨，这跟他们没关系。这是我临走的时候慌了慌张的，就带走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不，鞋什么的还都在呢。
1: 英姑啊，我们别家的铺子也都是这样吗？
0: 对，你们一走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商铺都踢了封条。哦，好，好，好，好，好，说嘛。哎呀，
2: 这要在别处啊，那就都抢光了呀。
0: 不瞒你们说呀，我人跑到了新堤，我这心呀，还惦记我这小铺和这点货呢。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咱们的共产党，咱们的彭家墩。哦，对对对对对对，是咱们的彭家墩。是啊。老爷，彭掌柜的有消息吗？
4: 说是好多掌柜的都跟着回去了，这几天各个铺的都开了张。也难怪，人没财死，鸟为食亡嘛。
5: 老爷，是不是不该让彭掌柜的回去啊？前些日子他们肯出来，一是给我面子，二是自身难保。现在韩英既然大包大揽的让他们回去，硬留是留不住的。不过，赵姨娘的人。 也招募的差不多了吧？你带上他们，去守住航道。凡是到彭家墩去的货船，都给我截下来。我让他们开得成铺子，做不成买卖。
3: 是老爷。老爷，就怕那些人回来告状，保安团会不会？
5: 为什么非要跑回来呢？
3: 真有逃回来的，就让保安团去抓胡匪。明白了，老爷。不是我不开铺的呀，韩书记，你看这货一直上不来，你让我去卖什么呀？啊！听说最近航道上又闹起了胡匪，杀人劫货烧船，就连那些钻芦苇荡的货郎也过不来呀。
6: 娘的，我冯华根不是傻子，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彭掌柜太抠了，他居然唆使钱师长命令我出兵。
7: 谭总，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
6: 他无非是使了钱而已。使钱你直接冲我使啊？那钱师长胃口不比我大吗？哎呀，李县呐。
7: 这次啊，咱们是吃了大亏了。哎，那也不见得。
6: 什么不见得的？军令如山，我就得去彭家墩给他卖命。
7: 有句话说得好，叫县官不如县管啊。
3: 你是说，咱们顶着就是不出兵？
7: 不不不，兵当然要出，可是怎么个出法？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了。
6: 哎呀，你直说吧。
3: 怎么办？
8: 指东大西，阳奉阴违。他彭掌柜不是有钱吗？咱们还怕炸不出他油来？嗯，好主意。去彭家墩的事情，你就全权筹划。彭老三有钱，我替他花。是。<笑>
3: 哎，谭总。
8: 这位是我们彭家墩的彭老爷彭乡长，特地来拜访冯团长的，麻烦您给通禀一声。
9: 团座不见。
8: 是不在呀，还是不见呢？不见。那我和我们老爷不是白上这儿？
9: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呢？说不见就不见，滚！
8: 哎，是，滚！
9: 老爷，咱就这么走了？
10: 我听说这个冯团长是个剃头的，
8: 是啊，都这么说。
10: 果然
5: 真是不知进退，无计后果。
1: 状元，他知道您有他的顶头上司，他就不怕给他穿小鞋？
2: 也怪了，他怎么不怕钱师长怪罪下来？
1: 是啊，那不是反了天了吗？那不是？
5: 莫非我棋错一招？
1: 那我。
4: 哎，这还要等多长时间？我都好几天没下湖打鱼了。
6: 你跟刘长哥说呗，就说要帮家里打鱼，不参加赤卫队的任务。
4: 我可不跟他说，我宁可跟韩书记说。那韩书记啊，能体谅人。
6: 没事儿，等完成了任务，我陪你去打鱼，打到了，都算你的。
4: 我可不让你可怜我。
6: 这怎么是可怜你呢？
7: 哥，装了不少货呀。

0: 们安全了。这条航道以后就有我们彭家墩车卫队保护。对，你们走吧。
1: 谢谢。
2: 李县长，你都看了半晌了，到底怎么着啊？
3: 哎呀，团座，这洪湖实在是太大了，那股子人马很难说猫在哪里啊。
4: 肯定是彭家墩的侍卫队。团座，人命关天呐，白吉会的护教神兵死了好多人呐。
2: 哼，你们是不是想用苦肉计来逼老子出兵剿匪啊？哎呦，
4: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哼，
2: 你们彭大老爷连钱市长的路子都走通了，跟我玩个苦肉计，那又算什么呢？
4: 团座，真是人命关天呐，要不也不敢来麻烦团座您呐。
2: 既然是苦肉计，那就得见红。当年黄盖可是挨了80军棍，你们死几个人算什么？
5: 哎呀，没有。团座，团座饶命啊！真的没敢骗你呀、啊。团座，的确是碰上了彭家墩的赤卫队了。
3: 老姚，你们家老爷玩的那一手，让我们团座心里很不爽快。其实呢，能够保境安民、造福一方的，还是我们团座，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3: 起来，起来。哎呀，
4: 所以啊，我们彭乡长说的，以前呢多有误会，特地啊，给弟兄们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3: 给弟兄们的，我就替弟兄们收下了。啊，团座的呢？
4: 有。有，我们乡长正在置办，随后就送来。
3: 看来你们乡长还有几分诚意啊！那就让他来商量出兵的事儿吧。哎，
4: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同伴们，彭霸天他赶走了各个商铺的掌柜，他想我们彭家墩没有米没有盐，让咱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但是我们不服输，我们请回了各位掌柜，他又假扮成胡匪，风水道抢货船，也被我们赤卫队狠狠地教训了。今后米铺杂货铺都会开门，我保证让大家吃喝不愁的过日子。好。
1: 新的暗号和地址，是不是有新情况？
2: 对，
1: 保安团要下户进项了，县委召集各项的执卫队布置统一行动。好，我马上出发。胡子爹，彭家墩这边照应着。
3: 你放心，有事我会找刘闯、邱局他们。
1: 好，走。
4: 金彪，你这两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老是一个人喝闷酒啊？
1: 是不是还是为了彭家余杭的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思，可彭掌柜是韩英请回来的呀。
5: 韩英，你少跟我提他。
1: 可他是书记呀，你最好还是别得罪了他。
6: 你干嘛去啊？
5: 看我去。

0: 陈阳，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王队长，没有什么情况。
0: 没什么情况，你们俩就回去吧。
1: 可是韩书记说了，这一带都是商户，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真他娘的！我们提着脑袋闹革命，闹了半天，就是为那些大大小小财主啊。回去。
1: 可是韩书记说了，不管是白天黑夜，都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没那么紧，回去吧啊！
1: 可是韩书记他
0: 什么韩书记？韩书记的，韩英不在，我说了就是命令。回去。
1: 是。

0: 嗯，清明，
1: 刘啥，来，陪我喝两杯。这过年不节的，喝什么酒啊？
0: 哎呀，心里头不痛快，一醉解千愁啊！
1: 怎么了？是谁惹你了？
0: 来，干了这杯，我就告诉你。 还是刘闯兄弟瞧得起我呀！行了，到底什么事儿？就快说吧。想起这事儿来，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来，再干一杯。刘闯，你说咱们？ 是不是对这个彭掌柜的好的有点过分了？你什么意思啊？哼，韩英居然在余杭门前给他设了两个岗，也太给他脸了。英姑主要是怕敌人去捣乱嘛。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
1: 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0: 金彪，这事儿你想太多了。哼，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哼，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嗯。
1: 他只听韩英一个人的，他真是这么说的？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哼，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英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哼，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0: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哼，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转过来又当韩英的红人，这好事全让他占了，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嗯。

0: 金彪，你真厉害啊！我这人做事啊，就喜欢做最好的，不管是贩鱼还是干赤卫队。哼！哎，刘总，咱们两个现在去教训教训那个老家伙怎么样？
1: 这样不好吧？
0: 你要是胆小啊，我就一人去。
1: 那好啊，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来，
1: 不就是教训教训他吗？干，干，走，走。

0: 门啊！快开门！
1: 我就去一趟县委，家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说吧，谁挑逗干的？

0: 二位队长怎么不吭声啊？彭掌柜家不是你们去的吗？
1: 对，是我们去的。
2: 去干什么？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大半夜的砸门骂人，进去以后推推搡搡，翻东翻西，你们要干什么？不说话，怎么了？敢做不敢当了？
1: 这事儿是我干的，和金庙没关系。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2: 刘队长，你这算是理由吗？
0: 想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还需要理由吗？你们是在破坏党的纪律，你们知不知道？
1: 别吓唬人，我们只是教训教训彭掌柜，他过去也没少欺负我们。再说了，我还没跟他从头算账。
3: 就是嘛。
0: 二位，你们是赤卫队的领导，要执行党的政策。彭老板在商界很有影响，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
1: 就因为他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行吗？
3: 对。
0: 他是和彭霸天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没有血债，没有很大的名分，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这对咱们革命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他回来，咱们彭家墩的商业和供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搞活，这些你们都是清楚的。为什么还干这种蠢事儿呢？为什么？
1: 行了，你别说了。昨天晚上是我们俩喝多了，我错了，你看怎么办吧。
0: 只有一个办法，向彭掌柜赔礼道歉。
3: 给他道歉？我不去。
1: 我也不去。
0: 秋菊，
2: 到。
0: 违反群众纪律又不思悔过的，什么处分？
2: 轻者禁闭反省警告，重者记大过，给老百姓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可以处以死刑。
0: 听清楚了吗？听到没有？
1: 听到
3: 了。
0: 我建议给刘闯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并且真心诚意的向彭掌柜道歉。
1: 同意。
2: 同意。
3: 都给严重警告处分了还道歉，凭什么？
0: 凭你违反群众纪律还不够吗？
1: 行了，金彪，错了就错了，认了啊。
3: 我错了。
1: 行了吧。
0: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县委指示保安团近期下湖清乡，第一站就是彭家墩，上级让我们做好应敌准备。
4: 是。
0: 你们俩等等，跟我来。

刘闯、王金彪两位队长来给你做一个诚恳的道歉，麻烦你把门打开吧。

0: 哎呦，彭掌柜，
1: 韩书记，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王队长、刘队长他们教训教训我，担心是应该的。来，请进，请。

0: 彭掌柜，我们专门开了会，严肃地批评了刘队长和王队长的错误行为。他们两个也认识到，昨天晚上对你那种态度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给您道个歉。
1: 哎呦，韩书记，别！彭掌柜，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多了，干了一些蠢事，韩书记已经给您道歉了。
2: 在这儿，我也给您道个歉。
1: 对不住了，
0: 彭掌柜。哎呀，
1: 韩书记，你们都这样，我承受不起呀。彭掌柜，您是我们请回来的，我想您正是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才肯返回彭家墩。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本来就是应该保护您的合法生意和权利，可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领导很痛心。
0: 他们二位以后，我们三个来，就是想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希望您看开心，别往心里去。我明白，明白。看来共产党对政策没变，我艾顿达也倒好，老婆孩子在彭老爷那，对，在彭霸天那日子还好过些。韩书记，你放心，哎，我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
3: 只要你没共产党需慢走，慢走，哎，慢走。哎呀，这彭乡长真是个爽快人呐，咱俩肯定对脾气。
4: 啊，你这个朋友啊，我封发跟焦定喽。
3: 彭某高攀呐，荣幸之至。上次见面正是彭某丢妻丧家、失魂落魄之时啊，如有冒犯，万望海涵。
4: 哎，彭乡长这话就见外了。我这个人呐，最是豪爽不过了。
3: 张副官，是吧？我们团座虽不是楚地之人，却颇有楚人的个性啊。哎，我老彭虽然是个粗人，但是江湖义气，我还是有的。
5: 哎呀，那是那是。
3: 彭某是个落难之人，还要仰仗团座的虎威重返彭家墩，收复家园。这个好说。
5: 但是我把你说呀，我带的病有一半都是北方人啊，这要是论水性的话，比不了你们当地人。这冒人进福嘛。嗯，
6: 这个无妨。
3: 彭某也有一支队伍，都是一些渔民出身，这水上水下都有一些功夫啊，愿为团座当开路先锋。
4: 好，那就说定了。张副官。
7: 选个黄道吉日，兵发彭家墩。遵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根据县委的情报，保安团一定会下来，只是不能确定什么时候。
2: 来，
4: 与其在这干等，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5: 不行，引兵队咱们不利。
2: 队长，乡亲们撤了吗？
4: 肯走的不多，
5: 为什么？
4: 可能都觉得彭妈店回来，也就是多交钱粮吧。
2: 没那么容易。

0: 还没到呢，
1: 赶紧准备吧。
2: 啊，
0: 是。
2: 大家快点啊！
3: 金彪，金彪，
2: 非得走吗？好多人家。

0: 刘姐，我来晚了。这船是哪来的？怎么跑咱这儿来了？
1: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2: 我们是牛家屯的，我们船漏水了。
1: 你们是有水木匠吗？
0: 你们赶快回去吧，一会儿我们就要打仗了。

0: 感觉好些了吧，团总？哎呀，
1: 这脚踩在地下，这心里才踏实啊！哎，情况怎么样了？
0: 彭战魁的护校神兵一路追得你腿子打，我们的人几乎都没有开过枪。
1: 这彭战魁有机关枪啊，这种攻势怎么挡得住啊？啊，林仙呐，彭战魁是真有钱呐、啊，有钱呐、啊，
0: 卑职明白。
1: 进村。
0: 跟着，走。

0: 方战锤收复家园，恩重如天，无以报答。从今以后，团座就是战魁的恩兄。
1: 战魁兄太客气了，都是为了剿匪出力嘛。哎呀，战魁兄这个宅子真是不错，这难怪你腿子们都眼红呢。
0: 如果团座不嫌弃，就移师将就。早晚战魁也能有个请教。
2: 彭乡长美意，想让团座把团部设在这里。
0: 哎，就是
1: 啊。兄弟真有此意啊。那就吵吵了。
0: 好好，行，
3: 我帮你这茬。
1: 哎，张国兄，你这呼叫神兵很厉害呀，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0: 哎呦，团座夸奖了，不过我没有让他们伤，让他们继续追剿那些泥锤子去。
1: 啊，
0: 请请请。

0: 行，
1: 张团长，哎，要我看，他们肯定上这边跑了，
0: 往那边追。

0: 练的地方，外人都不知道。
1: 撤！
0: 快！

0: 这也完了，这也完了。
1: 韩书记，他们要是拿我爹我娘做人质，那憋我回去怎么办呀？
2: 是啊，
3: 是啊，是啊。同志们，
1: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我们现在只能坚持战斗，保存实力，才能有效地保护乡亲们的安全。

0: 我们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吗？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那不是谢十三的地方。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1: 可是我们在这应聘，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2: 赤道曲家湾行不行？
1: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见鬼，又追上来了，怎么办？甩不掉他！
1: 师傅，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
2: 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干脆跟他们拼了！
0: 不行，野鸭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
2: 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1: 韩书记，咱们是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你赶快下命令啊！
0: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
2: 慢，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
1: 撤！
3: 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4: 是啊，这一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呢，水上功夫了得啊，站在船上不用扶就能打枪。
3: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的了吗？
4: 说不好，但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哦，
3: 是彭老财的人。
4: 哎，
3: 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4: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3: 还赢他们败了，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那儿哪打得赢啊？赤卫队这下完了。
1: 大哥，要不要帮他们一下？
3: 帮什么帮啊？
4: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5: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进。
6: 是。
5: 停。
7: 站住！啊，
5: 彪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7: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
5: 追！
7: 慢着，彪哥，去过不假。 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5: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7: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
5: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 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去八卦洲的啊！此一。

0: 一时比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1: 当然是了。
0: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见好就收吧。
1: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
0: 撤。

0: 幸会幸会幸会，徐大爷，都报，兄弟们栽了，倒是三爷这儿求一席歇脚之地。哎呀，我就让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是看得起我啊。这面子我兜着。韩书记、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搅。
0: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
2: 来人！
0: 把挂彩的兄弟带进去治伤。
3: 好。
0: 感谢谢头领。哎，这首脑的话呀，韩书记，我这一共产党和赤卫队呀，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2: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
0: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韩城和谢十三。从今以后啊。 你们就是我的兄弟，这八卦洲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哎，你问王队长，我们是朋友啊。我谢十三是不是个讲义气的人？
2: 韩书记，您就放心吧，十三爷是信得过的。
0: 怎么样？
2: 那就打搅了。
0: 好，来，韩书记、刘队长、王队长，请。
4: 等等，
0: 我们要先安葬牺牲的战友。哦，那请便，请便。
4: 列祖列宗在上，庞家不孝子孙战鬼，受日前丢失父宗基业，深以为耻，日思夜想，殚精竭虑，总算天佑庞家。今日克服家园，定当斋戒三日，净身焚香，以谢祖先。

团座，今日乡亲们在此一聚，就是想看团座的神采啊！请训话吧。我就不费那话了，你讲吧。 乡亲们，我彭某人又回来了。有很多人想不到吧？有很多人害怕我回来。为什么害怕？泥腿子分了我的家产，你们都领回家了吧？啊！但是我不怪你们，那都是共产党。 谣言惑众编造，啊，煽动你们。我知道乡亲们过苦日子过怕了，拿我一点，吃我一点，我不计较。本来嘛，我们都是同宗同姓，我就想跟乡亲们福祸共。

0: 梦想，休戚与共嘛，啊！
1: 所以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说清楚：凡是家里有在赤卫队干的，希望你们劝他们回彭家墩投诚，否则的话。别怪我彭某无情。

0: 真没想到啊，这共产党还真有一手。你说咱们死了弟兄，还不就草草一买了事了吗？看人家，
1: 大哥，这个韩英不简单呐，这帮子人刚打了败仗，气势还是不倒。主要是韩英厉害呀，你看这侍卫队上上下下几十个大老爷们儿，硬是让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
0: 嗯，这女人的确是个人物啊。这韩英要是能当咱八卦洲的压寨夫人，那就好了。<笑>哎，净勾我馋虫是不是？<笑>大哥要是真有这意思，那还不简单？他们借助咱八卦洲，客从主便，稍微玩个小手段，这人枪可就都归大哥了。
2: 哎。 你可别乱出馊主意啊！这帮人可不是乌合之众，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不是，弟兄们？
3: 对，是这道理。
4: 哎，散了，散了，
3: 散了。

0: 你们吃饭吧，得请雪松去吧。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的，现在弟弟没了，一时半会儿他是缓不过来。来，先吃点。你们吃吧。
1: 苹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伙都在看着你，你千万不能垮下来啊！我不会垮的，我只是看见秋秋这个样子，我心里面不是滋味。
0: 如果我们不犹豫，快一点到八卦洲，他弟弟就不会。这也不能怪你，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
1: 刘闯，我是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根本就不配领兵打仗？
0: 不是英国，说真话，你是我见过的最能打仗的女人。
1: 以前在根据地，一切都有领导说了算，我只要听命令，勇敢打仗就行。可是现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部队的安危。 同志们的性命，
0: 不要说到打仗，咱们赤卫队员还真是没有经验。
1: 有酒吗？
0: 想干嘛？

我不会醉的，我只是想用脚烧烧自己的身子，这样我会舒服一点。

0: 团座，您看还可以吧？这点小玩意儿还入团座的法眼了？嗯，还行。比我们老家那些耍把是卖艺的，玩得好。我老家那些打耍班子，他们还会什么油锤灌顶啊？
1: 巨石压胸啊！你可让他们练练吧！啊，反正也就是唬老百姓的玩意儿嘛。嗯，那句话怎么说？怎么说来着？
2: 艺不压身。
1: 不是，就这个意思。要跟我的人呢，就来点真的。我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兵们，如果招了魔，想改投白鸡会的话，那我就让他们冲你的人。
2: 开上这么一枪，省着他们犯迷糊。
3: 团座，
1: 赵坛主没有那蛊惑人心的意思。哎，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只是想给团座助个兴。哎，玩笑而已。
2: 他娘的，是玩笑就好啊！
1: 啊，来来来。
4: 这赤卫队也逃到八卦洲去了，你看下一步清剿该怎么办？
5: 八卦洲不是胡匪的地盘吗？啊，对，他们现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这还了得！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什么一气啊？
4: 沆瀣。
5: 啊，
4: 团座，
5: 我们的军令可是只剿赤卫队，没说要剿胡匪呀。
1: 这一块剿了不就完了吗？<笑>
4: 那是要剿，当然是一起剿了。可问题是，剿胡匪也要兵源抚恤，弹药损耗，这要是算在一起，那可就成了欺瞒上风了。
1: 哎呀，对呀，这张副官提醒的好啊。那就等他们出了八卦洲。
3: 咱们再一网打尽啊！好，团长，那你应该马上下一个封湖令，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航道，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里。
1: 嗯，好，
2: 来。

0: 我知道你是隐瞒好意，不必了，你快回去吧，啊！既然如此，支所和团长都坚守留下，我们也没有要走的理由。
1: 什么意思啊？哦，我不走，你们就不走啊？你这是威胁我！至少你和美兰都不是战斗人员，你们必须撤离。
0: 那反正我们也不是战斗人员，我们就不用听你的。廖师长。
2: 萧团长弄不走，那是职责所在。如果你不走，就是违抗卢军长的命令。
3: 少拿军队来吓唬我！
2: 留下，都留下。你不就是担心江小刀的安全吗？全留在这里，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好不好？不要胡说八道，一块儿等，等吧。我看等到什么时候。
4: 一会儿江小刀从另外一个突围的路上走了，我看等着还有什么意义。
2: 等来的只有日军的4个师团的合围，隔壁军人不是不怕死吗？好吧，那就一起在这儿等死。
4: 你给我玩激将法是吧？
2: 想劝我走，带着我老婆过来西山洞中的，你怎么跟师长说话？
3: 我说的是实话，我们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
4: 靠着义气，这是全国的抗战，是一盘棋，不是我们过家家的舞台。哼哼，
5: 刘公伟啊，你小子还真有点虎气啊！过去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4: 周公，我现在命令你，把师长给我带走，带不走，给我绑走。
5: 来，
4: 捏走，捏走，我看你们谁敢！
2: 我敢。
5: 走，
2: 你们放开我！
3: 师长，
2: 放开我！
5: 走，
3: 师长，
5: 放开我！
3: 师长，
5: 走，
2: 走，
5: 你们混蛋！你们，
0: 顾问是不是病又发作了？这是他的真心话，这才是真正的他。

0: 我把手脚，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一个女人能拿枪，那我这个男人太没用了。
1: 我也可以保护你啊。
0: 你一直对他好。

0: 60军。这是60军的人。只是这位上校不是独立团的团长。
1: 将军阁下，看来当时防守这里的不仅仅只有这个独立团，我们面前应该还有更多的敌人。
0: 但是你用了整整一个基数的炮弹，只杀掉了一个班。
1: 将军阁下，这个独立团实在狡猾，而且周边地形狭窄，当时实在无法展开战斗啊。
0: 借口，我不想听借口。
2: 班锦叔叔，土元军虽然杀死的敌人少了些，可最终还是取得了战果。
0: 你不用替他解释。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军人。只可惜不是你亲手杀死，你们的聪明用错了地方。
3: 报告，佐藤大佐报告，野芝公路没有找到渡口。
0: 愚蠢！西南方向，为什么要沿着公路走？
1: 将军阁下，这是攻略华北的习惯性方式。
0: 你什么时候才能忘记那些讨厌的习惯？你是总是自以为是，其实是愚蠢至极。命令，避开公路，向西南方向追击。
3: 嘿。

0: 我们重新埋葬吧。
1: 哎，
2: 小六，刀哥，是我。
1: 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3: 师长让我在这里等你们，要是你们被阻击了，我好给你们指路啊。
1: 看，他没有放弃我们，叶大黑是真心对我们好。
4: 萧野恒也是这样想的。
1: 小六，副桥在哪儿？
0: 哦，在那边。
1: 好，你带路。
0: 好，
1: 走，
4: 走。
0: 道哥，那就是副桥。
1: 小六，好样的。陈平，
5: 有。
1: 副桥左侧警戒。
5: 收到，走，跟我走。
1: 李二，绕。浮桥右侧警戒，
5: 明白，
1: 跟我走。小六，走。
0: 兄弟们，走。

0: 带着八连的兄弟们上桥，我去支援重兵。
1: 哎，刀哥，兄弟们过桥。

将军阁下，十六师团就在对面，我们已经抢不过去了。现在炸掉浮桥，至少我们可以消灭独立团建制部队。

放权我就不能撤。

0: 他就要回大部队了。老六，我们在这里死了，你怕不怕？
1: 涛哥，死我也怕，但是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我就不怕。
2: 见不到你阿爸，你会看吗？
1: 阿爸会理解的。
2: 难道
1: 我就上不去了？上去也是个死，咱们赶紧撤吧，我们山上跑。
2: 老朱，你带着兄弟们撤。

0: 我要去送死，我陪你。
1: 就他这么一点点就活了，我求你们了！
2: 彦恒，敌人反倒攻上来了，咱们的攻势挡不住，赶快撤吧。

只能挡住现在的日军。如果对岸的日军冲过来以后，我们能跑，军部怎么办？其他兄弟怎么办？你想想。

0: 琉璃团的指挥官真是了不起，他们具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这说明他们上下一心，非常自信。这个琉璃团以后很可能是我们的禁地。将军阁下，看来我们只有沿运河南下，另找渡口了。
1: 不。
2: 既然我们已经落在了后面，就不必着急了。你马上关中战情通报，我希望和独立团再次碰头。
3: 明白。
4: 师长，
2: 德公最新命令，让我们六十军守徐州。
4: 怎么了？
3: 全军缜密完，只剩下5个团了，怎么守徐州啊？
4: 刘汝明的68军很快就会赶到了。就凭他在张云南作为，可能那么多兄弟部队，谁敢相信他？陆军长已经明确表示，六十军绝不后撤。他说，咱们要打出云南军人的精神。余光山这么一战，国际媒体给予我们正面评价。
3: 听说龙主席下了嘴巴都到耳根后边去了，卢军长不是多此一举吗？这就是卢军长的睿智之处。
2: 当前局面是你想撤就能撤的吗？啊！
0: 战区长官部已经命令其他所有部队分头转移，
2: 为什么单令咱们六十军负责掩护？你想过吗？
4: 据说军部非常肯定咱们的战斗力，赞赏咱们能攻能守。
2: 称之为国军之楷模，哼，骗鬼的话也相信。这才是啊，当面一脸笑，背后一把刀。
3: 您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2: 对，他老蒋就是想借日本人的手，彻底消耗光咱们这支滇军的精锐之师。你是只顾埋头打仗，就不能抬头看看形势吗？啊，你看整个台儿庄战役。
4: 有多少他老蒋的嫡系部队参战呢？全
2: 是各地赶来的地方部队。为国捐躯，我没二话。可这被人陷害，我廖某心里不服。
4: 您说吧，我听您的。
2: 我已经向卢军长汇报了，你带你的团不进徐州，到徐州城西的段庄，与184师的杨公远部会合。 为全军的转移铺平道路，
4: 我马上率队出发。不过有件事儿还得拜托你。

0: 这个事儿啊，还是小刀。美兰跟着我行动，没有问题。
1: 我已经通报各部，不管谁遇到小刀他们，马上就指明我们的方位。
2: 刀，怎么样？老百姓都跑了，据说就连最高的长官也跑没影了。我担心，万一进了徐州，咱们就。

0: 你看见了吗？还是小乐比咱们聪明，拿个主意吧。
1: 行，那我们直奔火车站。兄弟们，有起来，我们直奔火车站。
2: 快，

0: 现在有个人开着进攻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们，搞清楚独立团的具体位置。我去，
1: 兄弟们，就地隐蔽，快点！
0: 兄弟，你知道六十军独立团的具体位置吗？你等一下啊！那你知道六十军？走，往里走，往里走。长官，麻烦问你一下，您知道六十军独立团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吗？
2: 我怎么知道啊？
0: 来，快，来，
2: 长官，我着急。我听说。
3: 六十军负责守卫徐州，他们最后一个撤离。来，快！徐州，谢谢长官。
0: 来，那边长官，
3: 长官，兄弟们，有人知道六十军独立团在哪儿吗？有没有人知道？六，
0: 冬雅，
3: 大虎，你怎么在这儿？
0: 啊！
3: 真的是你啊！
0: 上尉，快点上车！你先上车吧，好好养伤。哎，我们找团长去。哎，哦，杜燕，
3: 怎么了？
0: 回去帮我谢谢小刀。
3: 嗨，你放心吧，我走了。
0: 里边的队长，快！这位同志，上车。

受轻伤的兄弟搭把手，把重伤的往外运啊！别走啊！

0: 小鬼子靠近了，再打，急死他！
1: 大虎，
2: 小刀，
1: 来了！小刀，
2: 大虎，
1: 大虎，
0: 小刀，
1: 大虎，
2: 那边，那边，
3: 别着急啊！
1: 哎，
0: 小刀，
1: 大虎，
0: 跟上！
1: 是我，你又死一回，
0: 老子就是王八蛋，怎么了？你让我死在这儿，我不想回来你。我不想欠你这个情，你闭嘴。肖大虎，我告诉你啊，
1: 跟上。
0: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我江小豆就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快点啊，还有好多人呢。
2: 我来背他吧。
1: 好，快。
0: 撂下兄弟，小六，好样的，你把肖大虎。
2: 牵制一下，兄弟，
0: 转移到后面的山坡上去。小刀，
1: 快点，甭管我了。
0: 我知道你是我兄弟，你们赶紧走，别他娘的管我。
1: 带着你的人赶紧走，你们跟我在这耗着不值得。
0: 值得，很值得。
2: 来，
1: 哎呀，
2: 刘子，
0: 你他奶奶的不让老子死在这儿了。
1: 想死哪那么容易？走。
0: 怎么还不撤呀？鬼子人多，我们随时可能顶不住，咱不能都死在这儿啊！
1: 我知道，
0: 都让你听好了，告诉陈平，不管怎么样，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一定要把日本人给我顶住。这边伤员多，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明白吗？

0: 到那个山坡上去，好吗？好，走那么快。
1: 服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我跟了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铭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风化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

0: 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一块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藤岭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一听，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

0: 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五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0: 中幺幺八九司机客运班组站台接车，请打开站台这个车门。
1: 张登武是第幺幺八九次列车列车长，每日发车前一小时要到站接车，逐项完成十余项出车检查。今天车厢内除旅客外，还搭载数箱快运快件。
0: 2026年5月10日收到，沪东站到西宁的幺幺八九次，一共五件，重达是99000克核对证。
1: 呼和浩特市到西宁市的动车开通后，高铁急件运输全面普及，大幅压缩跨省物流时长，实现人货同步快速通行。
2: 2013年8月份毕业，来呼和浩特铁路局报道。以前我跑呼和浩特到西宁的普通火车，沪市到西宁坐普速得20个小时。2025年包银高铁通了之后，我就调去跑高铁了。现在高铁8个小时就到，看着一车乘客都能早点到家跟亲人团圆，我心里还是挺高兴挺踏实的。
1: 包银高铁连接内蒙古和宁夏，是内蒙古一次性开通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项目。它补齐国家8横8纵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关键一环，打通了内蒙古接入全国高铁网络的重要节点。如今内蒙古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全区4横12纵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加快成型。包银高铁不只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大动脉，让区域往来产业协作更加通畅。
3: 我是一名安全培训的教师，经常会去阿拉善左旗的一些企业进行安全培训，所以经常会在咱银川中转，来不及的话就要在咱们银川住一宿。现在因为有高铁了，我这个选择的时间段就比较多，而且当天就能到达目的地。
4: 高空多拉斯内江岛来呢，金格星老登的一生，到那会儿天要是到得困难呢，查干不很慢呢，高空多拉古特勒难民查个要呢。我到那那斯登内江岛来，我要是到得困不死，也就是阿姆拉的因塞很多格那个西兰德苏啊，或者么是丹巴伊斯丹塞很有钱呢。
1: 如果说高铁是重塑内蒙古的时空格局和发展图景的大协议，那么遍布农村牧区的农村公路就是承载内蒙古乡村全面振兴的工笔画。如今内蒙古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7.7万公里，形成外联内畅产业融合的农村牧区交通网络。以路治沙是内蒙古的一大特色，乌白公路就是其中一条川沙公路，它连接着几代人治沙护绿、兴业富民的奋斗故事。午后休整完毕，苏和巴特准备到旗里采购草籽儿。
5: 我们这个牧民从爷爷那边开始，就这个子孙几代就这个沙子里。以前就是沙石路，出门看病了、办什么事儿的，你要是一出去就是一天。现在路修得可方便了，从家里出来不到300米就到水泥路了。我们的老百姓80%-90%都有小轿车了，老百姓就从自己家门口就开车就到哪就到哪了。
1: 风牛特

0: 其阿什汗苏姆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西缘，沙地面积占全境70%以上。苏赫巴特曾在乌兰奥杜嘎查担任20年党支部书记，组织群众参与修建3条川沙公路，依托以路治沙模式，治理沙地12万余亩，覆盖嘎查70%沙地，彻底扭转沙进人退的旧貌。截至2025年，阿什汗苏木累计综合治理沙地76万亩，治理面积占沙地总面积65%。穿梭沙海的500公路获评全国最美农村公路，成为当地热门焦旅打卡线路。
1: 这是当初是就这个地方全是沙子，现在的固沙模式是一路治沙，然后路修通了才能把那个原材料拉进来，然后我就带领牧民把这一片沙子固住了，现在变成绿洲了，老百姓要出行方便多了。你好，你好，哪个是那个沙棚池了？这那屯是吧？
2: 嗯，
1: 那我得先拿四袋。过两天要下雨了，我先回国看看效果。
0: 苏赫巴特运回草籽，即将为荒漠播撒新绿。高铁准时抵达西宁站，列车长张登武有序交接，快运快件。蜿蜒的农村公路连接乡村牧野，飞驰的高铁贯通祖国大地，每一条道路都是承载着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幸福路。如今，内蒙古建成铁路、公路、航空协同发展的立体交通体系，全区交通路网总长24.1万公里，连通城乡牧区与各类产业园，51座民用机场打通空中通道，货运列车、新能源货车投入使用，大力推行绿色运输。从乡间小道、高速铁路到空中航线，四通八达的通道连接着内蒙古辽阔大地，这是新时代流动的内蒙古，有更快捷的速度，还有更幸福的温度。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我不要这个孩子，长风，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1: 唐千月，你也知道，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生下这个孩子会没了性命，为什么还要执意生下他？况且你身体里不只有这个孩子，还有那怎么都除不掉的蝶骨，根本就承受不住的。
0: 我可以承受。
1: 你可以承受住的话，你身体根本就不会像普通蝶母一样。
0: 这个孩子给你带来。

0: 不怕死，我唯一害怕的是，如果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1: 不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要这个孩子。饿了吗？我去做饭。
0: 长风，你回来。长风。

千月，醒了吗？今天天气不错，千月，要不我们出去逛逛吧？千月，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孩子对你的重要性，但……千月，千月。千月，你醒醒！千月，千月，你醒醒！你不能再睡了，千月。

0: 怎么啦？
1: 你睡了太久了，我以为。
0: 傻瓜，我只是跟普通孕妇一样，只睡了些。你怎么吓成这样？
1: 你又不是普通孕妇，这才刚刚开始。若之后你得了各种各样的病症，没有医师可以医治你，让我怎么办？

0: 考虑到你的感受，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1: 我本是宜兰一族的巫医，今年已过花甲，隐居于此不问世事已经很多年了。
2: 林大人不必紧张，我与宜兰一族早就脱离了关系，不如就开始聊正事吧。
3: 方才失礼了，袁婆婆，我想知道千月腹中的孩子会受到他体内蝶骨的影响吗？
1: 你放心，蝶骨是不会传染的，若这孩子能平安生产，必然是个普通人。
3: 那就好。袁婆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让千月变回正常人？
0: 我先前问过了，没有了。
1: 可惜呀，他是个孤儿，生于林间，长于林间，又没有父母血亲，别无他法。
3: 千月，难得来一趟，今晚就在渊婆婆这儿吃饭吧。
0: 好啊，
1: 也好。千月，去柴房帮我拿点柴过来。
0: 嗯，那我先去了。
3: 嗯。

0: 你不能说千月是个孤儿，没有父母血亲，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你不能告诉千月。
1: 原本是没有办法的，但现在她怀了身孕，又把你带过来了，办法便有了。

0: 有什么办法？
1: 血亲银骨。大人和嫂夫人，往后都不在都城了。这些糕点很难再吃到了。我来的时候特地买的。
2: 算你有心。谢谢锦思维，
1: 您尝尝。
2: 有孕在身，不宜吃山楂。嫂夫人有身孕了，恭喜大人，恭喜嫂夫人。
3: 长风，
2: 你这是不反对我把孩子生下来了？这孩子在你的腹中，又不是在我的腹中，我再反对。
3: 那他没办法。太好了，长风，你放心，我和孩子有任何状况都可以找渊婆婆，她都会帮我们解决的。
2: 嗯。
3: 那你们先聊，我先回屋了。谢谢锦思维。
1: 嫂夫人慢走。

0: 大人，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暗中把那些蝶奴都保护起来了，此事太尉府绝不会知道。
1: 你会收集一些墨葵树的根茎，按照这个方子熬成墨葵汤，让他们服下。
0: 难道这就是那九死一生的办法吗？
1: 有办法总是要试试的。
2: 公主，公主，
3: 进来。
2: 公主，林大人府中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0: 去一趟表嫂家。
1: 老奴陪您一起去。
0: 不用不用，
1: 老奴必须得陪您呐。
0: 何喜，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是，您说什么事儿？
0: 待会儿侯爷回来，你就多帮我哄着点他。你就说我，就，哎呀，你自己编吧。
1: 公主，那我说什么呀？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1: 表嫂，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啊，我想问一下，你跟表哥为何要突然离开？是不是侯爷又抓蝶奴，侯爷发现了你的身份了？
0: 公主，你别紧张，我们这里太乱了。来，公主，跟我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慢慢说。
2: 大人，
3: 为他们服了下去，您是没看到他们之前那锥心噬骨的样子，看着我都疼，声音大了。都喂下去了，现在。 剩这三个，怎么喂都喂不下去，你看怎么处理？
2: 再试试吧，
3: 大人，这蝶奴之前也是。

0: 伤害了不少人，咱们有必要背着太尉费死精力救他们吗？
1: 他们在被利用变成定奴之前都还是正常人。简明，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他们这副模样，你一定要亲手杀了我。
0: 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1: 没什么，以后司礼就靠你了。我不在的日子，有什么事情一定要通知我。
0: 大人放心。
1: 什么味道？
0: 是不是司礼熬了墨葵汤的味道？
1: 不是墨葵汤，好像是墨葵花粉的味道。
0: 我闻到了，好浓重的墨葵花味啊！

0: 情况？城中的倭魁树不是还没开花吗？哪来的花瓣？
1: 不好，居然要戳去城中的顶楼。

0: 表嫂，好神奇啊，你竟然有身孕了。
1: 公主，你也好神奇啊，竟然也成婚了。
0: 表嫂，待会儿我把这些酿好的梅子酒埋到地下，等你生产完，我们再一起开坛庆祝，你觉得怎么样？
1: 等我回来。
0: 好。

0: 秦月，
1: 大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0: 公主，跟你没关系，把那披风拿过来。

0: 所有的魔鬼花瓣撒遍城中每一个角落，我就不信藏在城中的蝶奴还能够活下去。
1: 太尉，已经派人在城中每个角落搜查蝶奴的下落了，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我想睡一下，万一没事了。

0: 不知道表哥表嫂怎么样了？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会有换班员？
1: 他们派丧气从南方运回来的，是我疏忽了。侯侯爷，
0: 请提醒：一旦有当街冲出的谍奴，一律格杀勿论。是。
2: 不让开！停下！
0: 那不是公主的吗？

0: 是？是谁？
1: 是。
0: 里面是什么人？

0: 林成风，你怎么在公主的车上？若出城，出城，里面是不是公主殿下？里面不是公主。 是我夫人，她有了身孕，必须带她出城。既然已经有了身孕，为什么还要出城？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偏要出城？我夫人孕脉一直不稳，今日因这该死的提前到来的莫葵花引起绝症。 我必须现在带他出城，明白了吗？哎呀，给我让开，快点！打开，快点让开！是，快走！撤！撤！撤！撤！地窖怎么样？
1: 所有通风口都用纱帘隔绝了。
2: 侯爷。

0: 我们从凌晨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1: 什么意思？不就是魔鬼花粉吗？我没有让他闻到多少啊。
0: 林长风，我也爱莫能助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宫里最名贵的药，你们拿着吧。
0: 等等，老婆，我要这个。

0: 虽然我把所有的通风口都堵住了，但是在我赶回来之前，已经有很多墨葵花飘进来了，因此大小姐才被灼伤了。再加上现在城中墨葵花粉实在是太浓了，恐怕得赶紧把这些墨葵花处理掉。
1: 是。
0: 侯爷，我们的麒麟血已经用完了，如果再不续上，恐怕……到底需要多少血，才能让你醒过来？

0: 侯爷，你怎么来了？侯爷，这是什么地方？出去。躺着的那个人是谁啊？
1: 我让你出去。她是你阿姐吗？
0: 昆青，没错，这个人是侯爷的阿姐，现在唯一在担心，只有麒麟血。
1: 原来你要救的是你阿姐啊！我是麒麟血，我可以救她，是不是？那你赶紧动手啊！你赶紧取我的血啊！
0: 公主，
1: 我没事，侯爷。昆青，快！

0: 我没有让你这么做。
1: 我知道啊，是我自己画的。
0: 何喜一天到晚喊你金枝玉叶宝珠公主，你是傻子吗？你脑袋里装的是石头吗？你不知道我娶你就是为了你的血吗？
1: 嘘，侯爷，小心让何喜听到。
0: 我在骂你，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1: 我当然听得懂啊，我又不是傻子。可我是麒麟血，麒麟血能救人。再说了，那个人就算不是你的阿姐，我也是要救的。我与你说过，人命之重。

0: 姐怎么了？她为什么会躺在那儿？她是昏迷了吗？
1: 不关你的事。
0: 侯爷，能不能把纱布打成好看的蝴蝶结？
1: 闭嘴。
2: 这也太丑了。
1: 闭嘴。
0: 侯爷，你在蝴蝶结上帮我涂点黄色吧，我喜欢黄色。
1: 你好烦呐。
0: 哦，烦的话黄色也行。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走一线感闻风记者汛期再访土佐旗，哈苏海的伤口长好了吗？专属服务关照新就业群体，缓解暑期看娃难。呼和浩特700多名学生化身书店管理员冲上热搜，志愿实践成暑期新风尚。多款减重注射针获批上市，均为处方药，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去年汛期土默特左旗遭遇极端强降雨，超标准洪水冲毁了哈苏海泄洪渠的多处堤岸，沿岸农田村庄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那些被洪水冲出的豁口也是很多人心里记挂的一道伤口。今年入汛后，我们的记者再一次来到哈苏海，看看这里的防汛防线筑得怎么样了。
1: 这里是哈苏海土默川平原上的水塔，大青山南麓福宝两市之间，整个土默特左旗的防洪命脉系于此地，一旦失守，洪水直泻而下，灌入大黑河，威胁的是几十万亩耕地和数十万百姓。今年我和同事丹阳再一次来到这里，
2: 需要各个部门去配合。
3: 我现在呢就站在土默特左旗哈苏海的泄洪渠的东堤上，往年汛期的时候，洪水曾经冲垮这一段堤坝，对周围的村子造成了不少的损失。而现在呢，这个泄洪堤已经修缮完毕了，东西两堤的宽度可以达到4.5米，这样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这个堤坝的防护能力。而大家看我旁边的土坝，就是我们隔水清淤挖出来的泥沙，挖出来的泥沙呢可以拓宽我们的河道的深度，同时呢也加快我们的流速。清淤出来的土堆围在这个堤坝的内侧，还能够为我们的堤坝加一层新的防护。
1: 4.5米宽的新堤能让两辆卡车并排走，挖出来的淤泥也没浪费，堆在坝角又加了一道缓冲。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是一场和汛期抢时间的硬仗。哈苏海的水往东流入大黑河，再往南一步进黄河，这条泄洪渠是整个流域防洪链上的关键一节。去年那场超标准洪水从豁口里冲出去，
4: 我们今年对八处水毁工程进行修复，在5月30号全部完工，且并投入使用。从这个5月份开始，八座水库进行了一遍摸排检查，哪有安全隐患，我们及时的摸排出来整改。在这个汛期到来之前，水库的水位都达到那个汛限水位以下。
1: 说这话时，侯洪海语气里并没有多少得意，更像是松了口气。

0: 海今年四月才调来水务局，去年洪水最凶的时候，他守在乡镇，亲眼见过成片庄稼被泡在水里。上任头一件事儿，就是跑遍全旗八座水库。他心里清楚，守住哈苏海，就是守住下游村庄。
1: 除了加宽，还有加固。在哈苏海水库，一段1960米的坝坡刚刚完成修复。修复的不只是表面，而是重新夯实了坝身结构。用当地的水利部门干部的话来说，这叫把去年的伤口彻底缝上。
2: 没施工以前的它就是那个土的，是这个施工项目就是完了以后的效果。这个是，假如说地基要沉陷啊啥的时候，它不存在说是有裂缝啊啥，它直接跟住这个就沉下去了。一共做了1960米两段，主要它作用它是防冲刷嘛。
0: 不止这一段坝，不止这一条堤，三道防线已经布下，重点防护单位围堤重建完毕，19.3公里水毁防堤全部投用，大黑河、美代沟系统治理纳入国家规划，24处水毁修复全部完工，各水库水位稳定在汛期以下。去年张着的伤口，今年封严实了，不仅是简单抹平，更是从里到外长了新筋骨，更深、更宽、更能扛。除了工程加固的硬防线，日常防汛演练的软备战同样重要。
3: 我们组织了和自然资源、应急、消防，更好地提高了村民这个意识。比如有了山洪灾害，村民的躲避转移呀、教育机制都畅通了。我们水务局进行了24小时值班值守，紧急情况及时的上报，及时沟通，及时处置。
0: 我们走在堤坝上，看着水流过去，比去年平稳得多。可防汛这事儿哪有什么一劳永逸，不过是赶在下一场雨前把能做的都做了，把能补的都补了。这大概就是杜迅的真相。硬坝上夯实的责任心，软背里磨出来的为民心，更是风雨前头那颗把百姓护在身后的初心。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托管的话题。昨天我们的节目关注了全区各地开设的社区公益托管班。社区托管省心省力，但毕竟数量有限，而市场化的托管班收费又有点贵，特别是对于整日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外卖骑手来说，带孩子的问题更加突出。今年暑期工会办的托管班能不能帮新就业群体家长解决燃眉之急？我们一起去塞罕区的托管点位看看。
1: 您看我身后，孩子们正在安静地上一堂手语课。不过这里呢，并不是什么课外的兴趣辅导班，而是桃园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而像这样的特色课程呢，也只是塞罕区工会主办的暑期爱心托管课程中其中的一项。
5: 吴先生的女儿今年上4年级，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一到假期孩子谁来管曾是让他最头疼的事儿。自从塞罕区工会在社区开设了暑期托管班，他就把女儿送到了就近的点位，开办至今一期没落过。
6: 平时呢早出晚归的也顾不上，就是尤其假期以后，孩子来了以后既能按揭的写作业，又能和小朋友一起玩的，而且还能学到一些其他的小技能，我们也比较放心嘛。这个东西整体我们是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问题。有了这个托管班以后，我们就每期都过来。
5: 苏女士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爱人在饭店工作，平时两人都忙。今年她第一次知道工会还办了这样的托管班，作为新就业群体也能加入，她就把孩子送了过来。
7: 今年孩子第一次来，他的同学呀啥，和我们说，然后有这么个托管的，然后我们就过来了。放到这里更安心吧。
5: 在塞罕区，像吴先生、苏女士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家长不在少数。今年暑期，塞罕区总工会下辖的6个托管点位，重点优先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和一线双职工家庭子女，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家长在北疆工会 APP 上完成实名认证，就能就近报名入学。
8: 我们辖区有2个新就业点位，一个是快递站，一个是那个外卖点，像他们这种扩大这种宣传，然后让他们的子女加入到我们这个托管班当中。这种新就业群体，然后子女在我们托管班的比例呢，占1/3左右。
5: 工会托管不止于看住孩子。目前，呼和浩特市各级工会因地制宜推行单位独立办班、社区联合办班、第三方合作办班等模式。费用方面实行差异化补贴，例如新城区工会补贴覆盖费用的一半，在部分点位，家长只需承担每日15元的基本餐费，其余全部由工会补贴。自治区总工会今年将对作用发挥好、示范引领性强的30家托管班，每家给予3万元。

0: 专项补助。
1: 当不少学生还在纠结假期选择居家躺平还是开启特种兵旅游，今年暑假呼和浩特一大批中学生扎堆走进书店、博物馆，志愿服务成为青少年新的暑期打开方式。这两天呼和浩特700多名学生化身书店管理员冲上热搜，一起看看他们的职场初体验。
2: 摆书理架，引导读者找书。一大早，呼和浩特新华书店里几位新手志愿者就已经到岗就位。上岗前，大家统一参加岗前培训，熟悉图书分类编码和服务规范。今年17岁的董潇是众多小小志愿者里的熟面孔。高中3年，他的志愿时长已经积累几十小时。
3: 我之前也有参加志愿活动，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非要向下攀岩，朋友就听了我的劝说后，然后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谢谢姐姐。
2: 内蒙古新华书店寒暑季常态化开放青少年实践岗位，截至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学生在这里完成志愿服务，积累社会经验。这个暑假仅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就有近700名学生主动报名书店志愿服务。从7月20号起，同学们分批次错峰上岗，沉浸式体验书店管理员的日常。
4: 做过，我之前去就是呼市的博物馆搜过，能帮助到别人，肯定不如出去玩好玩，但是就是挺有成就感的，多非常多。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大的好朋友，几乎他每次一放假就出来，每天做志愿。
5: 平常在学校的时间偏多，所以接触这个社会性实践机会比较少。然后这回来这个图书馆，我有个最大的感想就是，这里面的学习氛围很浓厚，周六日或者是节假日，3-5成群的来做个志愿活动。
2: 如今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学生们主动选择的假期生活，博物馆、图书馆、书店各类实践岗位丰富多样，学生既可以通过学校统一报名参与，也可以登录志愿北疆平台自由挑选感兴趣的志愿项目，灵活参与社会实践。
6: 我们也有这个志愿北疆线上这个平台上面去招募志愿者也是非常的方便。我们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有这样的志愿的这个招募，也能感受到我们这样的阅读氛围和阅读环境，对全民阅读这个推广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下面来关注一条便民服务的好消息。包头市青山区阳光上城上河源片区住着5000多户居民，因为地处偏僻，过去道路比较窄，这里一直没有专门的公交站点，居民出行有些不方便。最近社区多方协调，让公交线路延伸到居民家门口，解决了大家的出行难题。在阳光上城上河源片区，崭新的公交临时停靠点已经布设完毕，道路标线、停车区域全部规整完毕，27路公交车驶入站点，不少居民正排队等候乘车。
7: 有好一些老年人送孩子上学，以往的走10几20分钟还很累，因为回来下了公交之后离家很远，现在就在家门口，太方便了。
1: 以前因为道路通行状况不好，缺乏公交车停靠场站等原因，这里一直没有通公交。面对居民的出行需求，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与公交公司沟通，完成了道路规划、车辆清挪工作，预留出2个公交车停靠站点。物业公司也腾出办公用房，为公交司机提供休息室。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公交线路延伸了1.3公里，增设了2处新站点。
8: 因为我们的树木有那个枝叶有点低，遮挡这个公交车，我们也是同时进行了修剪。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个路面的临时停车线进行了石化。其实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能希望公交车呢能通到小区，给小区居民提供一个便利的通行条件。
9: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桂纶开紫叶，萤火照空时。
1: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三伏天也被称作减脂黄金期，主要是因为高温环境下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加快，加上

天气闷热，身体会自然消耗更多热量。那么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减肥针成为不少减肥人群的选择，多款减重注射针也获批上市。

0: 减肥症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胰高血糖素样判，是一种人体大肠分泌的这种促胰腺激素。它的作用原理的话，就是抑制食欲，然后降低血糖的一个处方药品。
1: 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6款，每位患者个体差异不同。总体来说，减肥针更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人群，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合并症的超重人群。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明确规定，以胰高血糖素样态一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0: 药物自带的一个副作用，
2: 它没有办法避免。
0: 对，它主要是一个恶心、呕吐，然后腹泻，然后便秘，还有消化不良，还有会造成一些低血糖，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降血糖的药物，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功能，还有是月经不调。
1: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但代价远高于收益，特别是一些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可能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不少网友表示啊，自己没有这些基础疾病也能忍受恶心想吐这些副作用，只要能瘦就行。可是这些减肥针真的如传说中那样，只要打针躺着就一直能瘦吗？据央视新闻报道，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也就是说打针带来的副作用可能都白瘦了。
0: 这个药物的减肥的主要原理，第一抑制大脑的食物中枢，然后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感。第二的话就是减少胃排空，吃点就饱了。那如果你立马停药之后呢，那这两种作用就会消失，就会引起我们那个特别渴望吃这种高油压、高盐、高糖的这个饮食，摄入增加就会引起那个肥胖。
1: 医生介绍，体重减轻后，人体会启动自我保护功能，降低机体代谢，防止体重过轻。停药之后，吃的多了，但此时代谢已经降低，也就是吸收多，代谢少，体重就会反弹增长。只通过打针，没有养成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体重反弹几乎是必然的。更多热点信息，一起来浏览今日热搜。
3: 我别再烦了，你行、啊、你可一天烦人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1: 洛阳一景区为阻止拾荒老人翻垃圾，设兑换处，请游客用废品换银票。带8个月大的宝宝坐飞机，孩子爸爸提前向同行乘客致歉，并为大家准备耳塞。
4: 然后也祝大家旅途愉快，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耳塞，就是有需要的各位。
5: 没事，小孩正常的。
4: 实在是不好意思，有需要的各位。
6: 先听一下子，乡亲们，天气热，水塘堵，乱的天气。
1: 这个防溺水创意宣传片有创意，猜猜这水能不能泼到他身上？
6: 大衣200只，宁可失传就不停，不可失走毁终身。严防溺水，人人有责。
7: 这是学着走路的时候。
1: 就地取材，爷爷为1岁宝宝自制学步车，简单实用，创意十足。
7: 爷爷干脆就地取材，找来了家里的竹子，配上布条，亲手做了这个竹步运动具。宝宝学走路不用费力搀扶，爷爷奶奶轻松过场。
8: 这里都是正常的霸王龙，突然来一个这个，之后还没完。
1: 网友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霸王龙展遇见了整个童年，这些恐龙里哪些是你儿时的记忆？
9: 战斗战士，蓝猫淘气3000万里的哮天，霸王龙兽，霸王龙勇士，
10: 还有星际恐龙，侏罗纪世界里的暴虐霸王龙，
9: 我天哪！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
11: 呼和浩特17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24到33度，乌海24到36度，临河24到38度，包头19到33度。康巴什17到30度，吉宁14到27度，二连浩特19到34度，锡林浩特16到30度，嵩山19到29度，科尔沁 22到

0: 28度，乌兰浩特19到27度，海拉尔16到27度，满洲里16到27度，额济纳旗29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7度，鄂图克前旗19到32度，固阳县17到32度，武川县13到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28度，临西县17到28度，巴林右旗18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6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流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要是想进去，那都很难的。
1: 敌人，你们跟放火烧。
2: 大人，靠近都难，怎么烧啊？
0: 对呀、
2: 啊，
1: 拿大炮吗？拿大炮轰！
2: 红衣大炮只有露营才有啊。
0: 对呀、啊，
2: 对呀、
1: 啊。那你们就给我愣打，
2: 愣打。
3: 回来！
1: 过庄孙的是吧？
2: 大人，要我说啊，干脆咱们断其粮草，围而不打，这样也就不攻自破了。
1: 那得等多长时候啊？
2: 这个嘛，也就十天半月呀。
4: 禀各位大人，抓住了一个送信的，
1: 带过来。
4: 是。滚！
1: 你给什么人送信呢？不说是吧？眼睛、鼻子、耳朵，一样一样给我往下挖。
2: 是，
4: 说，我说，我是给徐大人送信的。
1: 哪个徐大人？
2: 是不是聂台府的徐祖荫？
4: 是，
2: 说，
4: 是。
2: 信呢？
4: 在这儿。
2: 看起来。

0: 擅自攻打山庄，你们都给我往后撤！哎，往后撤，往后撤，听见没有？
1: 哎，往后撤，往后撤，快撤！往后撤！撤撤撤！都撤都撤！
2: 启禀庄主，聂台衙门来人了，把宫庄子的官兵给拦住了。
3: 哼，我说嘛，人呢？
2: 还在门外，
4: 快请进来。
2: 是。
5: 庄主有请。

0: 兄弟我姓李，是徐大人的亲随。
1: 请李兄指教，官兵围寨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里没有外人吧？
1: 嗯，这里都是自家兄弟。
0: 你们呢太大意了。
2: 怎么讲？
0: 上次杀岳子峰都哪几个人去了？
2: 我们几个都去了。
0: 嗯，你们为什么不斩尽杀绝？
2: 我们该杀的都杀了。
0: 谁说的？他有一儿一女，知道吗？儿子叫岳小满，女儿叫岳思莹，对不对？你们杀了吗？
3: 那个小妞有点身手，我们两个兄弟还被她砍伤了，想追却被她跑了。
4: 他们跑到江宁府里告状去了，知道吗？江宁知府也是个混蛋，也不问问你们是谁，不问青红皂白，稀里糊涂就跑来抓人。
3: 那现在怎么办？
0: 徐大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会亲手来接这个案子。他让我来就是要亲口告诉你们，绝对不会有事儿。既然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府县衙门，这个围要解，这个过场还得走。徐大人的意思是说，江宁府就不要去了，地方大了太招眼，可是徐大人又不能亲自到这儿来，所以他已经都安排好了，他去江都县见你们，顶罪的人他已经找好了。那个地方小，而且县官也好对付。
3: 那我们都去吗？
0: 都去。徐大人让你们把家伙事儿都带上，相互之间好有个照应，真要是有什么人敢惹是生非，顺手把他做了。
2: 好，我们就按徐大人说的做。
0: 来，坐。徐大人刚才已经传话过来，派去送信的人已经到了，徐大人也已经起驾了，用不了几个时辰他就会到这里亲自见你们。
2: 太好了。
0: 来啊，上酒。这个俗话说啊，灯下黑，咱们这个地方啊是县府，所以各位根本不用担心有谁会跑到这儿来，各位是尽管甩开腮帮子，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来，我先给各位压压惊。兄弟我先干为敬。

0: 接上来，上！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1: 好啊，梁公啊，
2: 在。
1: 你马上陪岳小姐到县衙去见李卫，让他看好那几个人，然后慢慢审问，一定要挖出指使他们杀害岳子峰的主谋。
2: 这，岳姑娘，走吧。
3: 嗯，多谢，多谢。
4: 啊啊！哈哈哈
1: 哈！看来李卫这小子还真是个可以造就之才呀。
4: 那呀，就弄到你的府里边调教调教，没准啊还能调教出一个怪才来呢。
1: 再说，再说吧。
2: 来啊，上茶。
5: 那请。

0: 大人，
1: 快快！
2: 大人怎么样？都抓住了？哦，太好了，人赃俱获。我大清有不杀言官的功令，这回是太子瑕疵，徐孽台授意，陆营兵动手，有戏了。扳倒了太子，八爷那儿也是大功一件。哎，那几个杀手是怎么处置的？
3: 全被钦差大人压在县衙里。
2: 我们得赶去，协助钦差看好他们。
3: 是，
2: 这可是人证啊，
3: 对，
2: 一根汗毛都不能少啊。
3: 对，
2: 然后派下级立即告知八爷。

0: 你说把他们怎么办？
1: 把他们都杀了，为我爹报仇。
0: 杀了他们，你姐会高兴吗？
1: 我姐会感谢你一辈子。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哼，您老人家现在才想起来问的，晚了。
2: 用这种下五门的手段下药抓人，你算什么英雄？
1: 本路英雄经常用这样的手段，这叫兵不血刃。怎么样，把你押上我的大堂，手段不错吧？
0: 你个下三滥的东西！
1: 我呸！你个愣头青！暗杀言官，你才是下九滥的东西！跪下！
0: 滚！滚！我劝你放聪明点，不用说你也知道我们是谁的人。徐大人传话，江北大营就要接管了，你就不怕尸骨无存吗？
1: 本大人一不怕骂，二不怕吓唬。下三滥对付下九滥，我不管你什么许大人、驴大人、马大人，到本大人手里就是案板上的大肉。
0: 你看怎么样？
1: 岳子峰一家是你们杀的吗？
0: 你审不着我。
1: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刚才你在庄子里已经跟我说过了。嗯，你不会是吧？行，那就更省事了。来啊，给我拉出去砍了！
0: 谁敢动？
1: 本大人哪儿长得都不肥，就是胆儿肥。来啊，给我拉出去！统统拉出去！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啦！
3: 走走走走！哎，
0: 兄弟，
3: 走走，
0: 小心点！
3: 走走，
1: 快点，
0: 快点！哎，我滚！哎呀，拉下背心！
1: 哎呦呦！哎！很灵啊！哎，怎么玩的啊？哎，谁教教我？教教我啊！哎，你来教教我。
2: 那边，那边。二位大人，慢点啊！哎，二位大人，这边。
4: 这边。
2: 快快快，来来。哎呀！二位大人，二位大人，二位大人，二位大人，起来。二位大人，
0: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快去告诉钦差大人，刀下留人呐！
2: 对，
0: 快去！
1: 手是这样的，是吧？这样，对，就这样，是吧？好。哎，他怎么没反应啊？哎，撤！
5: 我哎，别学了，别学了，赶紧替我爹报仇吧。
1: 对呀，我得报仇啊！
0: 来，动手！
2: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

0: 王管带和郝庄主他们被钦差抓走了。你说什么？钦差在江都县出现了，他带人到木灵山庄抓走了郝庄主和王管带。什么时候抓走的？就是在昨天。嗯，那些钱呢？还不知道。大人。
1: 可不能让他们供出了您，还有那几百万两银子。王参将，
2: 末将在。
1: 你即刻带人去莫灵山庄，务必将那些钱运出来。要隐蔽。
2: 是。
1: 你们嘛，为了太子爷的大事，要想办法让那些人永远闭上嘴巴。明白了。

0: 人都抓住了，干嘛这么急呀？你不知道，姿势体大，要是让徐祖荫知道了，怕他杀人灭口。快！
1: 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
2: 当然是上才大人的了。
0: 听我的就好。动手吧。
1: 大人，还得等。
0: 等什么呀？
1: 等着吧，炮还没退来呢，
0: 推炮干什么呀？大人有所不知，这杀人得放炮，要是不放炮的话，他们冤魂不散，就缠着谁呀？
1: 谁杀他，他缠着谁？哎，你。
0: 为了大人的金命，
1: 是还是再等一等？
0: 没关系，我可以到大堂里面去等。
3: 你们把人砍了就是了。
4: 大人！
0: 还不动手！ 杀了就杀了，好什么好？启禀大人，没有放炮，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他们。啊，是大人，是。好啊，好啊，说出来，说给我听是吧？好像他们来缠着老子是吧？好心思啊，好心思哦。就是老子杀的，又怎么样？
1: 想当年在山东兖州，呀呀个呸的，我看谁敢来缠着老子！大人，小人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是想请大人您看看这个。免了，免了。
1: 啊！都给老子挂到外面旗杆上去。
0: 是，
1: 挂到旗杆上去，走。
5: 杀了。

兄拜。

0: 我给八爷的信都发出去了，担保能从这几个人嘴里抠出扳倒太子的口供。现在好了，啊，一句话没说，人都给杀了，我怎么跟八爷交代？我怎么交代？
1: 是是是，卑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钦差大臣为什么要急着抓杀岳子峰的那几个人？抓到了，又一句口供不问，又急着。

0: 把他们全杀了！莫非金丹大人真是太子的人了？难道我们上套了？哎，不管怎么说，我们俩的顶子总算保住了。
1: 保住个屁！他们利用了我们。
2: 把抓来的人杀了灭口啊！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他们就会把滥杀露营官兵的罪名栽到我们头上。这不太可能了。莫非金钗是太子的人？不可能。太子来信说，金钗是四爷和十三爷，那四爷和十三爷也可能是太子的人呢。走到县衙去问问魏敏中和冯月清就知道了。好。
1: 正而不足，邪而有余，这家伙真是邪得没谱了，一句口供没有就把人给杀了。徐素英动不了了，太子要是真追究起来，还得给咱们安个滥杀露营官兵的罪名呢。
3: 主子，他干的事儿让他自己扛去，绝不能连累主子。
1: 你少说两句吧。
4: 启禀二位大人，聂台府张知事和一名参将来了。哎呦，
3: 怎么样，这回可好了？
2: 二位大人，请上茶。哼，真是辛苦啊，二位了。你看看，又要迎奉钦差，还得协助钦差杀人，识君路真是不易呀，真是不易呀。
3: 哪里哪里。
2: 迎奉钦差是在下分内的事儿，这杀人是钦差大人的事儿。
3: 对，人是钦差大人杀的，与我们无关。钦差大人怎么想到要把江北大营的官兵抓来杀了呢？
2: 啊，
3: 听说他们是杀害江南道御史岳子峰的凶手。
2: 哦，那一定有证据了。
3: 证据嘛。
2: 钦差大人那儿想必是有。什么证据？这个我等就不太清楚了。
3: 不清楚，就派兵协助钦差拿杀露营官兵吧。
2: 知事大人切莫误会，我等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江北大营去抓人。可是你们已经抓了，而且杀了。
3: 等着听参吧。我最看不得这样的人，大人，我最看不得你。徐祖荫要是怪罪下来，你一个人承担。哼。
5: 太尊，
3: 太尊，我他妈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什么路？投靠钦差。对，投靠钦差。如果钦差是太子的人，怎么办？八爷这棵大树，太尊已经靠不住了。对，如果这钦差是太子的人，太尊投靠了钦差，就等于投靠了太子。
5: 如果这钦差不是太子的人，就说明这钦差是皇上的人；太尊投靠了钦差，就等于投靠了皇上。对呀，听说你杀人了？啊？杀了。 丫丫胚的，八个，全给杀了。你怕什么呀，妈？嗯。

0: 你没看见那帮家伙平常他们杀起老百姓来那个狠劲儿啊，可只要在老子面前，我就这么一抬手，我是咔嚓了吧，那帮家伙就真的被我咔嚓了。平常我们都是等着挨他们宰的主，今儿我把他们给宰了。这鸟钦差当起来有点意思啊。等我再多当几天，我把这帮家伙一个一个我都给咔嚓了。
1: 叫你呢。

0: 那些赃银呢？
1: 赃银？什么赃银啊？
0: 就是藏在莫陵山庄的那几百万两银子。
1: 哎呀，我的妈呀！我光顾着抓人，我把这事给忘了。
0: 忘了？
2: 不要说了，出去吧。
1: 要不现在带着兵去拿他们
2: 出去。
1: 出去就出去，吼什么呀？过个窄桥，压压屁的。
0: 四哥，这个人。
3: 你杀了那些人，帮我爹报了仇，我感谢你。我们要走了，听我一句话，你和你妈赶紧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乔门，我们走。
4: 你们就这样走了？
3: 杀我爹的真正仇人是徐祖英，现在抓不到他了，我得到京里去告御状。
4: 哎，抓不到人，可以再想办法的。你进京去干什么？
3: 人证被你杀了，口供一句也没有，你凭什么抓他？
4: 要不然我们再去找那几个真钦差，他们准有办法。
3: 你以为他们还会等你吗？
4: 凭什么不等呀？他们来不就是为了抓杀你爹的凶手的吗？
3: 你是个好人，这件事情真不该把你牵扯进来。
4: 你说的话我越来越不明白了。干脆这样，杀错了人，我愿打愿罚。只要他们能把那个姓徐的什么狗屁孽胎给抓起来，咔嚓了，给你爹报仇就行。

0: 大人，别开这样的玩笑，玩笑开大了。他们真的过河拆桥呀，他们。
1: 官场上的事情你不懂，他们现在这是利用你，如今没有了证据，他们不把你交代出去已经够仁义了。
0: 你仁义吗？我为了给你报仇跑到那个莫林山庄去抓人，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我现在倒好，现在他们一声不响全走了，你也要走？你说走就走啊？我李卫说过的话，吐出去的唾沫星子绝对不会收回来，大不了搭上我这条贱命，我非得把那狗屁徐念太给抓回来，我一刀把他给砍塌了。
2: 姐，我们撇下李大哥是不是不够仁义啊？

0: 很好，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很好。起来，起来吧！啊，大人不饶恕卑职，卑职就不起来了。你能够气眼投明，今后就都是太子爷的人了。同时易主，说什么饶恕不饶恕的，来，起来吧，起来吧！啊，
1: 谢大人，
0: 坐，
1: 不敢。
0: 哎，坐，坐，坐，坐。
1: 大人，钦差大人，本县冯县令来了，跪在院子里求见大人呐。

0: 是敌，两个雷也是敌。很贱。
1: 怎么着？又把这妖精小卧底儿给我带来了。
2: 岂敢岂敢，上回卑职冒犯了上参，都是因为这个小贱人，现在卑职把这个小贱人带来了，交给上参发落。
1: 发落了他你就没罪了？
2: 卑职有罪，卑职有罪，还望上参念在卑职忠心耿耿，协助上参拿杀了凶犯，今后卑职为上参马首是瞻，鞍前马后，为上参效劳。
1: 哥让我想一想，砍下来那几个人头还在吗？
2: 都白了。
1: 扒出来给我洗干净。
2: 是，这不难。
1: 知道聂太衙门吗？
2: 知道。
1: 知道徐祖英是谁吗？
2: 是是是。
1: 你把那几个人头给我送到他那儿去，就说是我让送的。哎，你还愣着干什么？等我赏你呢。去。
2: 是是是。
1: 哎，等等。把这破石榴给我带回去。
2: 但不知如何处置才是啊。
1: 洗洗干净，把你现在老婆休了，把她娶了。

0: 脑子不够使了，来来来，过来，你帮我想想，钦差大人让我把这八个人头送给习主席，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很明白吗？钦差大人呐、啊，想让徐大人知道，人证已除，他可以高枕无忧了。
0: 这么说来，这钦差大人果真是太子的人了，
1: 嗯，十有八九啊。
0: 还不赶紧给我送去看看呀？
1: 是。
2: 你叫冯月清，给徐祖英送人头是什么意思啊？
0: 嘿，我给他吃一剂迷药。
2: 迷药？
0: 对，让他误以为我是太子的人，等他见了人头以后，就一定会跑到这儿来见我。到时候我就找江都县的人把他给抓起来，一样画葫芦把他一刀给咔嚓了，然后我们就逃之夭夭。起义！
3: 太尊！太尊！太尊，外面的车都装好了。
0: 哎呀，辛苦你了。
3: 对对对，
0: 你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升官以后依然带着你啊。
3: 谢太尊栽培。
4: 早。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看看去吧，太太要上吊了。
1: 什么？
0: 哎呀，绳儿都拴房梁上了。
1: 哎呦，夫人啊，你这是干什么？哎呦，夫人啊，你这是干什么？
2: 写休书，你拦不住我，写休书我就当场
1: 不是我这是金财吧？
2: 少拿金财说事，你巴不得呢？见这个小妖精就眉来眼去，见这个小妖精就眉来眼去，你当我没见过是怎么着啊？啊！
1: 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
2: 好，这碗药，当着我的面让他喝了。
1: 可是你现在有话，真的没钱了，我怎么？
2: 又是金钗，你少来这套。他不喝，我喝。
1: 哎呦，
2: 不是你！哎，不活了！
1: 哎呦，
2: 我
1: 死了！
2: 让我死去！
3: 夫人，夫人，哎呦，不能！夫人，夫人，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哎，夫人，
4: 你真的没有看错。这个金钗只有20岁出头，
5: 没有看错，20岁出头。
4: 他那颗金钗观音是真的吗？
5: 啊，青石玉玺，龙纽阳纹，千真万确。
4: 你现在就回府去，有什么事情我会找你。
5: 是，属下恭候大人差遣。
4: 好。
6: 大人，莫非那个钦差真是太子爷的人？
4: 糊涂！太子的信里已经说了，钦差只有4爷和13爷，这个人20岁出头，是个什么钦差？
6: 那是不是太子爷另派的钦差啊？
4: 哎呀，你这官真是越当越回去了，钦差只能是皇上派，连这一点都不明白。
6: 哎，卑职糊涂。那这个人
4: 一定是4爷和13爷挡在前面的替身。
6: 哦，
7: 有理
6: 有理
7: 有理
6: 有理。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既然以钦差的身份出现了，知道了不去见他总是不妥吧。
4: 真钦差是4爷和13爷，他们既然不肯露面，就说明他们不敢现身。这个替身我见不见他都奈何我不得，传我的话，按兵不动，一切等太子的信到了再说。
7: 是。
4: 还有藏在莫陵山的那200万两银子，你一定要拿到。
7: 是。
4: 李参将
8: 在，
4: 你即刻带人去接应王参将。
8: 这
4: 取到了吗？
6: 启禀大人，这找遍了整个庄子，找不到那笔银子。
4: 哼，再去找，找不到那几百万两银子，提头来见。
6: 是。
9: 启禀大人，一个人压着一车箱子来了，说是奉钦差大人之命送给大人的。
6: 莫非是那笔银子？
4: 叫他进来。银子没有了，倒把人头给我送来了。不见。
6: 是。
4: 人头也不收。那个人你去打发了。
6: 是。
4: 慢着，顺便探探口风，看看那笔银子是不是被他们取走了。
6: 明白。

0: 是什么人的首级啊？
1: 啊，就是杀死江南御史岳子峰凶犯的首级，钦差叫本县的冯县令差我送给徐大人，叫徐大人放心。
0: 钦差就叫你送人头来了？
1: 是，叫背人送人头。
0: 没有别的？
1: 别的？
0: 对，比方说很多很大的箱子，沉沉的。
1: 很多很大的箱子，沉沉的，这个小人就不太清楚了。
0: 那就算了，你回去回复钦差，就说徐大人说本案的详情他并不知晓。钦差此举的意思也一时不能领会，所以这几颗人头恕不能收。
1: 这
0: 若有什么吩咐，徐大人一定会鞍前效力。这些银子是答谢你的。送客。

0: 师爷，这聂台大人是什么意思啊？
1: 谁知道啊？回去吧。
0: 是。

0: 师爷，这聂台大人是什么意思啊？
1: 谁知道啊？回去吧。
0: 是。

0: 次虐待的，不接招。这狗儿都有两下子啊！
1: 我听钦差的手下说，徐祖英很快就要接管江北大营了。
0: 啊？嗯。走开！江北大营怎么了？
1: 如果接管了江北大营的话，那说明这东南几省的兵权就归他了。
0: 就是说，那狗儿的要升官了。
1: 嗯，还不是一般的官儿。我听我爹说过，一旦升了武职，就不受地方刑律的约束，再想抓他就难了。
2: 太尊，太尊，退回来了。
3: 什么退回来了？
2: 人头退回来了。啊，
3: 哎呦，退回来了！
2: 是啊，给退回来了。
3: 哎呀，你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我怎么向钦差大人交代呀？怎么向钦差大人交代呀？
4: 我让你看着我死，小妖精！
3: 哎呦，哎呦，我他妈！好，好，死，咱们他妈一块死！

0: 几个人头你都送不出去，你还活着干嘛？
1: 卑职无能，特地来向上差请罪。
0: 徐祖英都说了些什么呀？
1: 他说这几个人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0: 他没说要来拜见我吗？
1: 没。
0: 胆子真不小。
1: 这个人呢、是出了名的骄横跋扈，谁都没放在眼里。
0: 那你就没办法让他来见我了。
1: 对了，听宋师爷说，他们在大厅很重很沉的箱子。啊？
0: 说那笔银子。
1: 大人，这小蹄子怎么？
2: 大人，我求求你，你饶了我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千万别让我嫁给县太爷。他们家那个。

0: 我是让他留下来，不是愿意要他，不愿意要他，懂吗？这，
1: 你要他就要他，带到我这里干什么？
0: 不急不急，等我说完。我本来可以杀了你的，知道吗？
1: 嗯。
0: 我让你嫁给谁，你就得嫁给谁，你知道吗？你给我站好了，我现在放你一条生路，你把事儿办好了呢，我就放了你。你要是办不好，我就给你送回去，你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你
1: 知道，知道，知道。
0: 你办得好吗？你
1: 办得好，一定办得好。
0: 嘿，
1: 哼。
0: 冯县令，你真的愿意立功赎罪吗？
2: 愿意，愿意。
0: 那好，我来问你，朝廷拨下来修河的那个银子。是什么银子？
2: 知道，知道，知道，全是官银，一色的50两一锭的台州锭。
0: 你那儿有吗？
2: 这
0: 什么这？有的话就给我拿10锭出来。
2: 10锭？哎，钦差大人要用，当然有。下官这就去拿。
0: 等会儿的，别给我。给他，
2: 给他，
0: 对，给他，给他，给他，怎么了？给他。
3: 冯县令府里的丫头要见你，进来吧。大人，就是他，他就是冯县令府里的丫头。
1: 大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奴婢被冯县令和他的夫人逼得没有活路了，所以只好来求大人救命。

0: 像是那批银子，这些银子真是藏在你们县令的院内。是，好多大箱子，装得满满的。奴婢还听那个冯老狗跟钦差大人说，是从莫林山庄起出来的，还说要秘密运往京城里去呢。
1: 那个钦差是什么人？你见过吗？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来了好些人。
0: 但是露面的只有一个20来岁的钦差。现在你们县的都是哪些钦差啊？没有了，昨天晚上全走了，还说要从哪儿调兵来运这些银子呢。

0: 我妈就交给你了。万一我这次斗不过他，回不来，你就帮我奉老送终。
1: 不要再说了，你妈和小满我都安排好了，叫他们连夜就走，去一个地方等我们。
0: 啊？等我们？
1: 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0: 你和我一起去啊？
1: 嗯。
0: 黑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许成功。
1: 你说什么呢？
0: 啊，我没说什么，我就不信我斗不过那狗屁徐孽台。
1: 官场上的事儿，你知道的太少了。
0: 我从来就没想知道。
1: 那你就很难斗赢他们。碰上了一次算你走运，可是不可能把把让你碰上。
0: 没那事儿，我掷起骰子来，我要他来挤他就来挤，我要他长天绝对不来大地，你信不信？
1: 这我信。

0: 可是人家不跟你玩掷骰子，他们玩的你不会。他们呀，心狠手辣，诡计多端，杀人害人，眼都不眨一下。
1: 这没事儿，只要和你在一块儿，死了也值。
0: 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1: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也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哟喂，这月亮这么大个呢！
0: 不要说了，回房去了。

0: 大人，您真要亲自出马吗？嗯，
1: 太子的大事迫在眉睫，没有这笔军费，我无法掌管江北大营。冯月清那里只有我去，他才会乖乖地交出这笔银子。
0: 万一这要是钦差的圈套呢？
1: 我早想过了，四爷十三爷不敢露面，如果是别人出来冒名顶替，我就能以假冒钦差的罪名将他除了。
0: 大人真是高见呐。
2: 按照您的吩咐，这都是挑选出来的。您看您看，所拿榜人都是离手啊，全是行家离手。
3: 每人先赏五两银子，事成之后加倍。
2: 为上差效力，何必重赏啊？
4: 你要是出不起，我那儿有。
2: 出得起，出得起，出得起。
4: 那就赏。
2: 上。
5: 上次杀那八个军官，你们都在吗？
6: 在。
5: 好，上次是八个，这次可能要多一点，所以大家要格外的上心。到时候我一声令下，不要管别人，只管盯住那个徐祖荫。给我拖出去以后，咔嚓一声，痛痛快快的把脑袋给我剁下来，完事，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7: 上差，他们进城了。上差，

0: 十三爷，徐祖荫带人到江都县了。
1: 哦，
0: 那个混混在县衙里埋伏了一些差役兵丁，看样子有一场火并。
1: 妈的，真是越搅越邪了。去告诉四爷。
0: 这
2: 方丈，这里为什么叫做云水寺呢？
1: 取云在青天，水在平之意。
2: 云在青天，水在平，方丈做什么解释？
1: 顺其自然。阿弥陀佛。
2: 听见了吗？顺其自然，

0: 这么晚了门还开着，莫非有诈不成？
1: 哼，一个县衙能诈到哪儿去？大队留在外面，你们跟我进去。
2: 是。

0: 倒什么倒什么倒什么倒什么啊！倒倒倒，你可能，钱太大人，我想方便一下。哎呀呀，呸的！你一定要上阵，你尿裤子。哎，好，方便去吧，方便一辈子去吧。上他息怒，背着倔子去接招。哎呦，有我在，你背后，胆子放大点。
1: 是是是，
0: 去吧。
1: 大，
0: 哪儿走？ 这边，呀了个呸的！那我也想方便。那我忍着。哼！卑职江都县令冯月清给聂台大人请安。
2: 大人深夜降临，有何吩咐啊？
3: 你自己心里明白。
2: 明白。
3: 大人，你明白什么？不必惊慌，来，大堂里说话。
2: 这。

0: 听说冯兄立了一件大功。
1: 什么大功啊？
0: 一下子就协助钦差杀了几名绿营官兵，这件功劳还不算大吗？
1: 大人误会了，大人误会啊，那是钦差大人的手笔，与卑职无关的。
0: 那几百万两银子呢？
1: 几百万
0: 也与你毫不相干吗？
1: 哎呦，天地良心了，卑职一辈子也没见过几百万两银子，明察明察。
0: 石榴你见过吗？
1: 石榴，见过。那是五月开花，八月结果。
2: 不要装疯卖傻了，带上来。
0: 他也是五月开花，八月结果吗？
1: 这
2: 说
1: 不干卑职的事儿，这是全是钦差大人的指命，不信你去问钦差大人。
0: 什么？钦差大人在哪儿？
1: 他就在后面。

0: 下去，
1: 下去。
0: 你说什么？
1: 这个地方也是你们做的吗？下去。

0: 上运。
1: 闲杂人等退下。
2: 退下。
3: 是。是。
0: 徐祖英。
2: 臣徐祖英恭请圣安。
1: 说圣公安。
0: 啊，
1: 说圣公安。
0: 说圣公安。
2: 上差说什么？
0: 没听清楚就算了。
2: 是。
0: 你就是江苏聂台徐祖英。
2: 卑职就是徐祖英。
0: 嗯。聂台是干什么的呀？
2: 裁断一省验狱司秉法量刑之职。
0: 嗯。那江南道御史又是干什么的呀？
2: 查视官吏民情，开通沿路，为朝廷拾遗补缺。
0: 那就是说你们俩是一个卖萝卜一个卖白菜，谁都不爱着谁是吧？
2: 各有职司而已。
0: 哎，江南道御史岳子峰，他跟你有仇吗？
2: 同朝为官，同事一主，何仇之有？
0: 既然他和你没有仇，你为什么要派人杀他？抓！
3: 头儿，咱们这几个人事斗得过他吗？
4: 等等，等等再说。
0: 怎么样，这回你没话可说了吧？
2: 御史参奏的折子从来都是明发底报的，上差身在收庭想必都看到了。岳子峰在江南直言路多年，上过的折子无忌，但是从未参过我一本。徐某心怀感戴，有恐不及，为什么要杀他？上差说是徐某杀了岳子峰，有什么证据？
0: 我给你送过去那几个人头你都看到了吧？
2: 我掌管刑狱，人头倒是常见。
0: 你不觉得那几个人头很面熟吗？
2: 这正是徐某要请问上差之处。那几个人是朝廷露营的官兵，驻扎江宁，一直忠于职守。上差为什么要将他们杀掉呢？
0: 为什么杀他？哎，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呀，你是假不知道的啊？
2: 请上差明示。
0: 你可真会装疯卖傻呀！啊，我在杀那几个人的时候，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你知道吗？
2: 说了什么？
0: 他们在喊一个人的名字。
2: 喊谁的名字？
0: 徐祖英呗，喊你的名字。
2: 在这江苏一省，但凡是处决的人犯，倒是经常喊我的名字。上差觉得新鲜吗？冯县令，你也常常在法场监斩，是不是这样？
3: 是是。
0: 没你什么事儿，我问你呢。你以为他们几个人光喊你的名字吗？他们还有话呢。人都怕死，刀一架在脖子上，什么话都说了。
2: 还说了什么？
0: 他们说杀害岳子峰就是你指使

0: 你想什么？叫什么？或许是上差对断案之事不甚明了。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你不该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来。哪有先杀人后成功的呢？这种功叫死功，即便是上交三法司，也无人可以定案。
1: 嘿，你倒得不得，说的比我还多啊！我审案用得着找三法司吗？
0: 别的你没看过，戏你总看过吧？那戏里头八府巡案杀人，还需要费那么多话吗？上
1: 差如果愿意听戏，改日我可以伺候几出。至于岳子峰一案，还请上差另行查实吧。
0: 哎，谁让你站起来的？上
1: 差如果没有别的事，恕本院告退。
0: 你今儿个还想走啊？你就搁这儿好好待着吧，你。来人！
2: 快点，快点！蹲下，蹲下！这老子先跑！快，你这想什么呢？你真是的！哎，好啊，没人！哎哎，愣着干什么？撤！跑啊，跑！快快快快！ 快点！你来人呐！来人呐！

0: 人息怒，孽障杀人息怒，何为贵，何为贵啊？
1: 说得好，何为贵。
2: 你这手有两下子，哎，怎么玩的？哎，你教教我，教教我，教教我。哎，
1: 好，好，我可以教你。哎，但是请你也告诉我，真的钦差大人在哪里？
2: 你说什么？
1: 你不说，我就带你说了。真钦差是四爷和十三爷。现在你打着钦差的头衔，想杀我这个朝廷的三品大员。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杀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杀你，因为你是四爷和十三爷的人，打狗还得看主人。但请你也转告四爷和十三爷，不要妄想对我徐某人动手，因为徐某人是太子的人，太子就是明天的皇上，不管是谁得罪了太子，就是自掘坟墓。走，
0: 走。孽障大人留步。哎呀，哎呦，孽障大人，孽障大人啊，
1: 好一个五月开花八月结果。
0: 孽障大人，别留步啊，你
2: 怎么样啊？伤着没有啊？伤着没有？

0: 上菜下菜，这个上菜的下菜，他不能带走啊！我要把他交给聂太大人呢、啊。
1: 好，说得好。上差的下差啊！
0: 我
1: 告诉你，就算我是上差的下差，我照样咔嚓你。
2: 老高，
0: 你怎么敢？

0: 你说这一桌好菜好饭的，摆在咱们这儿都凉了吗？
1: 哎，那个徐，哦对了，那个徐孽台杀了没有啊？
0: 快了吧？也是，杀那八个人也就一壶茶的功夫，现在就咔嚓这么一个人，倒折腾了大半夜。到时候饿过了头，就什么事儿也洗不起来了。
1: 哎，我已经饿了。哎呀，
0: 呦孩儿哎，呦孩儿哎，
1: 哎，
0: 这祖宗还没吃，你可不能动。
1: 祖宗？哎，祖宗在哪儿？
0: 到时候你姐和李大哥这么一拜堂，
1: 哎，
0: 那祖宗就会坐在桌上来了。
1: 哎，
0: 你说这李大哥要是真是帮你们家报了仇，你姐会和他拜堂吗？
1: 应该会吧。哎，姐，
2: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1: 等你呢。
2: 谁叫你们等的？
0: 银姑娘。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姐，我告诉你啊，李大妈说了，只要李大哥一替咱们家报了仇，你们就可以拜堂成亲了。
0: 儿子，那什么孽台咔嚓了吧？
3: 咔嚓了，咔嚓了。
0: 咔嚓了就好。你看这客栈老板可是好人，我就这么招呼了一句，这新房喜宴什么的，他就都给弄好了。
1: 姐，
0: 你给他好好奖赏奖赏他。
1: 姐，
3: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
1: 哎，姐，哎，
3: 银姑娘。
0: 儿子，妈没有做错什么吧？
3: 没错，没错。您怎么会做错呢？您是我妈呀！拜托您再做件事好吗？
0: 哎，什么事儿？快说呀！
3: 您把这蜡烛扔出去，
0: 哎，
3: 把这几个字全给扯了。
0: 哎，扯了干什么呀？

儿子，这莹姑娘要是不同意，你看这个怎么样？她洗干净了，也是要脸蛋儿有脸蛋儿，要屁股有屁股的，是不是？

0: 大人，一卑职之间，刚才就该把那小子给宰了。
1: 听好了，立刻做两件事：给太子上一道600里加急，将这里的事情详情禀报；再到莫宁山庄，掘地三尺，也要找出那300两银子。
2: 真是。
0: 哎，大人，要是那笔银子真的在那小子他们那里呢？
1: 我早就安排好了，真在他那里，一文钱也运不走。
3: 你们尽了力了，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
4: 不急不急，不就是一个三品孽台吗？想当年在兖州，
3: 当年在兖州你干什么了？
4: 当然，那不是我。
3: 你赶快回去收拾下吧，能逃走，你们尽快逃走。
2: 想逃？
5: 哎呦，哎呦，府尊大人，看在你我同在八爷的门下，这些年看在卑职伺候还算小心，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得了，走了。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能走到哪儿去？
5: 深山老林，荒郊野外。总之，能捡回这条命就行。这关不当了。
6: 就是。
2: 要是这命能捡回来，官还照当，你们还走不走啊？
6: 啊，
5: 有这样的好事啊？
6: 不走不走，当然不走。
2: 听我的，这八爷是靠不住了，四爷和十三爷明摆的也是怕了太子，改个门庭不就都过去了吗？
5: 府尊的意思是我们投靠徐祖荫？
2: 不是投靠徐祖荫，是投靠太子。
5: 不是，人家能要我们吗？
2: 福儿过来。
5: 府尊何不早说呀？给来，给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把我官服拿来？
7: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
8: 头儿，这一次是要保护啊，还是要监视？
7: 我也弄不清楚了。开始说要保护，现在又怕他们溜了，这什么事儿啊？倒腾来折腾去呢，这辈子还没当过这样的差呢。
8: 要是那个什么上差的下差要出去，该怎么办？
7: 跟着就是了。
9: 大爷，
7: 去！
9: 大爷，行行好，给点吧。
7: 去！走开！好耶！来，去！
9: 大爷，行行好，给点饭吃吧。
10: 要饭呢？来，坐对面吃。
11: 哎，你不是要饭吗？又不是要你命，怕什么怕？
10: 吃。为什么出来要饭？
9: 啊，大水。
11: 哥哥，我也是发大水逃出来的。现在我能请你吃馆，你说哥哥我本事大不大？
9: 大大。
11: 大什么大？哥哥，我这回跟头栽大发了。
9: 不要不要，
11: 你他妈这是个屁呀！
12: 慢走，少爷。哟，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
13: 哎，头，又走了一个。
1: 嗯。
14: 你小子，走运不走运呢？当叫花子就这点，吃饱了饭就叫一个走运，别的事儿什么事都不用想啊。哎，你说说看，这人吃饱了饭还想干些什么？
9: 嗯，
14: 真不知道。
9: 嗯，讨个好老婆。
14: 还有呢？
9: 当官。当官。
14: 当官干什么呀？
9: 坐轿子，打人的板子，想咔嚓谁就咔嚓谁。
14: 嗯嗯，小兔崽子，吃饱了是不是？专挑我爱听的说啊！滚，南远滚哪去？滚！
9: 哎呀哎呀哎！哎，李大哥，李大哥，我姐她走了。
15: 又来二位，里边请。
14: 啊，
15: 好
14: 好好，我知道了。
9: 哎，我姐她写了一封信就走了。
16: 哎，漂亮不久。
14: 去哪儿了？

0: 李大哥，我姐她走了。
1: 又来二位，里边请。
2: 好，我知道了。
0: 我姐她写了一封信就走了。
3: 漂亮不久。
2: 你好。去哪儿了？
4: 八月十五，月儿明。
5: 好香。
2: 人呢？
5: 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2: 哎呀，我是说银姑娘。
5: 这出来进去的谁在意了？哎
6: 呀，你也听听，石榴这小曲唱的是，要多甜有多甜。儿啊，你就把这决心给下了吧。
5: 唱吧。
2: 你姐说，她找别人帮她报仇去了。
0: 我姐说，指望你啊是报不了仇了。
2: 哎呀，我这点本事算是用到头了。
0: 李大哥，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姐？
2: 喜欢有什么用啊？
0: 李大哥，我呢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姐跟我说过，她是这么回事儿。我姐说过，谁要是替她报了仇，她就嫁给谁。
2: 你姐她说过这话？
0: 谁骗你啊？我姐长得多漂亮啊，找谁谁不愿意帮她。这回她要真找到别人帮她报了仇，那我姐夫可就不是你了。
2: 你知不知道你姐去找的那个人她住哪儿？
0: 知道。
2: 知道你不早告诉我？
0: 我姐说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

0: 们不是钦差，只认为我们是钦差的下差，所以没把我们怎么样。要走，他们会让吗？
1: 不让走？谁敢不让？你姐不照样走了吗？
0: 哎，我姐会轻功，甩得掉他们。再说了，我们都走了，撂下你妈怎么办？
2: 这话倒也是啊。
1: 去把那个陈班头叫来。
0: 什么？
1: 陈班头就是那个脸长得像那个大马猴一样那个陈班头，就把他叫来。

0: 陈班头。
1: 嗯，什么事儿啊？
0: 我哥叫你去一趟。
1: 你哥？
0: 对，就是李大人。
1: 李大人？哦，就是那个上差的下差。
0: 我的话反正带到了，去不去由你。
1: 慢着，知道什么事儿吗？
0: 不知道，反正我哥说了，你不去就……哦，对了，过了这家村啊，就没这家村了。
1: 那是过了这家村就没这家店了吧？
0: 对，就是这意思。
1: 好，我去。
2: 李大人，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吗？
3: 你被鱼刺卡着喉咙了，喊大人喊得那么吃力。
2: 哪里，
3: 我实话告诉你们说，你们几个就是听了那个狗屁徐祖荫的话啊，说我是什么上差的下差，所以你们几个猴子屁股全都一个个露出来了，是不是？就算我是上差的下差，我再不济也是个大内侍卫。大内侍卫是极品，你知道吗？
2: 请大人明示。
3: 还要我明示啊？啊，朝廷里头最大的官是极品呢。
2: 那当然是当朝一品。
3: 哦，你知道啊？啊，知道你还问我？
2: 可是，在宫里，领侍卫内大臣才是一品。
3: 你放屁！领侍卫内大臣也是皇上的侍卫，你懂不懂啊？
2: 啊，这倒也是，这倒也是。
3: 好，不跟你说这些。隔壁那个老太太是谁，你知道吗？
2: 她不是大人您的奶妈吗？
3: 我这么大个人出来，带个奶妈干什么呀？
2: 那她是……
3: 实话告诉你吧，皇上喝过他老人家的奶。
2: 大人，您取笑了不是？这老太太也就50来岁，可是当今的万岁爷也50来岁。
3: 50多岁就不能吃奶了吗？皇上老人家他日理万机，忙那么多事儿，他不吃点人奶他扛得住吗？
2: 您是说皇上每天喝人奶啊？
3: 你知道你还问？我告诉你吧，这老太太就是专门供皇上喝人奶的啊。皇上皇后那见了她都是满脸的笑容。人老太太为什么出来？人这次出来就是到江南来散散心的，人跟着出来玩来了。我跟你说，这节是为了给你提个醒儿，好生伺候着。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是我们跟你们过不去了啊！
2: 是，多谢大人提醒，多谢大人提醒。
3: 我有点事儿，要出趟门，丑话跟你说前头，别跟着我。哦，对了，我想起一事儿来，昨晚上你带人开溜了啊！你闪我好大一下腰啊！您厉害，
2: 不是
3: 啊？
2: 多有得罪。
3: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听明白。
2: 哎，是是是，
3: 好生伺候这老太太。
2: 是是是，
3: 你要是再敢闪我一下腰，老太太身上要是掉一根毫毛的话，

0: 浑身上下的毛就全没了，听到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坐下，你给我好好想想。
1: 好好好。

0: 山有水啊，还挺会找地方啊。
1: 我爹在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人可是一个世外高人，那两江总督请他去当幕僚他都不去。
0: 什么鸟高人，没有真本事当然不敢去了。
2: 你们找谁呀？
1: 请问任先生在吗？
2: 难怪我家主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
0: 什么什么什么静啊，什么树我什么止啊，你说什么呢？
2: 你们是什么人
1: 啊？我是任先生的朋友，岳大人的儿子。
2: 哦，你姐姐已经来了
0: 啊？哎在哪儿呢？哎，快告诉我在哪儿呢？啊，在哪儿呢？
2: 是谁？
1: 他是我朋友。
2: 哦，我可以带你们去，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家主人正在睡觉，你们只能站在门口等他醒来之后，他说见你们才能见。
0: 哎，丫丫配的什么鸟人，摆那么大谱，像当年在山东兖州的这……
2: 你说什么？
1: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那就请你带我们去吧。
2: 走吧。没读书的人也来找我们先生。
0: 小屁丫头，你说什么呢？
2: 嗯，
0: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走吧。

0: 睡足，窗外日迟迟。
1: 任先生，你醒了。
0: 你是岳子峰的女儿？
1: 是，小女子是岳子峰的女儿。

0: 有你如此，可以无憾矣。
1: 住手！我一脚踹死你！哎呦喂！
2: 太尊，太尊，你别着急，他走不了，谁也走不了。
1: 你说什么？
2: 小人就是料定他不敢走，所以我才放他走的。
1: 你他妈的，告诉你，你想急死我呀你？
2: 太尊，你别着急，只要那个人还在客栈，就谁也走不了。
1: 你说是谁？
2: 奶妈，皇上的奶妈呀？
1: 你说不说？皇上的奶妈，
2: 她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老太太，她是专门供皇上喝奶的奶妈呀！太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个老太太动了油性，想到江南来看一看，所以钦差才把她带来了。小人料定，只要她还在，那个上差的、下差，包括十三爷和四爷都会露面的。
1: 什么？你说不早说呀？你
2: 小的还没说呢，您就踹上了？
1: 还没踹你，你就记仇啊？
2: 小的可不敢呐，
1: 还不赶紧去伺候？
2: 这就去，
1: 快！
2: 好。

0: 哼，嘿，不，这这么个鸟人，他就做这么个死鸡眼，怎么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了呢？啊？嗯，哎，你这招是怎么来的啊？怎么翻上去的？只见白的不见黑的啊？嗯，
1: 是谁将这个人引来的？给我带出去。
2: 是，你给我出去。
0: 我不出去。
2: 还不出去？
0: 我出去就出去。哎呀妈呀！
3: 什么都有，
4: 既有鸭，哟，那还有鱼呢。哎，
3: 蛋，
4: 你们这些小地方养的鸡也这么小啊？
3: 老太太，这个啊不是鸡蛋，是鹌鹑蛋。
4: 我在宫里吃的鹌鹑蛋怎么不是这味儿啊？
3: 这儿蛋怎么能跟宫里的比呢？
4: 也是。有柿饼吗？
3: 没有。
5: 这些混账王八蛋羔子，把你怎么给我叫进来？
3: 哦，哪个混账王八羔子在外面呢？进来一个。能。
6: 夫人有什么吩咐啊？
4: 告诉他。
3: 哦，老太太想吃柿饼，为什么没有？
6: 哎呦，失误失误失误！哎呦，这么着吧，我现在给你找去。
3: 快去啊！
6: 哎，
3: 老太太，柿饼啊是没钱人吃的东西，要不你先吃个柿子吧。
4: 我们宫里谁吃这个呀？我们就是喜欢吃柿饼。
3: 哎，那宫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柿饼呢？
4: 你没听说过那个故事吗？
3: 没有，不如您说给我听吧。
4: 好。有两个农妇，六月炎天的，他们在地里干活，是又累又渴又饿。他们就在想，这皇后娘娘现在在干什么呢？你说。
3: 在吃柿饼。
4: 聪明，我可没白疼你。那两个农妇他们也这么说，他们说呀，当皇后娘娘可真好，这一觉醒来他就跟着宫女说，把柿饼拿来给我吃，他就吃柿饼了。
3: 可这柿饼并不怎么好吃啊。
4: 张嘴。

0: 待在这里，要是再有势力，我就要把你们赶走了。
1: 不就是会念几句鸟诗吗？切，什么鸟人，也值得你姐姐这么崇拜吗？
2: 哎，我也看不出这个人高在哪里。但我爹在的时候又说过，这个人可是当今的诸葛亮。
1: 你别开玩笑了，就他那对死鸡眼也敢比诸葛亮啊。
0: 你们说什么？
2: 小声说话。
0: 我来是给你们打个招呼的，这里的东西你们一样都不许动，而且你们不要坐过这张椅子又去坐那张椅子，我难洗。
1: 我坐过的椅子要洗干嘛？
0: 我家主人说过，你们这些俗人坐过的地方、站过的地方都有俗气，等你们走了以后，不光是椅子，就连地板呐，我都要洗大半天呢。那还有一张呢。
3: 这女的为什么那么眼熟啊？她是谁呀？
2: 是好眼熟，
3: 不会是
2: 我姐？
1: 你姐？穿你姐干什么？
2: 没错，是我姐。你看那月亮，我姐的名字叫思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她是8月15生的，月亮正好是圆的，所以我爹就给她起名叫思莹。哎，可是生我的时候这月亮不太圆，所以就给我起名叫小满。嗨，反正都跟月亮有关。你看那个人画了一个女的，又画了一个那么圆的月亮，莫非他心里早就惦记上我姐了。

李大哥，你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撤。我姐发过那个誓，你想想，到时候一个早就想娶，一个又不能不嫁，那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0: 画上。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把他们给叫了。
1: 你要想搅和，也不能砍石头啊！这招也太臭了点了。
0: 那怎么办？就让他们这么黏糊下去啊？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那家伙，摇头晃脑那德行。
2: 朱砂怎么不红？朱砂怎么不红？
0: 这真的真的
2: 朱砂怎么就不红？

为了给我爹报仇，又冒着危险杀了那几个官兵败类。这一次是为了杀徐祖义，也先把自己的性命都赔上了。

天地造物，黑就是要黑，红就是要红，这朱砂都抹不出红色来了，奈何？奈何啊！

0: 上，银子化成红色，有何深意？
1: 世人皆道此物好，一生敬畏此到老。此物人皆称白银，几人知是孑然称。
0: 先生画的是那笔被他们贪墨的修和银子。
1: 月姑娘，
0: 啊，
1: 你过来听我说。靠近些。

0: 葬身洪涛之中。你父亲也因此丧了性命。我劝你一句，这件事你就不要去管了。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怎能不管？
0: 我和令尊交易非浅，照说你来找我又以血作仇，我断无袖手不管的道理。可是当今朝局混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你现在搅进去，就会深陷其中。君子报仇可待十年，你不必急于一时一地。你要对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徐祖荫。
2: 喂喂喂喂喂，你没本事就说没本事啊，死斗鸡眼，要等十年呢啊。小马你先别说话，你等等等他死了好不好？等他死了岂不更痛苦？
1: 李薇，你又来干什么啊？任先生您千万别生气，他是
2: 因为千万别相信这种人鬼话，这种人我见多了，大事儿做不来，小事儿又不愿意做，一天到晚只知道装神弄鬼。
1: 别说了，
2: 你有本事闹，哎，你有本事闹，闹那你把这银子给我变白了。
1: 你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要是能把这银子变回白色，你便怎样？
2: 磕头捣蒜，洗脚擦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好，
2: 好，
0: 好，
2: 好，好，好。

0: 大甩棍儿。
1: 为了这笔赃款，那么多无辜的百姓。

0: 看这银子白了没有？
1: 小把戏，小把戏，这些糊弄人的把戏，谁不会啊？
0: 我这把戏是假的，可毁的只是一张纸。你那个假冒钦差的把戏，眼看就要把自己的娘毁了。
1: 嗯？你说什么？
0: 现在你是一个孝子，快回去看看吧，你娘正在难中，救不了就到莫林山庄旁边的一个庙里去。
1: 莫林山庄旁边的庙里？我去那干什么？
0: 真钦差就藏在那里，只有找到他们才能救出你娘。
2: 听任先生的，快去，快去呀！哎，慢点儿，照任先生吩咐的去做，千万不要蛮干，啊！
3: 这条鱼真新鲜
4: 啊，
3: 烧鸡味儿也不错，下次让他们多弄几只。
4: 哎，好好，哎呦，你就别吃了，歇会儿吧啊！
3: 再给我来点酒，
4: 还要啊？
3: 饼拿来了吗？
4: 就是啊。

0: 先生为什么推测他妈有难？
1: 还是因为那笔赃款。你想想，徐祖荫要用这笔赃款掌管江北大营，而这笔赃款又必须着落在你们身上才能追到。现在你们都走了，他不找李卫他娘找谁呀？
2: 哎，可是李大哥已经说了，他娘就是皇上的奶妈。
1: 哼哼，这样的把戏，别说徐祖荫了，就连魏敏中都骗不了。别说他娘身上那股土气，单听他那一口江南口音，也不像宫里的人。

0: 老疯婆子竟敢冒充皇上的奶妈，说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等我儿子回来，你等我儿子回来。
0: 等你儿子回来，你儿子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儿子是大
2: 哎，老太太，他儿子是上差的下差。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带出去关起来。
3: 是。
0: 带走。
1: 走
0: 开。
4: 真让那死鸡眼给蒙对了。
5: 那先生如何知道这真钦差躲在莫陵山庄的庙里呢？
6: 徐祖英要找那笔赃款，钦差也要找那笔赃款，当然会在莫陵山庄附近。可莫陵山庄是郝庄主的地盘，他除了藏在庙里，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5: 啊，任先生，我担心李卫他一时冲动去救他妈，把自己赔了进去，我是不是去帮帮他？
6: 救不了人，他会按我说的去办。这是钦差那里，得你去。
7: 他找到这儿来了，
6: 他现在就在门外。
7: 把他带进来吧。

0: 这钦差不是那么好当的，你以为这真是场戏啊？八府巡案，一瞪眼想杀谁就杀谁。场戏也不是每一出都能唱出彩来的。
1: 哼，你这张嘴啊，是真厉害。
0: 可惜啊，这是1000两银票，哪个银号见了都会兑给你的。我妈都赔进去了，我还要这1000两银子有什么用啊？你是个孝子，也还讲道义。
1: 就因为这点，我没有把你怎么样。放心吧，他们不敢把你母亲怎么样。将来有机会救人，我们会救的。这钱是干净的，拿回去治己母地，好好的侍奉母亲吧。哎，那怎么着？戏没唱完呢就分钱呐？你还想唱哪出啊你？走吧，走吧，走吧。
2: 有什么事儿啊？我们给你顶着。<笑>
1: 我李卫这人还真是有一毛病，发财大轿抬我，我不准来；屁股后面着火了，我不一定跑。没错，这戏我是唱砸了，可哪儿砸的，我哪儿捡起来，我还真不用别人给我顶着。
2: 我说你还唱上瘾了你？
1: 谁愿意唱谁是孙子，可我天生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2: 我天生就是这么一个怂脾气，我要是救不出我妈，我的大人，别说这1000两银子，您就是把北京的前门楼子端给我，我也不要。
0: 员工，送他走。
1: 走吧。过河拆桥是不是？过河拆桥是不是？好，好，好。和尚没老婆，大家没老婆，现在我就走。我现在就去把我那个妈救出来。
0: 我要救出我妈，我跑了也就算了。我要是给逮着了，我第一件事先把你们几个供出来。怎么着？卸磨杀驴子呀？哼，我杀一品官也像踩死个蚂蚁，何况是你这个小混混儿。带下去，看起来。
1: 哎，我叫你。
3: 还真是个烫手的芋头。那你们是什么呢？哼，我知道，你们就是什么四爷、十三爷，就是当今的皇子。难道你们皇家的人就这么冷酷无情吗？ 为了你们这个朝廷被害死了，你们不帮他伸冤，李卫一个平头百姓帮他伸冤，你们不但不帮他，还撂下他不管，现在他有了难，你们反倒把他抓起来，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4: 说实话，我对李卫也是有几分喜欢。他对你也是意气相投，可是，一旦牵动了朝局，我也不可能都顾及啊。
3: 朝局？河道总督把治河的银子贪污了，最后挤出决堤，死了多少人，淹了多少地？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吃着皇粮，拿着俸禄。 有一个说话的吗？我爹他倒是以朝局为重，把该说的都说了，可结果怎么样？连御史言官不是都能杀吗？我反正是劫后之人，没什么可怕的。现在我可以当着你们的面，把话都说明白。我要为我爹报仇。可是谁要是杀了李卫？ 我也会为他报仇。
2: 像是岳子峰的女儿。
4: 那眼下这个时局，你看怎么办？
3: 我不知道，但有个人知道该怎么办。
1: 谁？
3: 任南坡，任先生。

0: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
1: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0: 啊，孩子，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0: 爸爸，哎，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哎，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吗？哦，对了，盛儿，过几天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去看看你妈妈。
1: 爸爸，你不是说下个月就把妈妈接到南京来吗？怎么？
0: 目前这样的形势，我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安排？

路上小心点，孩子，放心吧，去去就回来。啊，平时多关心关心你妈妈。

泄露，严惩不贷。

0: 电。
1: 你要打听的那个人，明天上午要去上海。早饭后，大概是9点钟。
0: 接着说。
1: 临近上海，
2: 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
1: 车前有英国国旗，车身上有标志，压着的人就在车上面。
0: 准确吗？
1: 这个消息绝对准确。
0: 这是特高客给你的酬金。好吧，我在这里下车。
3: 亚轩，
0: 等做完这件事，我陪你去富士山度假，顺便看看你的母校，好吗？老鹰飞出，老鹰飞出，计划9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
4: 雨过天晴，天气真是太好了，简直是疯了！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
5: 你说什么？委员长乘坐的汽车在嘉定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
6: 就在2个小时前，下午2点10分左右，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靠近上海嘉定的路面上，突然遭遇了日军2架战斗机的袭击，3辆均被毁。许克森大使身负重伤，现正在陆军总医院抢救。
5: 哎，那委员长呢？
6: 委员长因为临时有一项紧急公务，才躲过了这一劫。
5: 嚣张，这真是太嚣张了。
6: 这次行动对老板压力很大，山峰要求先起破案，眼下我们的人手又很紧缺，你看是不是请欧阳支持一下？
5: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6: 那好，我等你回话。啊，晚上的饭局
5: 算了。
6: 那好吧，保持联系啊。

0: 天晴。
1: 哎，小亮，你来了，来了。哎，对了，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
2: 嗯，好多了，谢谢你啊。
1: 哦，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哦，今天上午啊，有先生找你。
2: 嗯，找我？谁啊？
1: 对啊，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
2: 哦，是他呀。
1: 啊，哎，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他挺关心你的嘛，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
2: 哪有啊，你别瞎说了。
1: 其实小亮，你也不小了，这年头啊，女人该找个靠山。
3: 小亮，电话。
2: 哎，来了。
1: 哎，给我吧。
2: 嗯，谢谢啊。
1: 嗯，
2: 喂，你说。
4: 老鹰飞了。

0: 来啦。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
0: 什么假情报？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
1: 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
0: 怎么会呢？我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
1: 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
0: 不会吧？雅泉，
1: 我不是廖雅泉。
0: 你不是？那你是？
1: 我是竹内云子。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你该清楚了吧？
0: 我知道了。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
1: 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
0: 我实在是冤枉的。小廖，不，云子，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老蒋他突然就……也许是天不灭他呀。
1: 哼，天不灭他，就由我来灭他。黄军，我告诉你，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
0: 玉子，你就饶了我吧，这事太难了。

0: 怎么想金盆洗手了？
1: 不，我们
0: 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你心里应该清楚。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付你？
1: 哦，
0: 还有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
1: 我
0: 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你呀，真是个淘气的孩子。

0: 你想干嘛呀？
1: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
0: 我不需要。
1: 哎，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
0: 是你太客气了，我消受不起啊。
1: 哎，廖小姐，你真是太客气了。像你这种美，哎，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其实自从我见到您，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
0: 但你还是接近了。
1: 是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
0: 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
1: 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
2: 看见没有，这就叫以色攻色。
3: 哦，我明白了。
2: 别撞了你。
1: 好吗？
0: 我不喜欢昆曲。
1: 对，我忘了，廖小姐是唱文明戏。不过牡丹亭里看牡丹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0: 对不起，我姨妈病了。
1: 哦，那真不巧。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
0: 确实如此，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
1: 那明天呢？
0: 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
1: 我会一直等，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好美丽的明天啊。
4: 雨诺，这次我的行程暴露，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
5: 是啊，
4: 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我死不出去。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5: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
6: 戴笠同意了我们的判断。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
1: 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大人物啊。
3: 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
7: 难说，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
2: 从逻辑上看，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
3: 哎，这个字儿念什么？
7: 俊。
3: 读半边。
7: 嗯。
3: 你没蒙我。
7: 我蒙你干嘛？真的读俊，黄俊。
3: 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
6: 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3: 这就是黄俊呢、啊。
1: 黄俊，字秋月，福建侯官人。
6: 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很受信任。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
1: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
6: 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老蒋一死，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
7: 这倒也有道理。
3: 马云飞，这是要干嘛去？
6: 今天是周末，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
7: 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
1: 话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是战争时期，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

0: 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好像很眼熟啊。
1: 他呀，你不认识他呀？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
0: 就这么一个科长能活得这么滋润？
1: 科长算什么，还不是靠着他爹啊。
0: 他爹？
1: 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黄秋月呀。汪主席的主任秘书，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
0: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
1: 可不是嘛。据说呀，
0: 那不乱套了。
1: 哎，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你可别瞎说啊。哎，说曹操，曹操到，人来了。
2: 哎呦哎呦，你也来了？
3: 你也在啊？
4: 哎，你爸爸来了。
2: 是不是啊？
5: 哟，黄秘书，
2: 你好，你好，你好。
4: 黄秘书，怎么才来啊？
2: 有点事耽误了。
4: 来，这边请吧。
2: 好。

0: 前后两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的。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而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
1: 八九月的

0: 现在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居然还戴着礼帽。我也觉得很反常。不要。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和你想象中的竹内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我只凭直觉。
1: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再见。中国女人欠身行礼，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的，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
2: 喂，你好。是我。好，我知道了。
0: 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吴。我知道。既然黄俊是戴了一手宝剑的人，仅凭现在这点证据，很难说服姓戴的，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欧阳，凭我的直觉，这黄俊和廖雅泉肯定有问题。
2: 嗯。
0: 哎，对了，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
2: 没问题。

0: 是他吗？是。他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前面掉头，
1: 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好像是个日本人。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他会来的。会的。
0: 看见了吗？嗯，会的。他不敢不来。云飞，你看。

0: 这个杂种，我看清楚了，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 就是他，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回去梳理胶卷。
1: 我再发一张。
0: 我走了，你小心点儿。

0: 阿黄，旭墨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
1: 我知道，就是有难度。经过上次的事故，老蒋的行踪也愈发诡秘了。
0: 没难度，我们会找你吗？另外，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
0: 这事要抓紧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
1: 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
0: 不过敏，叫人头落地。

0: 廖小姐，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1: 学校今天搞文明戏彩排。
0: 哦，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
1: 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0: 依廖小姐的条件，早晚能成为主角。
1: 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在等人吗？
0: 哈，我在等一个朋友。
1: 哦，那又要走了吗？
0: 此话怎讲？
1: 我是说，像你们买卖人，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的。
0: 不过，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
1: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对不起，先生，我得走了。
0: 请便。
1: 嗯。
0: 廖小姐，什么时候学校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会去捧场。
1: 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0: 肯定吗？我的直觉是这样。对了，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
1: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你必须回来。好，就这样。
2: 惠阳，出什么事了？
1: 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他在追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是土肥原贤二的高族。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被称作间谍之花。是啊，云飞追踪她已经三年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据冯先生那边讲，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
3: 上回封锁江阴要塞的情报泄露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这么说，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4: 那得想办法除了她。
3: 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
5: 照你这么说，你回不去了。
3: 不，我不想就此罢休。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
1: 所以说，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今天晚上，通知这个人。
2: 小六。是啊。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可是如果他不回来，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他自作自受，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
0: 对于案中的对手，所谓暴露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的，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绝不会轻易撒手。所以，稳住他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以色攻色。
1: 我知道。眼下。 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台总，

0: 老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连死人都演上了。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
1: 这话我爱听。
2: 哎，你们看啊，智博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
3: 黄俊，这简直是
1: 难以想象，是吧？
4: 他倒是和日本大使馆的人很熟，不过我们也都很熟悉。目前中日双方虽有战事，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战，两国的外交还是存在的。
1: 老于，你回去可以禀告你们戴老板，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
4: 就因为他们错拿了礼帽？
1: 紫色礼帽是他们交换情报的一种手段，自以为很高明，但他们恰恰是栽在了这顶礼帽上。
4: 毕竟我们还没有见到所谓的情报吧。
1: 玄武湖上的接头、温泉招待所的谋杀，这些都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

0: 你让戴老板定夺。
1: 少校，别误会。
0: 当然，我明白。黄俊是他的老同学，当初又是他亲自向委员长举荐的机要秘书。或许他是……
1: 不，这件事无论牵扯到谁，上峰都会严惩不贷。
0: 那就好。还有，你得帮我们换个地方住。
1: 这没问题，我手里正好有一套英国人的老别墅，很安全。
0: 其实不换也没有关系。老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1: 哎，不不不，少校，我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嘛，下一步就更需要你们帮忙了。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负责转告戴老板。
0: 这不是买卖，我们没想过和你们谈条件。
1: 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们我们呢？
2: 嘿，这房子够排场的，不错，不错，不错，真不错。哎，马云飞，什么时候咱也弄上这么一套？
3: 你什么品位啊？
4: 他就这品位，你跟他置什么气啊？拿着。
2: 是你们俩真扫兴，这么好的房子。
4: 啊，房子好，房子好啊。
2: 不理解。给我
4: 倒杯水。
5: 哎，欧阳
4: 啊。
0: 大家过来一下。老蒋限他一个月破案，你说他能不着急吗？大家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还继续做下去。
4: 我觉得做下去，至少让戴丽觉得咱们这些人比他花大价钱雇来的那些人有用得多，对不对？
2: 哎，他戴老板这回怎么也得给咱们意思意思吧，咱们这些日子可都是自己吃自己的。
3: 钱倒不是问题。
2: 嘿，你倒大方起来了，没钱咱喝西北风啊。
3: 别打岔，我们这回又不是跟戴丽谈买卖，日本特务机关把手伸向了老蒋，可谓用心险恶，群龙不能无首，三军不可夺帅。
4: 谢谢。
3: 如果真让日本人得了手，那对中国的战事无疑是一种打击，毕竟老蒋是最高统帅。
6: 我赞成高寒的意见，现在的抗日局面来之不易，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老蒋的态度也不再暧昧了。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为了抗日吗？那就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完，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个漂亮的开局了。
0: 那好，那我们就接着干。眼下戴丽的心里很矛盾，她既担心我们会搞错了黄俊，又害怕再出乱子。
4: 那看来我们得亲自抓住这些人的把柄，这戴丽才肯买账啊。志博，这可是大文章，大文章就得大手笔。
6: 这个嘛倒也不难，文章嘛还是要从那顶紫色礼帽做起。
7: 这两天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
8: 秋叶兄，秋叶兄，好，请留步。啊，
7: 李农兄，有什么吩咐啊？
9: 哎呀，我哪敢有什么吩咐啊！明天上午啊，委座要去中央大学演讲，这演讲稿呢，还得请秋叶兄你给看看。
7: 哎呀，委座明天上午去中央大学。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9: 临时插进来的事。淞沪会战形势紧迫，学生们群情振奋，扬言要火烧日本大使馆。委座担心这个时候会把事情弄乱。
7: 学生们总是爱冲动。
10: 戴主任，
7: 我这就处理。
10: 这是日本大使馆的请柬。
9: 好，谢谢啊。秋叶兄啊，我跳舞你知道，简直像只鸭子。不在行，你的舞跳得好，你就替我去吧。
7: 哎，这合适吗？人家请的是你啊。
9: 嗨，不就是跳跳舞吗？啊，去吧去吧。
7: 哎，不行不行不行。
9: 你知道我笨手笨脚的，根本不会跳。
7: 你这个老同学。
4: 哎，欧阳回来了，怎么样啊？
0: 姓黄的上钩了，戴丽亲自出演，演得还真不赖。
4: 行啊，欧阳，能亲自给戴老板排戏了。
0: 正好日本使馆的舞会帖子也及时赶到，就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行动似的。哦，对了，云飞，

0: 国防部招待所的女招待就是竹内云子。
1: 这就对了。啊，我总算是找着她了。哎，谁送来的？
0: 是冯先生派人送来的。
1: 哎，我来，我来。
0: 你先别忙着激动，我还得安排晚上的事儿呢。哎，高寒呢？
1: 哦，在上面听电报呢。刚才廖雅去，不对，应该是竹内云子小姐的姨父来电话了，说她姨啊今天过生日，让她晚上回去吃晚饭。
0: 这就对了。高寒，
2: 大姐，回来了。
0: 高寒，这是日本大使馆下的帖子，请大家今天晚上去跳舞。
2: 跳舞？可我这回没带跳舞的衣服。
1: 哎，没问题，我陪你去买。
0: 云飞，今天晚上你不能去。
3: 就是啊，一个死人怎么能跳舞呢？还是让我去吧。高寒，我的舞可跳得不比这小子差。
0: 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呀？我的舞跳得确实特别棒。
0: 你还得给我当一回鼓上早时签。
3: 那行，我陪高寒去买衣服吧。
1: 哎哎哎哎，真的假的？捣什么乱呀你？
0: 还是让何坚去吧，去最好的商场买，买最好的。谁让戴老板有钱呢？
2: 走吧。
0: 哎，别忘了给我捎上一顶紫色礼帽。

0: 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
1: 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
0: 你先生？
1: 喏，就是那边那位先生。我先生是个买卖人，却不善交际。
0: 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
1: 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哪里公干呀？
0: 我的经历就曲折了。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第二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没干多久又到了南京。
1: 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
2: 先生，里面请。
0: 啊，好。

0: 抽烟？啊，不会，谢谢。您是？啊，
1: 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啊，难怪我没见过你。第一次来南京吗？啊，我姥姥是南京人，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0: 李先生，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
1: 当然了，战争时期嘛。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但我不是。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
2: 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我敬你一杯。

0: 天的事情务必成功，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是。
0: 这是你的工具。慢。
1: 嗯。
0: 不要轻易碰它，有毒。巨

0: 站住！
1: 哎，我是寻人记者，我要找个合适的角度为委员长拍照。
0: 到那边接受检查。
1: 嗯，
0: 去吧。
2: 今天我来中央大学，是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日军从海上、空中、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同学们，去年我对国民说过，一旦战事一开，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放弃，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牺牲。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切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要以最大的克制、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1: 放开我！
2: 同学们，
1: 放开我！
2: 大家的心情，
3: 把他给拉起来。
2: 我家里人非常理解。自淞沪会战以来，每天
1: 你没死，
2: 前线的将士，
3: 你还没死，我怎么可能先死呢？
2: 国家兴亡，皮肤有责。
4: 竹内银子，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
2: 战争的问题，切不可以。
5: 你们演了一出好戏。
3: 很遗憾，
2: 大家，
3: 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
2: 相信
3: 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
2: 一定要相信我蒋某人。
5: 今天我栽在你
2: 们
5: 手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3: 可惜啊，
2: 扭转战局之不利，
3: 你没有
2: 拯救国民于水火。
3: 带走。
2: 如果中华民族
1: 放开我，放开，
2: 存亡的最后关头，
5: 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
2: 我蒋某人，
5: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2: 冲锋陷阵，
3: 中国人。
2: 马克思也在所不辞。
3: 带走。
6: 小亮啊，
7: 坐着火车好好的兜。
6: 小亮，
7: 听说啊，先是公司打折了，
6: 去吧。

0: 小廖，
1: 王科长，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廖了。
0: 老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啊。
0: 等我？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
1: 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
0: 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2: 啊，带走！
0: 你们
3: 走！
0: 你们
3: 快走！
0: 你们干什么？
3: 别动！
0: 你们复兴社想干什么？啊！放开我！
3: 快走！
1: 复兴社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

0: 先生，
1: 啊，
0: 您的包裹。
1: 你找谁呀？
0: 您就是黄先生是吧？
1: 啊，
0: 您的包裹。请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在这签字？
0: 啊，就在您的名字下面。
1: 啊，

0: 您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别动！

0: 还是打开看看吧，秋月兄。
1: 运动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0: 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

0: 这顶紫色礼帽想必你不陌生吧，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你能笑，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俩人吧。啊，
0: 我真是瞎了眼，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

1937年11月24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我军撤退而告终。至此，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部沦陷，成为一个孤岛。

0: 除了租界，上海全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
1: 历时三个月。

0: 月呀，就这么完了？
1: 谁说完了？那不还有我们的吗？没完！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完！买飞，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你！
0: 你就知道喝酒，躲开！
1: 不让我喝酒，又不让我打仗，你让我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告诉我！
2: 那你喝呀，喝死你算了。
1: 滚开！那我就喝死得了。
0: 郝坚，郝坚，别喝了啊！别喝了，拿来。拿来，看你也没什么出息。
1: 满飞，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
2: 他心里也苦啊。
1: 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我跟你说，你胆小鬼！
0: 走。
3: 哎呀，他成这样了，快给他送到楼上去。
0: 好了，别闹了。
3: 你慢点。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移动了，松井石根亲自指挥，具体参战部队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2: 意料中的事儿。
3: 政府已经决定撤向武汉，
4: 那南京就这么丢了。
2: 守城的是谁？
3: 唐生智。
2: 让这么一个旧军阀去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军，什么样的结局已经预见到了。
3: 云飞，
0: 嗯，
3: 何坚怎么样了？
0: 哦，还没死，活着呢。
3: 哎，云飞，
0: 嗯，
3: 明天我们要去趟南京，军事法庭要对竹内云子进行审判，我们是证人。
0: 好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真……
4: 话没说完呢吧？
0: 说完了，真说完了。
4: 想不是滋味儿，还是亲眼见见的好。毕竟是最后一面，生死离别呢。
3: 行了，大家赶快准备吧。
0: 准备出发。
5: 报告长官。
6: 你过来。
5: 长官。
6: 你看看吧。这是刚收到土肥原将军给我的亲笔信。夏天，我们在南京的失守，致使竹内云子被俘，一直是土肥原将军的一块心病啊。你知道，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厚的，必须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救出来。
5: 是，长官，我们会趁南京政府准备撤离这个有利时机，把竹内云子给救出来。
6: 这件事交给你了，你亲自去办。
5: 是，您放心，长官，我马上就去。
2: 参谋以前

0: 同事？
1: 不，我们是街坊。老于，政府对固守南京有信心吗？
2: 来压一下，压一下。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孙立那人外强中干吧。
1: 我听说一些要害部门都已经向武汉转移了。
0: 说是防患于未然。
3: 那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0: 事到如今，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好像看见了一个手影。
1: 谁啊？
0: 究竟美惠子。
2: 什么？没看错？
0: 我感觉是的。
2: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0: 我好像看见了一个手影。谁啊？
1: 究竟哪位子？
2: 什么？你没看错？
0: 我感觉是他。
2: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0: 会不会与审判竹内云子有关？
2: 难道他这么个女人竟敢劫狱？
0: 老于，这事得引起重视。
2: 本来我们是打算明天将犯人提走的，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快上车，
0: 走。

0: 吃饭了啊！你要是再不吃点，恐怕就没得吃了。哎，刘强啊，自行车借我用一下。哎，
1: 老张，又回家呀？
0: 我老婆病了，我要到药铺去抓点药。哟。 没什么大事吧？
2: 邵逸之不退，老说胡话。哎，
0: 那快去，快去啊！
2: 谢了啊，还快去！哎呦，对不起啊，
0: 怎么走路的？
2: 对不起，
0: 你小子没有长点眼睛啊！
2: 别出声，要不打死你！
0: 你是赵玉德，是这，你们什么人啊？日本宪兵队的。你们想干什么？你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们合作，就不难为你。那你们是想？
2: 监狱的犯人什么时候转移？后天晚上。十号的犯人呢？你说那个日本女人她不转移，
0: 为什么？说是要上军事法庭。
2: 这么说，有这些将军，要是再来置你不慎动，
0: 把这个交给十号房间的人。这个实在是我。
2: 废话！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或者走漏了风声，等你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两个活人，而是两具尸体。啊！
0: 你信不信我打他？不！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
2: 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上海，马上就会占领南京的。你知道这个后果吗？啊！
0: 我干！我干！
2: 今天晚上12点你值夜班，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3: 来，
4: 哎，
5: 师傅，今天你也喝了不少啊！
4: 哎，
3: 哟，
4: 来，
2: 喝上了，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我跟你，
3: 这杯还没喝完呢。
2: 一个大。

0: 男人说话干嘛总藏着掖着？
1: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和高寒一出站，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2: 谁呀？
1: 酒井美惠子。虽然就那么一眼，但是我感觉没有看错，就是她。
3: 酒井美惠子这时候来南京，说明日军很快就要对南京动手了。
2: 按照军事常规，战前的军事侦察不该由特高课来执行啊。
3: 那他来南京干什么？

0: 你们说酒井的出现会不会与竹内云子的即将审判有关？
1: 不排除这个可能。按照国际法，战时的间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竹内云子这朵土肥原先二精心浇灌的间谍之花，日本人能让他这么快就凋谢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尽快的通报给有关部门。
0: 我已经对。

0: 谁？
1: 小王，是我。啊，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心烦呐。
0: 心烦？谁不心烦？上海都给占了，南京啊，看来也快了。
1: 你早点回去吧。
0: 啊，这就交给你了。
1: 好，好，好。

0: 我们私人可靠，进门事儿不会来接你。走，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啊！
1: 加强对10号监舍的看守，派双岗。
2: 是。

0: 快点，快点，走。
1: 什么人？
2: 是我，
1: 老赵，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婆不是病了吗？
2: 我给小王替个班。
1: 老赵，你怎么了？
2: 我冷得不行。
1: 你后面是谁？叫他出来，要不我开枪了啊！
2: 有脸！

0: 谁啊？
1: 我老于。哦，他们都在吧？
0: 这么晚了才来，准没好事。哎，
1: 何副官，我真的有急事。哎，我累坏了，麻烦给我倒一杯水。
2: 哎，老于，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我正做好梦呢。
1: 我这里可成噩梦了。
3: 老于，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少校，你的预感是对的，我们迟了一步，祝那云子越狱了。
2: 啊？
3: 什么时间？
1: 就在不久前。
2: 老于，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要的犯人竟然越狱了，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戴老板为此气得吐血，发誓要这个女人的脑袋，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
2: 老于，以后你们军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管啊，你也别再来烦我。
1: 少校，据我们分析，朱内云子肯定是向上海方向转移了，甚至极有可能秘密藏进了法租界，也许就在你们身边。如果这个女人不出，日后对你们也会造成危险。
2: 老于，我告诉你，你还少威胁我们，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4: 马玉飞，老于是咱们的朋友，你说话客气点。
0: 这活儿我们不干。
1: 我说的是实话，上次为了抓他，你们也都暴露了。上海滩不算大，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你们看着办吧。

0: 跳，好英俊的男人呀，我都心动了。
1: 你存在我那里的东西给你带来。
0: 这么久了，也许该发霉了吧？
1: 天晴拿出去晒晒不就行了？
0: 东西发霉了可以晒一晒，可人的心一旦发霉，仅有阳光是不够的。
1: 是吗？看样子你是在这住腻了。
2: 何健，你安静点，我看书呢啊。
3: 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啊？啊，整天在屋里猫着，究竟是我们在找竹内云子，还是竹内云子在找我们？
2: 欲速则不达，别急啊。
3: 我能不急吗？我从大狱里出来是来干活的，不是像你这样在屋里看书做学问的。
2: 哎，别说啊，咱们和竹内云子的周旋还真像是做文章。古人做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你看啊，咱们在春天里识破它是凤头，在夏天里抓它是猪肚，那么豹尾嘛，
4: 就是在秋天里除掉它。
2: 听见没有？
3: 听起来倒挺振奋人心的，可怎么除啊？
4: 这就得靠我们的本事了。据老姨提供的情报，竹内云子可能就隐藏在法租界，也许还在我们身边。
3: 就算是吧，可法租界这么大，谁知道这个女人究竟躲在哪间屋子里？
4: 即使是躲，也不会和外界没有联系。这才是我们眼下要认真研究的。
5: 这咖啡闻起来不错，
0: 是圣诞牌的，我只喝这个牌子。
5: 你这个人倒很会享受。
0: 长官，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国际饭店吃西餐呀？这可是你给我许的愿。
5: 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里。
0: 那不是和坐监狱一样吗？
5: 有这样豪华的监狱吗？
0: 可是我还没有忘记，我是个女人。女人就像这温室里的寂寞花朵，老是见不到阳光雨露，很快就会凋谢的。
5: 不行，这是命令。
6: 你好，
7: 啊，你好，
6: 两瓶圣诞牌的咖啡。
7: 好的，请稍等。
6: 好的，
8: 就坐这里吧。
9: 我需要找到这个女人。
8: 后面的事啊，好好想。
7: 我会留意的。这个女人，我并不陌生。嗯。战前，我在东京见过她，也是在咖啡馆里，只不过不知道她就是竹内。
9: 那就拜托了，中西平。
7: 你们也要注意，酒井那些人一直在找你们。
0: 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上海，我真是不甘心。我本来完全可以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现在呢，哼，倒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虎落平阳。
5: 云子，你知道吗？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东山再起。云子，等过了这个风头，帝国军队占领南京，我一定回来接你。
0: 一言为定，
5: 绝不食言。
0: 好了，你一来就是这些沉重的话题，我们听点曲子吧。

你是不是活腻了？你是不是想把那些正在处心积虑找你的人引到这边，再让你的血和脑浆弄脏这间漂亮的屋子？ 下一次可就轮不到我救你了。在南京与你纠缠的男人是他吗？

0: 但是，作为一名职业间谍，我要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见。你们这儿怎么也有这种咖啡啊？
1: 哦，这儿只有我们一家有。
2: 怎么了？我想起来了，
0: 那个女人对咖啡很挑剔，她只喝一种牌子的咖啡，就是这种。
2: 盛代号。

0: 钟西平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轮流蹲守。谢谢。
1: 申报新闻报啊，哎，看申报新闻报啊，这位先。
0: 你们老这样上车不是笨吗？
2: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0: 那要看什么事儿？
2: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0: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3: 请慢走。介绍的40块，好，谢谢，欢迎再来。
0: 好。

0: 小姐，咖啡买回来了，
1: 去把楼上地蹲一下。

0: 这一天下来腿都走细了。博士，给我倒杯水。
1: 才这几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明天你试试。
1: 哼，我这个样子像巡街的吗？
0: 嘿，
2: 英雄所见略同。
0: 那就说我像。
2: 哼，
0: 我命苦。你们呀，就会只看外表，以貌取人啊！每次有什么事儿，我不是送报纸的、邮差、收马桶的、送牛奶的、街头混吗？西服革履的坐在屋里喝咖啡的事儿，跟我一点都不沾边，这叫什么事儿？
2: 那苍蝇似的，嗡嗡嗡嗡嗡嗡的。
3: 何坚回来了。
0: 我告诉你们，我何坚虽然形象稍差，可当年也是南京卫戍区大名鼎鼎的何副官。
3: 行了，何大副官。
1: 傅阳，咱们老这么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同意。
3: 可眼下只有这个办法。
5: 有情况，有一个小保姆替人买圣代牌的咖啡，用他的人住在星光里附近的一所公寓里面。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你刚走一会儿。
2: 星光里这儿具体是哪一栋？
5: 我跟上去以后出了点小麻烦。当时那个竹内云子拿着枪慢慢向我逼近，情急之下。
6: 亲爱的，你怎么才开门呢？
5: 没有看清具体房号。
1: 欧阳，我看咱们就重点监视星光里。
0: 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啊！
7: 哎，我每次
0: 看报，哎，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哎，
8: 在这个灰色的季节里，我总算见到了一丝阳光。却还用窗帘隔开了。我不能再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需要见见阳光。
1: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要攻击的目标是在星光里，具体的话还有待进一步查实。这种石库门建筑有点类似欧美建筑里的 townhouse， 连体的独门独户，但是呢，它几个方向都有窗户。
5: 就是说我们很难确定目标的具体方位了。
1: 是啊，我们没有办法事先设伏，
5: 这是一个问题。
2: 哎，你再好好想想，怎么会记不住呢？他们到底在哪一栋啊？
5: 我当时差点被逮着，哪还看得清楚。
2: 志博，我们要是在门口设伏呢？
1: 不行啊，一来目标不会轻易下楼，二来我们自身也缺乏安全性。
2: 看来问题真的难办了，万一哪一天目标转移了，我们这一切全都白费了。
7: 出去啊！哎，
0: 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看大米涨价，日货积压。
7: 哎，
0: 小心点。

0: 各位滋润吧。
1: 哎，卖报的回来了。
0: 我今天不卖报，改捡烟头了。
1: 哎，这种樱花牌香烟在日本是专供歌妓一类的女人抽的，特别是在东京、神户还有北海道那一带的女人都特别爱抽。竹内云子是北海道人。哎，这烟头哪儿捡的？

0: 星光里七号楼下。
1: 对，是七号楼。你明天离开上海。
2: 离开上海？
1: 是的。
2: 去哪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可是我不想离开上海，离开你。
1: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接你回来的。
2: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
1: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2: 可是我想知道。
1: 你的任务是执行我的命令。
2: 我不明白，上海不是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了吗？我凭什么要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1: 就凭你是南京政府军事法庭缺席审判的死刑犯。不要以为上海被我们占领了，那些人就不会像猫一样盯住你这只老鼠的。
2: 哼，你是心疼我，还是怕我连累你？
1: 我不希望你这朵由土肥原先生精心浇灌的帝国间谍之花，这么快就在我眼前凋谢。你怎么又把窗户打开了？不听我的话是要吃苦头的。
3: 这就对了，两点一线，重点监视七号楼。
4: 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八号楼。
0: 我明明是在七号楼捡的。
4: 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五级风的。假设这个烟头从三层楼上，也就是10米的高度落下，借着五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八号楼吗？

0: 你怎么又把窗户打开了？不听我的话是要吃苦头的。这就对了，两点一线，重点监视七号楼。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八号楼。我明明是在七号楼捡的。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五级风的。 假设这个烟头从三层楼上，也就是十米的高度落下，借着五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八号楼吗？到底是博士，学问就是大。
1: 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个窗口，差不多吧？是第三个吗？
2: 不是。
1: 那你怎么老盯着？好看。
2: 正经的，我们在执行任务呢。我说，你这德国回来的就是不开化，这不是开化，是无聊。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
3: 好，来，那你们回去吃饭吧。哎，回去吧。啊。哎，小。
4: 窗帘紧闭，屋里好像没人。你看，这么冷的天气，也不出来晒晒太阳啊！不知好歹的女人到我这儿来耍威风，要不是当初那个黄俊草把我碍事儿，我炸死了蒋介石。
5: 你就得乖乖服从我了，哼，我才是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快看，云飞。
1: 宝贝儿，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0: 你们看，这是接口，我们的第一行动方案是选择在监视点由马云飞进行伏击。
2: 这个位置角度比较大，距离也比较远，有把握吗？
1: 我试试吧。
0: 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就执行第二道方案，由河间埋伏在接口的汽车里，一旦等目标出现，实行近距离射击。智博，你来掩护，然后迅速地脱离现场，把车开到郊外。
2: 万一要是他一直没动静呢？
0: 那我们每天就只好守候在咖啡店里，一旦那个替他买咖啡的小姑娘出现，就尾随其后，等门一开就冲进去把她拿下。当然这是下策。
1: 我觉得计划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这样准备，但到时候不会那么费事。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0: 好，你们先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3: 喂，
4: 你收拾好了吗？
3: 是的。
4: 黄昏前我开车来接你。
3: 那就谢谢长官了。哼，打了我又来摸我。
5: 洗好的衣服又被你弄脏了，
6: 要不我赔你钱吧？
5: 不用了，哼。

0: 大姐，竹内云子要溜，
1: 这么肯定？
0: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包括和服还有睡衣，
1: 立刻行动。

1937年12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向了对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放弃防线，退守城郭。12月13日，南京全部沦陷。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后，制造了举世惊骇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时却对外实行严密的消息封锁，一时间国际上并不了解南京这个屠城的真相。

0: 证件。
1: 长官，我太太病了。哎，真病了啊！
0: 放行。
2: 你们可来了！你看，
3: 铁生，是铁生。
2: 你们认识啊？
3: 他是我以前的街坊，铁生。
4: 建平。南极太惨了，鬼子到处乱杀，杀红了眼，连妇女儿童都……
3: 铁生，
2: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人正在对附近进行搜查，如果不把他送走并及时治疗，恐怕就活不过明天了。
1: 欧阳，他伤得太严重了，
3: 我们得赶快带他走。

证件。

0: 发高烧，刚才已经查过证件了。
1: 少废话，打开后备箱检查。

0: 他已经逃出来，敌人正在四处搜捕他，他很危险，需要马上做手术。
1: 你先做些简单的处理。
0: 智博，你到隔壁去把波曼医生请来。
2: 好，哎，我去找点药吧。好，
0: 何坚，
3: 快，
0: 一起去。
3: 铁生。
4: 什么？找外国记者。他们手里有证据，有一个叫约什么？铁生。波曼大夫。
5: 谁啊？
4: 波曼大夫，我是隔壁的李先生啊。
5: 啊，李，你有事吗？
4: 真抱歉打搅你了，我的一位朋友病得很重，可能需要手术啊。
5: 好，那你等等我。
4: 好，谢谢。

0: 铁生刚才说要找外国记者，说他们手里有证据，这很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而且极有可能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暴行罪证。现在日军对消息封锁得很严，外面根本不知道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我听了几个外国电台的报道，都很平淡，只是说日军进入了南京，还说南京城内秩序井然。哼，
1: 明明是侵略，却说是进入。
2: 明明是在烧杀引掳，却说皇军秩序井然，
1: 这是弥天大谎，一定要揭露这帮强盗的残暴。
3: 大姐，你快来！
1: 病人失血太多，我非常抱歉。铁生，铁生。

0: 主内云子被杀，令土肥烟将军大为恭火，说我们居然在占领后的上海还会出这样的乱子。
1: 占领和征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占领很容易，但是征服却太难。因为它不仅是指人的肉体，还包括人心。司令官，你知道我从小生长在中国，知道中国人的秉性。这是一个倔强的民族，他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光靠武力是不能征服的。中国有40000000人，杀得完吗？就是杀光了，谁来为天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呢？
0: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怕我们也别无选择了。军内的事情由他们去处理，我们只要保证这批外国记者不出任何问题。
1: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来战争都是记者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0: 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如果想让他们守口如瓶，除非让他们永远闭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这件事情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2: 这种行为太野蛮了，
3: 放下！
4: 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权拿过来的东西！我是记者，我的国际人去告你们！
3: 松手！
4: 住！
0: 怎么这样？
4: 你们这群畜生！我想控告你们！
5: 算了，约瑟夫，跟这些畜生讲什么都没用！
6: 不能这样！要负责任！
7: 放开我！放开！
4: 赶过来！
7: 不要乱碰我的东西！
8: 不要碰我的东西！
4: 干什么？你们无权检查我的东西！我是记者，我的国际人
9: 去把枪放下！
4: 我要到国际人去告你们！
10: 混蛋！
4: 把枪放下。
11: 嗨，
0: 嗨，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欢迎从南京来到上海。你们一路辛苦了，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松本司令官，他是特意来看望大家的，并给你们带来了慰问品。
4: 哈哈哈哈
12: 哈！哎。長いお旅でまず休んでいただき、
0: 今天大家一路劳顿，还是先休息吧。
12: 数日後観光を手配しておきます。
0: 等过些天我们会去安排。
12: 上海はまだいいところですよ。
0: 上海还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4: 呵，我们不喜欢这种不合时宜的旅游。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回去？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
13: 按照国际公约，你们无权拘捕记者。
4: 你们根本无权拘捕我们。
14: 当然了，放我们回去。
15: 你是
12: 誤解だよ。
0: 这是个误会。我们不是拘捕。
12: 南京的戦争は終わったばかりで。
0: 因为南京的战事刚刚结束。各
12: 位の安全のため。
0: 为了诸位的安全起见，
12: 我们
0: 才请各位来上海做休整的。
4: 呵，那你能否告诉我们来上海做什么？
12: 我来做什么？具体的你。
14: 应该这样。
15: 是啊。
12: 上海上司手配する。
0: 我们想和大家谈谈，我们交个朋友，只要你们大家合作，我保证，我们。绝不会为难你们大家。
4: 说得好听。我想知道，如果我们不合作会怎么样？
0: 你要这样，大家就都会不愉快了。
4: 枪毙或者活埋，像南京城里一样。
0: 我们能不能谈一点高兴的话题？
4: 哼，那好，我说，小姐你很漂亮。
0: 谢谢。
4: 可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心太肮脏了。
3: 喂，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3: 凭什么打人？
14: 怎么能打人呢？
3: 把这。
0: 我已经说过了，不合作，大家都不愉快。把他单独关押起来。
4: 嗨，你们这些人
3: 都把他
4: 杀死！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些法西斯！我抗议！
16: 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人不会低于30万。
0: 30万？
16: 可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就在昨天，特高科把这些外国记者秘密转移到了上海。
3: 什么东西？射击！
16: 王铁生就是去营救那些外国记者，但不幸被日本人发现了。据我们的情报，这些记者现在关押在嘉定镇的一所祠堂里。由于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国籍，所以还不能使用外交手段，以免发生意外。要尽快营救他们出来。我担心时间长了，不仅会掩盖南京屠城的真相，甚至很有可能威胁到这些记者的生命安全。
17: 我明白了，冯先生。
16: 铁生在临终前可留下什么话？
17: 他好像在催我赶快找一个人，嘴里喊着约约什么的，感觉是个人名。
16: 约会不会是奥地利新闻社的记者约瑟夫凯奇啊？
17: 对，应该是他。我们夏天的时候在南京，他好像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
16: 啊，约瑟夫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记者啊，他的新闻摄影在国际上很有地位。赶紧想办法吧。
17: 放心吧，冯先生。

0: 这就是冯先生说的内线伙夫老胡，我们就是通过他去找约瑟夫。
1: 我们盯住他。
0: 走。
2: 香烟。
1: 啊，请问有火柴吗？
3: 啊，火柴啊，要。
4: 萝卜，新鲜的大萝卜。大叔，买点萝卜吧，我这萝卜可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您看多新鲜。你要多少个？
1: 啊，我看看。
2: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1: 不错。
5: 啊，老王。冯四叔让我给你带萝卜来了，
1: 开饭了啊！

0: 吃饭了啊！我在做礼拜，请不要打扰我。
1: 慢点吃。

0: 瑟夫先生今天的胃口看来不错。
1: 用餐的时候和我说话，我的胃会不舒服。
0: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把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我的东西不是都被你们搜光了吗？
0: 你还有三个胶卷没有交出来，对吗？
1: 我没有什么胶卷。
0: 这是12月2日你在南京鼓楼商城购买胶卷的凭据，上面写明是10个胶卷，而你现在只交出了7个，那3个呢？
1: 曝光了，我扔掉了。
0: 一个经常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刊物上发表照片的摄影师，居然会有这种小儿科的问题，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回答很可笑吗？你好好想想，那3个胶卷在哪里？
1: 今天是礼拜日，请你不要妨碍我倾听上帝的心声。
0: 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我们还会把你当做朋友的。约瑟夫先生，我会在下个礼拜陪你去上海最大的教堂。
1: 不需要，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去那样圣洁的地方。
0: 是吗？难道上帝会对我怎么样？

他当然不会杀你，但是你会让他感到羞耻。 你们想毒死我！

0: 请问张大夫在吗？
1: 张医生他今天夜班。
0: 这么不巧，
1: 你们找的人在急救室？
0: 他们有几个人？
1: 三个。

0: 没看出来啊，当护士还挺漂亮。
1: 你也不错嘛。
0: 哎，查清楚了吗？约瑟夫是在前面的房间吗？
1: 对，有三个人把守。
0: 跟着我，别慌了。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他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良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中法友谊的见证。

0: 去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
1: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大肚子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他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标，这样。

0: 量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1: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2: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3: 当时
2: 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3: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4: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5: 三六三六三六
4: 三少卷，加三百六，
5: 加三。
6: 这白牛场五千左右，就四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4: 对。
6: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4: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7: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4: Merci。
7: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祝
0: 福。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4: 2015。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Tes noms ?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aureau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à tes noms.
0: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8: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9: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8: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

0: 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1: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2: 有时那啥，这个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就现场指导。
1: 行，没问题。我看一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托的牧场。
1: 哎呀，
2: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2: 嗯。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2: 啊，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脸哎还好。
2: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3: 这路不好走，
4: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3: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陶厂和牛群。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这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场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到罐里，特别凉不什么，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三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

0: 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夏洛莱牛的生长特点，夏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夏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1: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0: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夏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2: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转站。
0: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

是下落来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歌，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你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它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你那是五级过的？
5: 五级过的。
4: 哎呀，你可以吗？这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
0: 提了几个人？
5: 你也有用的。
4: 白石，你那五级怎么骑行过去？你马达子？
5: 你那也五级。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0: 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太爷。
0: 太太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纳读的就是好像是
3: 朗诵的，
0: 对对对对，朗诵朗诵里面你听过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0: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警指还是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文化遗产，一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涛

0: 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五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我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她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它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3: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4: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5: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6: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7: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她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多多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去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耳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耳马呀，
2: 耳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耳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幕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代，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帕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6: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1: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2: 因为有个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
3: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十步深。慢点走。哎呀，太棒了！

0: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1: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
2: 日本忍者，幸会。
3: 话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5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你将是第37个。
2: 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
3: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怎么了？没事吧？沙师傅已经解决了，咱们回家再说。走，来。卖报！日本人暗杀租界外总未遂。赶快向总部发报。
1: 哎，嘿嘿，怎么了你？发什么报？嗨，杀了枪神，还有日本忍者，美国外东也已经脱离了危险，这是奇功一件呐！
2: 奇功？哎，那是你的功劳吗？
1: 那都是夺命金钗干的。什么意思？哎，要不是我把林小姐找去，枪神能死吗？
2: 你还有脸说呢？啊！你把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找去干嘛呀？啊！出了事儿怎么办？你安着什么心呢？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啊！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是不是？啊！你不谢我倒也就罢了，要不是我，你早被枪神干掉了。
2: 拉倒吧！我不是道你啊！啊！你是怕我死了，你找不着咱俩的那些钱。
1: 你呀！
2: 你这是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知不知道？谁是小人？啊，咱俩谁是小人？
1: 你说谁是小人？啊，
2: 我被人家绑架了，你自己不敢去救我，找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帮忙啊，人家把枪神和日本忍者干掉了，现在你又来抢功，咱俩谁是小人？叶青山，
1: 哎呦呦，你现在说话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那些事儿都是我让你干的，是吧？人家好心好意的把你救了，你不谢我也就算了，你反倒埋怨我。

0: 这次算是幸运。
1: 林小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我
2: 不是你这单相思还有完没完了啊？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救你，要不是我好说歹说的，人家根本就不去。
1: 我懒得跟你说，你要请功发报，你自己去。
2: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立功受奖的时候，你别眼红。

0: 这个夺命金钗很厉害。
1: 您怎么替他们说话呢？
2: 人家本来就厉害嘛。
1: 我这就给76号打电话。
3: 哎，我猜啊，阿布整南现在比咱们更着急。先不说那个叫什么忘情娘的特务，单单一个枪神，恐怕他阿布现在就无法向陆军部交代。
4: 局座，喜讯，喜讯。
5: 什么喜讯？
6: 枪神被干掉了。
5: 真的？你
6: 昨日我部借酒会之际分头行动，诱杀日方狙击手枪神于仓库之中。另外在酒会之上现场捕获一位刺客忘情娘，使美国外动转危为安，特此上报。望总部对有功人员给予嘉奖，对死难烈士给予抚恤。
7: 燕青山，
5: 念个喜片，这青山不负众望，杀了枪神，这次连作战部队对我们军统都得刮目相看了。
7: 干得漂亮，不仅打掉了枪神，还挖出了一个潜在的特务。杨子江同志了不起啊，那些姑娘们也了不起啊。
8: 哎，夺命金钗啊，在上海已经成了传奇人物了。哎，我真想见见他们。
7: 会的，会的，很快就会的。
8: 真的吗？嗯。
9: 耻辱，简直是耻辱！皇军的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由于你们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枪神和忘情娘的生命，还使我们的计划真相大白。租界的这些报纸把我们的秘密公之于众，由于这些反动言论，使我们的威信一降再降，而你们却毫无办法。更重要的是，枪神一死，陆军部认为我们让他们的威风大打折扣。
8: 老师，是属下的失职，属下真心请求您的处罚。
9: 处罚？我要的不是道歉，我要的是反日分子和夺命金钗的人头。
8: 嗨，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9: 我希望你这些话是事实，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空话。
8: 嗨，
9: 一定要严密监控租界的媒体，这些反动舆论对我们大大的不利。
10: 嗨，

0: 我是阿部正南，
1: 季馆长。
0: 雷神之锤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有些眉目了，只是有些线索还需要确认一下。
1: 好，
0: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已经联合在一起了，这对我们的危害极大，所以一定要尽快查出雷神之锤，顺藤摸瓜，抓住夺命金钗。
2: 是，属下明白。

0: 姐姐，你怎么刚回来呀？
1: 我来收拾点东西，要出去住几天，你在家可得乖乖的，自己小心点啊。
0: 嗯。
1: 啊，对了，姐这有点钱，自己拿着。自己缺什么呀，就自己出去买。拿好了啊，别丢了。
0: 姐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姐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的，乖乖的啊，听话，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0: 听见了。

0: 不是先生，鄙人有一事相求。有话就直接说吧。我听说昨天晚上在百乐门舞厅，有一个女人被杀了。
1: 没错，不过这个女人据说是日本的杀手，目标就是我。那都是空穴来风，你千万不要相信。难道你来？
0: 就是向我解释这件事吗？这是其一。还有件事情，我希望董氏先生能允许我把尸体带走。死的人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我希望能把她的尸体带回日本本土。
1: 这不行，既然她有暗杀的嫌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2: 调查清楚。再有嫌疑，人都已经死了。按照我们日本的规矩，死者是要带回去安葬的。
1: 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本。
2: 租界也是中国的国土，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0: 我希望董氏先生，你要想清楚，
2: 在这片土地上，是我们日本人说了算。
1: 对你这种
0: 狂妄无知的人，我真的无话可说了。会见时间到此结束了。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世界无敌，你要为你今天说出的话负责任的。
3: 今天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尤其是咱们林妹妹，居然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干掉枪神，这还多亏了她。我是在她的协助下才练出来凭感觉寻找目标的。哎哎，你们听见没有啊？现在连宋先生都不叫了，整天他的。对了，老四。
4: 宋先生的伤怎么样了？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伤了肩膀。这个宋先生到底什么人啊？为什么屡次帮咱们？哎，这你算是问着了。这个宋先生可不简单，三个身份。嗯，第一个身份嘛，当然是报社记者啦。第二个身份， 就是给咱们写报道的雷神之锤，
3: 他就是雷神之锤，是啊，怪不得。

0: 三个呢？
1: 第三个，哦，你问我呢？这你得问咱们林妹妹啊，只有她才最清楚啊。
0: 为什么？
2: 我最清楚啊。

0: 钱取回来了，好，我的呢？好，这么少，这跟上面说的数不一样啊。
1: 一样的，周小泉，您现在的胃口可是越来越大了啊！没事，
2: 来起来。
1: 哎哎哎，
2: 住手！
1: 干什么？这种
2: 起来，
1: 我起来。
2: 于丽，好小子，你他妈敛财敛到我头上来了！你啊，
1: 什么叫敛财啊？什么叫敛财啊？这是我应得的封口费，知道吗？这是我帮你欺上瞒下，我应得的报酬。
2: 哎，我欺上瞒下？
1: 怎么了？
2: 我有什么好瞒的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封口费啊？行，既然您这么说，拿上。
2: 这钱全都给你，好吧？我现在就忙我该干的事儿去。哎哎哎，你干嘛去？
1: 不干什么，这总部吧，一直很关心我们上海站。我呢，有责任有义务，马上跟总部一五一十的汇报一下这儿发生的情况。
2: 好啊！哎哎哎，你小子这是敲诈，你知道不？
1: 哎哎哎哎。
0: 我汇报你说我敲诈，我拿点辛苦费，你说我敛财，我说大特派员，你是不是也太难伺候了啊？我还告诉你，我发报完以后，马上去史家。哎，薛大小姐，我想也会很欢迎我的。
2: 哎哎哎，不对呀，当初我要发电报请功的时候，你还装清高，说我冒认功劳。
0: 怎么这见着钱之后，这态度就变了呢？发不发电报吧，那是你的事儿。哎，我从来没说我不要钱吧。没关系，你要嫌钱少，全都给你，好吧？算了，我不会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一般见识。我燕青山心里装的是党国大业，钱财是什么啊？
3: 钱财乃身外之物。话说回来了，这次行动当中啊，你也出力不少。这些钱呢，全当是给你的赏钱吧。
4: 主编，
1: 啊，
4: 昨天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1: 什么没有看到我？在什么地方？
4: 百乐门啊，昨天那儿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要不在，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啊？
1: 哎，干了这么长时间的记者，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啊？有些事情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啊？
4: 我明白了，哎，以后如果需要夺命金钗的资料，你就找我。
1: 不过我想，你跟他们可能比我跟他们更熟。你看，倒是不问了，开始套我的话了，对不对？哼。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再也不问了。
6: 主编，不好了，外面出事了，外面来一伙人，说什么76号的，并且砸到你家大楼我们的人。
1: 我去看看。哎，吴霞，你别出来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是公安局的， 你好，
1: 丹尼尔先生吗？我是红霞。
0: 红霞小姐，什么事？
2: 齐主编，我们又见面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第一，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在你们报社上登任何反日的文章。那好，我回答你。第一，我根本就不知道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是租界，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想发表谁的文章就发表谁的文章。
3: 好啊，
2: 弟兄们，继续砸。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丫头片子，又是你！嘿嘿嘿，我告诉你，我们76号在上海滩，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砸。
1: 有有有有！砸！我就不信76号有这么大的威力呀！啊，怎么着？要不然回巡捕房啊？
0: 跟我们露两手，冯队长，久仰。哎呦呵，看这口气，是76号的黄主任吧？正是。冯队长，我们也是公事在身，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马上就走。再说。
1: 我们又没得罪你们巡捕房，您说呢？
2: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黄主任，我是奉董事先生的旨意来到这里。董事先生说了，谁要在报社闹事儿，一律逮捕。
1: 所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都在界面上溜达着，互相给个面子，是不是，黄主任？
3: 好吧，既然冯队长这样说了，那就给冯队长个面子。弟兄们，撤！
4: 不能让他们走了。
3: 哎，红霞，算了，咱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跟人家汉奸根本就没道理可讲的。冯队长。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不客气，
5: 红霞小姐 ，see you。
6: 恢复得很好，多谢医生。
5: 不用谢，恢复得这么好，都得累于你自己还有帮助你的人。
6: 没有您的治疗，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5: 虽然这样，也不能放松，把这情绪稳定，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6: 嗯。
7: 好，你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取点药。好，谢谢。嗯，林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是特意来感谢林小姐的救命之恩的。
6: 我是去杀枪神的，跟你没有关系。
7: 是是是，话虽这么说，可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确实把我给救了。我余力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6: 好，你已经道过歉了，可以走了。
7: 这点小礼物，请您收下。

0: 于站长，这么贵重的项链居然说是小礼物。
1: 贵是有点贵，但是跟救命之恩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对吧？
0: 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1: 我这可是特意给你买的。
0: 我说过了，我杀枪神完全是为了任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
1: 就算不是为了谢恩，朋友，作为朋友送你点礼物总可以了，对吧？
0: 你我什么瓜葛都没有，我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呢？于站长，收起你的礼物回去吧。
1: 不是，林小姐，我这
0: 怎么要我喊护士来请你走？
1: 不，林小姐，我觉得咱们之间有点误会。这条项链我先替你收着，什么时候你肯收了，我再送给你。我马上走。

0: 你是说7666号又到你们报社党的捣乱去了？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我给丹尼尔打电话叫巡捕房的人过来，才解决了这件事儿。
0: 真看不出来啊，这美国外董都快成你的私人保镖了呢。
1: 你别胡说。
0: 胡说了吗？
1: 哎，徐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出来买点东西，真巧啊，在这儿遇上了。这位是？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表哥，这是我跟你说的徐主编。
3: 徐主编，
4: 幸会
3: 啊。
2: 听红霞说起过你，在读卖新闻工作是吗？宋先生，恕我直言呀，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是国难当头，外敌入侵。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不能上战场去杀敌，也要洁身自好。你的文章呢，我读过，写得非常好。如果愿意的话，我倒认为可以到我这儿来叙旧啊。
1: 徐主编，我表哥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现在……
3: 其实我在读卖新闻，也就是那儿的薪水稍微高了点，日文是我的强项啊。时间久了也就懒得挪动了。不过徐主编既然有这个意思，看得起我，那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件事儿。
2: 行，那你好好考虑考虑，等考虑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有一点啊，薪水肯定不比你在那边低。
3: 一定，
2: 那就不打扰了，我先走。
1: 徐主编慢走。
3: 徐主编，
2: 再见。
3: 慢走，
2: 再见。
1: 最崇拜我们徐主编了，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青年。
5: 是你，我弟弟呢？
6: 你弟弟很好，现在他在76号。这个点儿，他应该在吃中饭。
5: 你想干什么？
6: 你知道，我很爱惜人才，我想让你跟我继续合作。
5: 不可能。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他，然后把我弟弟放了。
6: 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难道你不了解我的性格吗？怎么说出了把你弟弟放了这么幼稚的话呢？
5: 你背叛国家，勾结日本鬼子，残害我们中国人，还想拉着我跟你一块做汉奸，你妄想。
6: 不要张嘴汉奸，闭嘴汉

0: 你懂什么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不希望看到你把你年轻宝贵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你闭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是吗？杀你很简单，可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杀了你弟弟。
1: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把你弟弟弄死的。这个游戏很有趣的。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很简单，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
3: 当兵，
4: 这都当兵，
3: 当兵，这都当兵。

0: ゆうごい。
1: 安倍長官、雷神の土の正体が判明しました。やつは…
0: まさかやつが…
2: はい。
0: よし。よくやったぞ。だが潜伏を続けろ。命令があるまで頭を出すな。
2: はい。
3: 进来。机关长，
4: 江主任，我正要找你呢。
3: 找我什么事？
4: 你先说说你找我什么事。
3: 机关长，我已经查明了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他就是……
4: 等等，先不要说。我也知道是谁，为了印证消息的准确性，你我来做一个游戏。
3: 什么游戏？
4: 按照你们中国三国中的情景，把你我知道的内容写在手上，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机关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中国有句俗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0: 这么说，你在内部还有潜伏的内线？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马上命令秘密逮捕宋波，不要在租界引起混乱。
0: 是。
1: 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们76号知道，先不要告诉大岛惠子。
0: 明白。
2: 主编挺年轻的啊，不进去了。
3: 我才不去呢，我走了啊。

0: 然后，黄主任，平田君，
1: 松子，你们，你这是？我们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哦，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呢？像你这样重要的客人，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2: 那好，都到楼下了，那就
0: 那走，哎，
2: 走，
0: 哎，你们，
1: 主任，
0: 哎，别，
1: 老师，
0: 你们干什么呀？
1: 喊上话，
0: 别，黄主任，你
1: 走吧你，
0: 干什么呀？

0: 姑娘们，最近这些日子你们都辛苦了，这是我特意从福聚楼点的菜，犒劳犒劳你们。谢谢史伯伯，这下我们有口福了。
1: 真是太丰盛了。
2: 哎，妙玉呢？她怎么没过来？
3: 她没说呀，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吧。
4: 杨玉，赶紧坐，大家就等你了。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杨玉，嗯，你怎么了？
5: 没怎么，就有点累了。
4: 嗯，
3: 你累了是吧？那赶紧补一补，正好。
4: 来来来来来，为了你们的胜利，咱们干杯。
0: 来。
4: 哎，小姐，哎。 哎，小姐，你不好，
0: 不好了，我表哥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
2: 什么？

0: 你今天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啊！我他妈看你，你厉害是我厉害，嗯，哎，嗯，哎，你小子一个哪里嘎的，身上有这么多枪伤，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说，说不说？不说是吧？ 好，我看你说不说。平田君，这小子仗的是惠子小姐的同学，平时咱们不敢动他，现在他落到咱们的手里了。平田君，你教育教育他，啊？
1: 平田君，<笑>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
0: 惠子小姐知道，咱俩没法交代了，是吧？让开！别！说不说？让你赢！平田君，让你平田君，平田君，平田君，你累，我来两下，我来两下。好，你也能落到我的手里啊！我叫你喜欢我的女人，我叫你喜欢我的女人，我叫你喜欢我的。
2: 我叫你喜欢我的女人，我叫你喜欢我的女人，我叫你喜欢我的。
3: 老三，
2: 啊，你说什么？哈哈，我说今天终于有机会教训他了，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教训教训他。哎，我，
3: 这就是我表哥的家了，
2: 咱们赶紧找电台吧。石老先生说，电台就在宋先生家里，76号的人随时会来，抓紧时间吧。
3: 嗯。

0: 杨子江出什么事了？杨子江同志被捕了。
1: 电告石万川同志，让他组织人手，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杨子江。是。
2: 平天和黄群汇报说，那个记者嘴很硬，昏迷了好几次，一句话也不肯说。他的确是个人物啊。
3: 你很欣赏他？
2: 他几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打出最后一张牌才抓到他。难道他不是人才吗？有道理，不过很可惜，他是站在反对我们的一方。 我建议，不能让平天君去审问他，因为他跟大岛的关系，平天君会很嫉妒的。于公于私，我都担心他把宋国打死。
3: 既然他一句话都不肯说，那让他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2: 说不说没关系，只要人在我们手上，那就是价值。

0: 没有。
1: 撤。
2: 是。
3: 石伯伯，
1: 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3: 我已经让秦可去侦查了，又有消息的话马上告诉你。
1: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宋先生。
3: 我会的，你放心，宋先生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一定会尽力救他的。
4: 石伯伯，拿到了。密码本我已经烧掉了。
3: 老三，你去接应一下老二。
4: 好，
3: 注意安全。
5: 说不说？说不说？让你硬！
6: 平天君，
7: 平天君，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8: 我不累。我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6: 平天君，
7: 平天君，你都打这么半天了，可是他一个字儿都不说。我看这小子的骨头还真是硬啊。
8: 硬骨头。

0: 看你的骨头
1: 有多硬。
2: 等等，哎，
3: 小水，
4: 把他送医院。
3: 为什么？
4: 因为机关长说这个人有用，把他送医院。
2: 好，马上送，马上送。
1: 为什么？
5: 马上送圣玛利亚医院急救。
6: 是。

0: 说，宋博在哪儿？
1: 他不在我这儿。
0: 你敢对我撒谎？明明就是你们七十六号把他带走的。
1: 他真不在我这儿，不信，你自己找找。
0: 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找。
2: 哎，惠子，惠子，哎，惠子小姐，惠子，
3: 你看看，
1: 我说没有啊，
3: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刚才我这个，
2: 哎，
3: 哎，惠子，惠子，
1: 惠子，
3: 开门。
1: 去去去去去，我跟你说，你这，
4: 赵总。
3: 我这儿确实没有吧？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啊！我们俩什么关系？我们俩是一个被窝的关系。
0: 告诉我，宋博在哪儿？宋博在哪儿？
3: 哎呦，你糊涂啊，我的老婆！他宋博是坏人，他就是雷神之锤，专门勾结夺命金钗，跟你们皇军作对呀！他真的是坏人。
1: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阿布机关长不让我说。
0: 你，好，你不说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哎呀，
3: 糊涂啊！我才是你的男人呢。
1: 惠子，这是要给我戴绿帽子？不行，这个宋博，我一定要弄死你，要不然我这王八就当定了。
5: 小姐，
6: 怎么样？有他的消息吗？
5: 我们正好看见七十六号的把他送进医院了，看来伤得不轻啊。
7: 哎，四妹，
5: 老四，
7: 你干嘛？
5: 什么呀？
7: 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5: 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7: 哎，老四，四妹，你先冷静点，现在还不能救出来。
5: 为什么？你想，敌人把他送到医院，肯定代表他有生命危险。你现在去抢他，他不死在敌人的手里，也死在你的手里了。
7: 老三说的有道理，现在把他给抢出来，还不如把他留在医院里治疗更好。
5: 四妹，我理解你的心情，敌人把他送进医院，就是不想让他死。你放心吧，他现在肯定没事的啊。
8: 小姐，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7: 老四，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侦查情况，去医院抢，总比在七十六号抢要容易。
8: 嗯，那这样，这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7: 好。
5: 先生。
9: 恵子君。そのありさまはどうした？
5: 先生、蒼白が76号の人間に捕まったことはご存知ですか？
9: なんだね、そんなことか。知っていると思
5: う。なぜ彼を捕まえるのですか？彼は我々日本新聞社の記者ですよ。
9: それは奴の偽装だ。彼こそが雷神の次の正体なんだよ。

0: 情况怎么样？
1: 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没有感染，生命不会有危险了，但是伤得真的很重。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他什么时候醒来。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 你这医生是怎么做的？
1: 不过你们下手太狠了，换成是你躺在这里，我同样也说不知道。

现在这医生脾气都很大呀。

0: 宋伯呀，宋伯，你小子命可真大，要不是江远涛来，我早就让平天岗把你打死。现在趁着没人，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你是共产党还是军统的跟我都没关系，甚至你帮那些夺命金钗跟我作对，我通通都不在意。我只在意一条，你怎么也不能跟我那日本媳妇儿眉来眼去啊，你这是给我戴绿帽子，你知道吗？这俗话说得好啊，头可断，血可流，绿色帽子不能头上戴，所以老子非得弄死你不可。等把那几个小姑娘抓到手之后，我就弄死你。
1: 妙玉，
2: 嗯，
1: 你看那马甲干什么呢？
2: 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二姐，哎，你这妆化的也太好了吧你！我都没认出来，还不愧是千面妖狐啊！
1: 去，那当然，你二姐我是谁？哎，
0: 行了，闲话少说。老二，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医院门口全都是76号的特务在巡视，病房门口也有人把守，防备很森严的。
0: 你看到他了吗？
1: 看是看见了，
0: 他怎么样？
2: 也没看太清楚，不过我观察医生的表情，应该没有生命危险。那我们有机会下手吗？我觉得是这样，咱们硬拼肯定不行，得想别的办法。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明天。
3: 石伯伯，你怎么了？我在想，他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奇怪，他一直都隐蔽得很好，而且每次行动的时候都是蒙着面的。其实日本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就确定是他呢？唉，但愿明天的事儿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4: 我弟弟呢？
5: 不是说抓了雷神之锤就放了我弟弟吗？
4: 是抓到了雷神之锤，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我必须得利用他作为诱饵，钓到夺命金钗这条大鱼。你必须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我的承诺的。
5: 你已经食言了。
4: 我告诉你。 我不会出卖队长他们的。
2: 好，那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

0: 阿瑟，你这枪不能带，目标太大容易暴露。
1: 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出发。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把那个孩子带上，有了他，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3: 高主任，实在是高啊。我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们换一下药给病人。
0: 换药？刚才不是换过了吗？
1: 请问早上你要是吃够了饭的话，中午还要不要吃了？
0: 嘿，臭娘们儿，你什么意思呀？
1: 别说脏话好吗？我只是给病人换一下药，你要是不让换的话，我现在就走。不过病人要是出了什么危险，医院可不负责任。
2: 好了好了，换就换吧，不过要先检查一下。
0: 把牌子拿过来。
3: 牌子！
4: 快，不进去。

0: 是你，
1: 我们又见面了。
0: 我不能杀他。宋先生呢？
1: 宋先生是我的贵客，有特殊的护理。这里面的条件太简陋了。
0: 原来你把宋先生当鱼饵诱我们上当，你太卑鄙了。
1: 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学生，把你们一网打尽，费了我好一段心思。

0: 太监，我们被包围了，杀了他拖出去。杀了我，你就见不着宋博了。这个江主任怎么还没有动静？平天君，要不然我们冲进去，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1: 不行，江主任还在里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安全。
0: 去。 把那小孩子带上来。
2: 是。实话告诉你们，我完全可以不用在这儿，只要把你们一包围，你们个个都得去死。我是念在我们师徒的情分上，特意来给你们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迷途知返？是谁犯了错？你现在出卖了党国，去投靠日本人，让我们迷途知返？
0: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总比军统任人为亲强。我战功赫赫，可是却因为他们老乡的观念把我一直排除在外。你们九死一生，回到了重庆，可是他们却要把你们杀人灭口。这样的主子，你们愿意为他们去死吗？只要你们再跟我合作。
2: 凭我们的实力，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你少废话！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一次行动的？
3: 问到点子上了，明玉，你还在等什么？明玉，你竟然出卖我们！
2: 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我弟弟就没命了。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0: 该到你们选择的时候了，你们是选择跟我在一起，还是选择你们一块儿去死？

0: 崽子，别走！
1: 我说这江主任在里边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这续秀续的时间有点长啊。
2: 里面的人，给我听好了，再不把江主任放出来，我先打死他！
3: 先不要开枪，看看江主任怎么样。
4: 刘玉，
5: 你往窗外看看，谁来了？
6: 弟弟，江月涛，你答应过不伤害我弟弟的。
5: 你只要好好跟我合作，我是不会伤害他的。

0: 错了一次，不可能一错再错。队长，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了。
1: 苗玉，你可别忘了，你弟弟还在我手上呢。
0: 我可以对不起弟弟，对不起爹娘，但是我不能对不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苗玉，我们不能走，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们要是先走了的话，你和你弟弟都活不了。从他抓到我们姐弟俩那天开始，我们俩就注定活不了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哎呦，我这是。
0: 皇上，不，你，我这枪，我这枪早划了，我这。你们快走，苗玉，我们不能扔下你，走啊！你们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走啊！给我一次机会，苗玉，只要你们活着，我弟弟的仇就报得了。

0: 都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他。
1: 怎么就一个人？平天君，这是金蝉脱壳啊！平天君，那几个人一定在里面，咱们赶紧冲出去，要不然他们就跑了。
2: 不行，难道你没有看到江桑还在他们手上？
1: 哎呀，这是大好的消灭他们的机会呀！弟兄们，给我上！
0: 李贵，再不然我枪打死他！

0: 妙玉这个姑娘受他人胁迫，虽然把你们带入险地，但她能舍命救你们，
1: 这足以证明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
2: 妙玉也是被人陷害，我们都不怨恨她，只可惜没有救出宋先生。

0: 谢谢你来看我。
1: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们竟然把你打成这样，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0: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1: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你怎么可能是雷神之锤呢？你告诉我，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0: 这次他们总算是对了一次。
2: 既然是敌人设置了圈套，那么大家救不出宋先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家不必过分自责。
3: 可，宋先生他……
2: 凭我的感觉，还有很多机会。
4: 史伯伯的意思是……
2: 敌人的目标是你们，多次围捕没成功，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日本人也很清楚，只要宋先生在他们手里，我们就会不遗余力的营救，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诱我们上钩。
3: 没关系，只要还有机会，我们就能救出宋先生。
1: 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
0: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我会为自己感到耻辱。
1: 他要分什么？难道真的不想活了吗？
0: 就告诉你们，你们的长官，我从来没后悔我做过的一切。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还会继续，直到把你们这些侵略者都赶出去为止。
1: 你错了，我们的圣战是为了全亚细亚人民的幸福，是为了共同繁荣。想不到你也和别人一样不惑。
0: 不是我渔夫，是你和你们那些日本军人一样，被这个编造的谎言给蒙蔽了。共同繁荣我不反对，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唯独不能用战争手段。

0: 顽固不化的人，只能使用武力才能解决。
1: 将军，您找我？黄主任，如果你不高兴我坐你的位子，你可以明着说，我可以退出，有必要在后面阴我一道吗？将军，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对你的本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您坐这个位置，那是最好不过了。我怎么会阴你呢？
2: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江远涛不是三岁的孩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开那一枪？
1: 哪一枪啊？
2: 打死孩子那一枪。哦，那一枪啊，那枪不是走火了吗？姓黄的，你真会走火啊！你明明知道我押庙的弟弟来是让他们投鼠忌器。 可是你却把那孩子给打死了，你什么意思？你想借金蝉之术杀了我吗？啊！你这叫借刀杀人！哎呀，江主任，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当时看他们对你不利，才用枪指着那小子，可是没想到他走火了。你可千万别往坏里想啊！
3: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们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把侵华作为第一国策，甲午海战有你们，八国联军有你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一桩桩一件件灭绝人寰的惨案，不都是你们日本人制造的吗？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无非是你们为了掩盖侵略行径编织的美丽谎言而已。 但我们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看着吧，总有一天，你们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会以失败而告终的，到时候，你们那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一同灭亡的。 侵略者的行径终于暴露出来了吧？我告诉你，消灭你们这些侵略者，为我死难的同胞报仇，是我和我的同胞们的共同心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个信念就永远都不会消失，永远。

0: 好吧，我就算你没那个意思，不过你给我记住了，我江远涛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所有跟我作对的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
1: 是是是，江主任，没什么吩咐，我先下去了。
0: 回去吧，管好你的枪。
1: 啊，再不会走火了，再不会了。
2: 宋国君，
3: 惠子，
2: 啊，
3: 惠子，真的是你啊。
2: 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4: 承蒙你这么看得起我。
2: 你要是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4: 当然不怕了。
5: 终有一天，你们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会以失败而告终的。

大日本帝国の訓練を受けた情報員が感情に振り回されるなど。恥だ！何たる恥だ！

0: 你冒充了，我从来没有冒充过。你应该知道，《雷神之锤》写的文章非常的犀利，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的时候，我总是不置可否。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护他呀。原来是这样，主编你人真好。可是。
1: 现在要怎么办呀？他们马上就要处决我表哥了，主编，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这事你也不用着急，我想，如果他真是雷神之锤的话，那夺命钦差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2: 有消息了，他们三天以后要公开处决宋先生。
1: 什么？
2: 四妹，你别担心，让我们商量商量。
1: 他们既然把游街的行动路线都登在了报上，难道真会对宋先生下手吗？别忘了，他们要的可是你们。这会不会又是第二个陷阱？但我认为，也许又是你们的第二次机会。不管是陷阱，还是机会，我们都一定要救出宋先生。
3: 既然日本人已经把路线登在了报上，那咱们就研究一下营救的方法吧。好，那王小姐，你们研究吧，我下去吩咐一下。多此一举，要我说，这个日本宪兵队就是爱搞些没用的话筒，抓着一个共党分子一枪毙了不就好？搞什么公开处决呀？
4: 周老弟。
5: 你没看出来这是一计？
6: 什么计？三岁小孩都看得出这是个圈套，你以为夺命金钗看不出来啊？哼哼，
4: 看得出如何？看不出又如何？我看，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这个共党分子，一定会有人出来营救的。
5: 那就有好戏看了。别人家的事儿就别管了，过来咱们聊聊扩建军队的事儿吧。
7: 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8: 毒买新闻，到处都是毒买新闻。哎，你干嘛呢？
7: 啊，没有。
8: 脱下来！
7: 我试试。
8: 脱下来，脱下来，脱下来。
7: 不是，不是，哎哎哎哎，你扯坏了你！
8: 呀呀呀！
7: 不是，特派员，我这不是想
8: 疯了你啊？
7: 不是
8: 啊，
7: 这是你能穿的吗？
8: 我不是想怕你再柜子里时间长了，
0: 试试。
8: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你我帮你拿出来试试。你看歪了吧？歪了吧？你别那么小气，你这人。你试试。
7: 哎呀，就试试，至于吗？你这……哎，
0: 王小姐，我表哥他……
1: 梦霞。
0: 我们正在商量营救你表哥的计划呢。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可是现在实在找不到别的可以相信的人了。红霞，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表哥救出来的。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好吗？那我先回去，我送你。去吧。

0: 哎，这小子什么时候被抓的？
1: 糟了，这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想啊，咱们现在看到报纸了，那王小姐和薛小姐他们也一定看到了，所以啊，他们现在一定正想方设法的救他呢。不行，咱们得去帮帮忙。
2: 要帮你去帮，
3: 我不去。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小子是我的情敌，我凭什么帮他呀？
1: 他要是真死了，弄不好林小姐还能对我回心转意。
2: 嘿，我说于丽啊，你这个人可真是小气到家了。
3: 不管怎么说，好歹人家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你这就是忘恩负义，你去不去？哎，去不去？
1: 我不去。
3: 不去是吧？好，不去我自己去。
1: 你，我还不知道你，你那就是想在薛小姐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这事儿要是换了薛小姐跟她有关系，你啊，你都能帮着鬼子先把她给宰了，我还不知道你。
3: 行行，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啊，我不能够让人家骂我忘恩负义。再说了，这是民族大义，这跟儿女私情不沾边。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呢就应
1: 该打住打住打住。你要是再说下去，我没等在鬼子那儿杀身，我就先得在你这儿成人了。
3: 哎哎哎，你干嘛去？
1: 走啊。
4: 这就是鬼子公布的路线图，起点是宪兵队监狱，终点是旧教场。鬼子把行刑的地点放在这儿，原因有两个，这里很宽敞，便于老百姓围观，达到示众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这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隐蔽物，一旦有人要劫法场，就会立刻形成平地监工。平时我们擅长的近距离格斗和运动战，还有设置机关，就都派不上用场。
5: 您的意思是劫法场？
4: 是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先生在他们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出其不意地把人救出来，他们可能会提前对宋先生下手。
6: 那怎么办呢？
4: 你别担心，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他的路线图，发现了一个很适合做伏击战的地方。
7: 上家の祝宴が脱命金者の作戦決行地点だ。奴らは必ずここを使うはずだ。
8: では先生の考える作戦は？
7: 恵子君、有害の部隊たちを連れて直接急行車に沿って向かうんだ。人目のつかない場所で総白を交換しろ。平田君、君は憲兵隊を、公主には76号の人間を連れ長家の宿営に先回り準備しておけ。脱命金者が現れたら即座に包囲、一網打尽だ。
9: はい。先生、有害の部隊は危険です。私が稽古の代わりに行きます。
8: いいえ、この機会は誰にも渡さない。脱命金者が現れたら私が処刑する。苦しみながら死んでいくのをこの目で見てやる。
5: 那好，在游街的当天，老二老三，你跟我去赵家竹园设埋伏。老四，你监视囚车，完了以后到赵家竹园找一个制高点跟我们会合。
10: 嗯，
2: 诸位姑娘，
8: 两位有事吗？我们现在正在忙。
2: 我知道你们在忙什么。宋先生现在有危险，我们就是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11: 哟，二位先生什么时候转性了？这要宋先生真有什么事儿，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吧？
2: 秦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嘛。不管怎么说，宋先生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怎么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儿？
11: 我还真没看出来，二位先生还是重情重义的人呢。
12: 大姐，你说怎么办吧？
5: 既然两位没有恶意的话，诚心想帮忙，我们也没有必要拒绝。老三，你看着安排吧。
13: 你干什么？
14: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你什么意思？我不是着急吗？我一听说你自杀，我赶紧就跑过来了。我说惠子，你怎么就那么傻呀？为那样一个人去自杀，你值得吗？你自杀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我呀？我是那么爱你，那么喜欢你。
1: 等战争一结束，我们两个比翼双飞，过上小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说不是吗？
0: 你给我住口！
1: 不许你再胡说八道！好，人家不是心疼你吗？你怎么还不走？明天的行动。
2: 你不用做准备吗？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啊？都准备好了。嗯，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明天的行动务必要小心，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我们救出宋先生之后，估计日本人会把通往租界的关卡都封起来。
2: 我们想要进租界，恐怕会很困难。这我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救了人以后，不进租界。
3: 不进租界？可要不进租界的话，日本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怎么办？是啊，宋先生重伤未愈，怎么经得起东躲西藏呢？
2: 救了宋先生以后，一直向西，过太湖，出日战区。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
4: 在太湖东岸，我有个朋友，我事先打好了招呼，到时候你们去了以后，他会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宋先生治伤的事儿，您不用考虑。什么地方？这个我现在不便说，到时候你们去了，自然就会知道了。好，江主任，你什么意思？明天的大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
5: 难道我不是这儿的副主任吗？哎呦！啊，你也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不是什么大行动，抓捕夺命金钗不是大行动。嘿嘿嘿嘿嘿嘿嘿！你骗谁呀？我明白，你江主任怕我跟你抢功，不告诉我，是吧？
2: 你可别忘了，你这个位置是我让给你的。抢不抢功的事儿，我还真没放在心上。不过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你。说吧，我听着呢。我怕我在行动的时候挨黑枪。
5: 你。
2: 好，等着瞧。等等，既然黄主任有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那我就再派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0: 别到关键的时候再熄了火啊。
1: 哎呀，放心吧啊，这次我干脆我就不熄火了，顶多费点油呗。
0: 这就对了啊，你要是早这么干，我也不至于上一次让人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
1: 你咋那么小心眼儿，老提过去的事，那不是因为车况不熟吗？
0: 现在熟了，
1: 没问题。

0: 下小心，快点，走，
1: 走。

0: 不对啊，有问题。通知大家，马上跟我回监狱。
1: 是。主任，那要不要回去通知平田队长啊？
0: 不用了，让他留在这儿，以防万一。
1: 是。兄弟们，回监狱。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日本宪兵队监狱的后门。
2: 気をつけろ。

0: 行きなさい。
1: どういうことだ。奴らは蒼白が処刑されても構わないのか。

0: 杨少，你擅自离开伏击点，为什么没有向我汇报？
1: 平田君，我也是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监狱是个薄弱点，
0: 太突然了，来不及告诉你啊！
2: 你这是自作主张。
1: 好了，平田君，江主任做的没错。大姐，日本人来了，看来只能硬拼了。

0: 不行，老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出口。快，这边走。
1: 给我打开。
2: 谁让你开枪的？

0: 后门。
1: 后门？后门在哪？
0: 在那边。
2: 大哥，咱怎么不进去啊？
3: 咱们来个守株待兔，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庆功领赏的机会来了。
2: 大哥高明。

0: 夺命金钗的枪法太准了！别怕，既然咱们进不去，就守在这儿，出来一个打死他一个。林殿军，你从那边上，带大跟我来。
1: 大姐，那边的特务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2: 杨守雷。
1: 大哥，他们跑了，咱们追吧！
0: 追个屁！就剩咱俩了，赶紧闪！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在竹林打伏击吗？怎么改劫狱了？
1: 就是啊，李小姐，你们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2: 是老四通知我们前面有敌人埋伏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把宋先生送回监狱了，在半路的时候我们将计就计返回监狱把宋先生给救出来了。
1: 可是林小姐怎么知道鬼子的计划呢？
3: 是宋先生告诉我的。
1: 什么？他告诉你的？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3: 刚出监狱的时候宋先生一直跟我说唇语。
4: 圈套，路上有埋伏。
1: 唇语。

0: 来了。
1: 姑娘，你们是在等人吗？
2: 对，我们在等一位姓洪的大哥。
1: 哦，是洪水的洪吗？
0: 不是，是洪心的洪。
1: 哦，你们等的人就是我呀。
0: 你好。
1: 哎，
0: 洪大哥。
1: 你好，你好。快过来。
0: 这边，这边。小心，
3: 慢点啊！
0: 于站长，念特派员，今天就这样吧，谢谢。
4: 你们快走吧，当心点啊！
0: 告辞。
4: 哎，林小姐，
5: 哎，徐小姐，
4: 当心点，
5: 路上小心啊，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我知道了。
1: 什么？啊！
6: 跑了好啊！谁让他让老子在大街上喊口号？

0: 丢人现眼呢，这回这黑锅让他自己背。他现在什么情况？
1: 听说被阿布机关长叫去了，恐怕等挨训呢。
0: 活该！我看他是眼睛长在屁股上了，拿老子不识数，挨骂，活该。
2: 为什么？难道他们真的高明到洞悉一切的地步了？
3: 机关长，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我连皇群都没有告诉。
2: 那又怎么样？他们不还是得逞了？
4: 老师，下一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告诉百姓人犯是被救走的吧？
4: 您的意思是说，要在报纸上公布宋博已经死了？
2: 也只能这样了，不明真相的百姓多少会产生一些畏惧的心理。
4: 嗨
5: 嗨，就快到了。
6: 我代表首长欢迎抗日女英雄，我们向女英雄们敬礼。
5: 啊，小张同志，政委呢？
6: 政委正在会议室等着你们呢。宋博同志怎么样？
5: 哦，伤势很严重，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6: 政委说宋博同志一到就立刻送到医院抢救。
5: 哦，好，快送医院。
6: 你们放心吧，宋博同志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
7: 请问你们是？
6: 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政委正在会室等着你们呢，快请吧。
5: 别愣着了，咱们快走吧。
6: 走
5: 啊，
7: 走。
6: 报告，抗日女英雄到了。
8: 夺命金钗，哎呀，真是久闻大名啊！来来来，快坐，都坐，都坐，坐下，坐下，
6: 请坐。
8: 哎呀，
6: 请
8: 坐，坐坐坐。
9: 我们这位小王啊，一直就想见到你们几个英雄，今天他总算如愿了。
7: 真是太好了，他们不但个个本领都高强，而且还都长得那么好看。
9: 哎，
7: 这位是？
5: 哦，这位同志啊，是我们新四军的政委啊。
7: 长官你好。
9: 哎，我们新四军啊，可不仅叫长官，我们彼此都是同志相称。你们呢，叫我政委同志也好，叫我老郭同志也好，啊。
10: 政委同志。
9: 哎，这多亲切啊！这样，你们一路啊也辛苦了。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吃完饭以后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小王带你们出去转一转。
7: 是。那谢谢政委。
0: 孩子，这是怎么了？
11: 是伯伯，我表哥他。
0: 表哥他怎么了？
11: 夺命金钗任务失败，我表哥被杀害了。
0: 你是听谁说的？
11: 报纸上报的。
0: 嗨，你这孩子，你上当了。这是日本人想出的办法，给自己下台阶呢。
11: 您怎么知道？
0: 我刚刚得到消息，夺命金钗已经成功的救出了宋先生，他现在正在外边养伤呢。
11: 真的吗，史伯伯？您不是为了安慰我吧？
0: 傻孩子，这事儿能拿来开玩笑吗？
9: 行了。
12: 雷神之锤真死了。您听他们瞎吹呢，这完全就是日本人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哪有的事儿？
13: 日本宪兵队加上76号，这么多人都拿他们没办法。
12: 阿部正男老谋深算，他的手下也算是人才济济，但是这个夺命金钗真是神通广大，一直在上海活动，却是我们心腹之患。
14: 租界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没有这块地儿，他们怎么可能

0: 可能这么随心所欲。
1: 主编，你找我？
2: 哎，我得恭喜你啊！我听说你表哥已经获救了。
1: 是啊，夺命金钗可真厉害，在那么多日本人手中把我表哥给救了出来。
2: 哎，我听说他伤得很重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走以后就失去联系了，我也正担心这事儿呢。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你表哥跟那些金钗在一起应该不会有危险，反而是你是他表妹，我怕那些特务找你的麻烦。
1: 不用担心，这里是租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那个丹尼尔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事儿一个电话准到。

0: 热闹的，平时都这样吗？
1: 这两天啊，部队正在征兵，你看老百姓啊报名可踊跃了。
2: 征兵还这么踊跃？
1: 嗯，
2: 在我们那儿抓壮丁都抓不着。
1: 走，我们去看看。
3: 大姐，你说这个宋博先生还真是新四军。
4: 那可不吗，你没听白天的时候他们这的人都一口一个宋博同志的叫着吗？
3: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新四军跟咱们军统还真是不一样？
4: 是啊，像军队和老百姓相处得这么融洽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 而且那个政委一点架子都没有。
5: 还有今天我看你几个当兵的帮老百姓干农活还挑水劈柴呢。

0: 王小姐，你们都起来啦？
1: 起来了，我们都。
0: 政委让我来通知你们，一会儿啊，带你们去吃完早饭，我们就去战地医院看望宋博同志。
2: 他怎么样了？
0: 啊，他没什么大碍，嗯，不过现在还在休养阶段。
2: 我现在就去。
0: 别着急，现在啊，医院还没到探望病人的点儿呢，吃完早饭去啊，正好。
1: 那好，走吧。
0: 张医生，宋博同志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他身体素质好，伤口我们都处理过了，估计再有几天他就能下地了。
0: 那就好啊，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宋博同志。
3: 好，你们去吧。不过时间不能太久，他们需要多休息。
0: 哎，好嘞，
1: 挺麻烦了。
3: 再见。

0: 你先别起来，医生说啊，你需要休息。今天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你，回头呢，他亲自回来看你的。
1: 艾比，政委工作那么忙，不必了。
0: 嗯，那你们先聊吧，我有事先走了。谢谢你。
2: 宋先生，都是我们连累了你，让你受苦了。
1: 可别这么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宋先生，原来你还真是共产党，以前我们那么问你，你都不说。
1: 上海的斗争形势那么

0: 小心呢、啊、相信你们不会介意吧。
1: 我们是不会介意，但是林妹妹会不会介意呢，我们就不知道了。
2: 干嘛又提我啊？
1: 不提你提谁啊？谁让你最关心她的？
2: 我关心她怎么了？难道你们不关心
1: 啊？那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
1: 至少我们没睡不着觉，又哭鼻子抹眼泪。
2: 我什么时候哭鼻子抹眼泪了？
3: 行了，走吧。

0: 金馆长。
1: 老师。
2: 大董。平天。
1: 老师。
3: 老师。
1: 什么事这么高兴？
2: 我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军部密令，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和美国人开战。
4: 太好了。
2: 所以现在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宣扬出去。军部命令，一旦开战，宪兵队立刻进入租界，接管租界管理权。
1: 嗨，
2: 对那些租界的反日势力要予以沉重的打击。
1: 嗨，
2: 你们三个回去立刻准备一下，多派些人手，一旦进入租界，对租界的工部局等重要部门进行封锁和查封，对那些欧美人一律逮捕，关进苏中集中营，对于那些在接管当中的骚乱分子就地擒拿，格杀勿论。
1: 嗨
4: 嗨。

0: 坐一会儿吧。
1: 哎，多亏你的照料，好多了，谢谢啊。
0: 谢什么呀？你救过我们那么多次，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们都是好样的。
0: 这些客气的话呢，你就先不要说了，抓紧时间养好身体才对。
1: 嗯。
0: 你想什么呢？
1: 啊？哎，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2: 哟，够浪漫的呀，大姐，你看你也真是的，这不打扰人家谈情说爱吗？非让咱们来。
0: 二姐，你别乱说。
2: 我怎么胡说了？你看，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该是什么了？山盟海誓了呗。
0: 二姐，二姐，
3: 孙先生，拿他们真是没办法。哦，孙先生，你的伤好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谢谢你吧。
3: 既然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想我们也该回去了。
1: 怎么，你们要走？
3: 对，你们要回上海继续打汉奸杀鬼子。
1: 王小姐，这些天对你们的为人和能力我都很了解，很钦佩。你看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我们新四军呢？
3: 加入新四军？
1: 对，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些天你相信你也看到了，官兵平等，我相信你们的才能啊，只有在这儿才能充分的发挥，能够发挥你们的力量。
3: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不过我得回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1: 也好，你们姐妹好好商量商量啊，但别有压力，我们绝不勉强，只要是抗日，在哪边都一样。
3: 那好，我先回去。
4: 大姐，你想什么呢？
3: 我是在想，今天要在外边的时候，宋波先生跟我说

0: 希望我们能够加入新四军的事情。
1: 参加新四军？
0: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2: 我同意。
1: 你当然同意了，夫唱妇随嘛。
2: 去你的。
0: 老二，你的意见呢？
1: 我呀，嘿，我无所谓，只要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但是关键我们姐妹几个一定要在一起。嗯，
0: 老三，你呢？
3: 我觉得可以，宋先生救了我们这么多次，他的心意我们应该考虑，而且在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以前在军头感受不到的东西。
2: 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3: 当兵的不欺负老百姓，当官的也没架子，可是人家新四军打起鬼子来却一点不含糊。
1: 就是，哪像咱们军统啊，就说那两个活宝吧，于力和燕青山啊，一个是敛财，一个就会唱高调，哪像人新四军呢？
2: 至少不会像军统那样完不成任务就杀我们灭口。
3: 对啊，用得着你的时候就低声下气的，用不着就一脚给踹开。还好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不过至于以后怎么办，还是听大姐的吧。
0: 本来呢，我是想我们姐妹们能一起抗日杀鬼子就很好了，既然你们都不反对加入新四军，我觉得也行，至少以后又多了像宋先生这样的很多人帮我们一起抗日杀鬼子。
1: 就是，本来杀鬼子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的事儿嘛。
2: 这么说，大姐，你同意了？
0: 同意。
4: 为救我战法海，水漫金山，娘子你受尽了颠连，娘子啊。
5: 哎呀，这是心病啊，都改唱评戏喽。
6: 林小姐救走了宋博，他们一起消失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了。

0: 欢迎你们加入新四军。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考虑到你们的特殊能力，上级领导特意批准由你们组建一支小分队。你们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由王鹏同志任队长。
1: 是。
2: 政委，我想问问我们队长是什么军衔呀？
1: 别胡说。
0: 秦克同志，我们新四军可不搞军衔呀。在我们这支革命队伍里，讲究的是官兵平等，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那就是对的，我们就得服从。相反，不管你官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可以反对，就可以批判。
1: 政委，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我知道你们在上海的时候与日本鬼子汉奸作战，条件艰苦，危险重重，现在来到根据地了，就应该好好的休息。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放你们的假。
1: 是。
3: 1941年12月7日，日军联合舰队突袭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0: 上海的公共租界也被日军占领。
1: 想不到这日本人真敢跟美国人开战，这仗打得可不含糊，一上来就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看来咱们是选择对了合作伙伴。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这一次是偷袭，美国虽然受到了一点损失，但是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3: 大约日本人能挺得住吧？
1: 你什么意思？
3: 美国人加入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单独对抗美国都很困难，更何况还有中国、东南亚，他们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又过于分散，胜负啊很难预料。
1: 我还是看好日本人，这世界上这么多个国家的军队，有几支军队能像他们似的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3: 周老弟，看来你对日本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底气足还是不足吧。
4: 又吓我一跳。

0: 哎，你这干嘛呢？啊，干嘛？跑啊！跑？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呢？啊？嗯。
1: 小鬼子跟美国人开战呢！
0: 哎，满大街都是日本人，现在他们已经进了租界了，正在抓人呢。
1: 这小日本胆够大，居然敢跟美国人开战！哎，
0: 妈的！哎，人穷疯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候，越要稳重。我看我们现在应该赶紧给上峰发报，汇报一下情况。
2: 发个屁电报！一发电报就得把日本人给引来。
0: 哎哎！赶紧把那个电台给毁了，快去呀！

0: 报社已经暂时停业了。
1: 停业？为什么呀？
0: 租界已经被小鬼子占领了，小鬼子在租界里边正在抓捕抗日分子。我们报社呢，一直是抗日的先锋，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我决定暂时停业。他们都已经收拾完了，离开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记住，别给小鬼子落下什么口实。
2: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
3: おのれ、疎開に厳戒態勢を敷け。くまなく探せ。

0: 絶対にこのアメコを探せ。
1: 各位，政委，出什么事了吗？
2: 日本人向美国宣战了。
3: 什么？小鬼子敢这么做？
1: 什么时候的事？
2: 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海军受到了重创。
1: 不出所料，美国人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日本人断绝了战争资源，没办法，只能动手抢了。
2: 是啊，可这么一来，我们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就更为艰苦了。
1: 租界里的情况怎么样？
2: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些。租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他们正在到处抓反日人士。
4: 站住！不许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不许跑！快看！站住！站住！
5: 怎么是你？
6: 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有人抓你，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
5: 我没地方可以去了，我的家被查封了，我同事也被抓到集中营了。
6: 我这里也不是很安全，这样吧，等晚上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你先跟我来。
5: 好。
7: 我们到了，跟我来。石先生在吗？
8: 我在。
7: 走。
8: 红霞姑娘，
7: 史伯伯，您看。
8: 哦，丹尼尔，你好。怎么了？
6: 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他，他走投无路，我家里也不是很安全，就带到您这里来。我想您是工部局的华董，日本人多少会照顾一些，而且您跟夺命先生那么熟，我想有没有办法可以送他离开上海？
8: 红霞姑娘，租界沦丧，我这个华董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夺命金钗现在也不在这儿。这样吧，先让他留下来，我一定会积极想办法送丹尼尔离开上海的。
5: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
8: 不客气。
6: 石伯伯，那丹尼尔就交给您了，我先走了。
8: 红霞姑娘，外边这么乱，你可得多加小心呢。
6: 嗯，我知道。
8: 丹尼尔，来，随我来。
5: 好。

0: 丹尼尔先生，你放心，这个地方无人知晓。你先藏在这个地方，等到安全以后，我再送你出去。
1: 实在太谢谢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上来，上海来电。
1: 哦，念吧。
0: 美国外总丹尼尔现正被日军搜捕，躲藏于石湾春同志家中，请求总部立刻派人营救。
1: 丹尼尔，这个丹尼尔的安危可关系到中美合作的大事。

0: 必须把他营救出来。
1: 史万春，史伯伯，他也是共产党。
0: 史万春同志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了。他利用他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我们搜集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2: 这次来电，说明他那边的情况很紧急。
3: 是啊，现在租界已经成了日战区，我估计下一步小鬼子就会挨家挨户的搜捕，他在史家是藏不住的，
2: 所以要立即派人把他接到根据地里来。
1: 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2: 不行，你们刚刚加入新四军，还是先休整一段时间吧。
1: 政委，这个任务我们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3: 我同意王芳的意见，眼下他们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
2: 那好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上海租界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好了，我就不远送了。这次我不能同你们共同战斗，你们凡事要小心，绝不能硬来，要充分发挥你们潜伏的优势和敌人周旋，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暴露。嗯，
1: 放心吧，那我们先出发了。
3: 出发吧，注意安全。
4: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1: 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尽快的把伤养好。
3: 哎，放心吧，你也注意安全。
1: 嗯，
3: 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1: 嗯。

0: 审讯室都准备好了吗？
1: 您要求的事儿，我能不准备好吗？人犯都在那儿，就等着您去审问。
2: 好，那就走吧。
3: 江主任，别来无恙。
1: 你怎么来了？
2: 当然是有公事了。这警察局长的位置刚坐上，就接到了有关夺命金钗的线索。
1: 什么线索？
2: 有人揭发说我们内部有夺命金钗的眼线。
1: 是吗？我们内部有眼线，是谁呀？
2: 内线的身份当然特殊啊，要不然还用得着我这个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嗯，
1: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内线是我。
2: 没错，就是你江大主任。夺命金钗是您的学生，
3: 其首脑王凤又是你的情人，
2: 所以你不但把线索给了夺命金钗，方便他们行动，而且还透露了我们的机密，方便他们逃跑。我说的没错吧？
3: 这是哪个他妈乌龟王八蛋在胡说八道？
0: 这不是明摆着在诬告吗？
2: 诬告不诬告的，咱们过遍堂就清楚了，清者自清嘛。到时候你江大主任也能脱开嫌疑。
4: 我是76号的主任，你要想抓我，必须得有证据。
2: 证据？三套头一上，什么证据出不来呀？如果不够的话，还有电椅。江主任平时都给别人用，我想您自己还不知道味道吧？
4: 你小子是对上次那件事耿耿于怀，明摆着跟我公报私仇，对吧？
0: 来人，给我上！
5: 别动！别动！
4: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我？你们还不够？

0: 够份儿！
1: 我知道江主任是军统的教官，可我张某人曾经也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2: 拿下！
3: 全都住手！
4: 哎，丁将军，你怎么来了？
3: 奉阿部机关长的命令，和江主任押送反日分子去宪兵队。
1: 丁将军，江主任不能和你去宪兵队，我怀疑他和夺命军差内外勾结，我要带他去警察局审问。
3: 报告！什么警察局？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是和江主任去宪兵队。
4: 张局长，平天君要把江主任带回去，也好在阿部长官那儿有个交代。还是
3: 江主任，请。

0: 么？
1: 甄姐，原来是记者呀，身上是否藏有反日文章啊？
0: 报社都停业了，哪还有什么文章啊？
1: 我们要搜一搜。
0: 随便你们。你们干什么？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走！
0: 哎，同学，主编，你怎么在那儿啊？
2: 自从报社被查封以后，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查封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谁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你。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不能被日本人抓走，我不能当这个汉奸。
0: 这也不是办法。来，我有个安全的地儿，要不你先去那儿躲躲。
2: 什么地方？
0: 这边上前跟我走。哎，
2: 我跟你说，跟你走可以，但我得回家一趟。我有好多的手稿都在家里边藏着呢，如果被日本人翻出来的话，肯定会连累很多人的。
0: 可是你家不是已经被查封了吗？
2: 我们家有一个后门，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可以从后门偷偷的溜进去。
0: 那行，那你小心一点。
2: 你在这儿等我，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天哪，这地儿也太泥泞了。
1: 来，我帮你拿。
0: 不用，没事。
1: 好了，别说这些了，赶路，
0: 走吧。
2: 拿到了吗？
3: 拿到了，都在这儿啊。
2: 那快走吧。
3: 走。
4: 初夏姑娘，
2: 史伯伯，
4: 这位是
2: 啊，这是我们申报的徐主编许丹，跟我们一样也是抗日分子，他的家被日本查封了，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5: 哦，久仰久仰，请坐，请坐。
3: 好，谢谢。
5: 战乱年月，苦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了。

0: 我是租界的华董，你凭什么闯进来？
1: 别做你的租界梦了！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之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告诉我，夺命金钗到底藏在哪里？谁告诉你夺命金钗在我府上啊？
2: 是我说的。你？是你？为什么？田中君，つべこべ言うな。早く探さんか。はい、探せ。你们要干什么？動くな。
3: 可是你投降给了日本人。
1: 我本身就是日本人。你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田中一郎。1931年，潜伏在租界里面，一直到现在。我的代号叫鱼怪。鱼怪？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对吗？ 哼，没错。 鱼怪是生长在日本淡水鱼身上的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平时它生活在鱼的身体里，无论多么健康的鱼，只要身上沾上了鱼怪，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这条鱼彻底死亡。
3: 原来你是鬼子的特务。我叫田中一郎。
1: 你隐藏的真好，我真笨，还以为你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没想到你……我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如果你要跟我合作的话，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4: 妄想。报告，疑わしいものはいませんでした。何もないのか。
1: はい。金钗在哪儿啊？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告诉我金钗在哪儿。 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要了你的命的。
4: 我这儿没有什么金钗。

0: 来吧，别喝。
1: 嗯，董事先生，没想到在你这儿还有新的收获。金钗在哪儿？我问你最后一遍，金钗在哪儿？不说的话，我一定会打死你。
2: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0: 是你们。
1: 三角先生，我们来救你。
2: 红霞，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史伯伯呢？
3: 史伯伯他
1: 史伯伯，你怎么样？史伯伯，你坚持一下，史伯伯。
3: 你放心，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丹尼尔先生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我们都加入新四军了。
1: 史伯伯，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谁，对不起。伯伯，你要坚持。
3: 史伯伯，
1: 这是史伯伯，
3: 史伯伯。
1: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鬼子很快就会来了，咱们赶紧撤吧。大姐，
3: 对不起，伯伯。
4: 明警察会来，为什么不通知我多派些人手？
5: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的厉害。
6: 你的报纸一直在宣扬他们，你会不知道？我看你就是怕我们抢了你的功劳。
5: 平田君，说话要有根据。
4: 平田君说的对，你这是贪功冒进。
7: 阿布先生，我看田中先生是好意，他想打对方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想到对方反倒打了他个意想不到，这种事情很难料，始料未及呀。
8: 这件事情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9: 全城戒严，地毯式的搜索，一定要抓住夺命金钗和丹尼尔。
10: 嗨，
11: 海底小纵队与永冻层，
12: 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13: 松软些不好吗？
12: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13: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12: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13: 那很糟糕吗，妈妈？
12: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11: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12: 队长，我们现在

0: 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1: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2: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3: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啊。
1: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4: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5: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6: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7: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8: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6: 打断一下。
0: 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1: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9: 不，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0: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10: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 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11: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10: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12: 是的，弹涂鱼艇那只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13: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1: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
4: 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他们扎上，
14: 食物，
15: 正是我们想要的，
6: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15: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1: 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
10: 我们要怎么过河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
1: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10: 哈罗德，当心！
1: 天哪，谁来救救他？
6: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16: 我试试。
1: 哈罗德，没事就好。
6: 干得漂亮，呱唧。
1: 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7: 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4: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
1: 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4: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1: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18: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鹿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吃吧，吃吧。
1: 老天爷呀！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植物鱼们小心！
19: 你们在这儿吧。
1: 他们没事。
6: 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
4: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
1: 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4: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17: 我都快饿死了。
4: 你再坚持一下。

0: 卡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2: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3: 吃点也不错。
1: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终。

0: 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1: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2: 哥哥，
3: 我去救你，伙计。
4: 你好，
5: 嗨，可爱的小点心，
3: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5: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6: 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
1: 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3: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弹涂鱼艇不会飞行啊。
6: 你听我的，没错。
5: 该吃晚餐了。
6: 三、二、一，哟！
3: 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5: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7: 你们做到了，但是挂机在哪儿呢？
3: 在这里，伙计们。
1: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0: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8: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4: 喜欢第一，
8: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9: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6: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7: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8: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看这里，
1: 有人动吗？
2: 人不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
5: 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这儿，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
6: 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她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她看看。
7: 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8: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9: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4: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5: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6: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5: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6: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5: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6: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5: 估计它听不到我们说话。
6: 看样子它应该是睡着了。
5: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

0: 听过空中梦游。啊，
1: 哇，喂，你们是谁？
2: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0: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1: 没关系，鱼雁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0: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1: 啊，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啊，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2: 你的同伴在哪里？
1: 在非洲南部。
2: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1: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0: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1: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2: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1: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0: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1: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2: 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0: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1: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0: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3: 啊，有只雨燕。
1: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2: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0: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2: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0: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1: 我的尾羽。
2: 嘿，尝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3: 哦，好香，谢谢。
1: 啊！救命！海底小纵队，
0: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2: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1: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叼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0: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2: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0: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2: 哇，狮子来了。
0: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1: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0: 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2: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0: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2: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7: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8: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7: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1: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9: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8: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1: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9: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7: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10: 我这就去，队长。
7: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0: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2: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5: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2: 哦，不好。

0: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1: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0: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2: 我们没处可逃了。
1: 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2: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0: 走开，走走，
2: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0: 不，你给我等着瞧吧。
3: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0: 不，这是我的计划。
4: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0: 能不要再说了吗？
3: 那是什么？
5: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4: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0: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6: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2: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7: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6: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2: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8: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哦
6: 吼！现在我们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鱼类的速度敏捷。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高山鱼类。

0: 看这里，
1: 高山雨燕。
2: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5: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5: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火箭？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0: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5: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0: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6: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0: 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4: 不一定回得去。
0: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6: 这怎么可能啊？
4: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6: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4: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0: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6: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

0: 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1: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因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前往温暖的水域了。
2: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5: 哦，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4: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3: 嗯，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6: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3: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鹰湖。
7: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3: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8: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3: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0: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7: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3: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是多利，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7: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0: 那可不行。
3: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0: 哦，谢谢。
3: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9: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10: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9: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10: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0: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我就是不想飞嘛。
10: 迪尔德雷，等等，
3: 我们快要到海因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7: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1: 有虎鲸，
12: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3: 我们先躲起来吧。
9: 那风还不小啊，伙计。
6: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扑晕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0: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3: 嘿，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0: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3: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哦，
14: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
4: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3: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4: 没事了，我看到他了。
0: 我想要回家。
4: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0: 啊，太好了。
14: 一条鳗鱼。
0: 帕尼，小心点。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4: 搞错了。
4: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8: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0: 不要，丹尼，躲好了。
15: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3: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7: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2: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5: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7: 他们来追我们了，
3: 坐稳了。
10: 迪尔德雷，你回来了。
4: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6: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9: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10: 哈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9: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0: 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2: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1: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3: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4: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3: 哈，你能行的，伙计。
5: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
0: 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3: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0: 也许能够行得通。
3: 简直太美妙了，
0: 谢谢你，盼妮。
5: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6: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1: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6: 准备发射鱼饼干。
7: 我的。
8: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4: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哦，
1: 干得漂亮，兔兔兔。哦，
0: 多纳尔，迪尔德雷。
9: 哦，太好了，你们没事。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1: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5: 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0: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我们呢，宋民众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老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角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我们人心真好，真好！救命啊！

救你，我们父母都在南京，我们在那边，这些什么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着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冰凉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宇春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母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一我爱人做椅子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水，到双胞胎里怎么不一样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都根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奶嘛，她还有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4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4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就说手心手背都是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们想想，就觉得我们，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是真情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2: 你看要到村到亚季多什么，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荣沙的路，德荣沙的我好个就行。这种还要扎一门，等个还生的嘛？俺开比我家那还要扎一门，我家着红，我女的，是个男生呀，哈，回去我得多少？啊，回去，这一门那还要扎不低薪，蒙古的那个他爹的那哦，不料到还得红红许多。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状，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守望中心，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奋斗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舍望相助团结献策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讲，

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人家很多说树高千丈，一路不一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23日，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大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将设置开幕式、产业项目观摩、平行会议等系列活动。内蒙古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将 AI 深度嵌入输电、变电、配电、调度各环节，构建起蒙电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体系，74项 AI 智能助手场景应用落地，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装上智慧大脑。7月10号至21号，内蒙古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237132人次，日均近2.4万人次。内蒙古博物院将闭馆时间从17点延至18点，还增设18:15至20点夜间专场，让观众有更充裕的时间领略内蒙古历史文化魅力。7月22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水利部7月22号举行会商，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要求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洪调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水库防垮坝措施，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台风暴雨洪水等。7月22号，据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超80%学生学业素养达标，各地普遍落实每天2小时校内体育活动，学生综合素质持续向好。

0: 7月22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今天呢，咱们带来多条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内蒙古社保部门发布通知，原先呢通过城市一账通 APP 办理电子社保卡的用户注意了，这款软件呢已经停止相关的签发服务，相关用户信息将在7月24号完成迁移。那唯一通过该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的市民，可以前往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小程序登录授权，继续正常使用各项社保服务。社保服务持续优化的同时，国家呢也推出新的政策，鼓励大家学习新技能，提升个人能力。人社部近日介绍最新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今年1至6月呢已经发放补贴12亿元，满足条件取得3类相关证书就能够申领补贴，初级最高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政策呢突出正岗乡试，涵盖匹配本职工作证书、数字与绿色职业证书，还有地方急需紧缺工种证书，符合条件每年呢可以申领一次。学好技能充实自己闲暇时光呢，内蒙古也迎来了精彩的体育赛事，草原体育盛会即将开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太仆寺骑站7月25号到27号在当地文化旅游区马苑举办，赛事设置中国三姿原野赛两大竞技项目，那赛事的总奖金呢30万元，参赛成绩纳入全国年度积分。喜爱骑射运动的观众啊，近期可以前往现场感受人马合一的草原竞技美丽。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夏日生活，健康问题啊同样不能忽视。鄂尔多斯过敏性鼻炎患者注意了，新一轮免费抗过敏药物申领通道已经开启，7月23号至25号，市民呢可以线上关注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填报信息，也能够就近前往医疗机构线下申领，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进行领取。守护身体健康是大事，那不少市民呢也十分关注餐桌上的物价变化。来看农产品市场的动态，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7月以来呢，全国生猪、猪肉价格连续2周上涨，上涨幅度明显。北京新发地市场数据显示，白条猪批发价呢相比7月初上涨15%，7月上旬价格呢创下了今年春节以后新高。那养殖端生猪价格呢自6月底啊持续回升。2周累计涨幅接近13%，消费者买肉买菜可以多留意行情的变化了。好，那了解完市场物价，最后呢给首府健身爱好者啊带来一则场馆调整通知。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发布了开放调整公告，为承接大型体育赛事，综合体育馆8月份呢多处时段暂停对外开放，8月15号至16号举办羽毛球巡回赛，8月25号至30号承办中俄蒙冰球邀请赛，以上时间段的场馆停止对外开放。健身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咨询可以拨打场馆的服务热线。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最近呢出门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啊，又闷又热的。进入大暑节气，老话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 确实是这样啊，一年里最热湿气最重的一段时间就要来了，防暑降温这件事儿可不能大意。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实用防暑科普。
1: 哎，没错啊，大暑呢最大特点就是与热一起来，气温高，空气的湿度大，待在户外呢其实是非常的难熬的。
2: 嗯，那想要安稳度过酷暑，首先得了解接下来的天气走向，全国高温降雨如何分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气象分析师的专业分析。
3: 大暑是一个雨热俱盛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呢热气蒸腾，不管是土壤当中还是空气当中的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那高温高湿的环境呢也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通过长

0: 年的统计来看，从西北华北一直到华南，普遍会在大暑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未来几天，在两个高压系统的影响之下，高温天气会迅速的发展增多，覆盖西北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偏东的地区，主要是受到副高的影响，会是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像是河南南部一直到华南的很多地方，午后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尤其是湖北、湖南以及浙江、上海的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45度。不仅如此，那个高温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从未来五天的高温日数预报来看，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上海的部分地区，这个高温日数可以达到4到5天。而且大暑时节，空气当中蕴含着更多的不稳定能量，所以呢，降雨一般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像是华北、东北以及副高边缘的江淮、江汉等这些地方呢，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混合型的对流天气。当然，这个大暑时期温暖的阳面也会给台风孕育的机会。大暑之后，台风会陆续的进入到最活跃的一段时间。那眼下呢，就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发展，未来可能加强为台风，并逐渐的靠近我国东南沿海这一带。它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水气北上，所以在它影响之下，26号前后，像台湾、福建、广东等地都会迎来强风雨天气。
1: 持续的高温高湿，中暑的风险啊也跟着升高了。不少人呢觉得中暑不算大事儿，歇一会儿呢就能够缓过来了。其实严重中暑非常危险。
2: 中暑呢是循序渐进的，分为好几个阶段，身体早期发出的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要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温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3: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
1: 高温天气，如果有人中暑晕倒，很多人呢会凭着老经验施救，但是不少流传的办法其实并不科学，乱施救呢很可能帮倒忙。
2: 那遇到突发情况，到底哪些操作是不能做的？正确的急救步骤又是什么？避开这些常见误区，才能够科学救人。我们继续往下看。
0: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4: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1: 想要预防中暑，日常补水是重中之重。大暑天呢，出汗多啊，很多人一觉得口渴就大量的猛喝白开水。
2: 那这里面其实是大有学问哈。出汗多不光缺水，还会流失电解质。

0: 解质，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都有讲究，学会科学补水才能够缓解暑天浑身乏力的状况。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1: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呢，我们先从一场速度与激情说起。演员尹正和徐志胜来到了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去越野了，您猜怎么着？车越开越猛，风景越看越震撼。
2: 沙漠驾驶很有趣，很兴奋，又可控又不可控，但你不觉得危险？
3: 真的，我来沙漠之前对沙漠的印象就是一望无际，非常辽阔，但没想到来了之后啊，发现真的是别有洞天哈。你看，在这个沙漠里边还藏着144个海子，就是你在沙滩旁边，你发现它就是清澈的湖水，还有芦苇荡，太神奇了。
0: 真是大漠孤烟直，越野够刺激呀。人生嘛，偶尔这样放飞一下，确实是相当的解压。而在那达慕的现场呢，也玩起了心跳，只不过这让人心跳加速的不是车速，而是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羊。
4: 正巧挣了一只羊。
5: 什么？
6: 参加那达慕大会啊，不正当领奖，得了一只今天过来的小羊，小羊特别黏我儿子，本来计划玩到月底啊，然后因为这小羊准备取消了行程，连夜开车20多小时赶回了山东，这只羊我会一直养着，让这小羊陪孩子一直长大。
0: 来一趟内蒙古，能吃手把肉，看那达慕，还能抱回一只纯天然的锡林郭勒小羊当伴手礼，这运气让人羡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洪水退去之后，一位八旬老人的心却揪了起来，老人的积蓄被埋在了淤泥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钱，真要是没了，老人得多心疼呀，致敬消防员。而陕西的一场突降大雨当中呢，一位外卖小哥为陌生老人撑开了一把伞。
7: 看见了一个外卖小哥给老人在撑伞，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0: 自己还有单子要赶，却还是愿意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停下脚步，一把伞让人感受到了温柔。而河南南阳的这位交警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酷暑下的瓜农。
1: 电动车你都占着这车道了，都成傻瓜了。
2: 不是，看看这都这树叶都怪
1: 你，我成傻瓜都成了。我也没了，没用问，别看给你帮忙嘛，你少点费。
2: 给你个吃水。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

0: 路上再尊重交通规则，你在卖瓜的时候，给我喝瓶酒，不影响交通。中不中？大哥，好，早点回去吧啊。
1: 谢谢。
2: 交警自掏腰包把剩下的瓜全包圆了，占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叔的难处也化解了。这样的执法有规矩，更有温度，真好。接下来，西藏这位牧民让人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硬核宠爱。

0: 万物有灵，这份陪伴让人感动。没有学步车怎么办？一位爷爷在院子里就地取材，给一岁宝宝打造了一辆专属的学步车。
1: 时光晃呀晃，闪着光。
2: 宝宝一岁多，正是学着走路的时候。奶奶每天弯着腰扶着宝宝练习走路，时间久了腰又酸又疼，爷爷干脆就地取材，找来了家里的竹子铺上吊桥，亲手做了这个足部助用具。宝宝学走路不用费力搀扶，爷爷奶奶轻松不少。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各位早安，欢迎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东移减弱的高空槽影响，今天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前由于呼伦贝尔市出现了多轮的强降水，当地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的岩体有松动的危险。受此影响，阿荣旗、莫利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还有扎兰屯市今天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加强对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监测。由于地质灾害的发生相较于强降水的出现有一定的滞后性，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谨慎前往预警区域。现在正处于大暑节气时段，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我去西部，在大陆暖高压的控制下，晴热干燥。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还会发展加强，与大陆高压连成一体。因此，不光西部地区暑热难耐，东部地区也是热度还会加码。这个周末，像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和通辽市，白天也会被35度以上的热浪包围，当地公众要及时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当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室内通风，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充分饮水，减少10点到16点间的高温时段外出，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不要把儿童单独留在汽车或狭小的空间里。如果出现体温升高、心慌、呕吐、面色潮红，很可能是出现了轻症中暑，需及时物理降温并补充生理盐水。一旦出现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无汗，很有可能是出现了危及生命的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一定要尽快就医。今天中西部在暖高压的控制下，强烈的紫外线加速光化学反应，会导致臭氧浓度升高，从阿拉善盟到呼和浩特市都有轻度的空气污染。呼和浩特晴，32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阴转多云，33到23度。乌海多云，36到25度。临河多云转阴，38到26度。包头晴转阴，33到21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0到18度。吉宁晴，27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4到22度。锡林浩特晴，30到19度。嵩山小雨转晴，29到19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8到21度。乌兰浩特小雨，27到20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7到17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7到18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回故乡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手机没网了。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6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恩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王伟忠主持，包刚、张延坤出席。
1: 内蒙古划定6大领域、16项重点任务，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典型场景创新应用，持续赋能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升级。
0: 自治区安委会对3个地区开展安全生产约谈。
1: 截至目前，内蒙古已累计建成川沙公路2600余公里，有效治理300万亩沙化土地。
0: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何胜军把乡亲们的冷暖稳稳扛在肩上。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23日，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生产建设黄金期，加压加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依托应用场景和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算力、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重点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产满产，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统筹抓好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外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投资于人，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着力激发零售、汽车、旅游等消费活力，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要提速提效，推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促进畜牧业增产增效，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要深入实施10大民生工程，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委员会委员出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加速智慧交通建设，激活数字发展。

0: 展引擎。今年6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出台内蒙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实施方案，划定6大领域、16项重点任务，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典型场景创新应用，持续赋能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升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S43呼和浩特机场高速 K3+900无人机站点，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一台全自动无人值守机巢，机巢内自动巡检无人机已经整装待发，只需要一键调度便可随时升空，开展高速公路常态化巡检作业。
2: 作为首府联通机场的核心门户通道，全长29.4公里的 S43 呼和浩特机场高速率先落地无人机 AI 自动巡检体系，开启公路空地一体化智慧管养新模式。这套搭载全自动机巢的智能设备，可实现无人机自主升降、航线巡航、自动返航充电，适配内蒙古严寒多风沙的特殊气候条件。
3: 它是一般起降设定好航线后，飞到高速公路上来进行路面的病害识别、坑槽及路面的违章停车等。对比传统人工巡检呢，我们效率提升了8到10倍，大幅的减少了养护人员作业上路。
2: 在甘旗毛都口岸，一排排 AGV 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有序作业，依托智能化通关系统，跨境车辆实现30秒无感入境。口岸同步推进绿色低碳运输升级，大力推广新能源电动重卡替代传统燃油车辆。
4: 目前呢，我们 AGV 呢是一共有60辆，然后呢一天在这个道路上去循环7到8趟，目前呢我们通关的是，30秒无感通关，这样的话是大大提高了这个运转效率。下一步呢，我们将计划逐步引进纯电 AGV。
2: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实施方案提出，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在道路建设养护、行业监管等领域落地应用，轻量化路面巡查车、桥隧巡检机器人、高边坡监测无人机等更多科技装备加速入场，把交通养护从路上跑变成空中看、云端算。
5: 持续推动北斗加物联网加 BIM 加大数据技术体系在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施工、运维等全生命周期集成应用，构建陆空一体、端云结合的现代化公路养护巡检体系。
2: 目前，内蒙古正打磨更贴合本土实际的数据集、算法库、工具链，机场和邮政领域智慧改造全速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开始参与行李运输和旅客摆渡、无感通行、远程监控，让安全防控更从容。邮政物流深耕3至1码，园区自动化、无人投递设备陆续上线。
5: 全面协同各方力量，我们将持续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优先推进大通道货车自动驾驶、 AGV 跨境运输、公路集装箱模块化运输、无人机智慧巡检、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等示范项目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场景样板，推动人工智能从试点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持续赋能自治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报道。
6: 根据自治区安全生产约谈办法有关规定，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7月2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对包头市昆都伦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
7: 约谈指出，今年以来，3个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升较多，充分暴露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形势风险分析不深入、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约谈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行刑行纪衔接，寸步不让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坚决扭转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被动局面。约谈会上，3个地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自治区有关部门和3个盟市政府负责同志也参加了约谈。内蒙古台报道。
6: 7月是内蒙古川沙公路项目建设高峰期，以路治沙治理模式持续显现生态效应。截至目前，自治区已累计建成川沙公路2600余公里，有效治理300万亩沙化土地。
7: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沙地里，施工人员边修整路基，边在道路两侧铺设沙帐，栽种固沙植物。本次开工的2条川沙公路总长49.1公里，总投资3300多万元，预

0: 继今年十月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可固定流沙30,000亩，并带动沿线生态旅游发展。
1: 在交通改善方面能够做到打通沙区的交通最后一公里，在经济发展方面呢，道路修通以后将降低物流成本，促进牛羊肉、奶制品等外销，带动沿线的特色畜牧产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
0: 内蒙古是全国荒漠化、沙化土地最集中的省区之一。内蒙古探索出以陆化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治沙经验。目前自治区累计开工建设川沙公路3947公里，其中“十四五”期间累计开工3083公里，带动治沙559万亩。随着道路向沙地深处延伸，沙区民生条件同步改善，110个自然村组通上硬化路，汇集近2000户农。牧民30多处沙区景点、产业节点的通行条件明显提升。此外，2026年中央下达7.7亿元专项交通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自治区安排防沙治沙基金配套，确保资金专款专用，高效用到治沙一线。
2: 截止6月底，已开工101个项目，1643公里，预计建设川沙公路9980公里，带动防沙治沙1565万亩。坚持把治沙与服务群众出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川沙公路变成致富路、产业路、延新路。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随着暴雨、冰雹、大风等极端天气发生频次增加，城市安全运行面临新考验。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市正通过一张依据数据大模型绘制的气候风险地图，把看不见的气候变化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
4: 今年进入汛期以来，呼和浩特经历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呼和浩特市各级各部门从容应对，离不开这张城市气候风险地图。
5: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4: 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依托呼和浩特市丰沛的算力资源，呼和浩特市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城市大脑统筹数据大模型，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寒潮、高温、干旱、暴雨、沙尘暴等极端灾害变化特征一览无余，未来气候的多情景模拟预估也有了量化支撑，每个领域的风险隐患都能在图上找到对应作标，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
5: 立足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4: 内蒙古台报道。
3: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伊利蒙牛两大乳企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0: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开幕式将于8月1号上午在敕勒川草原千人会议中心举办。大会期间将组织国内外参会嘉宾实地观摩标准化智慧牧场、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奶业振兴项目成果，完整展现乳业全周期绿色发展体系。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储蓄进出口商会还将分别举办闭门会议，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活动。
6: 立足呼和浩特产业基础，紧扣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全力打造一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全球顶级奶业行业盛会，实现从牧场到餐桌、从科研到市场、从国内协同到国际合作的全产业链闭环展示与交流。
0: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

0: 以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也将搭建起国际交流、产业对接、成果转化、商贸合作高端平台。
1: 伊利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全球的合作伙伴共建、共享和共赢，构建全球智慧链，打造全球健康的生态圈，参与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国际业务融合发展。
2: 蒙牛持续推动一体两翼战略的持续落地，构建起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医学营养三级科研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科技创新，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兴安盟以乌兰木齐为试点，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大胆探索市场化运营新路，通过公司化运作成功闯进区外市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0: 在兴安盟文化中心排练厅里，乌兰木齐演员们在为即将赴锡林郭勒盟的交流演出做打磨。
4: 演出变多了，演出的形式也变多了。在这期间呢，我们也去了全国好多地方去演出，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性的排一些，更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的作品。
0: 今年兴安盟委宣传部牵头多部门借鉴先进地区经验，为乌兰木齐量身定制改革方案，由兴安盟文旅集团出资设立演艺公司，交由乌兰木齐管理运营，专门承接市场经营性演出，推动公益职能与市场运营协同发力。去年12月，新注册的兴安盟岭上风华文化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迎来首秀，在长春市桃李梅大剧院举办《信号来自旷野》兴安乐团都市游牧计划原生态主题音乐会，得到当地观众与业内专家的热烈反响。
5: 节目特别精彩，希望以后也能看到这些。
0: 此次改革还探索出文化 IP 加区域合作加专业运营的市场化路径，院团坚持公益底色不变，优先保障基层惠民、重大节庆等公益演出任务，在依规开展市场化商业活动。
6: 要完成我们全年的这个60余场的这样的下一层的惠民演出吧，还要完成对社区、对牧区，就是有需要的一些院校，给他们去创作文艺作品。我们现在借着这个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大势，乘风破浪吧，做好我们新时代乌兰木齐队员的工作。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通辽市扎鲁特旗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何胜军，通过盘活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化解村内各类难题，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自打任职起，他就认准一个理儿：百姓把自己选上来，村里的各项工作、乡亲们的冷暖安危，就必须稳稳扛在肩上。今年，何胜军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7: 前段时间的持续降雨，加上半个月前冰雹突袭，使村里合作社的玉米作物受了损。看着长势受影响的庄稼，何胜军心里一直放不下。这阵儿，何胜军一直泡在农田里，和农技人员一起喷湿叶面肥。
8: 能不担心吗？这些地，你说如果说遭遇这么大损失的话，你秋天你再给老百姓咋分红啊？叶面肥它就促进新叶生长，这样的话它就是底下扎根，上面长叶，一点点就换过来苗了。
7: 天天泡在农田里，是因为全村303户村民的5300多亩土地都在合作社。对何胜军来说，这个合作社就是他的命根子，不能有半点闪失。8年前，何胜军把全村耕地统一整合，集中经营，年年分红。8年时间，累计给村民分红2400多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24000元。村民谭连红家里的60多亩地，全都交给了合作社管理。说起这种土地经营方式，他赞不绝口。
9: 用啥也不用管，我们孩子都出去打工去了，还照样挣钱，这头不用管，到时候分红。
7: 眼下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工作，正在村里全面铺开。何胜军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不能让任何一户村民的土地权益受损。采访中还有村民陆续来交土地延包的材料，村民把户口本、身份证带过来，从复印、打印到填表归档，全是何胜军一手代办。
10: 其中包

0: 或者地的变化、人的变化、矛盾纠纷、遗留的各种问题都得妥善处理。如果说这他研报要不成功的话，他将来下一代人也影响了。
1: 这段时间何胜军几乎连轴转不歇脚，一边梳理土地研报材料、核对台账数据，一边在地里救灾保苗、管护庄稼。今年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受邀前往北京领奖，放心不下村里的雨情和工作，他给自己买了最晚的一趟火车票。
0: 那天中午下的雹子，看看老百姓别受那个太大灾啥的，尽量能控制就控制吧。我那个车票订的是晚上12:30的，
2: 睡着觉了吗？在火车上
0: 硬座买的，半宿半天，10多个小时。
1: 回村后，何胜军第一时间扎进受灾农田，紧盯作物恢复管护，稳住村民全年收益。多年来，在何胜军的带领下，西巴彦塔拉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级森林乡村等多项荣誉。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22号，由自治区关工委、教育厅关工委、文旅厅团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优秀作品展演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举行。
4: 活动吸引自治区十二盟市和满洲里二连浩特市高校及企业的10万余名青少年参与，经过层层筛选，最终17件优秀作品登上展演舞台。呼和浩特市西林南路小学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拉开展演序幕，小学组作品《小董过雪山》以孩童视角打动全场，小选手用自家鞋柜里的运动鞋和长征路上13岁小红军的草鞋做对比，让现场观众红了眼眶。青年组作品《三代戎装长征接力》讲述了一家三代从军报国的故事，全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5: 通过今天的这个展演，我知道了更多的长征故事，让我更了解了那些红军叔叔的艰难。今天在台上听到的那些好故事，我会回去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好好分享。
4: 展演分小学、中学、青年三个组别，参赛作品围绕红色经典、家国情怀、青春奋斗等主题创作，鼓励参赛选手结合个人成长经历进行原创表达。
6: 同学们饱含深情的朗读，同时呢，也把长征路上红军不畏艰难、团结奋进的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长征精神的力量。青年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我也要争做新时代新青年。
4: 内蒙古台报道。
7: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桂纶开紫叶，萤火照空时。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93.41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38.51万辆列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1%和34.3%，各项数据均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口岸启用360度光学通过式车体检查设备，单趟列车查验时间大幅压缩至20分钟以内，实现即到即检即放。7月19号，惠能集团600万吨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陆产业园开工。该项目总投资预计675亿元，建成后年可消纳煤机固废600万吨，生产铝硅及硅铝钛多元合金200万吨，配套风光总装机8吉瓦，打造国内最大高铝煤机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及原网荷储样板工程。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制作传播中心策划举办的2026锡林浩特纳达慕欣壤音乐节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锡林郭勒旅游纳达慕风情园激情上演。音乐节以破晓为核心主题，集结摇滚、民谣、流行重磅乐队阵容，多元曲风强势集结，潮流能量拉满，为乐迷打造一场专属草原的夏日音乐狂欢盛宴。目前场地搭建、舞台调试、后勤保障等所有筹备工作已完成。
8: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阴33度，乌海晴转多云36度，临河晴转多云38度，包头晴33度，康巴什晴30度，吉宁多云转晴27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4度，锡林浩特晴3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9度，科尔沁中雨转小雨28度，乌兰浩特小雨27度，海拉尔阴转多云27度，满洲里多云27度，额济纳旗多云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27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2度，固阳县晴转多云32度，武川县晴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9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8度，临西县多云转小雨28度，巴林右旗晴转小雨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26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